2: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5月11号至6月9号，庐山交通索道进行为期30天的年度检修工作，检修人员加班加点奋战在一线，重点对索道生命线、牵引线及关键承载部件进行深度维护与检测，确保庐山景区上下山便捷通道平稳运行。江西省科技馆的虚拟现实主题展厅和沉浸式剧场自今年开放以来，以 VR、裸眼、3D 等前沿科技为核心，深度融合江西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与科创成果，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南昌新晋网红打卡地。近日，江西南昌县象湖滨江江滩体育公园内，众多市民在健身锻炼、踢足球、打篮球。近年来，该县积极推进体育场所建设，利用绿地、公园、广场等空间，打造15分钟便民健身圈，完善口袋公园健身设施，建设球类运动场馆，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小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陵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富山工厂一处集充电、光伏发电、储能和停车等功能为一体的绿色停车场内，整齐停放着待出厂销售的新车。该企业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建设多功能绿色停车场，实现光伏发电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增加收益，助推企业降本增效和节能降耗。近年来，当地积极推进分布式屋顶厂房、停车场、光伏发电厂项目建设，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该企业借光生金，增效益。近日，赣州市兴国县运动医学质量控制中心膝关节炎阶梯化治疗保膝新进展学术会议在兴国县人民医院举办。会上传来好消息，兴国县正式获批加入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保膝联盟，兴国县人民医院被确定为赣州市兴国县医学运动质量控制中心牵头单位。此次加入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保膝联盟，标志着兴国县膝关节疾病诊疗实现了从能保到善保、精准保的重要跨越，既是兴国县在运动医学诊疗领域接轨国家级标准的关键突破，更是兴国县人民医院立足县域医疗实际，以节约医保基金、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坐实民生实事、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核心，践行健康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0: 说些百里，庸俗各异，一律查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茶俗作为我国民俗的一个分支，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茶俗也各不相同。潮汕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并非特指某种茶叶或茶类的名称，而是一种泡茶的技艺。因为这种泡茶工艺比较复杂和讲究，操作起来需要花费不少功夫，故而得名功夫茶。潮汕人在冲泡和饮用潮汕功夫茶时，习惯在茶盘上放置三个茶杯，且第一泡茶不能饮用。每个杯子的茶水汤色看起来都一样，这是对客人的基本礼仪。从用水、茶具和一整套功夫茶的冲泡工艺，主要突出了和、艾、煎、结、丝五个基本特色。选茶时，潮汕人经常用福建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潮汕凤凰单丛等乌龙茶。选水则以山水为首选，作为讲究的茶饮饮具则应一应俱全，囊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根、雨晒等18个茶具。煮茶工序则为冶器、纳茶、厚汤、冲茶、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如今潮汕功夫茶成为大众化的风尚，随处可见人们提壶小酌的情趣场景。
0: 茶香四溢，茶语气。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各位好，这里是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稍后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全国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截至四月，江西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218.21亿元，当月进度8.2%。一月至四月。

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854.82亿元，占年计划32.3%。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242.32亿元，占该计划51.7%；续建项目完成投资438.78亿元，占该计划35.7%；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173.7亿元，占该计划18.3%。177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97项，开工率54.8%。

近日，国家标准委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其中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涉及有色金属领域共70项，江西省相关企事业单位牵头或参与有色金属采选矿浆浓度在线分析技术要求等有色金属类标准计划18项，占比 25.7%， 充分彰显了我省在全国有色金属产业标准化方面的坚实基础与特色优势。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有色金属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省市场监管局聚焦全省1269行动计划，出台20条具体举措，强化标准零引领，坚持在标准研制、标准服务与实施监督上综合实策，全力推动有色金属产业标准化工作提质升级，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5月14号到15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在江西主会场活动在赣州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年度主题，全省文博界同仁齐聚赣州，共赴文博盛宴，共话文脉传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文博系统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坚守文化使命，深耕文博主业，深化文旅融合，让博物馆这座文明之桥承载赣博文脉，连通中外交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文博力量。15号在南昌举行，宠物科学的创刊号发布，填补了国内宠物科学领域综。合性水平学术期刊的空白，将有力推动宠物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发仪式上，江西日报社与江西农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依托各资源优势，共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探索构建媒体加高校深度协同发展新模式，共同助力宠物科研与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通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天气变化会影响心情。天气晴朗的时候，心情好像也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那么天气、气候与人们的情绪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雨天、阴天。雨天、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沉重，尤其是连续阴雨天，人会觉得烦恼消沉，情绪低落。特别是在湿气重的日子里，有较多的人呢会感到心情忧郁。而在暴雨前，人们会异常的活跃和兴奋，这是因为雷电可以增加大气当中的负离子，负离子使人欢快。再来看晴天，晴天人的心情会比较的愉悦，因为阳光对情绪确有益处，尤其是在春天或者是初冬，相对温暖温润的气候有利于人们精神放松，使人心境安静平和，头脑冷静，不易冲动。但是夏季的暑热晴天，由于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差，极易造成情绪中暑，也就是容易急躁，动作粗犷。风对人们的情绪影响也是明显的，干燥的热风减少了改善人的脑功能、提高情绪的负离子，所以人们会反应迟钝，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事效率降低，常常犹豫不决，并且容易发怒。气压对人们的情绪啊也有影响，在气压突然降低的天气里，人的心情容易烦躁不安，冲动易怒。有研究表明，阴天和下雨前的低气压还会使学龄儿童坐立不安。

0: 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林。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10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新闻大链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江西布局脑机接口产业版图又落重要一子。5月15号，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在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式开工。这个规划建筑面积约为1.39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将集前沿产业展示、核心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优质企业孵化为一体，推动脑机接口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全链条加速突破。脑机接口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新赛道，省委省政府出台加快脑机技术和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赣江新区先行先试，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江西脑骨的开工正是这一战略部署的重要落地。经教育部批准，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定于5月22号到24号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5月14号，记者从主办方获悉，本届高博会与论坛将同期同地举行，两项活动的主题同为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根据了解，本次展会整体按照4156思路展开，即打造高等教育成果综合展示、产教融合对接、科教人才交流、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四平台和江西开放。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5月16号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5月16号8点至17点80，河北南部、河南西部以及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赣州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地区大部分会有大暴雨。那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暴雨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嘟咚嘟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吃桂圆可以补血吗？很多人认为吃桂圆能够补血，认为它的含铁量比较高。而铁在人体内主要用于合成血红蛋白，缺乏铁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但其实呢，桂圆含铁少，吸收效果也不好，不是补铁的推荐食物。每100克桂圆干里也只有 0.7 毫克的铁，要知道成年女性每天需要18毫克的铁。而且桂圆当中的铁属于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吸收率比较低。相比之下，动物肝脏、活肉等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补血效果更好。此外，补血不能够仅仅依靠补铁，贫血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缺乏维生素 B12、叶酸等也可能会导致贫血。要想补血，需要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各种营养素的食物。需要注意的是啊，桂圆干的含糖量很高，碳水化合物含量约65%到72%。

大部分都是糖。对于减肥和血糖异常的朋友来说呀，并不适合食用。总之呢，虽然桂圆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啊，不能够单纯依靠吃桂圆来补铁补血。

0: 时空间站，新闻纵横时，经济综合性的广播，新闻大热剧，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中央党校15号举行2026年度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中央党校校长陈希出席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开创中国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3: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2: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3: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2: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3: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2: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3: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2: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3: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2: 最后用姜黄。

0: 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 想问一下。

0: 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4，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2: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是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458，400-868-545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9: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宗主任，这个我发现了，睡不好觉是真难受啊。
12: 啊，你有体会，那你这也没睡好呗？
11: 可不是嘛，就最近的工作排的也比较满。我昨天晚上就思前想后想了很多事儿啊，一晚上就睡了两个多小时。早上起来就感觉，哎呀，这脑袋昏昏沉沉，然后头疼。说实话，反应也变得很慢。
12: 不睡觉啊，会让我们大脑反应变慢。
11: 嗯，
12: 但是你还好，年轻啊，晚上啊好好补一觉，
11: 嗯，
12: 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11: 对，还好。
12: 哎，但是中老年人不行。他们呢可是常年的失眠，
11: 他就是常年这种状态啊。
12: 对，一晚上啊也就两个小时的睡眠，
11: 嗯，
12: 而且就这两个小时还不是啊深度的睡眠，
11: 睡得很浅。
12: 对，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稀里糊涂的，
11: 嗯，
12: 外面有点什么声音啊他们都能知道，
11: 就好像是睡了又没睡啊。
12: 对，所以说脑子里都是乱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五脏六腑神经根第二根就没有休息，
11: 嗯，
12: 再加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都有基础病，
11: 哎，对，
12: 第二天早上起来心慌的，血压高的，
11: 嗯，
12: 这太常见了。但是如果这两个小时要是深度睡眠，睡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11: 嗯，
12: 这是解乏的，养人的，
11: 哎，就这种才是有质量的深度睡眠啊。
12: 对，
11: 这确实很折磨人。你比如说我之前认识一位老人家，他就是常年失眠的这种状态，一晚上也就睡个一个多小时，谁要是让他睡着觉啊，他真的，他说我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2: 这个确实哈，
11: 嗯，
12: 遭罪也事小，长期失眠呢会带来很多损伤的。我们都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出现呢严重的记忆力下降。
11: 哦，是的，我这一晚上就觉得自己反应很慢。
12: 对，所以说长期的记忆力下降啊，它必然脑内出现的变化就是退化，哎，就是脑萎缩，包括呀脑白质脱髓腔变性，哎，还有那多发性腔梗，哎，那时间再长了就会呀引起我们所说老年痴呆了。
11: 嗯，
12: 其实很多四五十岁的人呢就是因为睡眠的原因，四十岁的人的脑袋还没有八十岁九十岁的好使呢。哎，这个我们叫个名字很贴切，叫早老性痴呆。
11: 嗯，就大脑退化完全提前了啊。
12: 哎，对，
11: 嗯，
12: 而且呀我们身体所有的脏器，不管是心脏是胃还是肺还是血管，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物钟的模式，
11: 嗯，
12: 就是白天呢干活，晚上啊进行休整。
11: 对，
12: 你想想胃，白天呢我要吃饭消化食物，它是没办法休息的。
11: 对，
12: 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在消化的过程中啊，胃自身就会被损伤掉了。
11: 哦，
12: 白天你在运动，哎，我们干活，哎，我们在看电视想事儿的时候，心脏血管也是处在兴奋的状态。
11: 嗯，
12: 我们所有的器官都有很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但修复功能啊必须在晚上睡眠的时候。
11: 对，让他好好休息。
12: 对，就好像咱们家自行车坏了，你需要上机油还是说呀去正正圈
11: 保养。
12: 你想一想，你能一边骑着一边做吗？
11: 不行啊。
12: 哎，得让他停下来。
11: 对，一样的道理，
12: 一样，因为长期也没有办法深睡眠，最后啊就会引起很多老慢病。
11: 嗯，
12: 你比如心脑血管疾病、代谢异常、糖尿病、老年痴呆等等等等。
11: 所以这个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啊，大家伙要重视啊。那宗主任，您说现在这么多朋友失眠，为什么就老是治疗不好呢？就没有什么说特效药真的管用的吗？
12: 失眠呢实际上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
11: 嗯，
12: 但很关键一点呢，不管你是用中药还是西药，一定啊要对症，
11: 对症，哎，
12: 对，别你听别人说什么是什么，
11: 嗯，
12: 对不对？你是心虚的，还是心肾不交的，
11: 哎，
12: 还是肾虚的，还是肝火太旺的？那治疗啊，差别是很大的，
11: 方向完全不一样。
12: 所以说找不到方向，结果就越来越重。
11: 嗯，
12: 而西药的话，我看大家呀用的更乱。你比如说一个典型的药，哎，杨迪你都听说过，
11: 哎，
12: 很有可能都吃过，就是叫安定。
11: 哎呀，这太熟了。
12: 安定这个药啊它也叫地西泮。
11: 嗯，
12: 哎，那地西泮它干什么的呢？它是兴奋我们大脑啊叫上行抑制系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绕嘴。
11: 嗯，
12: 实际什么，我们大脑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让我们人呢兴奋起来的。
11: 嗯，
12: 一个呢是让我们人呢安静下来的。
11: 两个方向。
12: 对，地西泮呢就是来兴奋让我们安静的这个系统。
11: 嗯，
12: 哎，所以说听名字来呢听出来。它是一种啊神经的兴奋剂。
11: 嗯，
12: 而兴奋的是谁呢？是我们神经的抑制系统，就是让你

0: 安静下来这个神经功能。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药啊，长期使用，第一个你要对症。如果你是焦虑，如果你就是一个呀，脑袋里边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胃病，哎，或者是你有抑郁，这个情况你用安定是没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西药更要对症。再有一个呢，长期使用神经兴奋剂，我们身体呀，器官慢慢的会对这兴奋剂啊产生依赖，哎，甚至抵抗，这都是我们在选药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1: 嗯。我发现宋主任哈、啊，咱很多听众呢，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自己愿意给自己当医生，或者说听身边的这些老街坊老朋友，哎呀，你吃什么我吃什么，我俩原因不见得一样啊。
0: 嗯，
1: 这个所有的失眠朋友，咱都要面临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产品啊，很多近几年，比如说特别流行的褪黑素，很多老人家也都在吃。我想请宋主任啊，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褪黑素对失眠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可以明确讲哈，褪黑素对失眠呢、啊，只对其中的一个人群有啊非常有限的作用。
1: 那哪一类？
0: 哎，这是什么？褪黑素啊，学名啊，我们也管它叫松果体素。
1: 嗯，
0: 什么叫松果体呢？就是在我们大脑内啊，有一个就像松树人那么大的一个器官，
1: 哎，
0: 很小，松果嘛，大家想一想，松子儿。
1: 哎，
0: 非常小，器官。
1: 嗯，
0: 而这个器官它主要是管什么的呢？就是管我们的生物钟的。
1: 啊，
0: 哎，你什么时候该起床了？什么时候该睡觉了？
1: 嗯，
0: 什么时候该吃饭了？什么时候该喝水了？就是、啊、由它来控制。
1: 嗯嗯。
0: 而我们人在衰老的时候啊，一般都得80岁以上的时候，松果体功能啊就会出现老化。
1: 嗯，
0: 老化的时候表现什么呢？到饭点不知道吃饭，晚上天黑了不知道困。白天不知道醒，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标志什么？就是你松果体功能退化了。
1: 退化啊，
0: 那这时候你选用松果体素、褪黑素啊，理论上它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嗯嗯，
0: 但是这里再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发现松果体素、褪黑素啊都是保健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呀、啊，现在科学我们拿到的东西，在提炼出来的这些激素。它是没有办法呀进入大脑内的，而松果体呀在大脑的最里边，我们都知道大脑有个血脑屏障，进了血脑屏障，相当于100步你才走了1步，进松果体呀99步要走呢，
1: 到不了身边。
0: 对，所以说呀，你直接用西药，目前西医啊还没有解决如何调整人的生物钟呢。
1: 嗯嗯，
0: 哎，只能是对你起帮助，年轻人吸收能力好的时候。坐飞机倒时差，
1: 嗯，
0: 哎，可以用一下，但是大脑老化再补充松果体素，目前科学证实没有办法补，也做不到、
1: 嗯，所以就相当于说，对很多人来讲吃了也没用，而且还会增加身体负担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正在吃褪黑素的朋友，咱看看你是不是适合，如果不适合，尽快停掉。如果现在你不知道你的失眠怎么调，或者说你想找宋主任帮忙看一看啊。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来咨询一下 400-868-5758 400-868-5758。 有失眠问题的朋友，咱不会病症的，不知道吃什么药怎么用药的，都可以找孙主任，孙主任帮大家从这个根源上咱把失眠给调好啊。
0: 对，
1: 嗯，
0: 从药物治疗失眠的病人的效果来讲啊，真有一个药啊对失眠问题有比较好的调节作用。
1: 哎呦，如果有的话太好了，到底是什么？
0: 这两年很时髦的，
1: 嗯，
0: 酸枣仁。
1: 酸枣仁，嗯，
0: 哎，这个也是咱们枣仁百合汤的核心成分。那它的治疗效果呀，我说远远超过褪黑素。
1: 嗯，
0: 杨迪，你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时候研究出来的吗？
1: 孙主任，我就知道它最近几年特别火，什么时候研究的，我还真不了解。
0: 他是1953年发现的。
1: 哦，挺早的。
0: 酸枣仁比他呀早了将近2000年。
1: 我的天哪，这论资排辈可是祖宗级别的了。
0: 对，
1: 嗯，
0: 酸枣仁治失眠呢东汉年间就出现了。
1: 嗯，
0: 到现在呀将近呢2000年的历史了。过去也把它称为啊睡眠神果。
1: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酸枣仁能治疗失眠啊，也有一些老人家在用，但大家发现用上效果似乎并没有那么好。
0: 这个首先跟大家第一点呢，不是酸枣仁不好，
1: 嗯，
0: 而是吧我们没用对，
1: 没用对方法。
0: 对，首先大家

0: 们又是好的酸枣仁。
1: 哎，
0: 现在市面上的酸枣仁呢，绝大多数都是人工种植的，密度大，不管是吸收的营养还是光照等等方面呢，都达不到标准，导致这样的酸枣仁呢药效不强。
1: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药效的问题了啊，不单是酸枣仁啊，很多中药都是。所以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说，说以前吃几副中药就管事儿啊，就能解决问题。哎呀，现在吃几十副啊，效果都不明显。这里边也和药效有关。
0: 对，而且除此之外呀，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技术不行。
1: 技术含量。
0: 对，在历史上啊，酸枣仁入药都是通过呀煎煮入药，喝药汤。
1: 对，
0: 因为过去的酸枣仁呢都是野生的，药效强，
1: 劲儿比较大。
0: 哎，所以说大家喝了就有效果。现在药效达不到，这个方法去用啊，效果就出不来。我们今年发现呢，低温榨油服用有一定的作用。但价格也非常贵，
1: 成本比较高啊。咱说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没用好。
0: 没错，目前呢，把酸枣仁用到极致的，就是香港大夫。
1: 咱们有办法。
0: 大家都知道香港用药的标准高，
1: 对，
0: 选择酸枣仁呢也是一样，必须在太行山一带。
1: 地理位置。
0: 对，因为这个处在黄金纬度，北纬37度，世界果林。这里的气候干燥，最适合呀酸枣仁的生长。所以说这里的酸枣仁中的斯皮诺素和皂苷 A 含量也高。这两种成分呢都是可以助眠的有效成分。但是这样的酸枣仁呢生产特别缓慢，3到5年才能生长，产量也非常少。
1: 这样的酸枣仁呢我们身边根本都买不到啊。
0: 肯定买不到。因为它已经啊被香港大药房给垄断了。
1: 哇。
0: 枣仁百合汤的枣仁全部源于太皇山。相比较呀普通的酸枣仁，它十克当中的药物有效成分含量就抵普通酸枣仁的150克。
1: 我的天哪，也就是说从原材料上就已经超越普通酸枣仁了。那我想它治疗睡眠的效果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了，是吧？
0: 这只是仅仅一方面。香港大药房啊还有全球独一份的技术
1: 支撑。
0: 科技浓缩中药。酸枣仁最尖端的用法，科技浓缩中药啊，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1: 对，
0: 不以药材本身入药，而是以药汤提取。这个过程啊有点像熬盐，把药汤当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浓缩。最后过滤出来的水是清澈透明的，没有任何药味。500克的药只能提取出3克的药物精华。药物浓度啊能达到 99%。 所以说用科技浓缩中药一次不用多，3克就可以了。
1: 这以前大家吃中药没效果的可以尝试一下香港科技浓缩中药，浓度更高而且服用更方便啊。
0: 没错，这也是香港啊科技中药效果好的原因。你看我们在吃中药粉呢、都把药材全部拿出来直接也打成粉。好一点的给你破壁一下。你用这种啊还不如自己回家呀熬浓度高呢。
1: 其实归根结底不是说中药不好，而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好技术。所以不管从药材的选择还是技术方面啊，香港大药房的枣仁百合汤都是其他中药粉无法比拟的，并且它还是除中药制剂，没有任何的危害。所以咱们有失眠的朋友都应该用上枣仁百合汤。你有了它，你不需要再吃安定啊，你也不需要再吃褪黑素啊这些其他的产品了。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枣仁百合汤，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400-868-5758 400-868-5758。 试一试啊科技浓缩中药它带来的这个效果。
0: 对，枣仁百合汤啊一次我们只需要3克，吃它呀就不用再吃其他失眠的中药方了。
1: 对，3克就够了。
0: 因为它经过改良之后啊还加入了百合、茯苓、桑葚、黄精等有效成分。吃它呀可以平补五脏，让五脏啊处于平和的状态。对我们各类失眠的患者，你不需要啊会辨证。不管你是啊心阴虚的失眠、心肾不交的失眠，还是心脾两虚的失眠，用它呀都可以平均延长睡眠3个小时。

0: 三个小时是深度睡眠，
1: 睡的质量特别好，
0: 真正让我们全身器官呢得到休息，
1: 嗯，
0: 而且非常温和，不像其他的药一样吃多了浑身燥热。
1: 嗯，这个就不存在这个担忧了啊。而且孙主任，真的好多朋友是不会给自己辩证的，但是咱们这一款枣仁百合汤你不需要辩证啊，这样大家伙服用更加放心，效果好，吃的放心，睡好觉了，咱精神状态都会更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枣仁百合汤是最值得我们去放心用的。
0: 对呀、啊，虽然它不像是安定类，吃上啊就能睡，但是它吃的过程中，它能将所有的药效啊直接补进五脏当中。
1: 嗯，
0: 长期服用，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
1: 嗯，这条失眠啊，大家伙也不能过于心急啊。像孙主任说的，能吃上就睡的只有安定啊。因为枣仁百合汤它平补五脏，纠正你五脏的状态，咱一步一个脚印去调，调的特别的踏实啊。
0: 嗯，
1: 当你五脏安的时候，睡眠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香港大药房这个枣仁百合汤，你不管是药材的选择，还是说在制作层面上，它都是最先进的。咱用它一点点调，慢慢的改善你的睡眠状态。
0: 对，
1: 嗯，
0: 之前呢有个患者自幼啊体弱多病，还不到50就不能干活了。
1: 哎呦，
0: 找到我的时候食欲不振，身上没有劲儿，
1: 嗯，
0: 严重的时候都站不起来，稍微活动啊就浑身冒汗，
1: 嗯嗯，
0: 心悸气短，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
1: 这不行啊，
0: 还总做梦，脸上也没有血色，
1: 嗯，
0: 也看了不少医生，一看身体乏力啊，就都往肾亏上考虑，
1: 嗯，
0: 所以说开了不少补肾的药，再加上失眠，就让他吃褪黑素。
1: 嗯嗯，这就是很多朋友现在一个真实的现状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病乱投医，然后自己又不懂这个医学方面，可能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但发现对症的时候就很少。
0: 对，
1: 嗯，
0: 就是当他找到我的时候啊，我看他面色萎黄，舌质淡，舌苔白，脉细无力，所以它不是肾的问题，
1: 哦，
0: 而是心脾两虚导致的。
1: 你看这原因不一样啊！
0: 啊，心脾两虚了，脾无法正常运化，失进食物，心也没办法推动营养去濡养脏腑机关。
1: 嗯，
0: 所以说吃了再多的补肾之品，都无法被人体吸收。
1: 嗯嗯，
0: 这样的话肯定啊，效果没有用的，而且身体负担越来越大。
1: 没错，
0: 对不对？几年也白花了。
1: 嗯，
0: 所以说大概失眠一定啊不要乱治，对上症了它才会有效果。
1: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他根本原因是心脾两虚，不光是让他失眠，还让他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了啊。
0: 对，没错，所以说他吃补肾的褪黑素啊都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没有补到病根上。
1: 对，
0: 结果不光是失眠没解决，反而是血压也高了，
1: 嗯，
0: 心脏也出问题了，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乱跳，
1: 哎呦，
0: 哎，上不来气儿。后来我让他用上啊枣仁百合汤，
1: 嗯，
0: 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
0: 因为不管是心脾两虚还是久病大病之后导致失眠，都可以通过呀平补五脏进行调节。
1: 是的，五脏啊咱说本身它也是一体的啊，一个不好就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只有五脏全好了它才能真的好。
0: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后来呀他就吃枣仁百合汤，一个星期的时候他的睡眠呢就有了改善。
1: 嗯，
0: 首先入睡困难的问题就得到解决。
1: 嗯，很容易入睡了。
0: 哎，以前躺床上4-5个小时都没有困意，现在1-2个小时就能睡着。
1: 这就是对症啊。所以过去我们认为说，哎呀，失眠难调啊，核心是都没对症。那收音机前有失眠的听友哈，如果大家你用了很多方法依然睡不着的，你有机会尝试一次枣仁百合汤，平补五脏啊，纠正五脏的状态，才能慢慢的把失眠给调好。
0: 对，随着服用时间增长啊，睡眠质量提升了，平均每天晚上啊能延长3小时睡眠，
1: 不错，
0: 而且是深度睡眠。
1: 嗯嗯，
0: 睡着之后啊，外面有点动静啊，也不惊醒了。
1: 嗯，
0: 睡醒以后呢也不像之前呢那么劳累。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也胃口，相比之前呢能多吃半碗饭，
1: 很好啊，
0: 然后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老伴儿干点活他抢着干，老伴儿是说，哎，吃

0: 了煲个汤啊，这人都变勤快了。
1: 这不是人变勤快了，而是说他的器官休息好了，人有劲儿了啊，自然而然他就爱煲汤了。所以调失眠啊，一定要用真正见效的这种汤药。
0: 没错。
1: 嗯。
0: 后来呀，他就继续用。以前一天呢，最多睡不到2个小时。
1: 哎。
0: 现在能睡6个小时。
1: 太好了。
0: 而且不光是睡眠得到改善，像是之前心慌、乏力、憋闷都好了。这就是啊，平五脏给他带来的改善。
1: 是的，这就是枣仁百合汤平补五脏带来的效果。所以不管你是心脾两虚导致的失眠，还是说大病久病之后的失眠，或者是其他脏腑损伤导致的啊，咱都可以用枣仁百合汤。相对于褪黑素啊安定类的药，它呢是纯中药制剂啊，没有任何伤害。最重要的，它能够平补五脏，从根源解决失眠，还能让五脏呢恢复功能，改善五脏损伤带来的病症。所以大家有机会千万别错过啊，用上枣仁百合汤。如果你现在想要枣仁百合汤，或者说想找孙主任看一看自己的情况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在香港啊，枣仁百合汤它是长期应用的。
1: 嗯，
0: 因为啊，在香港啊，他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
1: 是的。
0: 但是呢，你看他们呢不会出现失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啊，他们在用这个枣仁百合汤，
1: 而且是长期用啊，
0: 长期应用，
1: 长期吃真的非常重要。咱看现在很多人都吃过中药，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哎呀，这个中药太苦了，我喝不下去，没办法坚持。现在有了香港大药房的浓缩中药，它都很好的解决了大家伙这方面的困扰。
0: 对。科技浓缩中药啊，相对于咱们喝的中药，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它口感好。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哎，虽然你打开它也是中药味儿，
1: 嗯，
0: 但是呢，不会像啊中药那么苦，又苦啊又难喝。
1: 嗯，
0: 一喝一大碗，
1: 对，都喝饱了。
0: 哎，喝一碗中药啊，可能啊你就什么都吃不下去。
1: 是的，
0: 而且嘴里啊这味儿，短时间内也消不下去。
1: 真是这样。
0: 哎，一两天呢我们能忍，时间长了可就没办法忍了。
1: 对。
0: 但是有了枣仁百合汤这科技浓缩中药，就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你闻着苦，但是喝下去啊没有任何苦味儿，并且一次啊只喝3颗，
1: 嗯，
0: 一口水就送下去了。
1: 对，
0: 不会再让你吃不下去饭，或者对胃肠带来负担。
1: 是的，你就这样一对比的话哈，咱就更应该用上科技浓缩中药了。口感好，你不需要喝那么苦的中药汤，并且咱们这个药效还强还厉害啊。
0: 对，而且香港大药房的药效标准呢、啊、都是统一的。
1: 嗯，
0: 我刚才说科技浓缩中药的每一颗药浓度啊都高达 99%。
1: 对，
0: 每一颗都是一样的，不像咱们自己熬煮的或者打成粉的那些中药。
1: 嗯，
0: 吃着费劲不说，每副药药物浓度都不一样。
1: 嗯，忽高忽低的。
0: 哎，曾经我们也做过验证，拿一副药啊去药房熬成汤药，
1: 嗯，
0: 煮出啊3袋，然后呢回去检测，发现药物浓度啊最高是 40%。
1: 嗯，
0: 还有 35%、30% 的。
1: 这机器熬出来的它也不一样啊，这个含量
0: 当然不一样了。机器也就是快，几分钟啊熬出来了。
1: 嗯，
0: 不用啊我们自己回家去弄了，
1: 就省事儿。
0: 哎，但是呢这就无法保证药效的全部析出。
1: 嗯，
0: 而用上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像是啊枣仁百合汤，把它做成啊独立包装，
1: 嗯，
0: 每小包是3克，你去检测每一克当中的浓度啊都能达到 99%，
1: 非常均匀。
0: 哎，所以说吃它呀才是真正见到效果的中药。
1: 是的，药物标准统一，拿到手的每一克枣仁百合汤药效都是最强的啊，所以咱吃的时候它见效也是最快的。
0: 没错，最后啊想要做到长期吃下去，你必须保证啊它价格一定是便宜的。
1: 是的，这个很关键。
0: 要太贵的话普通人呢都用不起。
1: 嗯，
0: 上哪儿能做到长期吃啊？
1: 真是这样，大家伙发现我吃起来有负担有经济压力，那咱就没人吃了啊。枣仁百合汤是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的价格一定一定不会贵的。
0: 不光是不贵，而且是很便宜。
1: 有多便宜
0: 啊？一副啊，我告诉杨迪，
1: 嗯，
0: 枣仁百合汤一副药只需要1.6元。

0: 我这个可真是啊，人人都能吃得起，
1: 人人都能吃得起，
0: 嗯，
1: 而且是长期吃都没问题。
0: 是的，听到这个价格，孙主任，我放下心了啊，1.6块一副药，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惠民太便宜了。咱说你现在买点菜，你也不止1.6块，对不对？就所有的朋友都能承受得起。
1: 而且你别看价格便宜，
0: 嗯，
1: 那是因为香港大房啊，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药材种植基地，
0: 嗯嗯，
1: 所以说他们采购药价低，再加上啊，香港大房独家的科技浓缩技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低的价格。但是这个1.6一副的枣仁百合汤，它的效果一点也不差。
0: 是的，
1: 哎，配方药量加大，药效得到增强。
0: 嗯，
1: 在补五脏的过程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让五脏同时得到滋养，达到平衡。
0: 可以这么讲啊，价格便宜惠民，但是效果一点不打折扣，让大家快速的改善睡眠，减轻你的症状。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这1.6一副的枣仁百合汤，能让你每天入睡呀、啊、不再那么难。
0: 嗯，
1: 晚上啊有困意，躺下就能睡着，让你进入啊深度睡眠。
0: 嗯，
1: 不怕有点动静啊就被吵醒，而且能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让你第二天呢心不慌，头不晕。
0: 嗯，
1: 让你的血压不升高，让你身上有劲儿。你说这1.6值不值得？
0: 这是相当值得了啊。这价格这么实惠这么便宜，能带来这么多的改善，失眠的朋友更应该用上。而且现在你不管吃安眠药也好，或者说你吃中药调理也好，咱说你上哪有这么低的价格呀，咱人人都有条件长期服用啊，1.6一副药都能负担得起。所以接下来还是有关键性的问题，孙主任，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来呀？你包括我本人，我现在也想用上了，我也想改善一下我的睡眠，包括说补一下我的五脏，让我更健康。
1: 这个大家真不用着急了，
0: 嗯，
1: 跟香港那边呢已经沟通好了。
0: 哎呦，已经带来结果了、
1: 哎、这个他们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枣仁百合汤。
0: 太好了，
1: 哎，这几天呢就可以安排发货。
0: 嗯，
1: 那具体哪天到达大家等我的消息，但是现在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0: 太好了，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儿了啊，就再等几天，咱也不担心不着急了。
1: 大家放心，而且很快呀、啊、就给大家带回来。所以说呀、啊、我们收集前有失眠的患者。
0: 嗯，
1: 不管你是入睡难还是睡眠质量差，或者是因为大病之后啊出现的失眠。
0: 嗯，
1: 哎，你都应该用这次机会啊用上枣仁百合汤。
0: 是的。
1: 这样呢短期内可以改善我们失眠的症状，长期也让你五脏平衡，修复五脏功能，身体啊恢复健康。
0: 对，
1: 而且更关键的一副药只有1.6，也没有任何负担，大家都应该长期去用。
0: 没错，1.6一副药，就这个价格哈、啊，是你吃的任何其他补气血、补五脏的药都做不到的，并且它还是高浓缩，口感还好，再加上这个配方含量加大，见效快，效果好，大家都应该长期去用。现在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报名了啊，等枣仁百合汤到了就陆续给大家配送。所以朋友们，咱抓紧时间早点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啊，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

0: 已全线为您开通。
1: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还是我。哎，
3: 孙主任呐、我这一直听你的节目听挺长时间了。
2: 嗯，
3: 说那个药啊，我也有的都用了。
2: 嗯嗯。具体什么
3: 情况？我有几个问题，我这些的病啊，我想叫你给我想想办法，看看怎整啊。
2: 啊，您说。
3: 那个我呀，老伴儿，他呢就是呢胃病，一直呢是胃酸，吃啥都酸。
2: 嗯。
3: 完了吧，也吃的不少药，也做了吃胃镜，就说是什么呢，叫浅表性胃炎呐。
2: 嗯。
3: 也吃了不少，是中药那个胃药也吃了不少，也都不能管事儿。
2: 嗯，
3: 这是一个。另外呢，还啥呢？我老伴还便秘。
2: 嗯，
3: 还有一个啥呢？就最近有两个多月了，头疼。
2: 嗯，
3: 在我们这个当地医院看，也做了是磁共振，也做了是这个CT， 都说是啥呢？脑动脉硬化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完了说是脑神经疼。
2: 老伴儿多大了？
3: 75啊。
2: 平时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什么的？头晕什么的？
3: 平时睡眠吧，他就是啥呢？以前他就得过是什么呢？脑血栓。完了呢，还得17-8年前吧，得过啥抑郁症。
2: 脑血栓是怎么回事？你能描述一下当时情况吗？
3: 发病的时候就脚子就是呢，腿脚不好使，完了就立马就上医院了。
2: 几个胳膊几个腿啊？两个腿。
3: 就是一面右面。
2: 多长时间好的？
3: 一个多月吧。
2: 他有没有血压血糖血脂有没有事儿？
3: 血糖不高，血压是忽高忽低。
2: 忽高忽低。他是神经官能症抑郁症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你的脑袋那个也不是脑血栓，那个叫 TIA， 短暂性脑血管发作。头疼也属神经头疼，你从头到脚所有的问题都是神经衰弱引起的。
3: 神经衰弱引起的？
2: 对，这些东西全是归大脑管的，你大脑功能是乱套的，愿意疑神疑鬼，愿意胡思乱想，出现很多躯体症状，根本不用治其他问题，把脑功能恢复了就完事了。
3: 他这脑功能恢复是搞什么药恢复？
2: 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一个是安息香，一个是枣仁百合汤。
3: 枣仁百合汤。
2: 对，枣仁百合汤治脏燥的，他现在不是说的一个胃有病，他是心肝脾肺肾没一个稳当的啊。哎，治脏燥的用枣仁百合汤。哎，再有一个恢复神经功能用安息香，他是重度神经衰弱。
3: 这抑郁症吧，治的完这个沈阳医大治的，治他得拿这两种药，就要吃这两种药啊，一直到现在病吃的。
2: 没有控制住，你现在加上一个枣仁百合汤，加一个安息香就可以了啊。抑郁症的药坚持吃。
3: 完了，他这个脑袋疼就能好吗？
2: 对，神经性疼痛吧，用安息香用上就好了。抑郁症不就是重度的神经衰弱吧？胃肠也是这么回事儿。
3: 他这是神经性的，
2: 对，神经官能症。
3: 那个，再有就是啥呢？那瞬间，我这个毛病吧，就是啥呢？腰疼，带路的腿都疼啊。
2: 一条腿疼，两条腿疼啊？
3: 两条腿两边啊，就是和胯骨下边这带路
2: 是走路的疼，还是休息的时候也疼啊？
3: 走路疼。走一段，走个40-50米吧，就得站着歇歇，要不他就疼。
2: 你血压怎么样啊？
3: 我血压高，吃两种药，一个是这个缬沙坦和这个消苯地平。
2: 你这根本不是腰的病啊，你这叫间歇性波形啊，这不是骨头的事儿，这是血管的事儿。
3: 啊，
2: 你查一下，做一下腹主动脉彩超，你应该是腹主动脉堵了，给腿送血的血管堵了，在肚子下小肚子那儿堵的。
3: 啊，
2: 这叫腹主动脉。或者是髂动脉，应该你的症状是腹主动脉这儿，这小心，这是大事儿。这个堵的位置离肾特别近，再发展的话会把肾动脉堵死的。抓紧时间呢，做一个腹主动脉的彩超看一下，如果是夹层，就抓紧时间做手术或支架。

0: 乎乎的，完了东一脚西一脚的，你要坐那会儿吧，它还不真的不真的。
1: 这不也是缺血的问题吗？这跟你腿是一个病啊，你动脉硬化太重了。你这个腿也小心点啊，你才是要小心脑中风的。你老伴儿脑中风可能性很小很小，你这可是脑中风的高危。你这样的，第一个做辅助动脉彩超，完了之后重新制定你的降压方案，你的降压方案肯定有问题。
0: 对，
1: 你这是大问题，你这都属于脑血管病极高危了。
0: 那好。
1: 那好嘞。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失眠总是调不好啊，核心原因有两点。第一，不对症。第二，现代中药有一些药性不够强。那么枣仁百合汤啊，180年的老方，平补五脏，无需辩证，纠正各个脏腑之间的协调问题，从根本上恢复顽固性慢性睡眠障碍。同时呢，香港精配版的枣仁百合汤，百年来以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方式提取出了超高的药物浓度，坚持服用，提高睡眠质量，延长睡眠时间。所以在香港啊，称枣仁百合汤为幸福三小时。有需要的朋友哈，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顺哥。
4: 你好，是吧？
3: 顺哥，我想让你给我报个名。
4: 好，
3: 我要用那个枣仁百合汤。这个枣仁百合汤比我吃那些中药啊，什么安眠药啊，效果啊还要好。
4: 啊，你用的这个药，这个枣仁百合汤是香港大药房的科技浓缩中药，高浓缩而且真正见效快的中药。
3: 我跟您说，富贵，我这人呐。就这个毛病可不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就睡眠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啊，总倒班也没太在意。等到那个以后呢，岁数也大了，睡眠呢就是越来越不好了。那一晚上啊，我最多我就能睡两个小时觉啊。其实你说我困不困，我也困，他就是睡不着。你躺在那块马上眼睛瞪得大包子似的。就瞅着天花板一走到天亮，就这个状态。有的时候那点两三天我都睡不了觉。我两只眼睛啊辣辣的，哎呀那脑袋炸开呀，就疼得要命啊。就是睡不着，我不知道是啥原因。感觉就是那个睡不着觉之后啊，对我生活也挺有影响的。人第一个我人的精神头。干啥都没有兴趣，脾气特别暴躁。觉得这心里啊难受，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就是那嘴里那个都没有那个味觉，味觉都没有，就这个状态。那我之前我也吃过什么安眠药，刚开始那时候就严重的时候吃安眠药还行，还管点事儿，但是后来啊，越吃越不管事，都频繁的换那个药啊，那个叫啥，就是艾伦顿唑啊。这个药一开始吃半片就只能吃一片就能加两片，后来又不说不行，说那个别人告诉我说你这样事不行，你就吃那什么换点中药吃吧。我中药我也吃了，吃这个呀，哎呀我们家里头那味儿啊，中药味儿呢就不用提了，这整个楼道里都说这谁家开药厂啊，成天是这个药味儿。然后我这身上也比较味，就一香水那嘴里都是中药味啊，也难受死我了。要这样是吧，睡觉要是能睡着了也行，咱也认了，因为咱有命了是不是，但是还是不行，就这么反反复复折腾了，整个我呀，我照样是睡不着觉，那我真的就精神分裂了，就是严重到这种程度。后来也是，这是也通过别人给我介绍的，说这个枣仁百合汤是这个挺好的，他那个用了枣仁百合汤，他睡眠也不好，人家他睡眠不好，人现在可好了，人也清醒了。哎呀，那精神头可足了，就看那人都比以前都年轻了。我就开始我用的那个枣仁百合汤，等用上以后吧，我感觉确实挺好的。用上打水箱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能可以睡点觉了。睡觉好了，这人也有精神头了，而且这心情也比以前好了。等到这一个

0: 困意了。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哎，就想睡觉，就躺着迷迷糊糊的，还就来睡意了，就睡着了。早上五六点钟时候就醒了，哎，醒了之后就感觉这人呐，也可有精神头了，也浑身也舒服了，感觉可好，就像可坏的人似的，
1: 嗯，
0: 特舒服。现在戴上能用三个月了。说睡眠质量啊更好了，睡了之后就感觉像说句不好听像死了就得啥都知道了。
1: 嗯。
0: 还闹了一次笑话，我让我老伴他以为我睡过去了呢，说怎么总一动都不动，就以前早都醒了又起来了，这一动不动还在一块躺着睡觉呢，咋回事呢？老伴吓坏了，赶紧就扒了就喊我，给我喊醒了。喊醒了之后我还想这怎么回事呢，他说你一点都不一动都不动，给我吓坏了，我以为你睡过去了呢。哎呀，这回呀，这心理压力啊都有了，这心里头那种委屈憋屈这种感觉啊全没了，整个人呢、啊、就像坏了的人似的，特别好。
1: 因为这个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啊，它药物标准统一，吃的每一袋啊效果都是一样的，而且是纯中药制剂，不会啊产生依赖。顽固性的慢性失眠，这个是因为也是多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想要真正调整好失眠呢，需要平补五脏。平补啊，就是以缓补的方式，从根本上纠正啊五脏不同的问题。香港大房老牌早人百科汤，药物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哎，这个精妙之处就在于啊，它不是安眠安神的药物，是通过纠正五脏端的状态，改善了各类痛苦症状。在慢调缓补的日常服用下呀，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
0: 所以说我因为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说我必须得长期用下去，一块六一副，我用的一点压力也没有，就长期用也花不了多少钱，那比我以前吃那些安眠药要省很多钱，关键它没有什么副作用。我想麻烦你就是一定帮我把这个名报上。
1: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过两天呢药到了就可以拿到了，这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
0: 那谢谢您了孙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调失眠啊，我们可能说用过一些中药汤啊、安定啊、褪黑素等等很多方法，但是大家一直没用过枣仁百合汤，真正的平补五脏的方法。坚持用，通过纠正五脏不安的状态，改善各类痛苦症状，在慢调缓补的日常服用下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而且它是纯中药制剂啊，没有任何依赖。长期失眠的朋友，你用了很多方法依然睡不着的，那么枣仁百合汤大家别错过了。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我电话同学啊。
1: 哎，是你的。
3: 哎，我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今天这个听你讲这个枣仁百合汤，说是能够治疗失眠。哎呀，我这个睡眠就不好啊，同学，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1: 你说。
3: 我想用上，要是能用的话，你给我报个名吧。
1: 枣仁百合汤啊，这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80年的老药方了，它可以平补五脏。针对各种失眠呐、
3: 啊，
1: 都有效的。因为你所有的失眠，不管心肝脾肺肾，它都是五脏之间呢不行，这是基础。五脏调平稳了，各种失眠呢都会见效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啊。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年轻的时候啊，怎么就睡眠就不那么好？因为什么？那时候这个他没有固定的就是作息时间。经常都应酬了啊，出差，那个睡眠也不是按点，就是跟人家那个上固定班的那些，定时定点的睡觉了，休息了啊。应酬多了，那么赶紧陪客户，是不是？睡觉这个时间就相对来说比别人少。再加上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啊，考虑事也多啊，社会这个关系啊比较复杂。考虑又多，哎呦，晚上就正常就只失眠了。还灯一关，我也想睡，他越想

0: 睡都睡不着，他就心烦。
1: 嗯。
0: 啊，一心烦眼睛也就是东亮的。
1: 嗯。
0: 有时候你比今天睡着了，哎呀，他容易做梦乱七八糟的，整的话就整天就头重脚轻的啊，你这个头啊，他就经常就是嗡嗡嗡的发晕，就那种症状。第二个就是这个性格啊变得暴躁了，
1: 嗯，
0: 慢慢的，很小的事看不顺眼，成人了，那就发脾气，发老火，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就是便秘。三四天、四五天的，有时候大便也是那种经常不过的，而且那个小便吧，摸出来不是那么清，
1: 嗯，
0: 它很发黄，那就也很担心，思想慢慢就压力开始，这个身体怎么会这样情况就反常了？或者药店里啊，谁说了就买些药了，看看试试，吃了呢，它也没什么好的恢复情况，我们就是还是那个样。这个就是血糖吧，就是有一次吧，我这个单位体检了，查他血糖，哎呀，这血糖也不好，忽忽忽的，
1: 嗯，
0: 有时候这个餐前我达到9个了，10个了，
1: 嗯，
0: 餐后还得45个，有时候多，他不稳定啊，他忽忽忽的，
1: 嗯，
0: 说实在的，你说人家像我这个糖尿的，人家都是生生活活的那个。我就看这个自己的面色，我做账的时候看这个面色对不对？
1: 嗯，
0: 发黑，没以前那么好认的感觉是。
1: 嗯，
0: 整天担惊受怕的，是不是有抑郁症了？开始。
1: 这个就是长期失眠呢。我们说了，晚上不睡觉，它要消耗肝血。最典型的就是肝郁化血的失眠。
0: 嗯。
1: 这个症状啊，包括什么烦躁，总感觉心里有事儿，肾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啊，你治疗不能光补肝补血，必须啊同时补五脏。光补肝补血只能改善一时，五脏同补啊才能源源不断的达到一个平稳的状态，脏腑他们处在稳定的状态，让自己能安然入睡，才能保证你各种指标啊恢复正常。
0: 哎呀，你说的对呀、啊，你像我以前呢，说实话的，咱老百姓不懂的。不是有句话说嘛，就是跟我无头的苍蝇似的乱碰乱撞，有病乱投医，什么中药啊，什么还有偏方的，那个说实在的，接触的人也多。
1: 嗯。
0: 哎呀，他打听的方子也多，他彻底不满意。为什么什么啊？是说那个什么，失眠了，安眠药了，又是这个那个的，他都不满意。那你刚才他听你说吧，就是我也懂得了。现在哈，就把希望的。寄托在你的身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额？我现在就马上就用上。我听说这个因为什么？它是个科技浓缩的中药，
1: 嗯，
0: 而且价格也不高，一个才1.6块。我想赶紧用上，以前没听说有这个药，从来没听说过。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各方面发达了，中药算是科学，必须依靠科学。
1: 对，以你这种情况啊，用上早买个当，基本就都解决了。平补
0: 啊，
1: 咱长期服用，而且药也不贵，药效呢，这个早上摆个汤啊，就是纠正咱各个脏腑之间协调的问题，从根本上啊，让咱恢复啊一个正常。而且的话，服用1次3颗浓缩中药非常方便，药效好，浓度大，见效啊也快。我呀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你这两天也关注节目，应该这两天呢早上摆个汤就能到。到时候呢咱们第一时间把它拿回去啊，完了之后喝完之后睡个觉、啊。
0: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子现在我就下心了。那我就等着这个早就摆个汤就行了。
1: 对对对，行，今天关注节目就可以、
0: 你可千万你的事多尽快，我就你千万别走乱了。
1: 忘不了，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好嘞，谢谢，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中药普遍面临的问题啊，有一个药量不足、药性不均，还有见效时间短。早人百合汤，香港大药房科技浓缩中药，500克的药汤，最终浓缩出3克的药物精粉，1次3克啊，改善各类痛苦症状，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那么孙主任建议大家啊，长期吃。价格不贵的基础之上，四季调养，睡眠好了，那么可以促进老慢病的康复，延长寿命，而且价格大。

0: 家伙听好了啊，一副药仅需一块六，这是名副其实的惠民药，价格惠民，效果更惠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来进行报名。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师傅你好。
2: 哎你好。
1: 是那个
2: 哎，
1: 那个我今天听你节目说哈、啊，现在有这个枣仁百合汤了。我不瞒你说啊，我之前真用过这个，用了以后效果可好了，还是我家孩子去旅游带回来的。在咱们这儿吧，根本就买不到。只有你香港才能买到呀，那时候都愁了，我都把我愁死了。你这要是有的话，一定得给我报个名，让我呀再用上点。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太便宜了，一块六一副，我想长期去吃呢。
2: 可以啊，枣仁百合汤啊，它是香港大药房独家的惠民药，别的地区啊我们压根是看不到的，而且这是一个传承了180年的老方子。另外一个呢，再加上香港大药房的科技浓缩技术，高浓缩，药物浓度高，还见效快，服用还方便，
1: 是这样的。这个枣仁百合汤啊，见效确确实实快。
2: 对，
1: 你看我的高血压吧，原来一直都高，平时就得靠吃这个降压药这样控制着。
2: 嗯。
1: 但是就吃个药，这血压它也不是那么稳定。
2: 啊。
1: 高压也在150左右，低压呢也得110这样。
2: 嗯。
1: 每天都是那种昏昏噩噩不说，哎，这些吧我都能忍受。其实最让我忍受不了是什么？就是这个失眠。
2: 嗯。
1: 我是根本就睡不着觉
2: 啊！
1: 我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睡不了多大一会儿，那就醒了。之前你看我晚上要是9点钟躺床上啊，躺在床上到12点啊1点都不一定能睡着。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你说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睡着是没睡，为什么迷迷糊糊就是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2: 嗯，
1: 但是不到一会儿就精神了。你说这些天天也真是栽老罪了。我说我这可是晚上吧精神，白天的时候啊一点精神都没有啊，那脑袋都是昏昏乎乎的，身上一点劲也没有。我都当时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都是
2: 啊。这个我们说失眠啊，确实我们很多人都体会得到了。你想改善睡眠，这个很重要的就必须对症。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心脾两虚型失眠，危害也很大。哎，到现在你的高血压，再往后啊，时间再久一点呐、啊，就会出现冠心病，甚至心梗。想要治疗这种失眠呢，就一定要平补五脏，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
1: 对对对，还真的是这样。后来呢，我这个用上这个枣仁百合汤以后啊，确实改善挺大的。我吃这样最先改变的就是什么？就感觉身上是那种轻松了，那时候。
2: 嗯。
1: 不像以前就是那么累了，也不那么乏了。大概有10多天的时候，我的失眠的情况就得到改善了。
2: 嗯，
1: 那时候一见到好了啊，就高兴了。之前不是入睡困难嘛，躺在床上就跟闹病一样的，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觉。哎，现在有了变化以后，躺床上一会儿就有困意了，闭上眼睛也就不到1个小时了，就能睡着了。我就觉得这个变化有了以后啊，因为我特别特别高兴，多少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睡个好觉了。从那之后啊，我这改善就越来越大，睡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到现在这个半年的时间啊，躺一会儿就这样就能睡着啊，而且什么还是一觉能睡到4点多钟。而且现在啊身体变化也是越来越大。就血压你看吃个药吧，现在能控制住什么，不像之前那样忽高忽低，特别稳了。现在脑袋也不迷糊了，身上没劲儿的情况现在也都好几个月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了。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枣仁百合汤啊，它可以平补五脏，纠正五脏状态，而且是什么1.6一副，价格便宜，可以长期服用。睡眠好了，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状况，各种疾病正常改善，包括对心理健康的改善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是是，也所以说这次我一听说您那有啊，我就想着赶紧快来报名。师傅，那您给我报个名可以吗？
2: 好的，我让姑爷呢给你登记上了啊。
1: 是是是，
2: 我们只要到了就可以通知你啊。
1: 好的好的，要能到了我就放心了。
2: 哎，那好，再见。
1: 好，这么。

0: 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枣仁百合汤，香港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高达 99%， 一次只需要服用3克，不会增加身体任何负担。长期坚持纠正五脏状态，从根本恢复睡眠时间。而且枣仁百合汤啊，价格惠民，一副仅需1.6元，长期吃啊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2: 北京时间10: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2026年，低空经济站上从试点探索迈向系统推进的关键节点。近日，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华卫在致辞中表示，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览会将聚焦应用落地与专业深度，通过国家企行业协会联办新设低空基础设施专区、低空智能制造与运营展区等，集中展示全球低空经济领域最新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日前，北京市国资委控股企业首创集团宣布，将长租业务作为城市发展板块的核心战略方向，计划2年内管理规模达到3万间，15期间管理规模达到5万间。同时，4家银行合计提供600亿元长租房专项授信额度，其他城市也涌现出更多国资入局者。对地方国企而言，布局长租住房，除了商业考量，也是立足宏观战略层面的决策，即通过大保租房供给力度来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的阶段性住房困难。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号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 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

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多种因素，外语类专业面临着诸多挑战。近年来，多所高校撤销或停招部分外语专业。此前不久，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一些省份也公布了去年新增和撤销专业情况。在新增151个本科专业点的同时，江苏高校撤销了55个专业点，包括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动画、美术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广播电视学、保险学、广告学、日语、朝鲜语等。

0: 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1: 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的6月20号至22号中的一天。你知道吗？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是最早确立的节气，这是因为太阳光照程度的变化造就了季节和冷热的变化。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春分和秋分到来；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的时候，冬至和夏至到来。冬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呢为一年最短；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为一年最长。所以在冬至和夏至这两个节气，古代的帝王往往要进行大祭，冬至祭天，夏至则是祭地。除了祭祀之外呢，古人在夏至还会放假。至于放假干什么，这是一个大家个人的选择问题，但是比较统一的却是吃面。夏至前后正是新麦成熟的时候，把新的麦子制成面，既可以祭祀，又可以品尝新麦，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过了这天，太阳将走回头路，北半球白昼将会逐日减短。在古人看来，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但盛极必衰，阴气也从这一天开始滋长，一些喜阴的生物出现了，而阳性的生物却渐渐的衰退。因此夏至啊，有三个标志性的物候：阴后鹿角解，二后蝉始鸣，三后半夏生。在传统习俗当中啊，以夏至这一天为开始，人们会通过数夏角酒来记录温度的变化。夏季阳气盛，所以夏至之后呢，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多吃一些带苦味的、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在农业方面，夏至正值麦收之际，这个节气的降水啊非常的关键，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然而这个时节啊，杂草害虫迅速的生长蔓延。农时谚语说呀，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因此除草呢是夏至时节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这个时候田间劳动的工作量会比平时大了很多。最后愿大家度过一个充实愉悦的夏天。
0: 24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24节气时间里的

0: 这是来自旦婆大帝的声音。
1: 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我国大型数据中心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电力现货交易，实现算随电动，为国内首次。中国联通集团韶关数据中心、中国移动集团广州及湛江数据中心共三个大型数据中心集群，依托广东电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粤能投平台完成交易。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宣布，其研发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中的重要模型近日在综合测评当中登顶。此前，该中心的具身世界模型已在该评测的数据引擎赛道登顶。该模型在统一的理解与推理能力上达到了同级别模型的先进水平。根据了解，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由此成为全球唯一在两大核心赛道同时登顶的团队。昨天凌晨，贵州安顺镇环翠街道出现13级大风。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这次大风突破了当地历史极值，一些基础设施被破坏，具体损失还在统计当中，目前没有人员伤亡，供水供电也是正常的，街道办工作人员彻夜都在排查险情，抢险救灾。

在近日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引发全网关注。不少媒体争相报道他的故事，有报道称吴怡泽的父亲曾卖掉了家中唯一的住房来帮助他圆梦。吴怡泽在专访中否认了父母卖掉房子供其打球的说法，他说：“我们没有卖掉房子，但是家里确实是打通了一个卧室来摆球台供他打球。”

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请去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博士这个词啊，大家一定不陌生。在古代呢，它也有博士这个词，一般呢，它是指通晓古今、能言善辩的人。《战国策·赵策三》当中啊，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此外，古代的学官当中也常用博

士这两个字。这个习惯呢，它是始于战国，秦汉相承，汉文帝至一经博士，汉武帝至五经博士，晋至国子博士，唐设太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医博士等等等等，后来就一直沿用。《汉书·百官公卿表》当中啊，就写道：“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制笔600担，原多制数十人。”可见，博士在古今呢，他都是指满腹经纶的学者。不过，在《颜氏家训》的《免学》一篇当中啊，记载了一则博士买履的故事。有一位熟读45经的博士，自认才识渊博，做任何事情呢，都想方设法的卖弄学识。有一次，他到集市上啊去买驴，眼看就要交易成功了，他却要卖驴的人给他写一份协议，这让卖驴的人呢十分为难。最后，由于卖驴的人他不识字，只能又交给博士来写。这个自大的博士是爽快就答应了，片刻间呢就起草了满满一张纸的一个条款。卖驴的人以为这个事就结束了，没想到博士还没写完呢，甚至几张纸都没有写清楚买驴的事情。后来呀，就有了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的谚语。那么这种写文章卖弄学识、哗众取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的显摆风格啊，就被称为叫博士买驴。故事的最后，卖驴人愤愤离去，这个博士呢，他就没有成功买到驴。因此，这样的成语它不能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它的寓意呢，也不是买驴这个表面。用到这样的成语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使用者多加挖掘，领会要义。那么说到这儿啊，您是否还听过另外一个叫寿阳博士的成语？这个成语啊，和汉代儒士甄宇有关，他是北海安丘人。东汉初年被封为博士，后被升为太子少傅。《东观汉纪》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光武帝刘秀对于太学的博士非常重视，每年年关的时候呢，就会赏赐每位博士一只羊。可是这个羊有大有小，有肥有瘦，如何公平分配就是一个难题了。无理分配的时候啊，博士们都谏言献策，比方说抓阄啊，或者是把羊肉啊公平的分发。如此斤斤计较的做法让甄宇啊非常

0: 碗土，然后呢摆上天地牌位，根据年龄的大小呢依次焚香拜叩，一起读誓词《金兰之交》，形容啊情投意合、品格高尚的朋友。那结拜兄弟呢就叫义结金兰。那问题就来了，您知道金兰它指的是什么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原来金兰之交呢，它是源于汉族交友风俗。金石之交一般是指交情啊坚如金石的朋友。你像阮籍在他的《咏怀诗》当中就记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还有金兰之好，你像《太平御览》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张温英才相伟，拜中郎将，聘蜀与诸葛亮结金兰之好宴。那么为什么结拜兄弟要称之为义结金兰呢？义结金兰呢，它的典故是源自《世说新语·闲缘》这本书，它其中记载山公与姬阮一面，气若金兰。还有一本书叫《义戏词上》，它也有类似的记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仙之言，其秀如兰。义指的是情义，契呢指契约，称为义亲，又叫契亲，通常是亲上加亲，友上加友。他的关系呢比一般的远亲和一般的朋友更加的密切。如果是同辈的结义的话呢，又称结拜、结义或者是换帖。那为什么用金兰而不是用别的什么来比喻呢？因为梅兰竹菊呢，它号称是花中四君子，千百年来以其清雅淡泊的形象呢一直为世人所钟爱，同时啊也成为了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那么兰花呢被誉为是王者之香，有香祖之称。那么人们通常是通过兰花来展现自己的人格品性，兄弟情谊应该就像是兰花一样的品质吧，所以习惯说成是金兰之交，义结金兰，气若金兰。那么这样的说法也就合情合理了。义结金兰呢，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种社会交际习俗，它是指朋友之间感情投合，后来呢是用作结拜为兄弟姐妹的代称了。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舒展。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则生活提醒。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正确的喝水。我们每天呢都在喝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喝对水呢？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近日就发布了一篇科普文章，说的是啊，喝水是日常小事，但是有四个细节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很多人都习惯口渴了才喝水，觉得不渴就不用喝水了。那么当大家感觉已经是非常口渴的时候，就意味着体内已经是处在一个缺水的状态了。缺水可能会引起精神萎靡、四肢乏力等一些症状。那么长期缺水呢，还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因此呢，应该是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而且呢是少量多次、足量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大量喝水。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啊，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成年人每天适宜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学龄儿童每天适宜饮水量为800到1400毫升，每次一杯，每杯呢大概是200毫升，可以呢早晚各饮一杯水，而其他时间呢是每一隔2到10或者是1到2个小时咱们可以喝上一杯水。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对运动量很大、劳动强度高，而且呢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干燥环境下的人呢，应该加大饮水量，并且适当的补充盐分。应该注意的就是喝水呢也不是越多越好，喝水太多反而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是不利于健康的。第二个提

呢，就是不要长期喝过烫或者是过凉的水。长期喝温度过高的水，可能会烫伤口腔黏膜或者是食道黏膜，引发充血、水肿以致溃烂。喝温度过低的水呢，尤其特别是像这些冰水啊，它会引发胃痉挛、胃痛以及腹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饮用水的温度呢，最好是在接近人体的温度是最好的。那建议呢，最好是喝温开水，接近人体的温度，能够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的吸收。第三呢，就是不要直接喝生水。有人就习惯喝山溪水或者是泉水、井水等这些没有经过处理的水，他们认为这种水更加自然、更加健康。但是实际上喝生水存在着很大的健康风险，生水当中可能会有细菌、病毒或者是寄生虫等等，直接喝可能会引发急性胃肠炎、伤寒、痢疾等一些消化道疾病，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建议把这个水呢煮沸之后，煮开以后呢来喝。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水呢不要过烫，也不要喝冰水。另外就是不要直接喝生水，降低换界水传播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饮料当作水来喝。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还有营养这个素啊，营养素它的密度都是比较低的，长期喝含饮料的水会导致超重、肥胖、龋齿、胃肠功能紊乱等一些问题，还可能会增加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建议大家应该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要把这个水呢当作白开水来饮用。另外就是不要把果汁啊当作饮这个水来喝。那么最好的饮品其实就是白开水，但如果说呢觉得白开水的这个味道很寡淡啊，可以在里面加上一点枸杞啊，或者说加一点茶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解决这个白开水寡淡无味的问题，也能够吸收更多的营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更多新闻。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0:5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在这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中，相互尊重、珍视和平、探讨合作始终是贯穿会晤的基调。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是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媒体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良好，两国元首讨论了贸易和安全政策等多个议题。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且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据新华社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周二、周三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昨天，韩国媒体发文称，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中美关系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国元首的外交成果不仅仅有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也会给经济的发展以及运行方式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本期的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新媒体矩阵，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新闻大链接，稍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内容。我是舒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这几天呢备受大家欢迎的新

即百姓又见光明大爱救助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些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呀，此时此刻一定是满心欢喜，因为不仅有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样我们细算下来呀，最高可以让大家省掉几万块钱的一个治疗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啊，降低了大家的治病门槛，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拥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我相信在蒙药志愿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尽快的让大家呢找回久违的幸福，看清美好的世界。为了让大家早点重获光明，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大家发货，请大家的手机呢保持通畅，在家里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而对于那些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呀，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我是不会放弃每一位患者的，我会用我的平生所学去帮助大家。虽然活动呢我们错过了，但是纳仁图雅老师的秘籍里呀还有很多其他奇特的治眼的方法。我的恩师纳仁图雅这辈子没干别的，就研究怎么治眼病了。他老人家呀经常跟我讲说，术业有专攻，要干一行爱一行。既然选择了做一名眼科医生，就要把眼病呢当成人生全部的事业，投入全部的精力去琢磨眼病，不能有二心。这一点呢在纳仁图雅老师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他为了验证方子的疗效，多次跑到大山里边去采药，路上不仅有遭遇狼群的危险，还有遇到暴雨泥石流的危险，可恩师啊没有退缩，最后呢终于总结出了许多的民间经典的验方。要是遇到疑难不好医治的眼病患者，纳仁图雅老师就算不吃饭不睡觉都要找到医治患者眼病的方法。他会定期访遍草原上的名医，跟他们呢去探讨交流啊各种的疑难眼病的治疗方法。只要听说有关于眼病的治疗方子，我恩师啊都会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一遍一遍的琢磨研究其中的道理，并且呢把它付诸到临床当中。正是在恩师的影响之下呀，我对眼病的研究呢也几乎到了痴迷的境界。记得在大学实验室里边啊，那时候一待就是几个月，那段时间呢我没有别的业余爱好，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蝙蝠，就是一直不停地研究各种眼病的治疗，真的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剩下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眼病上。当时呢医学院的校长啊看到我天资聪颖，人呢勤奋好学又比较的实在，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转成全科大夫啊，那样以后无论是晋升空间还是未来的发展资历的机会都会多一些。其实我知道他是有意呀，想培养我当他的接班人，但是呢被我婉拒了。我不想着高升当什么院长，我觉得既然选择当了一名眼科大夫，就得全身心的投入，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初心。从我跟纳仁图雅老师学习治眼病本领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我要为大家的光明事业而奋斗，
就真的是从骨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那种热爱。

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黑暗的时刻。我在草原上救了一场大火之后，眼睛被浓烟熏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额吉呢，更是患有多年的眼病，所以我能体会到眼病患者的痛苦和那种绝望无助的心情。所以我毕生的使命就是要给大家治疗眼病，送去光明。很多人说呀，说尹老师你这个人有匠心精神，什么都不顾，一心的忙工作。一开始我的学生呢不接受这样的说法，说匠心这个词儿啊可能不太符合我的身份。一般手艺精湛的技术类人才都愿意呢用匠心精神来形容，而形容医生的一般都是苍生大医这样的话语，所以呢我的学生们不太愿意。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匠心这个词儿啊挺好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专注认真的精神。其实不管干什么都得钻研，把你所从事的事业呢当成人生的一种使命，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觉得这就是匠心精神。回过头呢，我们再说一说我的恩师那任图安老师秘籍里的治眼良方，其中不光囊括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及各种的食疗秘方、民间的经典验方，还有许多外用的奇特的洗眼疗法，这也是恩师呢多年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因为恩师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比方说有的时候身边就没有药了。在过去，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是非常稀缺的，非常珍贵的。里边所用到的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那都是奇珍异宝啊。有的药材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险自己去采，要是在药贩子手里边买的多了，得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恩师一生啊都比较的清贫，全心全意的为着百姓着想。遇到困难的眼病患者呢，他从来都是不收钱的，还得自己呀往患者身上搭钱。所以恩师没钱去买名贵的药材，只能自己亲自去采。有的时候他进山几个月也采不到多少珍贵的药材。那在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恩师用的最多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外用洗眼疗法的好处非常多，首先就是见效快。对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当时就能见效。通过药气熏蒸、药液冲洗，直接呢就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到达眼睛的病灶的部位，这比吃一般的药来得快得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它是无孔不入的嘛，人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来保护，普通的药物很难达到呢病灶的部位，即使达到病灶部位，这个药效它也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药它对于眼病不见效的原因，除非你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药物的有效成分才能突破血眼屏障进入到病灶部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保证干眼通道的畅通，否则的话即使有麝香这味药也无法起到作用。因为干眼通道是眼睛连接肝脏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眼睛也得不到滋养，眼内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来，这是眼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羚羊角能快

0: 做的打通肝眼通道，所以羚羊角呢又被我们称之为是通天眼。但是刚才我也讲了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羚羊角都特别的稀缺珍贵。在缺少羚羊角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你看我恩师啊用的最多的办法就是用外用洗眼疗法帮患者治病，通过药气熏蒸，药物的有效成分能直接进入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对于眼病的治疗见效啊是非常快的。医学上呢有句很有名的术语，说外用洗眼疗法能让眼睛张嘴吃药，不需要胃肠的吸收，不需要肝脏的代谢，直接呢就能药入病灶部位，见效非常快。所以在没有蒙医治眼奇方的情况之下呢，外用洗眼疗法是最好的选择。我的恩师啊善用外用洗眼疗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成本低，花不了多少钱，用到的一些药材也都是常见的不贵的，大部分我们寻常百姓都能买得起，而且操作起来呢也十分简单，并不麻烦。恩师始终不忘的呀就是尽量的让大家少花钱，因为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眼病患者呢又不能劳动，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有的患者为了省钱有病就干挺着，如果看病花钱花的多了，自己都觉得呀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你的药就算再管用但是价格太贵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他也舍不得用也用不起。所以我恩师他始终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所有的问题，他善用和推广的一定是经济又实惠花不了多少钱的治病方法，而外用洗眼疗法呢就是价格亲民疗效显著的药。后来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也多次呢给患者推荐过外用的治眼的疗法，在价格便宜的同时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安全有效的绿色疗法，不像现在的某些西药西医的治疗方法呀它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看我们外用治眼疗法呀它没有依赖性，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基本上能做到去根儿。同样呢也特别适用于啊胃肠道不好的老年人，因为它是外用的，不经过胃肠的吸收，不给我们的胃肠呢造成负担，即使你胃肠吸收不好的人他也没有关系啊，直接通过外用药浴熏蒸的方法就能让眼睛张嘴吃药，起到快速见效的目的。其实呢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啊就有关于呢用外用药浴洗眼疗法的记载，老药王孙思邈所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呢就记录了洗眼疗法，这个方法价格低廉而且效果非常好。孙思邈当时用的外用洗眼疗法给唐太宗李世民治好过眼病。我们都知道啊这唐朝它是以胖为美，唐朝人呢都比较的富态，尤其是帝王将相，李世民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身材就比较肥胖，人一肥胖身体就容易出问题，像什么三高啊各种慢性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李世民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其实他就得了消渴症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糖尿病，血糖就开始高了。那么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出现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它是最细微的，眼睛里的血管啊一旦糖度太多了 那就会变得失去弹性，导致眼压升高，引发呢眼底出血，对视网膜造成损伤，同时呢也会引发加重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损伤等各种的眼病。所以那个时期的李世民的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宫里的御医啊找了个遍也没能治好李世民的眼睛。后来有人就想到了老药王孙思邈，派人呢把老药王请进宫里边给李世民治病。老药王孙思邈啊开了个方子，宫里那些太医看完这个方子呀，从那乐的直捂肚子。为什么呢？因为方子里的药啊非常的普通，价钱也十分的便宜。太医心想了，我们这宫里边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都治不好皇上这病，就凭你药王孙思邈开出的就这么便宜这方子就能管用。大家呀都在等着看老药王的笑话。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十多天的时间，李世民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现眼中的弩肉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看东西清楚了。后来呢，李世民又坚持用了十多天的外用洗眼疗法，眼病就完全康复了。李世民非常的高兴，给这个方子赐了个名字叫洗眼仙方。从此呢就被记录在了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这是古代呀关于外用洗眼疗法最早的记载。到了现代，随着国与国之间的包容性、开放性不断提高，外用洗眼疗法被很多外国的富商、明星所认可，他们看重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的安全性。这些人非常有钱，不是做不起手术，而是担心呢手术以后会出现并发症，造成视力永久的损失，而且他们也非常反感打针的一个依赖性，还有吃消炎药产生的副作用。而外用洗眼疗法是纯绿色的治眼方法，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见效呢还很快，所以说在国际上啊很受外国朋友的追捧。一些国外的眼科医学博士呢也对外用洗眼疗法呀做过研究，研究发现呢外用洗眼疗法可以改善眼部血液的循环，能打通眼道，让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排出体外，还能够起到消炎、软化眼底的血管、抗感染、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的作用。而且呢，外用洗眼疗法还能刺激眼睛周围的穴位，同时呢，兼顾针灸、艾灸的作用。一个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外用治眼疗法，让国外的眼科专家呀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有这么多的好处，能对抗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尹老师依然会毫无保留的将那人托雅老师啊秘籍当中的外用洗眼疗法呢全都教给大家。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眼病，我们要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一些不太严重的眼病，只要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基本症状就能消除，疾病呢就会去根儿。而且咱们花不了多少钱，安全，无毒副作用，见效还快。对于眼病呢比较严重的重症患者，可以申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的特殊救助。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啊也会全力以赴的帮助大家。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

0: 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咱们呢虽然是没见过面，但是我心里啊特别敬佩您。
5: 哦，
4: 这眼睛啊多亏有了您了，我才看到希望了。
5: 啊，那就好啊。
4: 嗯，
5: 说明呢我们之间呢是有善缘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4。
5: 哦，64啊，是哪个地区的呢？
4: 我家是黑龙江的。
5: 哦，黑龙江的，具体说一下您有什么情况。
4: 哎，是这样，尹老师，我是从我大姐那儿知道您的电话才联系您的。
5: 哦，
4: 我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用了61天了。刚开始是我大姐啊给我寄回来的。刚开始我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吧都不想用。
5: 哦，
4: 我就感觉没有希望，我就不想治了，我就治也白花钱。
5: 那您这个眼睛是完全看不到了呢，还是说还有一点光感，有一点视力呢？
4: 还有点，就是没有完全失明。
5: 你看，那这个时候您自己不能先把自己个儿给放弃了呀。有光感呢，咱们就有希望。您一旦完全失明了，你恐怕以后再想治、再后悔都来不及了。

0: 是啊，我大姐也是这么说的，说不能放弃。我这一合计也是，然后就用上了。我当时就怕治啊，白花钱。她说你先把她那药给我寄来点儿，让我试试，有效果呢就继续治，如果要没有效果呢，她也不劝我了。我收到这个药以后，就我姐又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说一天呢吃2次，一次吃10粒儿。一天一支明目金丹粉，我一合计寄都寄来了，也是我姐一片好心，我就用上了。
1: 你看有这么个好大姐多好啊，一心一意的为您着想，还告诉您每天的用量啊，说的这么仔细。我听您这意思，您大姐应该也是我的患者呀，是吧？
0: 对，也是这样。
1: 那怪不得呢，她一定是收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呢，才把这个药啊推荐给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管从病情的角度来讲，还是说出于大姐呀对您的感情和期望来讲，咱们都得呀认真用药啊，是不是？
0: 当时啊，寻思啊，那我就吃，而且他每一次来电话，就说自己治的挺好，自己用的挺好。我说实话，确实吧，有点动心。我主要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青光眼，颈椎病呢也挺严重。前几年呢，差点做了手术。我这眼睛啊，是从颈椎病厉害那会儿就开始出问题的。颈椎病这一犯病，我血压就高，头也晕，眼睛呢总是一阵一阵的发黑。后来呢，眼压也就高了，这眼睛疼的那滋味啊，就没法形容，真的疼的都直撞墙。
1: 明白啊，非常痛苦。您看呢，我这么多年呢，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如果说您让我给您解决其他的病，我说实在的，我解决不了。但是眼病呢，我肯定能治，因为这几十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就是眼病。血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眼底的神经，这种形成的疼痛呢，有的人真的就是直撞墙，希望通过撞墙这种锐痛来解决缠绵不断的那种疼痛，因为是很痛苦的。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当时那个状态，生不
0: 是
1: 如
0: 啊，
1: 死
0: 就，哎，对，是，就感觉生不如死。
1: 啊。
0: 我那时候就在地下来回溜达，坐
1: 哎
0: 呢
1: 呀，
0: 坐不下去，躺还躺不下去，眼球硬的就跟那玻璃球似的，
1: 您
0: 一点
1: 看看，
0: 软乎劲儿都没有。而且眼压最高的时候有50多，我输那甘露醇都降不下来。后来呢，我就做手术了。做手术是从23年开始的，最严重的时候是犯了4次，折腾一次，这视力就下降一次。平时眼药水根本就不能停，停了就高，不停都难受，根本呢就是都没想停过那个效果。
1: 其实啊，眼药水降眼压，它是通过扩瞳散瞳，强行的把眼内的房水排到眼外，药劲儿一过，作用没有了，这眼压呢就又上来了。您这个眼压呢反复的增高，压迫到眼底的视神经了，它就会形成视神经萎缩。不是说您一直用眼药水，眼病它就能控制得了的。关键是视神经萎缩，它是致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看东西呢会出现看不全，眼前黑影越来越大，最后呢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这眼前就一片漆黑。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一直啊，到我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时候，我这右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眼前呢就是灰黑色的，视力呢都没有了，眼前中间那个小圈是越来越小，最后啊就是一个小窟窿也黑了，差不多有半年多，左眼睛啊就能看半米左右。
1: 是用药之前，这个右眼就已经看不到了，失明了。
0: 我右眼睛是不行了，左眼睛呢就能看半米左右，对面要是坐个人的话呀，就能看个黑影，还看不全，不是整个人，是半个，视野也看不全了，视神经萎缩呀特别厉害。我之前呢感觉呀是个瞎子，这些年呢我们家每年都在我眼睛上花了不少钱，所以我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们家还是农村的，条件吧也有限，您说我不是。

0: 没事。
1: 嗯，
0: 这眼睛好，能看着多好啊。
1: 嗯，
0: 这不是真就没办法了。
1: 其实啊，我跟您讲啊，这事儿也不怨您。咱们得了病之后，谁不想把这个病治好啊？
0: 对呀。
1: 但是呢，治病啊，它是分方法对不对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我们反复的去做错误的治疗的话，那么到最后呢，有一句话叫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我们不能说过去治疗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了，我们遇到坎坷了，我们遇到死胡同了，现在呢真正有了好的药，有了好的治疗方式，我们就依然放弃了现在的好的治病的药物，那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光明。
0: 对，这是我姐呀，她劝我，这要是别人、
1: 嗯、
0: 我真的不信。
1: 嗯，
0: 谁劝我我都听进去。这次我用你这个药啊，真的就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我姐呀真没骗我，确实用得很好
1: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效果了，我听听。
0: 我记得我吃第三天的时候，晚上我就觉得眼睛啊、
1: 嗯、
0: 胀得不那么厉害了，没有加重、
1: 嗯、
0: 第四天早上的时候就开始眼睛流的分泌物啊就一天比一天多、
1: 嗯、
0: 摸着那眼球呢就不像以前硬邦邦的软和了、
1: 啊、
0: 越来越软和、
1: 啊、
0: 我就跟我大姐说，我大姐说这是排毒，是好事儿，你让她排、
1: 啊
0: 越多越好，我以前用那么多药真就没有这样过、
1: 嗯、
0: 一直排了能有12天他就不排了、
1: 哦、
0: 眼睛呢就脱胎换骨了，太舒服了，眼睛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这身上还有劲儿了。
1: 你看眼病完全是有希望，最关键的一步呢、
0: 嗯、
1: 是您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绝望了，不再拒绝了，而是重新燃起了希望，选择了正确的方法，接受了正确的方法，所以说才有了如今这一切的改变和变化。
0: 是是啊、
1: 嗯、
0: 您说的太对了。那我现在呢这心情也好了，我自己啊、
1: 嗯、
0: 这也高兴，吃饭都多了、
1: 嗯、是啊，
0: 自从35天以后我就发现眼睛啊开始看得远了、
1: 嗯、
0: 眼睛看人轮廓呀比以前清楚了，现在2个月了、
1: 嗯、
0: 我都能看着我前面的人是谁了，这、
1: 嗯、
0: 多神奇呀、
1: 啊。咱们治病啊其实就是遵循客观的规律，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内的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重，眼病呢就会越来越重。那您这个垃圾毒素堆积在眼道当中，它导致了防水不能正常的流出去，然后形成了高眼压、
0: 嗯、
1: 压迫到了视神经呢，就形成了视神经的坏死。我们现在通过用药啊打通干眼通道，解决了病根儿，同时呢给您的眼内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现在呀所见到的效果它是在我的意料当中的。但是呢、
0: 哦、
1: 我真的是对您的疾病啊有一点点遗憾啊，因为您看您今年才64岁、
0: 嗯、
1: 如果说早点治，早治半年，我觉得您的右眼呢都是有希望的。现在呀、
0: 嗯、
1: 咱就不说这个后悔话了，关键是把左眼保住了、
0: 嗯、
1: 让左眼的视力呢达到一定的标准，往后呢咱们靠左眼也依然能够过上光明的自理的这样的生活。
0: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后来我就给我姐打电话了、
1: 嗯、
0: 让她呀继续给我买药、
1: 嗯、
0: 给我寄过来
1: 啊，
0: 情况呢也告诉她了。我姐呀听完之后啊她也高兴，说他也放心了、
1: 哦、您不需要您的大姐再买药了、
0: 嗯、
1: 当地现在已经有了，所以咱们当地的眼病患者呢、
0: 哦、
1: 都可以拨打呀场外的电话，会有场外的老师呢指导您，帮助您进行恢复的。
0: 哦哦，
1: 哎，
0: 那尹老师我这个情况得用多少啊？
1: 您是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视神经萎缩了，照您这个情况包括您现在的程度以及您这个岁数的话，您得用够3个疗程、
0: 嗯、
1: 但是不知道您一次性能不能买到这么多啊、
0: 嗯、
1: 能买多少算多少，但是这个药呢它不能断，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
0: 嗯、
1: 中间不能断不能停。
0: 好好好，那我还是按照1天2次、
1: 哎、
0: 1次10粒是吗？
1: 可以加点量，第2个疗程开始啊、
0: 哦、
1: 1天2次1次12粒，咱就一次多加2粒。
0: 哦，好的好的、
1: 哎、好，那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哎，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25味丸。

0: 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我现在用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马上就3个疗程了，我这家里还有1盒多一点的。
4: 哦，那眼睛现在怎么样啊？
3: 我这个眼睛现在给我治的真的非常好，如果不是有尹老师您这个妙手回春呐、啊，不是因为尹老师您这百年猛药自眼奇方，我这个眼睛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4: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只要我们这眼睛它没有失明，咱们都有希望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5了。
4: 哦，65，哪个地区的？
3: 我是湖南长沙的。
4: 啊，湖南的。那现在您这眼睛恢复好了，心情也好了呗？
3: 对对，所以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呀，来感谢尹老师的。也感恩纳容托雅老师啊，把这么好的这个方子给留下来了。
4: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啊，咱们感恩这份缘分吧。您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那个青光眼，而且还有视神经萎缩。我那个眼压吧，我用药前的都很高，达到40多了。然后医院给降下来了，然后又上去了，就总是这么反反复复的。我那个手术也都做过，但是我手术和眼药水吧，我感觉作用吧没有多大。就是让我眼压只是暂时给下来了，可是保不住哪一次又给升高了。
4: 对，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病患呢最真实的一个感受。首先呢，眼药水它是通过刺激我们的瞳孔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眼压降下来的，当眼药水的药劲儿一过，眼压就又上来了。那么手术治疗呢，它是强行的开通眼道。其实您产生青光眼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眼内的毒素排不出来了，导致呢眼内的毒素积聚，防水浑浊。这个时候防水在眼内蓄积的越来越多，它循环不起来，眼压呢才会上来。如果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就靠着手术，靠着眼药水，永远这个眼压它降不下来。关键的眼压不但降不下来，它还会忽高忽低，会压迫到视神经，形成严重的视神经的损伤，这样就很容易失明了。
3: 是，我跟那个医生也说了，我说我这怎么老是反反复复的，总是升高，犯病真的太痛苦了，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大夫说也没有办法，能控制就不错了。原来吧我还爱发脾气爱生气，自从我这个眼压高啊，折磨的我也不敢发火了，也不敢生气了，一天就这样还控制不好。然后这个视力啊都降到左眼是个 0.3， 右眼是个 0.1 了。然后我左眼吧看东西那个面积吧还宽一点，右眼真的就是大长大那么个地方啊，一点都不夸张。我这个眼压还高着，点的那个眼药水然后还胀硬，我就感觉呀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样，明知道啊就是这种结果，可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治，然后又有谁能够来帮助我治。
4: 这就是我们患者不容易的地方啊。患者不是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得了眼病之后呢就想找医生，希望大夫能够解救我们。但是如果医生给的方法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呢就会陷入痛苦。所以说每一个医生啊，我们肩上肩负的责任都是很巨大的。那您现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3: 我现在这个眼睛

0: 觉就好多了，我那个眼压也降下来了，主要是我视力它提高了，现在我左眼睛啊都达到 0.9 了，我这个右眼睛都达到 0.7 了。
1: 啊，视力非常好。眼压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我眼压吧基本上是保持在15到17了。
1: 哦，很好，15到17。我们患者不明白啊，但是呢眼科大夫是了解的，15到17它是属于黄金眼压。如果很平稳的话呢，
0: 哦，
1: 说明现在您的青光眼已经治愈了。
0: 是的，平稳了，嗯，很平稳。
1: 嗯，
0: 我两个月去测一次，基本上就这么平稳。
1: 嗯，
0: 我眼药水吧，用第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点了，
1: 嗯，
0: 因为我吃完第一盒药啊，我眼睛不胀了。吃完第三盒以后吧，
1: 嗯，
0: 我这个视力就开始一点点回升了，然后我视野也变得宽了。
1: 嗯，
0: 而且从那以后啊，我那个睡眠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我以前一个晚上啊真的是要睡好几次，一会儿就醒，
1: 嗯，
0: 一会儿就醒，而且还爱做梦。
1: 嗯，第一呢是眼病折磨的您，第二呢是内心备受煎熬。
0: 哦，
1: 您眼病如果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这视力一天比一天差，视野一天比一天窄，所以这个时候您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生怕某一天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您睡不踏实。但是用上药之后呢，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这心里头咱就踏实了，就不恐惧了，心里踏实睡眠就好了吗？
0: 是的，尹老师。
1: 啊，
0: 我还想说呀，我这个人啊，我没别的爱好，我就爱跳跳广场舞。每年十月份我们都举办那个广场舞比赛。
1: 嗯，
0: 我们队呀，啊，总是获奖。
1: 哦，
0: 自从我这个眼睛不好以后啊，我这都3年我都不敢跳了。现在您看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就又想去归队了，尹老师啊。
1: 嗯，
0: 我想让您帮我看看行不行。
1: 完全可以啊，而且我非常支持您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哦，
1: 在参加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您的情绪是好的，五脏六腑他们的功能越来越活跃，这样一来呢，每天乐乐呵呵的，您也不会着急上火，眼睛呢就会越来越好。
0: 是，真的太好了。
1: 啊，对，所以说呀，我特别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去跳广场舞啊。第一呢，愉悦身心；第二呢，就是我们眼睛亮了，身体好了，生活的幸福感呢也就上来了。
0: 对。
1: 嗯，
0: 那尹老师啊，您再看看我这个视力现在挺好啊，我还需要再巩固多久？
1: 嗯，好了就是好了，不需要巩固。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10粒这么用的。
1: 嗯，减量吧，一天两次，一次5粒，把手头现在这些药都用完了就可以停了啊。
0: 好，那真的太好了。
1: 嗯，
0: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8: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9: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0: 傅晨，哪个系的？
11: 大学有喜欢的人。
12: 他喜欢你呀、啊。
10: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3: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9: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4: 记忆之门，
9: 重温
14: 重温
9: 往日情怀。

0: 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宋欣怡。本片的讲述稿由我和硕士研究生吴洪波共同为您撰写。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2018年上映的一部动作奇幻古装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 让开。
2: 是。歹徒要离开皇城，南廊是最近的距离，猜测他们想借用你的身份遁走，不料却遇上你本人，所以干脆来个借刀杀人。车辇就是他们最佳的藏匿之地。
0: 他们说着走进车辇。
1: 最佳的藏匿之地，
0: 尉迟像是想起了什么。
1: 天后最近常用车出宫外，歹徒有东西想运出去。
0: 只见狄仁杰蹲下身去查看车底。
1: 他们到底想运什么呢？
0: 狄仁杰抽出柳条四处敲打，想找到歹徒藏匿东西的地方。柳条敲到空心之处。
1: 车底下有东西，拿下来看看。快，
2: 丁勋。
0: 之前在冷玉斋中毒的丁勋为大家分发防毒手套。
2: 小心有毒。
0: 侍卫们戴上手套，扯下车底的机关，从中掉出一个被包裹好的死人。侍卫们将他拖到狄仁杰面前。狄仁杰戴上手套，翻开包裹，里面露出幻天的脸。
1: 幻天，国师，还国腾的什么师？你的魂也给龙叼走了。
0: 狄仁杰继续检视幻天那张僵硬蜡黄的脸，并问：
2: 一人组另外两名死状如何？
1: 飞燕被腰斩，鬼燕被烧成灰烬，二人死状都极惨。
0: 狄仁杰沉吟片刻，说道：
2: 要在验尸才能确认身份。幻天是先被灭口，后遭藏尸。
0: 这话让一旁的丁勋也不解起来。
3: 既然已经灭口，为何还要藏尸呢？
0: 狄仁杰俯身思索了一会儿，站起身来推测道：
2: 看来是移魂大法的主谋，当时就在大殿上。他嫁祸给幻天，误导我们的查案方向。
4: 那皇上当时岂不是？
5: 是，很危险。
0: 尉迟接着他的话问道：
1: 误导我们查案，用意何在？
0: 狄仁杰却不吱声，只是向尉迟使了个眼色。尉迟会意，并退了众人。
4: 走走走。
0: 见侍卫们走远，狄仁杰进一步说：
2: 皇上近在咫尺，歹徒却未行刺，显然皇上并非目标。
0: 他看向皇宫的另一个方向。
2: 宫里怕还藏有歹徒的党羽，为求万全，先安排皇上撤离。
0: 尉迟还未明白他的意思，兀自问道：
1: 那天后呢？
0: 紧接着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一样。
1: 你的意思是说这幕后主使和天后有关？
0: 狄仁杰忧心忡忡，待要说话，心口又传来

0: 阵剧痛。狄仁杰说不出话，颤抖着打开包袱为自己扎针。另一边，怒气冲冲的武则天再一次来到水牢，前去质问他的无脸猴。
1: 我老何在？外人一切听你的，却闹得如此狼藉，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2: 闭嘴！我这江苏金龙一位大旗之兆，你将成为新的九五之尊，还在这里吵吵嚷嚷。
0: 突然，水牢的锁被震破，无脸猴从地下窜出，一把抓住武则天，扼住他的咽喉，一只手向他脸上抓来。天后紧紧攥住无脸猴的手，但眼见那只黑色手爪就要刺出他的双眼。此时，水牢门口赶来了焦急的唐高宗，却原来武则天只是一个人在和空气纠缠。天后从移魂大法中被唤醒。
1: 你们，无脸猴呢？无脸猴，无脸猴，你在哪里？
3: 媚娘啊，此地别无他人，只有你一个人在这跟你自己讲话呀！
1: 你骗我，他明明就在我眼前，无脸猴，他明明就在这里，他明明就在我眼前。
3: 媚娘，晚在这里了。两年前已经去世，这牢中早已空无一人了。
0: 而天后还不死心，兀自对着水牢大喊：
3: 切莫担心，只要朕在位一日，一定保你安然无事，任何人都不能欺负你。
0: 天后转过身子，恍若未闻，她在人群中看到狄仁杰的脸，大声质问：
1: 狄仁杰，跟你一起，你
0: 天后一时怒火攻心，倒在地上。唐高宗连忙去扶，
3: 即刻替下回宫。
4: 陛下万万不可，此时宫中并非安全之地，臣奏请二圣暂离皇宫，由臣另行安排驻避之处。
0: 与此同时，沙陀中快马加鞭，终于在深夜赶到了三藏寺。三藏寺没有庙宇殿堂，只有一块石碑和几盏石灯，静立在树林深处。沙陀中一路小跑入寺，得到一位小僧人的接待。
5: 在下来自大理寺，求见圆策大师。
6: 善哉善哉，师父正在闭关，恕不见客。
5: 三藏法师的姓名。
0: 沙陀中拿出那枚竹签，僧人见了，双手合十，为沙陀引路。
6: 此地为清修之地，越过此界，请勿开口言语。
5: 这不说话怎么表达来意啊？会作业不是更糟糕吗？
0: 虽然如此，沙陀还是闭了口，随僧人穿过一片竖立着许多石柱的树林，继续走，前方出现了许多石头阵，它们都是用普通石子以积木的方式堆叠而成的。小僧人比了比前方的一棵古树，示意原策就在那里，然后转身离去。沙陀不解，又无法开口，他只好上前，注意力却突然被其中的一个石头阵吸引。他拿起顶端的一块石头，整个石头阵却全都倒塌下来。沙陀再向前看，终于发现古树的树洞里，圆策大师枯坐其中，脸上都已结了一层尘土与青苔。沙陀蹲在树洞前，拿出占卜家的图案向圆策展示，不论怎么示意，圆策都不为所动，像一尊石像一般。沙陀无奈，又不敢触摸圆策，只好撅嘴向他脸上吹气。他越吹越用力，突然随着一声巨吼，古树顶端飞下一只巨大无比的白毛猩猩，它护在圆策身前，冲沙陀怒吼不止。沙陀惊呆了，只见白猩猩向他比了个安静的手势，然后用一根手指重重堵住沙陀的嘴。沙陀无奈，只好再次亮出占卜家的图案。那猩猩见了，神色竟然趋于平静，然后他的整张大脸化作一个漩涡，将沙陀引入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荧光点点，万物飘飞，一条大鱼游到他面前。
7: 无外无境，读你心中来意，中土大唐出现移魂大法，你受狄仁杰之意前来拜访，

0: 陀是否能得日相助？
1: 言语间，沙陀漂浮旋转，脸上露出惊奇与愉悦之情。画面颠倒，大鱼遨游，带来四大天王案的整段前因与后果。
2: 陛下，你把亢龙简赐给狄仁杰，他若是要有所举谋，我朝岂不是万劫不复？
3: 冷玉斋布满毒药，这是个陷阱。
2: 既然群龙无首，为保治安，寡人只好宣布接管大理寺。
3: 当年三藏法师天竺论经，研究如何破解方术催迷信徒之法，如今法师一元寂，这破解之道只能靠他的徒弟圆策大师了。你去找圆策大师来破这个局。
0: 又是百年痊愈因果，浮是苦海，回头是岸呐。这场恩怨情仇，贫僧不该出手，你还是回去吧。
1: 说完，大鱼游走，幻象消失。下一秒钟，沙陀已被白毛猩猩驮在背上，穿过层层树林，丢在三藏寺外。猩猩呼吸之间，沙陀背上像是起了一阵狂风。他将沙陀的包袱丢还给沙陀，接着摇了摇头，长叹一声，然后转身跳走了。画面来到大理寺，一辆马车快速驶进大理寺。大理寺内外戒备森严，马车在中庭停了下来，几名侍卫马上出来迎接。
4: 狄大人回来了。
3: 过来。
1: 狄仁杰从马车上下来说：“
4: 大人，
5: 大人，
3: 进来这儿，不行，大理，按照我给你的锦囊安顿他们。啊，这件事绝对保密。”
5: 是。
1: 侍卫走到马车前迎接，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侍卫正要行礼。
6: 皇，啊，不，这边请。
1: 皇上和天后在侍卫带领下走进大理寺，狄仁杰在外面张望。此时沙陀中手里拿着信赶回来，他指着皇上和天后，正要问狄仁杰：“
4: 他们不……
3: 帝后行踪不可透露。”来，
1: 狄仁杰把沙陀拽到一边，关心地问：“
3: 这大师怎么说？”“
7: 他在闭关，来不了。”
1: 狄仁杰面露惆怅，
7: 但是一个大猴子塞了一封信给我，别无交代。
1: 狄仁杰打开信，沙陀看着信问道：“
7: 这什么？”“
3: 梵文，这是天竺的大罗龙劫心经，难道可以破解移魂大法？”
1: 沙陀抓起狄仁杰的手，看到了手指上面的针眼，问道：“
7: 你的病又犯了？”
1: 画面来到屋内，沙陀把银针在蜡烛上烤过一遍，扎在狄仁杰头上的穴位里。
7: 魔族到底有多厉害啊？
3: 相比当年他们要对付的军力，大理寺是远远不及。没有圆策大师，胜负很难预计。
1: 狄仁杰头上插着几根银针，突然开始浑身颤抖。
7: 刚才可以请圆策出关。
1: 狄仁杰眼前出现了幻象，那是他曾经去找三藏大师的场景。
3: 誓不成佛。
1: 他突然把手放在蜡烛的火焰上烤。
3: 誓不成佛。
1: 沙陀中惊奇地看着他，狄仁杰脸已通红，他痛苦地颤抖着，脑海中出现三藏与圆策。
3: 圆策大师，
8: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狄仁杰的手开始冒烟，他痛苦地倒在沙陀的怀里。画面来到风魔族的帐内。
9: 报
1: 族长，武皇后已恢复神智，只要族长一声令下，我族人可迅速集结执行后备方案。族长，皇帝和皇后已离开皇城，宫内一切如常，唯有大理寺内外戒备森严。狄仁杰太会装蒜了，藏在大理寺岂不是太明显了吗？一个诡异的笑声传来。
10: 说得不错，可是越明显就越是最好的藏身之处。
1: 这个人原来是鬼夜。
10: 狄仁杰纵然诡计多端，目的不外乎要保护皇帝，所以狄仁杰在什么地方，皇帝必然近在咫尺。只要确定狄仁杰在大理寺。
11: 狄仁杰去了黑了黑什么的必要谢迪亚斯苏卡拉，
12: 就把狄仁杰布雷迪斯阿鲁后吧。

0: 鬼夜和族长狂妄地笑了起来。族长对鬼夜说，今天夜里你潜入大理寺探一下，一旦发现帝后，杀无赦。
1: 咋的嘞？
0: 族长，圣权在握，万众族人期待魔轮重见天日。一个侍卫拿着一个蒙着黑布的盘子走到族长前，族长揭开黑布，拿出银色的魔轮，魔轮一旦锁住首级，不取人头，永不解锁。大理寺内，沙陀中掐着狄仁杰的人中，狄仁杰醒了过来。
2: 别激动，你现在体弱气虚，最好歇着。
0: 狄仁杰虚弱地爬起来，扶着床头，若有所思。
3: 三藏法师说过，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意思是在这利于拳斗的魔界中修炼，比隐居世外更迫切。云策虽然悟性高，却惑于苦修，他隐居闭关十年，但真正的成佛之道仍需入世伏魔，度化众生。眼前封魔族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这正是云策出关的时刻，我得亲自去找他。
0: 他赶忙爬下床。
2: 但老丁，你这身子不能去。
3: 我不去谁去？
2: 你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一个。
0: 沙陀中支支吾吾想要说什么。
2: 武功了得，还精通方术，所以当日往反没问题。
0: 狄仁杰反应过来问沙陀中，
3: 可是你就为寺里的女剑客？
0: 沙陀中用难为情的眼神看了看狄仁杰，然后点头默认。狄仁杰疑惑地问，
3: 他会帮大理寺吗？
0: 画面来到客栈，水月刚刚换好药，就听到敲门声。
4: 方便，换药呢？
5: 这事儿有点急，你让我进来吧，我不看就是了。
0: 水月打开门，沙陀中背对着门站在外面。
2: 大理寺丢了东西，有人怀疑是你偷的。
4: 什么？敢怀疑老娘？
0: 水月揪着沙陀中的领子。
4: 睁开眼。
0: 水月掰开沙陀中闭着的眼睛，沙陀中指着水月说，
2: 这没衣衫不整啊。
4: 谁跟你说衣衫不整啊？
0: 他扔开沙陀中。
2: 好啊，进来，来搜。
4: 搜什么？
0: 一群大理寺侍卫推门进来，直接闯入。水月疑惑地看着他们，他看着沙陀中问道，
4: 到底丢了什么呀？
2: 丢什么你心里没数？
0: 水月开始生气地盯着沙陀中。侍卫搜完一遍后，向沙陀使了个眼色。沙陀干脆说道，
2: 带走。
0: 水月生气又傲慢，几名侍卫上来反捆住他的手。水月不服气地说，
4: 我没偷东西，我知道你已经不把我当朋友了，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的，以后你有难我一定来救你。
0: 然后他用铁勒话说，我还当你是我朋友。沙陀中脸上流露出心酸的表情。水月深情地看着他，然后被侍卫推出门外。刚打开门，就看见狄仁杰带着大理寺众多侍卫整齐地候在门外。
3: 注意，若有冒犯请女侠多多包涵。
0: 水月诧异回头，身后的侍卫也拱手作揖。
3: 在此狄仁杰仅代表大理寺，望女侠仗义拔刀出手相助。
0: 所有的侍卫和狄仁杰一起向水月鞠躬行礼。水月顿时明白了刚刚的这场误会，他生气地转过头，看见沙陀中已在屋里泣不成声地看着自己。他生气地冲过去踢打沙陀中，一记飞脚把沙陀中踹飞，然后骑在他身上疯狂打脸。画面来到大理寺，大门打开，沙陀中骑着马飞快地跑出来，脸上满是红肿的大包。他时不时瞥一眼身后，然后又快速骑马跑过大街小巷。而此时水月披一件斗篷，灵巧地躲在一辆马车身后。在沙陀中的掩护下，水月翻身飞过屋顶去找元策了。
6: 你一定要回来救我们。
0: 大理寺内所有侍卫严阵以待。
7: 元策法师传下的大罗龙结心经。

0: 现在开始，全四上下轮班诵经，同时全四戒备，随时开战。
1: 是。
2: 老迪，你说这经文真能对付方术啊？
3: 沙陀中和狄仁杰站在楼上。
4: 这只能做防守之用，还要临阵应变，出奇制胜。
3: 时间来到晚上，伴着微弱的烛光，狄仁杰拿起亢龙戒端详，心里回想起尉迟真卿告诉他的秘密。
5: 我无意中发现，亢龙戒居然是把神兵利器。
3: 尉迟拨了拨亢龙锏的转子，然后转身击打石柱，石柱开始碎裂。尉迟又用力击打，石柱顷刻间倒塌。狄仁杰端着亢龙锏，神情坚定地看着这把神器。突然，门外出现一个黑影，狄仁杰警惕地回头。黑影推开门，对狄仁杰说：“
6: 你小子怀英。”我就叫你怀英了，可好啊？
3: 原来这个人是天后，她身着一袭白纱，轻轻地打开门，光着脚走了进来。狄仁杰起身跪引：“
6: 仆仆，暗毒劳神，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
3: 天后撩开头纱，狄仁杰跪在地上说：“
4: 天后此刻驾临，实地不宜，倘若有事，臣明早再去请示。”
6: 你我何须走奸臣之礼？难道你也跟我一样辗转反侧？
3: 天后脱了衣服扔在狄仁杰手上，然后躺在了床上。狄仁杰起身离开，却被天后踩住了衣服。
4: 臣发现风魔族长老无脸后，当年为了保全族人，自愿作为人质，但风魔族人依然被先帝派遣的大军无情围剿，近乎灭族。30年来，风凄雨苦，往昔的恩恩怨怨，何时能了？
3: 天后躺在床上，娇媚地说：“
6: 怀英啊，你果能洞悉真情。”
3: 然后轻挑地把手放在狄仁杰的手上：“
6: 心已与你，长夜凄苦，孤枕难眠。”
3: 天后在他耳边说：“
6: 我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表白一番。”
4: 依臣所见，天后心仪的是亢龙锏吧？
3: 狄仁杰瞥了一眼放在床头的亢龙锏，天后也斜眼盯着看。
6: 这锏不会又是假的吧？
3: 天后正要伸手去拿，却被狄仁杰抢先拿走。
4: 天后一试便知，
6: 你不会用它来打我吧？
3: 他说完转头又发现了什么。
6: 这是什么？
4: 专破移魂大法的心经。妖妇竟敢假扮天后！
3: 狄仁杰用亢龙锏压住妖妇的手，那只手居然变成了一把刀。
4: 殿上的龙头就是用它割下的吧？
3: 妖妇抽出冰铁血刃向狄仁杰刺去，狄仁杰转身躲开，妖妇继续劈砍，都被狄仁杰用亢龙锏挡开。狄仁杰拨动转子，冰铁血刃砍在亢龙锏上，妖妇瞬间现出原形，原来是鬼夜变的。亢龙锏转子还在旋转，鬼夜拿着血刃正在鬼下。
4: 亢龙锏的转身亦可破方术，逼你现出原形。
7: 狄仁杰，你看穿了我，那我也看穿了你。你守在大理寺，必定是皇帝皇后也在。
3: 鬼夜笑着，浑身上下喷出火焰，被夜巡的侍卫看到。侍卫正要打开门，只见狄仁杰踹开门闪到一边。
8: 闪开！
3: 屋内一只火球跳跃而出，伴随着巨大的火光，鬼夜带着火光飞快地从侍卫们身边跳过。他翻过大理寺围墙，嘴里喊着大唐灭也，消失在大理寺墙外。狄仁杰带着侍卫过来查看。
9: 大人，这种邪门幻法怎么应防？
4: 背水一战。
2: 不知道水月有没有赶到三藏寺。
3: 画面来到三藏寺外，水月骑马赶到，在寺外的树林里下马呼喊元策。
10: 元策大师！
3: 他边走边喊。
10: 元策大师！
3: 他来到了元策修炼的老树前。树洞里的元策早已不见了，只剩下禅杖放在旁边。水月拿出兵器。
10: 你在哪儿啊？
3: 突然有人咳嗽。水月惊诧地回头，此时镜头突然黑了下来，画面来到大理寺。天亮后，寺外是一片浓雾。狄仁杰看了看四周，
9: 听闻您最近为心病所扰，不知因何而起，怎么才能治好啊？
4: 这病是我心中的恶鬼，除去恶鬼就治好了。
3: 狄仁杰看了看四周，
4: 都布置好了吗？
9: 全按大人的布阵图安排了。
3: 此时金吾卫已在寺外的集市整装列阵，大理寺侍卫手拿弓弩藏在各个角落，中庭、走廊、阁楼、塔楼，每一个位置都站满了提高警惕的侍卫，箭在弦上，严阵以待。突然，塔楼的三名侍卫发现身后有个庞然大物，他们转过身去，发现屋后有一根巨大的飘带浮在空中。
1: 大家全民戒备，准备应战！
3: 只见一个浑身是眼睛的绿色巨人走了过来，狄仁杰、沙陀中听到动静也赶过来，侍卫们在屋顶朝巨人射箭，巨人张大嘴，凶神恶煞，丝毫不为所动。他伸出大手抓起一名侍卫捏在手心，一名侍卫用刀打开机关，大网飞出网住巨人的手。狄仁杰、沙陀中和侍卫首领跑了过来，看见巨人张着血盆大口，怒目圆睁，侍卫们都被吓坏了。狄仁杰走上前，他对所有人说：
1: 念心咒。
3: 所有人都开始背诵心咒，丁训此时却开始惊慌失措：
8: 谁担心我了？啊，你们谢谢啊！
3: 伴随着诵经声，狄仁杰和侍卫们身后长出青葱树林，树林越长越高，遮住了巨人的视线。丁训还在半生不熟的念经文，长出的树林将巨人粉碎成一阵烟雾，随风消散。沙陀中看见说：
2: 念心咒果然有效啊！
3: 一个侍卫突然问：
8: 刚才被巨手抓了的是谁啊？
11: 是舒缓还是往里面？快！
3: 侍卫们冲到网边，舒缓还在网里惊魂未定。侍卫们揭开网子，拔出刀警卫，一个侍卫扇了舒缓一耳光。突然从楼顶上掉下来一个侍卫，大家回头，只见穿着黑衣、头戴面具、手拿刀盾的风魔族士兵站在楼上。
1: 全面应战！
3: 所有人列好阵。只见一群风魔士兵撑着竹竿从墙头上跳跃而入，大理寺侍卫用强弩还击，风魔士兵杀掉城墙守卫，侍卫对他们的回旋盾毫无招架之力。另一群风魔族士兵从屋顶翻了过来，快速用回旋盾干掉屋顶的侍卫，飞箭射在他们的盾牌上，侍卫们和风魔族展开混战，楼顶屋顶乱作一团。风魔士兵攻势很猛，他们跳到中庭，飞檐走壁，排列布阵，回旋盾快速旋转，侍卫们很快就倒下了。
8: 大人，屋顶快守不住了。
3: 狄仁杰看了看周围形势说：
1: 阻止他们的攻势。
8: 是。
3: 信号兵转身去撞钟，却被风魔族杀死。沙陀正准备撤离，看到这一幕后说：
8: 快点！
3: 狄仁杰拿起弓弩对着钟楼射出一发，两名风魔士兵中箭倒下。沙陀中打开钟楼的门冲了进去，丁训在塔楼上扔下绳子，狄仁杰单手抓着绳子，踩着柱子腾空而起，然后抓住旁边的屋檐爬上楼。沙陀中到了钟楼顶层，正准备撞钟，一名风魔族士兵挥刀砍了过来。镜头放慢，在沙陀中惊恐的刹那，敌人中箭倒下，原来是狄仁杰在背后放了一箭。
1: 快把信号！
3: 沙陀中拽着绳子敲响钟声，寺外的金吾卫听到了钟声。
1: 进大理寺！
3: 整装待发的金吾卫士兵骑马从集市出发，奔向大理寺。另一边，几个金吾卫守着一群抱头蜷缩的小商贩在守候着。寺内侍卫们举刀聚成一团，他们看到楼顶站着风魔族首领，他的手里拿着魔轮，看着底下，旁边是鬼夜，他转动魔轮，风魔士兵仿佛接到了命令，他们一起露出怀里的铁球，露出绿色光芒。金吾卫金戈铁马杀进大理寺，而寺内的侍卫却因方术出现幻觉，他们看见一个巨大的肉球滚了进来，肉球里有千万条红色的长舌头，像蛇的信子一样。
0: 是幻觉，念心咒。
3: 侍卫们被回旋盾打倒，金吾卫正要冲锋，却同样看到了这个肉球。

0: 另一边的狮尾开始放箭，这些箭变成舌头射向鲸鱼，霍耿躲开，但是其他鲸鱼尾却中箭跌落下马。红色的舌头把一个个鲸鱼尾士兵打下马，但此时的双方其实正在幻想中自相残杀。敌人结合沙陀中看见两班人马互相攻击，打得不可开交。
1: 他们被幻觉缠住了，要出最后一招。
2: 太好了，
0: 狄仁杰从花丛中拿出抗龙剑，
2: 就等这一招了，
1: 但也是最险的一招。
0: 他拿着抗龙剑冲向中庭，踩着灯座飞了起来。沙陀中在后头跑，他也想踩灯座，却没有飞起来。狄仁杰来到两颗肉球中间，转动抗龙剑举起来，两颗肉球化作粉尘瞬间消失。身后的侍卫杀红了眼，正要厮杀，惊魂未定，鲸无畏也从慌乱中冷静了下来。
3: 鲸无畏全部住手！
0: 一名侍卫不小心射出一箭，打在霍耿兵器上。
4: 这些人都给我住手！
5: 他们的方术被我们给破了。
0: 一个侍卫看见狄仁杰的屋外有烟，他紧张地对狄仁杰说：“
6: 皇上，
1: 呼叫。”
6: 是。
0: 屋顶上的首领和鬼夜喜出望外，侍卫们跑去后院，风魔族首领点头示意鬼夜也去寻找庇护的下落。鬼夜沿着屋顶跳下去，侍卫们冲到钟楼前，却被从天而降的鬼夜挡住。他转动衣袖横扫侍卫，然后转身跳跃进入钟楼。他看到一扇门后有浓烟溢出，得意地笑了，然后走到门前径直撞了进去，走下楼梯。此时早已在里面等候的周进躲在楼梯下看着他。鬼夜一跃而起，登上横梁，他仔细向下查看，却发现床上坐着的不是皇帝天后，而是尉迟真经和一对假人。尉迟抬头看着鬼夜，指着他说：“
7: 你上当了。”
0: 鬼夜开始惊慌：“
7: 天后和皇上根本就不在大理寺。”
0: 画面切回到进入大理寺的那架马车。
7: 大理寺下马车的不是皇上和天后，是我们假扮的。
0: 尉迟和周进得意地笑起来。尉迟撕掉嘴上的假胡子，化作一阵白烟，烟雾过后只剩下个假人。鬼夜愤怒地说：“
8: 跟我玩方术，没空陪你玩。”
0: 鬼夜从横梁跳下准备出去，却被门口出现的机关迎头痛击，他飞起来重重地倒在地上。尉迟拿着抗龙剑站在梁上看着。鬼夜燃起大火，尉迟拉下帽子遮住眼睛，周进也遮住眼睛。画面来到中庭，所有人排好列阵和首领对峙。
9: 你的这盘棋下完了。
10: 族长，冤冤相报何时了？身为大能者该有大度，施大度助天下大安乃能者所为，何苦因先祖一人恶念殃及后世千万无辜？
9: 我族为权争所害，你也难逃此劫。
10: 族长冥顽不灵，今日你我征战，胜数未必如你所料。
9: 狄仁杰，你也太低估我了，以为靠那几句咒语就能破我大法。
0: 首领举着魔轮，双脚腾空悬在大理寺屋顶，然后慢慢地飘了过来。
10: 天下方术都是骗人的，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抗龙剑。
9: 狄仁杰，你看清局势，别折磨自己，把暴君除掉。
7: 鲸无畏戒备。
0: 鲸无畏做好准备，首领举起魔轮发令，风魔士兵扔出回旋盾，被狄仁杰打碎，楼上的士兵都飞下来，大理寺侍卫用弩射击，士兵扔出铁球发出白烟，准备施展方术。
10: 散开散开。
0: 另一边，鬼夜浑身大火，但是他的方术很快就坚持不住了。在准备逃跑时，周进触动开关，地上出现一个锥形的铁笼子，将鬼夜牢牢锁住，外围还缠了一圈铁链。鬼夜在里面痛苦地嚎叫，中庭里侍卫们和风魔族还在对抗，回旋盾飞来飞去，狄仁杰和沙陀中灵活躲闪，

0: 然，狄仁杰被绳子捆住了脚，他被拉倒在地上，一根绳子捆住他的手，狄仁杰被拖着走，绳子一抽，胖龙锏被吊在地上，他被几根绳子捆住手脚，吊在空中。沙陀中赶忙跑过去拿起抗龙锏，却被应接不暇的回旋盾逼得无路可走。正当一个盾牌要从背后攻击沙陀中时，被以安及时拦住。
1: 狄大人，
0: 狄仁杰倒着吊在空中挣脱不开，沙陀中拿着剪逃走，以安奋力厮杀，首领拨动魔轮施法，随即出现一个浑身长满眼睛的红色巨人，光魔族人瞬间变成蝙蝠一样的怪兽。沙陀中跑到屋子旁边，怪兽冲他飞过来，打倒了他身边的侍卫。巨人手捏着狄仁杰，狄仁杰念心咒却没有用，尉迟手持双刀杀出重围，他飞身起来，朝着巨人扔出三个回旋镖。慢镜头中，回旋镖割断了绳子，狄仁杰摆脱束缚，掉在地上。蝙蝠怪兽还在凶猛的攻击，有一只从屋顶上朝尉迟飞来，他围着尉迟翻飞缠绕，尉迟拿刀在躲避，被怪兽紧紧缠住。丁迅也被怪物打倒在地上，被狄仁杰打跑。
2: 没事吧？
0: 狄仁杰扔出回旋盾，怪兽化作黑烟，现出风魔士兵的原形。另一边，怪兽用尖尖的尾巴攻击尉迟，尉迟用力挣脱怪兽，其他的侍卫早已被怪兽打得无力还击，瘫倒在地上。
3: 捞一套！
0: 沙陀中对着尉迟喊道，然后把抗龙锏扔给他。慢镜头中，尉迟跑过去接抗龙锏，却被一只怪兽用尾巴扫飞。另一只怪兽用尾巴截住抗龙锏，轻轻一甩，扔到了首领手中。首领站在屋顶上，拿着抗龙锏狂妄地笑说：沙陀中、狄仁杰、丁迅都看傻了眼，不知道这下该怎么办。几只怪兽把沙陀中摁在地上准备撕咬，突然水月出现打走了怪兽。水月拿着刀的手往后一摆，戳中了沙陀中。
4: 我回来了，这么
0: 沙陀中口吐鲜血，
3: 再晚一点回来也没用了。
0: 随着一声吼叫，白毛猩猩从屋顶跳过来，抢走了首领手中的抗龙锏。他驮着元策在对面的屋顶转过身，狄仁杰看见元策来了，惊喜地跑过来。
5: 元策大师，大事不可逆。
0: 首领驱动魔轮，红色巨人挥手命令所有蝙蝠攻击猩猩。猩猩站在屋顶，毫不费力地左一下右一下，把一群蝙蝠踩在脚下，捏在手里。镜头快速旋转，猩猩生气地抓住一只又一只蝙蝠，把它们打散。他飞身用脚踹，然后跳起来把蝙蝠打飞。最终所有的蝙蝠都被打下来，猩猩怒吼着捶打自己的胸口。他转身跳到另一个楼顶，警惕地看着首领。水月和沙陀中也跑到塔楼底下，狄仁杰和尉迟来到塔楼，看着红色巨人。沙陀中受伤不能动，他用石头打水月，水月将他扶过来一起观望。巨人朝着猩猩大步走来，站在猩猩面前，朝着元策张开大嘴。然后使劲吐出三颗肉球，红色的舌头包围了元策和猩猩。元策闭着眼睛，纹丝不动。狄仁杰和尉迟担忧地看着。突然，肉球散开，然后反弹到巨人的脸上，遮住了他的眼睛。放射出身上的千万只眼睛，这些眼球打到

0: 脸上的面具也不见了。首领跪在地上，愤怒地看着星星跳上屋顶。元策从空中飘落，狄仁杰和尉迟也从塔楼上跳下来，所有人都朝元策和首领走过来。
1: 仇恨乃永不超生地狱，怨念是食人心肺恶鬼，一旦缠身必陷入无边苦海。
0: 首领露出邪恶的笑，画面闪回到疯魔族人被施加酷刑的场景，男女老少的脸上被刺上印记，牙齿被凿穿。首领愤怒不已，他飞起来冲向元策。元策向前轻轻伸手，首领停住了。元策向右边伸手，首领被架在空中不能动弹。元策向前一掌，首领向后飞起来跌在地上。
2: 太可笑了，想用移魂法迷惑我，我这兵器专治移魂。
0: 他挥动魔轮，魔轮上的利刃弹在地上，然后飞起来包住元策的头，变成一个蜜蜂的头盔。尉迟赶忙去追首领，首领此时已经跳到围墙上。
2: 魔轮才是地狱，一旦被套上无法可解，它让你永不得超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说呀！
0: 尉迟愤怒地看着狂妄的首领。
1: 蝼蚁虽小，尚且惜命，一代仇恨，何须连累千万后世？杀我，你必后悔。
2: 说得太好了，等我杀了你再来后悔吧。
0: 首领正要动手，却被利刃包住头，自己戴上了铁刃做成的头盔。铁刃越缠越紧，他失身跌了下来，惊慌不已。

0: 放下杀心，魔轮自然松解，杀由生魔，放下杀心，魔轮自然松解，杀由生魔，放下杀心，魔轮自然松解。
1: 首领不再挣扎咆哮，魔轮渐渐地松开了，从他头上消失。元策拨动亢龙锏，他头上的利刃也碎裂了。
0: 仇山万重，恨海无边。
1: 史月开心地戳了戳沙陀中的肚子，
0: 撤出杀气，放走恶鬼。
1: 首领幡然醒悟，星星跳下来。元策转身跪下，双手将亢龙锏交给狄仁杰。狄仁杰迎头跪下，接住亢龙锏。
0: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贫僧悟性不够，来缘太晚，祈求宽恕，请受贫僧一拜。

0: 钟声响起，在寺外集市守候的金吾卫接到信号，转身汇报说：
1: 皇上，大理寺战情已定，皇上可以回宫了。
0: 皇上从掩体中出来，
2: 各位将士，你们都辛苦了。
0: 假扮成小商贩的金吾卫双手作揖：
2: 姨娘，我们回宫吧。
0: 大理寺终于风平浪静。

0: 彩蛋。午后跪在大殿礼佛，狄仁杰走进来。
1: 寡人受方术所害，言行反常，往后寡人决心诵经礼佛，静心养性。
0: 狄仁杰看着观音像说，

0: 这尊观音祥容竟如此神似天后，
1: 这是宫廷御将所作，实属巧合，绝非有意。
2: 狄仁杰笑了笑，武后双手合十，狄仁杰出宫，对着尉迟说：
0: 无脸侯恶鬼仍在，案情尚未了结，天后将自己拟作菩萨，可见掌控天下的野心更大。往后抗龙简、靖武卫和大理寺应当做好准备，面对这场权势之争的挑战。
2: 狄仁杰上马，和尉迟、水月、沙陀中骑马离开皇宫。镜头上移，皇宫上方浮现一尊观音像，此时字幕写道：20年后，洛阳城树立千仞观音，一年武后称帝，改国号唐为周。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任老都很好啊。
2: 哎，
0: 说真的，您和任老一上场，我心里面就会特别踏实。但是心里面这个踏实呢，也有一些事儿呢又不踏实了。
2: 为啥呀？你看我们俩怎么的了？
0: 跟您俩
2: 不爱看我俩了是吧？
0: 不、这么说吧，我最近遇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这么的啊。就是说
2: 我听听来，我看看什么事儿让小陈不踏实了。
0: 对，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吧，能让我不踏实的就两件事儿，一件呢就是孩子，一件呢就是老人。
2: 孩子
0: 对吧？
2: 孩子老人
0: 对吧？
2: 那呀，
0: 孩子
2: 那有啥事儿啊？
0: 就是主要是我爸前两天呢，他觉得他头晕的特别厉害，然后呢跟我讲呢头晕脑胀的，然后这个时不时的时候天旋地转的老发飘，脚站不稳。就是跟我讲像踩着棉花一样，我说呀，我说你这是不是眩晕啊？他说也不太像，反正有的时候扶着东西缓一会儿，他也能缓得过来，不像眩晕的那个躺在床上起不来那样啊。然后我就
2: 没到那种情况，
0: 没到那种情况，但是就时不时的来晕这么一下啊。
2: 偶尔晕一下就没了吗？
0: 就偶尔这么一下。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怎么了？他说早晨的时候特别明显，是早晨，比如他送我女儿上学嘛。就是风一吹就觉得这个症状就出来了，就觉得
2: 风一吹症状就出来了。
0: 就
2: 一着凉是不是？
0: 对，然后他说呢，
2: 风一着凉，
0: 晚上他也熬夜嘛，这老人家晚上睡得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熬夜熬惯了，所以早晨起来送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就会晕。然后我说你到医院去吧，他也老犟，他就说哎呀我不去医院，到医院一看啥病都出来了，我不去医院。你说我这心里面是不是就不踏实了？
2: 我能懂你现在的心情。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做着这档节目，然后你也在想，那我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2: 他其实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问题啊都不能等，就是一定要上医院，咱们要问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听你这个症状啊，我感觉你父亲的这个问题有点像中医上所说的风症。
0: 风症是
2: 不是
0: 疯
2: 了
0: 的
2: 疯
0: 吗？是疯了的疯吗？
2: 不是那个他不是疯子说疯傻癫狂的那个疯啊，是那大疯的疯。
0: 哦，疯症啊。
1: 小陈啊，
0: 这
1: 个宁宁啊说这个对啊。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风为百病之长，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风性呢它是滑稽，跑得也快，它是哪儿都能去到，它无孔不入，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
0: 讲的是这个风啊。
2: 对，是这个风。
0: 嗯，
2: 所以风呢在中医里边它叫阳邪。
0: 嗯，
2: 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想那个风嘛，它就往上飘，往上走。
0: 嗯，
2: 所以它一般犯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都是往你什么脑袋呀、头部啊，就往这个地方钻的比较多。
0: 嗯，
2: 你看有一些同志哈，过去我们讲说一受风，哎呀，这个人就头晕头疼的，或者一受风了以后半边脸麻，你听过没？
0: 哦，听过。你看像《红楼梦》里面那个老太君不就是呀，头风了，上风了啊，
2: 对
0: 吧？
2: 对。所以这个风吧，它是行踪不定的，像我师父说的，它无孔不入，什么地方它都能进去。但是它这个特点就是疼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它不是固定位置的。
0: 是。
2: 那这个问题呢，然后还来得快，它去的也快。
0: 嗯，
2: 你看你最近这个是不是偶尔刷一下就发生，完过一会儿能好一点？
0: 是。
2: 它就在特定的那个条件之下，它才犯这个病。 所以这个风啊，在中医里就医治起来的时候吧，也比较麻烦，因为风邪主动，然后你呢一犯病，它就会出现什么眩晕啊，或者感觉这个人呢有点发飘啊，有点站不稳呐、你看都是你父亲的症状，对吧？
0: 没错，
2: 啊，然后再重一点的，他有抖动抽搐的。
0: 哎呦，那严重啊！
2: 对呀、那你父亲没到这种情况呢，但也要重视啊。
0: 是啊，
2: 尤其是他那个年龄。
0: 对
2: 不对？
0: 70多岁
2: 哦，你说这要赶上咱们年轻人哈，咱们的身体呢多少要强壮一些，因为孩子们呢，那些年轻人他正气足，他这个东西吧，要在医学里边的话，正气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什么防卫的盔甲呀，就跟家里边装的防盗门似的，就像你这个门呢装的特别好，风吧刮不进来，但是咱们岁数大的人他不一样啊，你想啊。你父亲那个年龄，那个年纪大了以后，他脏腑功能他就不像之前那么灵便了，然后他的气血运行呢，是不是也就慢了？
0: 慢下来了，
2: 对吧？
0: 哎，
2: 他一慢了，就有点像咱们的门漏风了似的，不一定会哪漏，他一漏风，那个风邪就顺着他的汗毛孔就窜到你的四肢经络里来，所以他有的同志就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啊，会导致他的痉挛，会有抽搐。轻一点的话，它也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手指头发麻呀，手脚的抖动啊，也会是这样。
0: 上年纪手都会抖，对，
2: 会呀、会有这样的啊。但是你要再重一点的，它可能就突然间倒地，然后四肢抽搐，连那个口吐白沫的也有。你看癫痫就是这个症状，对，癫痫就是这个症状。那还有中风，你想想，它其实是不是它的本质都是风的影响？
0: 哎呦天哪，听得我心里都发慌，这风邪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咋治啊？总不能让它在身体里面就这么肆意妄为吧？
2: 那肯定是啊，那你要窗户漏风的话你怎么办？
0: 那
2: 是不是
0: 要
2: 给它
0: 堵
2: 上？那肯定的，不能让它继续漏风啊。
0: 对，
2: 所以有风症作乱的话，你要按中医的治疗手段，我们肯定要定风之术啊，就是我们得把这股乱窜的风给它彻底稳住，得清除掉。而中医里面恰恰有一味天赐的神药，它是专门治一切风症的。那个老祖宗给这个药起了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过去叫定风草。
0: 哦，叫定风草。
2: 哎，
0: 这名字听得很霸气啊，因为
2: 是吧，
0: 我听过一个戏叫定军山。啊，对不对？你看，让咱们就想起了《西游记》里面那个定风珠，对吧？你看，这个定风草，那你讲到这个定风草，我理解啊，肯定是一个昵称或者一个别名儿。它到底自己本身是一个啥玩意儿？你能跟我们讲讲吗？就这个草是个什么草？
2: 别名儿。哎呀，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神奇的事儿。我跟你讲个事儿。那个词儿啊。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定风草和曹操之间的一段小故事。
0: 哟，还和曹操有关呢？
2: 那你有出处的，那不一样的。
0: 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在三国时期就有了。
2: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
2: 三国时期在曹操那个时候就有了。而且天下皆知，曹操呢，他是常年被头风困扰的一个病患。
0: 对对，
2: 对吧？你看《三国演义》都那么演，都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0: 我头又疼了。
2: 所以曹操吧，他一犯病，他头就疼的真是要命啊，就是疼起来啊，让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吃饭也吃不下，然后睡觉也睡不香，哎，这个就是他的特点。但后来呢，因为曹操他请了天下所有的名医给他去治，
0: 那是
2: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办法。
0: 后
2: 来你看过《三国演义》没？谁出面给他治了？
0: 华佗。
2: 对，华佗来给他治的。那个时候啊，华佗看着丞相这个病症的时候，就跟他讲了，说丞相啊，你这是风邪入脑，经络堵死，一般药食是不用的。那你没有用的怎么办呢？曹操也很这个惊讶呀。后来人家华佗就告他，他说深山之中啊，长着一种奇草，有风不动，无风自摇。然后曹操一听啊，还有这个东西，

0: 呀？他说你要得此物，可镇体内邪风，此名叫定风草。
1: 哦，
0: 哎，这一说出来，这曹操眼睛唰一下就亮了，
1: 嗯，
0: 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啊！竟有此等神草，
1: 嗯。
0: 那曹操那个时候真的啊，他没听过这些东西，但是都知道华佗的威名啊。
1: 那是、啊。
0: 那你想，华佗给他建议的东西，那肯定弯门子盗洞他得找啊。
1: 嗯。
0: 后来他真的就试了，试了多长时间呢？大概吃了一个月。
1: 嗯。
0: 没想到啊，他之前的那种头风病，还真的就再也没有发作过。就算是稍微上战场啊，出去什么吹了风啊，累着了，也只是出现轻微的头疼，哎，一会儿就好了。
1: 哟，这么神哦，嗯、这个叫定风草。
0: 当然了，很神奇的一个。
1: 你说，你看
0: 草药，
1: 这个曹操这个头疼病，
0: 哎、
1: 那大家都知道。那华佗的这种神医妙药，那大家也都是很认的。哎，
0: 对，
1: 把这事儿搞定了。
0: 对呀，
1: 厉害。
0: 所以说它是神草呢。
1: 嗯。
0: 对吧？定风草吧，它不仅仅是能解决头痛的问题，它还能祛风通络、
1: 嗯、
0: 然后解决由风邪引起来的像什么头晕目眩呐、啊、我又说到你父亲的症状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对，
0: 有的又是手脚发麻呀、
1: 嗯、
0: 还对什么肢体僵硬，这个也有改变的这个作用、
1: 嗯嗯、
0: 当然你父亲没到这一步、
1: 嗯、
0: 但他到哪步了？你说的走路发飘，
1: 对，
0: 脚底像踩棉花，对不？
1: 对对对，
0: 定风草也管这个
1: 哦。
0: 而且定风草的功效呢，它还能去缓解筋脉的抽搐，包括你血压不稳、
1: 嗯、
0: 和对中老年人常见的各类风症，它都能调。
1: 那这定风草在我们身边，
0: 哦、
1: 我到哪儿能看得到？就是你说的是三国时期嘛？
0: 哎、
1: 那现在咱们身边这个定风草还有没有啊？
0: 那得求求我们。
1: 哎呦，我的天，又卖关子。
2: 任
1: 老，你看，你说说，你说说，你叫赵林老师，
2: 你这就别卖关子了啊！你看，
0: 不行，你必须请我吃饭。
2: 急的，
0: 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
1: 我不但请你吃，我还得请这个任老吃，一起吃。
2: 晨儿啊，别着急，一会儿宁宁给你说啊。
1: 哎，好嘞。
2: 其实呢，
0: 不说，不请我吃，我不说。
2: 其实啊，这个定风草呢，它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那个神草。
1: 嗯，
2: 啊，其实呢，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医生呢也是非常常用的这么一味中草药。
1: 哦，
2: 它就是啥呢？它就是天麻。
0: 你咋还说出来了呢，师傅？
1: 你看，
2: 说半小陈急坏了，
1: 还是任老对
0: 我
1: 好。我
0: 就愿意看他，
1: 嗯、
0: 我就愿意看小陈的这个表情，
1: 嗯、
0: 瞪着大眼珠子，啥呀？哎呀，确实是天麻。我师傅这人，
1: 嗯、
0: 你看没，心疼你了。
1: 嗯。
0: 看我让你花钱请我吃饭。
1: 还得请，还得请的，嗯嗯。
0: 是吧？还得人老哈，
1: 嗯、对，
0: 还真下回我不吱声，你俩说。
1: 不，
0: 地铁我说完他就给我拆台，这老头儿你真是。但真的啊，我师傅说的这是对的，他呢就是中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味药材就是天麻。你看很多啊，那个小陈儿，
1: 嗯，
0: 中老年人去医院。到那个医院去开药的时候，如果遇到相似的这种情况的话，医生会给他开一种叫天麻丸，
1: 嗯，
0: 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药材。
1: 嗯，
0: 还有的人会怎么样呢？一说他这个症状，哎呀，输液吧，
1: 嗯嗯，
0: 就打几针吧，
1: 嗯、
0: 为的是疏通血管，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吧，有很多的什么活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药物里边都有天麻的提取物，叫天麻素。
1: 啊哦，
0: 你知道不？都有这个东西。
1: 提出了天麻里面提出了天麻素，
0: 对，
1: 用于通络血管的很多的药剂，
0: 哦、天麻素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的。嗯、哎，你肯定是没见过这个天麻
1: 没
0: 天麻哈、啊，
1: 嗯，
0: 它长得是很神奇的，
1: 嗯。
0: 这个我没跟你卖关子啊，我说的是真实的。
1: 嗯嗯嗯，
0: 你见没见过天麻这个药材？它没有根儿，
1: 啊，
0: 它也没有绿叶，
1: 嗯。
0: 它就长在深山密林的浮土之中，腐烂的腐殖土当中，
1: 没有叶儿，它咋活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就说它这个药材是很神奇的。
1: 嗯， 它这神奇到是，就是它怎么长出来的？它怎么生长出来的？它没根儿没叶儿的。你说有根儿吸收土壤里面的养分，有叶儿光合作用长得越来越大，对吧？它又没根儿又没叶儿，那
0: 它没有这两样东西，它靠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和深山浮土里边的真菌共生。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
0: 它不是靠根儿去吸收水分的。它也不是像你刚才说的，我还得照阳光绿叶光合，不用的。
1: 嗯，
0: 它是真菌给它提供这个养分，它就能慢慢的生长。
1: 哎呦，奇了怪了，
0: 哦，
1: 这个东西，哎，
0: 是吧？
1: 嗯，
0: 你看，超出我们对植物的一些理解了，
1: 对
0: 不对？
1: 普通的理解。
0: 哎，所以古人说它能治一切风，凡是跟风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头晕的问题那个风，还是头疼的那个风，还是你手脚发麻的那个风，还是什么高血压的癫痫的风等等，它都能一一化解。
1: 嗯，
0: 就这个药真的是很神奇的。
1: 嗯，
0: 哎，而且天麻性平温和，不寒不燥，它还不伤脾胃，还不伤肝肾，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你看啊，真的小陈儿，就这个药异常的珍贵。虽然说它是可能在这个中药使用当中它可能贵了一些啊，但是它的功效也确确实实是实打实的。你像咱们那个中医里边啊，向来都是动物的药材它这个价位什么的或者效果什么的，要比这个植物的药材要更猛一些，它来得更快一点，
1: 是
0: 对不？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全蝎全虫的这个药，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吸风止晕的劲儿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天麻的这位就是植物的这个药，它的效果已经接近高效的动物药了。
1: 嗯，
0: 很牛啊，你知道不？
1: 嗯，
0: 甚至它还更温和，更安全，它不像动物药那么霸道。
1: 就是它
0: 是
1: 植物药，
0: 但是药效却不输给它。
1: 它是植物药，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能量已经接近于动物药了，但是它比动物药可能更安全一些，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嗯，所以他在针对各种以风邪来引发的什么头疼不适啊、肢体麻木的上面，这个天麻这个药效它会更为突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替的药材。你像之前你要真的不用天麻的话，我们可能改用一大堆的这个药，比如像什么川芎啊、钩藤啊、什么丹参啊、什么当归啊，就等等这些药才能凑出天麻这一味药材的这个效果。而且每一味药材呢它可能使用的剂量都得相应的加大，你这么这一大堆搭配下来的话，可能才能起到一些什么活血啊、舒缓的这个作用。但真的要比效果的话，那差的那可真是不是一点半点的，因为那些药加在一起，你想它顶多也就是缓解缓解的这个好处，它根本就替代不了天麻的这个作用，它也达不到天麻真正的这个力道。所以说呀，你就说天麻这个药，你看就是就算是我师傅开的话，他也得考虑一下患者的经济情况，也不能可着一味药来，还得添点别的。你要可着这个来呢，那一般都得是啥呢？你就我不差钱儿，
1: 嗯。
0: 哎，你说多少钱我长期吃没有问题，这个药是真是贵，但是贵它有贵的道理。
1: 但是你说你它贵，你刚才说它贵，
0: 哦，
1: 对吧？但是我说它天麻，咱们听到现在咱们知道天麻是一味药材，那得药材得在药店里抓，咱普通人平常也不能说是随便一抓就过来吃，就能当食材去吃啊，对吧？当萝卜白菜去吃啊。那比如讲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啊我要用天麻，那在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做一点这种食材调理的这个方向，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事儿，任老您帮我解释解释。
2: 嗯，哎呀，你父亲这个事儿啊，
1: 嗯，
2: 你用这个天麻呢是完全可以的。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上品。
1: 嗯
2: 啊，它既呢能做药材，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1: 嗯
2: 啊，把它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做饭呢、做菜里怎么样呢？放一点，哎，吃上它以后呢，它可以调理一下身体。
1: 嗯，
2: 哎，它是用起来以后呢，它是非常方便，而且很安全的。哎，它还没有副作用，特别呢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人呢，长期的吃，啊，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哎，你吃上它呢，非常的适合。 哎，你就可以用一用。
1: 哎，那好，哎，那这个事儿好，就是我爸也不愿、嗯、他就是不愿意去医院，你知道吗？他觉得到医院去啥病都能给看出来，然后就毁机器医呀。我就有人说他，但是不行。

0: 感觉老爷子酱，哎，你说我要在家里面弄点天麻，用点这种食材，简简单单的做一道家常菜，那不就是，哎，挺得劲儿的。这样子，庄老师，您教我一下怎么做这个菜，我回去呢，简单。哎，好做，管用的，你教我，然后也顺便把听众朋友们也教教听众朋友们，跟着一起来做做，一起来边吃边调理。
1: 师傅，你看这小陈的眼睛，这个挤过，那个你求到我了哈。
0: 就是我的意思嘛，就是我求你，你不一定答应，但是我得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求你。
1: 哦，哎呦我天哪，这聪明啊！你怕我不说哈、带着大家一起来。
0: 对呀、
1: 啊，
0: 你又要让我请一顿饭。
1: 对，那你炖完给我尝尝。我教你一个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陈。我可以教大家呢一道，就是用天麻我用的最多的一道经典的菜，叫天麻炖鸡。
0: 天麻炖鸡，
1: 我觉得这个可以。但是哈，我还是跟大家讲啊，这个食物呢，食疗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日常进行，但如果真的像你父亲的这种的话，我还是建议他怎么也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然后如果涉及到用药什么的话，也要遵医嘱，因为你食物你没有办法说吃一顿两顿就能解了他现在的这些问题。你知道吧，还得慢慢去养，生活当中慢慢养，因为有方向在了，我们就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
0: 是的。
1: 那如果做这个天麻炖鸡呢，你看啊，里面放到这个天麻了，那么这道菜呢就是具有功能的这么一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利用天麻在这里头呢，会用到它平肝息风和祛风通络的这么一个作用。给它放到食材里呢，是因为大家一不拒绝，然后第二个的话，它会潜移默化的做日常的养护，那么就不会让那个像你父亲的这个高龄的这些老人吧，在生活当中可能因为吃错了东西或者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导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就日常就要养护。所以要做这道菜的时候啊，也挺简单的，我觉得就买点那个鸡块，这些肉呢需要你用冷水吧焯一下，焯一下水，去去血水，然后再给它放到砂锅里边去。放点什么呢，这里边会稍微用一点配料，就是像什么姜片啊、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放进去之后吧，大火给它烧开，烧开了之后呢，完了我们再给它转成小火炖个一个半点儿左右吧。如果是鸡肉的话，
0: 慢慢
1: 你想要入味儿，哎，就炖时间长一点。你说我要着急吃，你炖40分钟也可以。但是你炖完了之后，你最后再放点这个天麻片。
0: 哦，天麻别放进去老炖、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对，放这个天麻片，放天麻以后吧，你再炖个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天麻你没办法，我炖的一个半点炖多长时间，那就完了。然后等出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盐去调味儿就可以了。
0: 那这个天麻炖鸡啊，就其实做起来，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不难啊，确确实实
1: 简
0: 单，容易上手。然后咱们吃这个天麻鸡是以吃天麻，然后吃鸡肉，然后这么吃、那对咱们身体上面哪些方面有全面的调理作用？咱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详细的抛开来讲一讲，这个土鸡能、土鸡能干嘛呢？
1: 就是、
0: 哎，
1: 就是鸡啊，鸡肉、土鸡一般的话，你看吃这个鸡肉呢，它有补气养血和固本培元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一般都不放什么排骨什么的，一般我都喜欢吃这个土鸡肉，就是炖鸡肉之类的这种哈。然后天麻呢就不用讲了，它是平肝定风疏通经络的这个好处。所以土鸡跟这个天麻放到一起的话，可能口感和功效的上边，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不喜欢吃猪肉的，不喜欢是不是、不喜欢吃牛肉的，但是鸡肉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基本接受率还是很高的。然后你那个炖到一起了之后吧，它专门去针对一些什么的症状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您父亲这样，无论是内风也好，外风也好，无论是什么风然后引起的，像什么头晕头痛的，然后就是感觉到头晕眼花的，走路发飘的， 或者说像您父亲这样，就晚上休息的比较晚，
0: 对，
1: 就比较熬夜，
0: 嗯，
1: 哎，熬夜耗气呀、啊
0: 嗯。
1: 告诉你父亲这么大岁数了，最好还是不熬啊。
0: 习惯了，
1: 然后不管是。

0: 什么样的原因，只要是吹风受寒导致的，其实都可以去用。大概这个吧，一周你要能喝到2到3次，哎，它的调理的效果就会起来。而且那个时候吧，就作为70几岁、80几岁的老人来讲，你要是一周吃个2、3次，基本上他的状态什么的都会好很多。
1: 行，这个可以，
0: 哦，
1: 这可以，
0: 很简单是
1: 很
0: 不？
1: 简单。这个下了节目啊，我就，上菜市场啊，买土鸡嘛，溜达鸡，笨鸡嘛，对吧？
0: 对，买笨鸡，对。
1: 然后呢，再到药房里去买点那个叫天麻片，对吧？
0: 天
1: 切片
0: 麻，
1: 的天
0: 对，
1: 麻
0: 天
1: 片，
0: 麻，
1: 然后呢，我就把它带回家，给我老娘，让我老娘炖上一锅，对，
0: 可
1: 下
0: 以
1: 午就
0: 放点
1: 可以
0: 红
1: 炖，
0: 枣，得放点姜片儿，要不然有的时候那个鸡肉啊会稍微有点腥的那个味道。
1: 对，这点还有姜片和红枣，
0: 对，调一下，调一
1: 我
0: 下，
1: 把它带回去给我妈，让我妈给我爸炖上一锅。我觉得这个越
0: 可
1: 想越
0: 以。
1: 觉得这一锅就特别像那个很贵的在外面卖的那种药膳，
0: 哎，它就是药膳呢，
1: 对不对？哎，
0: 很
1: 可
0: 好
1: 以，
0: 的，很好的。但是刚才我跟你讲过了，你一定要叮嘱一下你的父母，就是做的时候啊，那个天麻呀，千万别炖的时间太长。一般你要是炖煮它的话，有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你炖的时间要是太久了的话吧，天麻素就会流失很多。我们之所以会用到天麻，就是因为天麻素的含量在这里起到了中医药的一个作用。那你要真的炖得太久了，它流失的太多了，都氧化了，都没了，那么这个东西还不如放土豆了。你说
1: 那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对，
1: 哦，
0: 哎，就这个时间的问题要注意，就是天麻素的有效成分越高，然后吃着它的效果才会越好。所以一般就30到40分钟的炖煮时间，就这个天麻就
1: 记
0: 行
1: 下
0: 了
1: 了，
0: 啊。哎，
2: 这个事儿啊，这个宁宁说的对啊，在这里呢，我也提醒你一下子
1: 哎，
2: 啊，
1: 好人呐，你
2: 你
1: 说。
2: 看这个天麻呢，它极其讲究这个道地这个产的这个药材啊。你普通的天麻呢，你看它生长这个环境差，生长这个周期呢还短，天麻素的含量它也低，它呢达不到国家这个标准，啊，只有这咱们是真正道地的这个核心产区这个天麻，它这里的天麻素的含量才够高，才能真正起到这个定风草。这么一个作用，才能真正的起到祛风、定风，它这个效果。哎，你看看，在这说的，
0: 对，就是，天麻也是分这个产区的，反正不同产区产出的这个天麻，它里边的天麻素含量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
1: 那
0: 我
1: 是
0: 师
1: 就
0: 傅
1: 是，
0: 比较看好的还是
1: 你看
0: 道地
1: 我
0: 的，
1: 觉得任老这个提醒的特别对。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天麻得不能炖的时间太长，那我现在就跟听众朋友们建议一下，就是您要是把那个鸡买回去，我就觉得这得让我妈给它剁成1/4或者是1/2，然后每次呢就做一部分，然后把天麻放进去炖一个，就大概一两顿就能吃完的这么一个量，下次再炖再拿新鲜的再来。不然的话，你说这天
0: 对，
1: 麻放到汤里面一煮一热，热个3、5回、7、8回的，那这个可能就是确实营养就差强人意，这里面天麻素可能就会被破坏掉。这是第一个啊，咱们要提醒听众的。第二个就是咱们任老刚才提醒的又特别有道理，就是得买到地道的，对吧？咱们地道的天麻素的含量才会高，是不是这道理？赵林老师？
0: 是的，天麻这个东西吧，要想要真正的让我讲得很明白的话，哈，还不是说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整明白的，因为它这个区别很大。赶明儿那个，要是有时间的话，以后慢慢的再带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
1: 我觉得这个天麻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究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全部剖析完，因为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那么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头晕头痛不用慌，邪风入体是根伤，定风就用天麻草，加肠炖汤保安康。啊，这个咱们一个小顺口溜送给大家，总结一下上半段的这个节目。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来进行自

0: 局，那么咱们赵林老师和任老都会给你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哎，赵林老师。
2: 哎，
8: 任老
2: 师
8: 你好。
5: 嗯，对，特别好啊。嗯，
8: 赵林老师啊。
2: 哎，
8: 我和我家里的人呐、
2: 啊、
8: 都特别爱听您的节目，尤其是我爸，他行动不方便
2: 啊，
8: 但一到您的节目这个点儿
2: 啊，
8: 他都能自己坐起来听啊，听得可认真了。
2: 是吧？
8: 一个小本儿。
2: 嗯。
8: 我看正面 啊都记完了，
2: 啊，
8: 现在就开始记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岁数大的同志能够经常去学习，这也是锻炼大脑的一种方式，这相当好了。
8: 啊，
2: 挺好挺好。
8: 有时候啊，我们就逗他，
2: 嗯，
8: 说、
2: 啊、逗啥？
8: 给你换个别的节目行不行啊？不干呐，自来熟、
2: 啊，不干。是不，人家就跟我投缘，你就喜欢跟我唠。
0: 这赵宁老师有粉丝，有铁粉，哎，
2: 是吧？你看，我就招人喜欢。既然你母亲那么喜欢听我聊天什么的哈，她现在什么情况？你是为你母亲来咨询我，还是怎么的了？
8: 啊，是啊，她是啊，脑中风，有两年多了，
2: 两年多了，
8: 都在床上。我家里啊没有兄弟，只有俩姐。
2: 啊、
8: 他们放能过来搭搭手，
2: 啊啊啊！
8: 就是我和我爱人伺候。
2: 我的天哪，就是中风两年，他这一次中风可挺重啊！
8: 啊，
2: 我这看基本上他都不能生活自理了，那他吃饭怎么整啊？是你们喂呀、啊，还是怎么的？还是下管啊？
8: 哎呀，他自己吃不了，捏不住勺子。
2: 啊，
8: 平时呢，喂他吃东西吧，一整就呛，喷哪哪都是。
2: 啊啊啊，
8: 也费劲，
2: 哦，
8: 自己抿吧抿吧啊，就能抿吧出来。
2: 啊啊，
8: 这两年呢可真给我累完了。赵老师，你看呢有什么办法呀能好点儿？哪怕是我扶着他能下床，能把大小便能排便盆里也行啊。
2: 那倒是，那你要那要是能下床能动弹，那就生活能自理了。他这个确实也得需要一段时间做康复呢。他这种情况是两年之前病了以后到现在就这种状态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说之前不这样，因为之前能动弹，现在是动弹不了啊？
8: 他这个病啊那有两年多了，这还恢复一
2: 些呢。两年多了啊，这才还是恢复一些的状态，
8: 人都费劲，现在他自己撑着坐起来了。
2: 哦，
8: 但经常啊会头晕头疼。他一头疼吧就拿手在脑上比划，问他是不是头疼啊？他别
2: 闹。哦哦哦，那就是那个啥呗，他还是表达什么的不太清楚。那他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我感觉他这个中风，脑中风嘛，这个问题有点重，因为你看他涉及到的就是全身的一个问题， 可能思维还好一点儿，那个，但是你比如说吞咽呐，运动啊。

0: 啊，都是严重受损的，这就是风邪最可恶的地方。你发现没？它不光伤害你的脑袋，也会伤害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吃饭，就是吞咽功能，它都会伤害。所以说，这个风邪呢，它是无孔不入的。
1: 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咱们这个中医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邪风之至，积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皮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五脏，其次治六腑。治五脏者呢，半死半生，哎，说呢，就是这个，如果呀，咱们不把这个风邪给它控制住，就会向内侵袭。当侵到你脏腑的时候呢，病情呢，扎的呢就比较深了。你再想去治它的时候呢，它难度就非常大了。就这么
0: 对
1: 回事儿。
0: 吧？
2: 那我妈这个风邪这怎么整啊？您今天讲那个天麻，不是说能治一些风吗？我
0: 这
2: 妈
0: 个您
2: 现
0: 记
2: 在
0: 住了
2: 要是
0: 哈，
2: 用的话，还能来得及吗？
0: 那你要不用的话，它不加重吗？因为你问题起于风啊，最终你要康复也得止于风才对呀，对吧？就是天麻这个东西啊，不是说我在这说你把天麻用好就行。其实它你在那个治疗脑中风这个药物，包括后续的什么什么术后后遗症什么的这些的话，天麻这个药它都不少用。天麻呀，它本身的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平肝息风，然后祛风通络的。你像这个药，基本上我师傅在临床当中他也是特别常用的。
1: 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把它用于呢，这个高血压呀，就处重啊，就是突然中风这种情况，起到一个预防啊、恢复啊、改善它这个脑部血液循环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对神经的保护作用，等等其他方面呢，我们呢。都会用到天麻这味药。
0: 对对，就是用处比较大。你看现在有很多你们那个上医院里打针，就是那种我说活血通络的那些药里边啊，有很多都是在天麻当中提取的天麻素。所以你看现在临床当中什么注射剂呀、口服的药啊这些东西，天麻素基本上都会含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吧，他也想用别的药，或者是比如说人工天麻素去替代，但是效果吧，确实不是特别理想，那就说明中医当中我们讲过，就是道地的药材的这一点还是不能被忽略的。就无论中医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哪怕是100年以后，道地的药材它仍然还是道地的吃香的，你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药物去改变它的这个药理的作用的，改变不了。你这要是用那个天麻的话不行，你在家里边上药房呗。那你们也只能上药房，上药房买点什么天麻粉什么的，给它冲服，在家里头吃或者炖鸡也行啊。我今儿不刚讲一个天麻炖鸡吗？对不？也是可以的，炖点肉吃也行。哦，这样的话吧，食物当中它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吃进去了。然后你每次喂它的时候呢，少喂点，因为它现在吞咽功能还不行，就拿小勺少喂。
2: 那去药房就能买的是吧？我一说，他们就能知道是不是？
0: 对呢，你到药房一买，他们全知道。你买那个天麻之后，让他给你打成细粉，打成细粉吧，你回去用的时候方便，你不用老去煎煮它。你想一边伺候老母亲，然后一边还得又管做菜，又管什么东西的，完你再看着那个熬汤，这个时间恐怕分配的就有点紧张了。你让他打成粉。然后你每次给你母亲去冲水吃的时候呢，就大概用那个矿泉水的一小瓶盖儿，那一小瓶盖儿天麻粉的话，也就是3克4克左右。然后你用那个温开水给它调成糊状，就让它不是抿吧抿吧吗？它不吃吞咽不是费劲吗？就让它像那个小孩似的吃那种糊糊状的东西，让它抿吧抿吧就进去，又不至于顺着口角流出来。你知道不？你可以这么去给他吃，你看看喂喂他行不行？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你买一种，就是现在天麻我知道的啊，有一种制剂是什么呢？就是口崩颗粒的这种心剂型也是可以的。

0: 国能自理，哎，他慢慢的可以吃点东西，没事儿可以活动活动，走一走，我觉得就行。咱不要期待说我妈得去买菜去，我妈得上班去，我妈得怎么，那不要去那么想，就是他能够自理照顾自己，就可以。哦，哎，
1: 行，
0: 行了，那我
1: 那
0: 就不多说什么了。反正这两天的话，哈，我觉着天麻的问题吧，用处比较大。我应该，我明天上课的话，不行，我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那个关于天麻的一些知识。完事，您母亲和您的话，有时间可以多听听，好不？
1: 是我们每天都听，全
0: 是
1: 有
0: 吧？
1: 那些用的知识。哎呀，那我今天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0: 哎，
1: 谢谢
0: 好
1: 赵
0: 好好，
1: 明老师
0: 那我
1: 啊，
0: 们，
1: 谢谢叶
0: 哎，
1: 老
0: 就，
1: 啊。
0: 哎。好，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
1: 好，
2: 好
1: 再
2: 的，
1: 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林老师的耐心解答。那刚才这位朋友的情况呀，其实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做"父母在啊，人生尚有往来；那父母去呢，人生只剩了归途。"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其实都会面临着赵林老师，我们都会面临家人老去啊、重病的时刻啊。说实话，想创造奇迹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就是说，前两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生呢我们无法决定，死呢我们也无法马上决定，那么只有在生死之间能够努力的多做点事儿。那么我觉得今天呢，有一件事儿咱们是可以立刻做起来的，那就是什么呢？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呗，对吧？然后呢，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健康的问题啊、身体的问题啊，有一些这个疑惑的地方，能够听完以后能够感觉到不是那么困扰了。当然了，在赵林老师每天的细心的讲解之下，就可能让咱们的生命质量呢能够更多的提高一些，让头疼脑热的事情减少一些，让睡眠的事情呢安稳一些。那相信呢，这些呢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您在健康问题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困扰，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赵林老师以及任老。都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张宁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哎呀，张宁老师好，任
0: 哎，
3: 老师
0: 你
3: 好。
0: 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张宁老师啊，我关注 你
0: 我
3: 的
0: 师
3: 节目
0: 傅
3: 快一
0: 刚
3: 年
0: 把
3: 了，
0: 眼睛给眯起来，然后您就跟他问好，
3: 听
0: 他
3: 进
0: 那就
3: 去。
0: 睁开了。
3: 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呢。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毛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啊，啥老胳膊老腿怎么的了？
3: 哎呦，就是我这个
0: 啊？
3: 膝盖和肩膀啊，一直一到那个变天的时候就不行，跟
0: 啊
3: 天气预报似的，酸
0: 啊
3: 酸胀胀的，上下楼都费劲。
0: 啊
3: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肩膀是僵硬的，活动半
0: 啊！
3: 天才能缓过来。
0: 那你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可比较常见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多久了？
3: 哎呀，有3、4年了吧，
0: 三
3: 不是
0: 四
3: 还
0: 年
3: 犯
0: 了，
3: 风啊？对，
0: 啊，
3: 完了风一吹，那肩膀就像那个针扎的，是嗖嗖的疼。平时那出门吧，衣服得多穿，完腿还得带护膝，比人家都得多穿上一层。
0: 那你这种症状，刚才我就说呀，多明显呢，这不常见的一种痹症的出现吗？对不？早上起来有沉僵的现象，你总得搓一搓，活动活动，它才能打弯自如，对不？僵嘛，僵硬嘛，然后就是天气预报，你这种就是痹症，风湿痹症，这在中医里头叫风痹，它也是在风邪当中夹杂着一些什么寒气呀、湿气呀，然后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了。所以说，一变天儿，风一大，或者是一下雨，一阴天，哎，就是潮气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它这个潮湿的东西里应外合，整个关节都难受。而且你发现没有，它不只是一个部位，是你身上涉及到的所有的骨头节儿，它都跟着犯病，就是或多或少。那你这时候你的腰也不太舒服的，是不是也是发酸的？是不是啊？啊，这不就堵住经络了吗？这不就是气血不通吗？
3: 我就是这种情况。赵宁老师，其实我上医院也拍过片子了，大夫说呢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点骨质增生，什么退行性病变，然后给我开了点膏药贴一贴，当时吧好像还挺管用，贴了那个一停下来呢就不行了，还那样。

0: 啊，我
1: 就
0: 这
1: 是一
0: 个
1: 着
0: 是
1: 热
0: 不
1: 你
0: 是
1: 就
0: 不
1: 能
0: 是什
1: 舒
0: 么大
1: 服。
0: 毛病啊？
1: 那可，我觉得也不小，还不是大毛病，它都影响你的生活了。我们现在，那你治病防病，不就是防着以后的问题，出现再严重的一些改变吗？对吧？你拍片子吧，他只能看到你什么骨质和你的骨骼之间的一些变化，你是锥核呀，你是什么纤维环啊，你这能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想验风湿的验血，医生肯定得让你去验血，什么抗欧啊、类风湿因子啊，他这些得让你去验，才能确定你是不是一个风湿痹症的问题。我感觉呀，你这八九不离十，你跑不了，就看你的症状，风湿你都是坐定了。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今天阴天但没下雨，或者说今天风大了，或者换季的时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也酸，那也酸，我干啥也没有精神头，有没有？
0: 有啊，是那样的。
1: 啊，对呀，那你这个问题你不调，那就总是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啊？他要是不影响你的生活，你今儿也不会跟我通话了，他肯定还是影响到你觉得不舒服了，对不？哦，啊，这种情况就是风湿痹症呗，对不，师傅？太明显了，他这个，
0: 这位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啊，说你这种病呢，是这个风邪呀，滞留在经络当中了，啊，风邪呢为百病之长，啊，风邪的特性呢、特点呢，它是善行而速变的，所以你这个疼痛啊。它表现是游走不定的，哎，你这个一会儿这个左关节疼，一会儿右关节疼，有的时候呢你关节冷痛，是吧？御寒呢这个病情加重，那得热呢它又病情减轻了，哎，舌苔呢它是薄白的，脉呢是咸的，
1: 有寒
0: 这
1: 的。
0: 呢呢它就是由于风湿痹阻了。哎，关节呢又表现的沉重、肿胀，它还伴有这个恶风、多汗、舌苔白腻，这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久病入弱，它还可以形成淤血，哎，加重的疼痛，你这个功能呢，它进一步损伤，就容易你走路也困难了，站着坐着都不舒服，你运动受限了。你看，这病情就加重了。
1: 就是你现在吧，还只是存在于啥呢？就是僵硬，觉得有点发皱，它只是到这个阶段，你还没有到后续的发展呢。我师傅不告你吗？往后续它还会再发展的。
0: 今天我听那个就是讲这个天麻呀，不知道适合我不？
1: 你可以用啊，天麻作为食物也是可以用的呀。你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都可以呀。因为天麻的药理作用就是祛风通络的，在药典里面对天麻的一个评价就是治一切风症，只要是你跟风症有关系的问题，你那个药里边加上天麻就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你风湿痹症啊，肯定是先有风才开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嘛，风得先钻进去，你才会有无孔不入的这种疼痛。那么你要用天麻的不正对症吗？你怎么的也得有天麻把你身体里头刮进去的风再给它整出去啊，再给它撵出去啊。风没有了的话，你这种酸痛感，就会没有那种酸呐、痛啊、僵啊、发沉的，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把风和湿都撵出去之后，你不就经络不就通了吗？气血重新的流动起来的话，你这就不会再皱了。年轻的时候不皱。对不？你受风了，或者说这风湿痹阻了，痹阻在关节了，你就发现你什么时候动的都是身体沉重，都是不舒服的，对不？我觉得可以用啊。
0: 那像我这种情况，天麻能怎么用呢？怎么用比较好一点呢？干吃啊，还是
1: 干吃，
0: 有没有药膳的方法啊？
1: 用药膳的方法能，你可以去做呀。你看我今天讲的那个炖鸡没？除了那个炖鸡之外，你再可以做一个天麻，祛风舒筋汤也行。这个也是用天麻作为主料的，也是炖菜的时候吃。这个呢，你看一般天麻的，你就给它切成片儿，大概4、5片左右就够。然后核桃仁儿会放2到3个。然后这个吧，你也可以用鸡肉，也可以用什么猪脊骨或者是排骨都行，大概也就是有个半斤左右就行。 然后那个天麻吧，你用之前先拿温水给它泡软了。排骨肯定得先焯水，你是不管你脊骨还是排骨先要焯水，然后把焯完水之后把那跟它跟桃仁放到砂锅里头，然后再加水先去煮这个肉。我们说肉炖烂乎了之后，哎，你感觉哎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再放天麻。天麻放进去以后，那个炖煮的时间就不能太长，一般30到40分钟左右，就不能再长了，不能超过40分钟了。半个小时左右，你把这个火一关，然后加点盐就行了。你煮的时间太长，天麻素就流失了，你知道不？啊，天麻到最后不是说它光的像姜片似的往那里一扔，它只去味儿，不是的，天麻是可以吃的，它没有什么怪味儿。天麻吃完了有点像土豆，你知道不？哎，所以它可以去吃的。你看天麻本身我们用祛风通络，然后核桃仁用补肾强骨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对你就很合适。
2: 嗯，哎呀，那这个好啊，听起来也不算太难。
1: 哎，不难。
2: 赵明老师，那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像我血压还是有点偏高。
1: 血压偏高
2: 是不是总补能行不啊？
1: 天麻是降压的，天麻素是扩张血管的，
2: 哦，
1: 你说对你有没有用？
2: 嗯。
1: 咦，放心吃，放心吃。
2: 嗯。
1: 啊，
2: 那这个太适合我了。
1: 哎，是吧，
2: 哎，老师，我买什么样的天麻比较好呢？
1: 哎呀，
2: 有没有什么说道啊？
1: 那肯定有啊，那我肯定要告诉你，依我师傅的喜好的话，那就是得用点那个啥呀，道地的药材呀。但是你那么，你那么的吧，明天我给大家统一讲吧。我觉着今天好像没有那个功夫让我跟你详细说了，我明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麻的问题，行不？
2: 行行行，
1: 啊，把你仔细听啊。
2: 嗯，啊，感谢赵明老师啊。
1: 哎，好嘞，哎，再见。
2: 我准时听。哎，再见。
1: 哎，好嘞。哎，
3: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接通这完电话，我呢感觉到，你看像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张林老师，你说他重吧，他也不重，那也不至于说是卧床不起，但是你说这种酸酸胀胀啊，变天就犯病啊，这种感觉，你就感觉到就像那个咱们怎么讲，就是那个鞋子里面放了一个小石子，膈应的慌，对吧？他就是，哎呀，就是每一步都会让你不舒服啊。所以你看，咱们在生活当中，一种小毛小病，建议大家，哎，可以经常收听咱们赵林老师的节目。哎，有什么问题你都能问，对吧？有什么问题呢，都能问到一个明白人。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都可以建议大家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与我们呢取得联系。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嗯，你好，欢迎。
5: 尹大夫你好。赵明老师你好。尹大夫你最好啊，你是个好人呐，啊，你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真是个好人呐，啊。我的那个还有尿道。
4: 尿道
5: 炎，还有呢，那个有点尿酸，高一点，不太高，
4: 高一点。
5: 另外手脚凉，
4: 手脚凉，
5: 又怕动静，
4: 在皮儿里头了，
5: 哎。我后来耳朵响了，我就鼻了两鼻，后来挺长时间了，能有20多天再不响了。
4: 啊，
5: 我这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的，
4: 啊，那倒是可以
5: 吧。对耳朵也有通络的那个关系吧，
4: 它是有的，
5: 啊，
4: 因为它本身就是生五脏阳气的，挺好的。完了，你那个尤其是熊胆粉，它对那个耳朵、对眼睛，你就是清热泻火的这块都没有问题。
5: 啊
4: 啊啊啊！
5: 那赵老师，
4: 啊，
5: 那个我吧，我心情不好，就是以前我们家那个总跟我吵架，哎呀，
4: 啊，
5: 我可能就是。哎呀，就心总是堵得慌。后来我就上山，
4: 啊，
5: 就喊8-9点钟就上大山喊一下。后来也，反正能松开一点也不行。后来我吃这个熊胆粉嘛，我现在不是那么爱发怒了。
4: 哦哦哦，对，
5: 那个挺好的，就是鼻那耳朵里头啊，就是那个尹大夫给那个药酒，挺好。
4: 药酒挺好的，我没说嘛，对耳鸣啊、脑鸣啊，就是你五脏阳气的这一块儿，就气脉行驶不通、血脉行驶不通的这样的情况非常好，你就接着用呗。
5: 啊，
4: 然后我刚才记了一下您的这个整个的情况，
5: 啊，
4: 您好像那个尿道炎那块不用管了，您有那个熊胆粉在，
5: 啊，
4: 这个炎症肯定小，
5: 啊，
4: 这个就不用再这个用药什么，就调整就行了。
5: 啊，
4: 然后你手脚凉，可能它的危害比较。

0: 大，那肯定是有寒症的问题呀、啊。寒症在里边的话，血液运行就要费劲，包括你觉得哪堵得慌啊，睡觉睡不实诚啊，你说那个什么，就是就各种各样的症状，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在这块儿，我让我师傅给你调一下吧。
1: 啊，
0: 这块我觉得能行一点。
1: 那个、
0: 你那个啥，
1: 那个师傅，另外我吧，我还那个肾上也不老少，但到处都有斑块。
0: 嗯，
1: 我这个那个颈椎有斑块。
0: 寒在
1: 那个
0: 是这样、啊、
1: 嗯，这肾上嘛还有什么结节也挺多的。
0: 嗯，
1: 我可能我就是那个身体比较凉，人家那手脚抖热，我就是除了晒伏天、
0: 嗯、
1: 我不搁那个呼吸的，平常全都搁呼吸的。
0: 嗯，就是寒症是比较重的。嗯，然后你那个就是你跟别人就是一样的症状，也是因为你那个身上什么长什么结节啊，什么息肉啊，就这些东西都是从气上来的，所以还得去把那个气给行使开。完了让我师傅在这块儿给您去调一调。师傅您看在这块儿的话给他再调整一下吧。
2: 嗯、好好。
0: 嗯，
2: 这个
1: 大夫谢谢你啊。
2: 嗯，这位朋友啊，你这个问题啊，主要是你这个体内那个阳气啊，阳气虚造成的，阳气不能运行，咱们主要呢是温经通阳，啊，温经散寒，啊，温肾助阳、
0: 啊，
2: 通行经脉这么个组合一个方子的原则，啊、
0: 嗯，
2: 咱们里面呢有附子，用八颗，一定要用熟附子啊，就治完那个熟附子，然后干姜呢、
0: 啊、
2: 用六颗，甘草呢用十颗。
0: 啊
2: 啊，生姜呢？你再来三颗，大枣来四枚，啊，四颗也行。你把这个呢，这是每次的量，每一天的量，煎成药汁儿、
0: 嗯，
2: 然后分两次喝，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0: 嗯，
2: 你就喝它15天，感觉最主要的身上的热乎了，气血运行快了，这就是起效了。
0: 对，就这么调就行。
3: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8181。
4: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4: 让新闻更及时，
7: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7: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京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频点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午后的天气情况。

天午后，九江、新余、萍乡、赣州四市和宜春、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的西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地区20度。明天赣北北部和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昌午后到晚上多云为主，29到26度，空气质量优。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杜甫呢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朱门酒肉嗅，路有冻死骨。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富人家的酒肉飘散出诱人的香气，而路边冻死饿死的穷人却无人理睬。在文学表达当中啊，朱门它是富贵人家的象征。那您知道朱门它为什么是富贵人家的象征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古代的中国啊，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等级完全可以从一扇门当中看出来。而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门扇，门扇呢大多是用木板制成的，一般住宅门扇呢大概是60厘米宽，寺庙宫殿等等大型建筑的门扇宽度呢能达到1米，甚至是1米以上。这种门扇由几块木板横向拼成，一般被称为叫板门。板门的拼接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门板后面加上几条横向的木条，再用铁钉由外向里把门板与横木固定在一起。为了保持它的美观，这种钉子头呢都做得比较大，而且表面光滑，于是在门板上留下了成排的整齐的钉头，称为门钉。木门常年累月的经受风吹日晒，很容易受到损坏，所以呢要涂上油漆来做保护。在中国古代呢，对于门的油漆颜色、门环的材质和门钉的数目、扶手寿面等等，它都有明确的规定。红色呢一般是认为是正色，是喜庆的颜色，因此朱漆大门是至尊的标志，只有皇室家族才能用朱门。黄色大门呢它也是高贵的象征。明朝初年，朱元璋呢曾经规定公侯门要用金漆以及寿面，一品二品官员门用绿油及寿面，三品至五品门用黑油，六品至九品则应使用黑门铁环，颜色和材质由高到低等级分明。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搜索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啊，江西新闻广播关注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今日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1到4月，我省分3个

0: 一次发行22只政府债券，发行总额1100.95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259.92亿元，新增一般债券175.65亿元，再融资债券665.38亿元，新增专项债券重点倾斜保障性安居工程与城市更新市政产业园区配套、交通基建、农林水利四大核心领域，同时统筹安排20亿元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金本，撬动社会资本，加速全省重点工程项目落地投产。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昨天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搭建校企精准对接平台，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20多家医药相关单位，提供岗位5400多个，覆盖医药全产业链。依托江西中医药学科与人才优势，不少企业连年参会，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等一对一服务。江西省科技馆的虚拟现实主题展厅和沉浸式剧场自今年开放以来，以 VR、 裸眼 3D 等前沿科技为核心，深度融合江西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与科创成果，打造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南昌新晋网红打卡地。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城市政务热线发展论坛上，南昌12345热线获评全国政务热线服务质量评估 A 级，入选全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创新发展典型案例。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省内新闻。今年一季度，九江市实际利用外资3550万美元，同比增长121.32%，总量和增幅在全省一类地市中稳居第一。亮眼成绩背后是老牌外企的持续加码，也是国际产业合作园区的磁吸效应。外企企业正用行动为九江营商环境投下信任票。昨天第二届嘉陵杯中华诗教大会在吉安调源古村开幕，大会设置主旨演讲、圆桌座谈、白鹿洲书院讲坛等活动，创新推出 AI 芯片对谈古诗词环节，以科技赋能传统诗词传播。活动还表彰2025年度全国古典诗词短视频征集优秀作品。昨晚2026赣超第三轮全面打响，萍乡队对阵抚州队，上饶队对阵九江队，两场风格迥异的对决为广大球迷奉献了一个属于足球的激情周末。最终萍乡3-1抚州，九江小胜上饶，登顶积分榜。为期一个月的2026武功山第五届大学生户外运动文化嘉年华昨天在萍乡武功山景区拉开帷幕，设有大学生才艺秀、武功山减压运动会、首届武功山武艺大赛三大主题活动。昨天2026赣州25公里徒步激情开走，4万名徒步爱好者参与了这场城市徒步运动狂欢，以脚步丈量城市发展，用行走致敬长征精神。

七彩西海全国漆画名家庐山西海彩风创作展日前在省文联艺术展览中心开展，展出的70幅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元，作为漆画艺术的一次集中展示，将进一步推动漆画艺术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展览将持续到6月1号。近日，南昌市新建经开区临港湿地公园内6000多平方米的格桑花迎风绽放，粉白嫣红的花海连绵铺展，与澄澈湖水、葱郁林木相映成景，成为市民露营休憩、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把长相难看的人呢称为叫丑八怪，但是您知道吗？其实丑八怪呢，它是得益于扬州八怪，这里的八呀，它指的是八位画家。扬州八怪呢，它是一群画风相似、兴趣相投的画家，因其所好相近，便在画界呢形成了独立的一派。扬州八怪的成员大都是一些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曾寒窗苦读，但是换来的结果呢，要么就是被排挤罢黜，要么是仕途无望。对生活的不满和相似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们相似的格调。生活上他们蔑视世俗，狂放不羁，画风上不拘形式，标新立异。那么他们的绘画呢，大都是以花鸟虫鱼为题材，他注重表意达情，书写着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个性极强。那么这种画风与当时的画派是格格不入，因此呢被视为是不合群的一派。于是正统画派呢对他们的排挤打压，贬斥他们为丑八怪。八怪当中啊，郑板桥、金农和汪士慎是最有名的，他们的书画取材简单，但是风格犀利，冲突传统礼教。尽管他们的画风不受传统画派的喜欢，但是却因取材于生活，抒发的呢是真性情，而得到了百姓的喜爱和欣赏。后来人们就把丑八怪拓展到了生活领域，泛指那些和五官端正的人相比相貌丑陋的人，于是就有了借用到了丑八怪另类怪异的内涵了。

0: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林。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十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1: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4: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省内新闻。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王姬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日前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开展，这是汉代中山王墓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包括110件出土文物，并配合展出两组海昏文物。汉代中山国与海昏侯国一北一南同属汉代宗室分封体系，出土的文物在器形、功能、礼制内涵上既有一致性，又各具地域特色。展览将持续到8月15号。日前，2026年赣州市南康区媒体主题调研活动举办，多家中央省市主流媒体

0: 走进南康，实地探访当地产业升级、科创赋能、文旅融合及民生保障等领域高质量发展成效。南康素有石木之都美誉，家具产业是当地的传统支柱产业。走进米兰国际家居城，这座18万平方米的水晶魔方不仅是区域性家具展销综合体，更是南康家具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展贸一体、美学呈现的见证。为期一周的宜春明月山康养集市日前在宜春市明月山温汤旅游度假区开市，集市设有康养项目展示、运动康养体验、特色文旅三大活动，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一站式沉浸式康养服务。遂川县日前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经济犯罪防范知识，切实提升市民防范经济犯罪意识，守护市民财产安全。近日在日常鸟类监测工作中，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观测并拍摄到红胸啄花鸟，该物种成为南基湿地鸟类新纪录，再次印证南昌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建设的丰硕成果。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是谁说的，但是您知道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们常说一个人呢要有骨气，那么到底什么是骨气呢？它最早呢本来是指一个人的体貌气质，后来啊就形容一个人刚强不屈的人格和操守。那么《礼记》当中啊就记载过不时嗟来之食的典故，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写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著名诗句。那这一句为五斗米折腰，它也是个成语。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啊是陶渊明，成语来源于晋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是乡里小人耶。陶渊明由于淡泊功名，为官清正，不愿与腐败的官场同流合污，而过着时隐时世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呢是义熙元年，那一年呢已过了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之下再次出任了彭泽县令，到任第81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区呢索要贿赂，每次呢都是满载而归，否则就栽赃陷害。县吏都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物，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就叹息说呀，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说我怎么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而低声下气地去为这样的小人贿赂献殷勤呢？说完他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躬耕垄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起因呢，是由于贪官刘云向他索要贿赂，而刘云之所以每次能得手啊，全是为了保全饭碗的人的刻意迎逢，助长了他的气焰，以至于愈发的胆大妄为。只有有骨气的陶渊明让他吃了闭门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陶渊明那样勇于对刘云这样的贪婪的人说不，那么社会必将是越来越清明。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省内新闻。由省委人才办、省工信厅、省商务厅主办的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将于5月20号到11月举办。大赛聚焦服务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设置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六个赛道，每个赛道分为企业组和创客组两个参赛类别。大赛将对获奖项目给予奖金激励，并在金融政策、人才政策、项目落地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直接注册报名，也可通过人才江西网站大赛专题链接进入大赛报名系统注册报名。大赛注册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5月20号到8月10号。近日，省教育厅、省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印发《江西省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规定》，就做好江西省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进行了部署。初三年级文化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17号至6月19号，初二年级文化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20号。体育与健康考试和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核时间由各社区市自行安排，统考科目为初三年级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测试、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体育与健康，其中道德与法治、历史实行合卷考试开卷，物理化学实行同场分卷考试，初二年级地理生物学实行合卷考试。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昌建成已有2200多年。近日，由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历时三年多精心整理的清乾隆54年1789年南昌府志校注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继明万历16年新修南昌府志校注之后，南昌市整理出版的第二部古籍地方校注本。近日，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发布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与江西农业大学共同主编的《江西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江西省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指南》获批，于15号起在全省正式实施。当前，由江西省博物馆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推出的年度特展《马上云纱马下花》辽代女性主题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将持续至7月15号，其中呈现了辽代契丹女性在驼铃与牧歌交织岁月里的鲜活身影与铿锵技艺。为迎接第14个中国旅游日，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于5月19号推出文旅惠民畅行共享千年文脉主题出行活动，海昏侯景区直通车面向市民限量投放519张惠民专属车票，单程特惠票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七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七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沥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

0: 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茶俗作为我国民俗的一个分支，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茶俗也各不相同。潮汕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并非特指某种茶叶或茶类的名称，而是一种泡茶的技艺。因为这种泡茶工艺比较复杂和讲究，操作起来需要花费不少功夫，故而得名功夫茶。潮汕人在冲泡和饮用潮汕功夫茶时，习惯在茶盘上放置3个茶杯，且第一泡茶不能饮用。每个杯子的茶水汤色看起来都一样，这是对客人的基本礼仪。从用水、茶具和一整套功夫茶的冲泡工艺，主要突出了和、爱、精、节、思5个基本特色。选茶时，潮汕人经常用福建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潮汕凤凰单丛等乌龙茶，选水则以山水为首选，最为讲究的茶饮饮具则应一应俱全，囊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羽扇等18个茶具。煮茶工序则为冶器、纳茶、厚汤、冲茶、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如今潮汕功夫茶成为大众化的风尚，随处可见人们提壶小酌的情趣场景。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北京时间15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京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国内新闻。新华社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日前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的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日前，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成功研发超宽带光子芯片，以250吉赫兹的宽带创新刷新了光纤通信网络的数据载量记录，也开发出全球首款170吉赫兹强度调制器，并应用于国产化光电子测量设备。未来这款芯片将为 6G 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提供底层支撑，并有望延伸应用于星载通信。药监局表示，自注册之日起，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保护期4年，首仿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3年。数据保护期内不受理不许可其他申请人未经持有人同意依赖受保护的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普通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不给予数据保护期。外管局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2821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7212亿元，服务贸易逆差4139亿元，初次收入逆差520亿元。 二次收入顺差268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2821亿元。5月15号起至19号，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这是北方地区今年的首次较强降雨过程，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本轮降雨恰逢周末，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暴雨预警消息，并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外出。
2: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您是否曾在茶桌上见过那些小巧精致、形态各异的小摆件？它们就是被称为茶桌上艺术精灵的茶宠。茶宠是指茶人之宠物，其顾名思义，就是茶水滋养的宠物，或是饮茶品茗时把玩之物，多为紫砂或邓泥烧制的陶制工艺品，也有一些瓷制或石制的。茶宠不仅是茶桌上的装饰，更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人们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为了增添茶桌的趣味和雅致，人们开始制作各种小巧精致的摆件来装饰茶桌，这就是茶宠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寓意着吉祥、平安和幸福。艺术家们用巧手雕琢出来的茶宠，种类形态各异，有动物、人物、山水等造型，每一个都精致典雅，惹人喜爱。茶宠可以用清水、温水直接清洗，也可以用养壶笔进行辅助清洗。另外，茶宠跟茶壶一样，也要养，还要及时清理，不要让它身着茶垢。在饮茶的过程中，茶宠的陪伴不仅增添了茶桌的趣味和雅致，还让人在品茶的同时感受到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因此，不妨在泡茶品茶时，让茶宠们与您共同分享甘醇的茶汤吧。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剑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啊，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剑。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剑。笺和剑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剑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耕，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

0: 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1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薛琪，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新闻。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210,016元，专业技术人员155,491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94,936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9,857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80,739元。中国算力基建日前开辟海上赛道，建立全球首个投入运行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总重1950吨，相当于1300辆家用轿车的重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江苏省工信厅日前联合江苏银行开发智能工厂贷专项金融产品，支持对象为完成智能工厂认定，达到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标准的制造企业。支持范围涵盖围绕智能工厂40大典型场景开展的工厂建设、产品研发、生产管理、生产作业、运营管理、产品服务、供应链管理、梯度升级、配套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等项目。未来5年，涉媒广告收入预计将以12%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末规模将达6400亿美元，在整体在线广告中的占比预计将提升10%至44%，成为与零售媒体并列增长速度最快的广告细分领域之一。业内人士预计氢能行业已进入深度洗牌期，2026至2028年将迎来更猛的价格战与产能抽清。无核心技术的组装厂、纯依赖补贴的示范项目即将被淘汰，2029至2030年行业将进入巨头垄断的盈利抽险期。到今年年底，氢能行业预计将有40%的企业消失，此后每年还会有约50%的企业处于这样的状态，到2029年底企业数量可能只有现在的10%。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国最早的戏曲的雏形是什么？东海皇宫是汉代百戏节目之一。据《京西杂记》记载，东海皇宫的故事情节啊，大致是这样的：说从前。

原东海地方呢，有一个黄姓老头，年轻的时候呢很有法术，能够制服蛇虎。他身边呢常备一把赤金刀，以红绸束发，可以立性云雾，能使平地化为山河。到了年老以后啊，力气衰竭，而且饮酒过度，从此就不能再行他的法术了。秦朝末年，东海地方忽然出现了白虎，黄公就带着赤金刀想去把白虎制服，不料法术失灵，被白虎所害。当时陕西关中一带的人民把这个故事呢编成绝底戏演出，后来又被汉武帝引进宫廷，经过加工成为百戏节目，并且招待四方来宾。就像《京西杂记》里所写的，三府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一曲以为绝底之戏焉。东海皇宫啊，是汉时典型的绝底奇戏，但是他在表现人虎搏斗的时候，不像一般的绝底戏那样有两个演员上场竞技，以强弱来决定输赢，而是以表演故事的姿态出现的。在表演上既有吞刀吐火以及立性云雾等的幻术，又有人与虎斗的绝力，使各种艺术融于一炉，并且塑造了皇宫这个有戏剧性的人物。这就说明当时的百戏技艺啊，凭借故事的情节由单纯趋向复杂，使形式服从于内容。所以有学者认为后世戏剧是于此八端，确有直接渊源。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5: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啊、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的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颜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颜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颜处就说了，士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的不对，小心你的脑袋。颜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敢去那位做

0: 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五十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严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乘坐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严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对比，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严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严处。可是严处呢却严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呢，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啊，自己是乞徒部，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步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步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步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的15: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芝琪。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一组国内财经资讯。证监会日前召开资本市场支持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企业发展座谈会，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相关领域企业用好资本市场，用足相关政策，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更多中国服务、中国消费品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极贡献力量。近期多家上市房企跨界收购科技企业，如金投发展拟收购齐星光电，沙河股份收购金华电子等，房地产行业利润率下行，房企寻求通过布局科技产业打开新空间。专家表示，科技产业高投入长周期，房企需真正建立产业运营能力。多地加大存量商品房收购力度，用途从保障性租赁住房扩展至人才房、安置房、学生宿舍等，其中保租房仍占主导约50%，人才房与青年公寓占比约20%。截至2026年3月末，全国累计发行专项债超60亿元，收购存量商品房约1.3万套。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0: F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0: 来继续关注到一组财经资讯。证监会日前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规范期货以外的互换、远期、非标准化期权等交易，明确功能定位，加强交易者保护，加强经营机构监管等要求，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不符合规定的不得新增业务，存量业务到期了结。东海证券83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拍卖落定，江苏国金资管以3.2亿元竞得，原持有人涉及复兴系金额565亿余元非法集资案。当前东吴证券正在推进对东海证券的收购，此次江苏国资接手有利于省内券商整合，若交易顺利完成，东吴证券体系资产规模将扩张超30%。金融监管总局数据，一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净利润6323亿元，一季度末平均资本利润率7.97%，环比上升0.19个百分点，平均资产利润率0.60%，环比基本持平，贷款损失准备余额7.5万亿元，拨备覆盖率203.14%。贷款拨备率3.07%，资本充足率15%，一级资本充足率12.0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71%。此外，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截至5月15号，已有600家 A 股上市公司合计斥资2612.47亿元购买理财产品，认购规模同比下滑50.14%。上市公司闲置资金的配置渠道和配置意愿发生显著变化。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过河拆桥啊，它指的是过了河之后呢，就把桥给拆掉了，比喻达到目的之后呢，就把曾经帮助自己的人一脚踢开。这个词它是含贬义的意思。过河拆桥最早呢是出自宋朝的大慧宗杲禅师写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上面记录过桥便拆桥，得路便塞路。明朝的宋濂在《元始彻里帖木儿传》里头也写道，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他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元朝呢，它是中国历史上蒙古人统治时期，当时有个官员叫彻里帖木儿，他善于决断。其中有一年呢，他在浙江任职，正好当时正在进行科举考试，他全程目睹了这场考试，很多各种官员从中徇私舞弊，官场风气非常的坏，老百姓是抱怨很多。他觉得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归于科举考试，是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了这些问题，于是他就暗暗

仅是不支持那位御史，反而把他贬到外地去当官了。不久，顺帝就让人起草了废除科举制度的诏书，准备颁发下去。诏书还没有下达呢，地位略低于宰相的参政徐有王又出来反对废除科举制度。徐有王说，如果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那么世上有才能的人就会怨恨的。彻里帖木儿针锋相对地对他说，如果继续实行科举考试制度，那么世上贪赃枉法的人还要更多。徐有王就反驳说，在没有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时候，贪赃枉法的人也是很多的。彻里帖木儿讽刺说，我看中举的人当中有用之才太少，只有你参政一个人可以任用。徐有王不服气，就举出了很多当时中举的高官来反驳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当然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于是两个人争论得非常激烈。第二天，满朝的文武被召到崇天门，听读皇帝下达的废除科举制度的诏书。徐有王还特地被侮辱性的通知在队伍的最前面听读。后来，皇帝特意要让这个反对者将诏书听得明白一些。徐有王心里非常的不愿意，但是又惧怕得罪皇帝遭到祸害，只好勉强地跪在百官前列听读诏书。听读完诏书之后，百官纷纷回府了，徐有王满脸不高兴地低头走路。这时候有个名叫普化的御史特地走到他边上，凑着他的耳朵冷嘲热讽地说，参政，你这下成为了过河拆桥的人了。这话的意思是说，你的参政是靠科举当官的，现在宣读皇上关于废除科举制度的诏书，跪在最前面似乎

0: 有病，再也不上朝了。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即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北京时间的15: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社会新闻。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多种因素，外语类专业面临着诸多挑战。近年来，多所高校撤销或停招部分外语专业。此前不久，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一些省份也公布了去年新增和撤销专业的情况。在新增151个本科专业点的同时，江苏高校撤销了55个专业点，包括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动画、美术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广播电视学、保险学、广告学、日语、朝鲜语等。人社部等5部门提醒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提醒广大求职者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月3连炸， OPPO 近日频频卷入舆论风波。近日，多位刚购买 OPPO X9 Ultra 的用户与社交平台集中反馈，自己的手机在拍摄时存在白云、白猫变粉、人脸变红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拍照体验。大量网友晒出了自己遭遇的 X9 Ultra 拍摄白色变红图片，并调侃道：粉色天空，幻想过度，感谢 OPPO 送我的丹霞滤镜。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正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

0: 这里写道：跪在禅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
1: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4: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4: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4: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4: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4: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4: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 400-710-2874。
4: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 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

0: 段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2: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2: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2: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
2: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3: 400-710-2874，
2: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 赶紧来拨打热线 400-710-2

0: 2874-400-710-2874。
1: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1: 虽然经常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

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知琪。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社会新闻。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受到全球关注，截至5月15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针对此次新冠疫情，不少民众关心我国已获批上市的汉坦病毒疫苗能否起到防护作用，以及哪些人群适合接种。专家表示，我国获批的汉坦病毒疫苗主要针对亚洲型汉坦病毒，包括汉滩型、汉城型，而非近期引发邮轮疫情的安第斯型汉坦病毒，而且我国没有安第斯型汉坦病例，不具备开展相应临床评价的条件，因此当前不存在临床数据证明我国获批的汉坦病毒疫苗能否对安第斯型汉坦病毒起到交叉保护的效果。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江苏南京无人机物流已广泛应用于政务巡查、远程配送、高楼幕墙清洗等领域。近日，生鲜配送实现常态化运行，近5公里航程仅需2分钟，可节约50%到60%的时间。目前，南京主城区开通19条商业配送航线，常态化企业达11家，下一步将扩大覆盖范围，推动空中外卖从江岛覆盖全城。5月16号晚，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记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4点，当地救援力量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仍有9人失联。据救援人员介绍，皮卡坠河的漫水桥宽大约4米，长度约100米，搜救力量正在组织开展多点位搜救。
1: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啊，指南方的橘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它就会变成了枳。枳它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但是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到了淮河之北之后呢，就会变成枳。它是用来比喻同一个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那您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寿，字平仲，也称晏子。他曾经辅佐齐灵公、庄公和景公。景公时呢，他为相，辅政长达40多年。他既是三朝元老，也是齐国一代名相。据说晏婴的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足智多谋，为官廉洁，敢于犯言直谏，匡正国君之谬，生性机敏，节善言辞。奉使出国的时候是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听说晏婴啊能言善辩，就对身旁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现在要来楚国了，我想当众啊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挫齐国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呀？大臣们是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酒浓之时，差役呢押着一个被绑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差役赶紧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头看了看晏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楚王是在演戏了，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呀，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时候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把它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呢

变成了又酸又苦的纸了。同样一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啊，却大不相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的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他是不偷盗的，可是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成了盗贼了吗？这一席话啊，噎得楚王是无言以对，只好陪笑收场。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呢，还记得上次宴会上晏婴让自己难堪的事情，他想伺机报复。他看晏婴身材矮小，于是呢就派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门，等晏婴来的时候呢，不开城门的正门，而让晏婴走那个小门，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婴来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业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晏子以他举世无双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文体资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上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达82%。上影节期间将展映420多部中外影片，进行超1500场放映。此外，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本届电视节共收到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部作品。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由中国导演张永新担任。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于6月26号晚上进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中国钢琴家郎朗日前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蒂沃利音乐厅获颁首届达夫尼音乐奖。这个年度国际奖项表彰在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公益精神和推动公众理解音乐价值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郎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音乐具有打破隔阂、促进理解的独特力量，可以直接触达人心，帮助人们找到共同情感。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据北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27天，央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世界杯新周期版权达成合作，

涵盖2026-2030 年世界杯及2027-2031年女足世界杯。另据新闻报道，美加墨世界杯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距离2026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开赛不足一个月，赛事授权及周边外贸红利已覆盖国内十多个省份，而义乌依旧是焦点。从历届世界杯到本届赛事，义乌从未缺席周边生产，被网友称作是世界杯的最强气氛组。其持续爆单凭的是快速追热点的市场反应，半小时配齐配套的完整产业链，精准预判需求的商业嗅觉，还有通达全球、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体系。如今义乌更是摆脱低端代工，深耕创意创新与版权合规，以多年实业积淀坐稳全球大赛周边供应龙头的位置，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底气。梦百合杯预选赛36张通往本赛的门票，33张印着五星红旗，比分定格在33-3。这不是足球赛，是围棋，一个韩国曾经统治了20年的项目。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

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

0: 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5: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京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频点中波729千赫，南昌地区调频104.4兆赫。现在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之旅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坐不住了。据央视报道，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

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阿联酋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阿联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动的无端袭击和威胁，并强调阿联酋采取的所有措施均属于旨在保护其主权、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防御性行动。波音公司日前表示，我们的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实现了重开中国市场，订购波音飞机的主要目标，我们收获了包括200架飞机的初步承诺，后期预计还会达成更多的购机承诺。我们非常感谢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政府促成这一里程碑式成果，并期待继续满足中国的飞机需求。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周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四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1000万桶石油，而伊朗冲突爆发前月均出口量约为9300万桶。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北京时间的17: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为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美以最快下周可能恢复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方案不可接受，选项包括更猛烈的轰炸或特种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核材料。数百名特种部队已于3月抵达中东，美方已重新配备弹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日前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诺基。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于16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伊朗足协官员举行会面，旨在就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顺利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提供相关保障与协调。5月19号傍晚，加密货币市场全线跳水，比特币、以太坊大跌超3%，比特币报每枚77,909美元，跌破78,000美元。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日前表示，总统特朗普一季度金融交易规模约在2.2亿美元至7.5亿美元之间，单季股票交易3600多次，精准踩点政策风口，重仓科技与金融巨头，买入了英伟达、苹果、减持微软、亚马逊，其中还包括市政债券的交易。预计未来几个月，特朗普将提交更全面的年度披露文件，包括高尔夫度假村和加密货币项目等。巴菲特慈善午餐时隔3年重启，日前以900.01万美元，约合6100万元的价格最终成交，首次与 NBA 明星库里夫妇联手。本次买家的个人信息暂未公开。2006年，段永平携后来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成为第一位与巴菲特。

前高后更低困境。英国央行预测全年增速仅 0.8%， 资本市场反应平淡。日本环境大臣呼吁民众勿抢购垃圾袋，称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商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的垃圾袋。日本许多地区要求民众使用专用垃圾袋，关键原材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据日媒报道，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可国美公司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我们看时间来到了17:45，今天下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主持人之奇，代表编辑冯雷、熊伟，监制卢杰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淇淋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 400-710-2874。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 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
0: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3: 400-710-2874，
0: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7: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8: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8: 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我省以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为抓手，加速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9: 江西脑骨破土开工，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脑机接口协同创新平台；
10: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西分会场活动在鹰潭龙虎山启幕；
9: 新余市创新推出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有效盘活沉睡土地；
10: 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永修县龙虾品质越来越高，产业越做越旺；
9: 南昌动物园来了新客，南美洲水豚成为新晋网红。
10: 今天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我省聚焦科技型企业发展痛点，以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为抓手，精准破解专利授权慢、融资难、转化不畅等难题，加速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请听报道。
11: 这段时间，位于景德镇的昌兴航空订单不断，凭借在大型结构件、复合材料成型等方面的持续创新，积淀了一大批核心技术。但在欣喜的同时，企业对产业化有不少担忧。江西昌兴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唐生：
12: 这些技术如果不充分的加以保护，就有可能被反制、被模仿，对于我们市场竞争力的这个提升，就是一个无形的伤害。
11: 核心技术快速投入市场，首先要做的是让创新成果确权。正常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周期为2年，容易造成市场机遇错失。了解企业诉求后，景德镇一对一定点帮扶，帮助昌兴疏通专利授权堵点。景德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郑慧姿：
13: 充分发挥我们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通道的优势，把我们发明专利的这个授权时间缩短到3个月左右。
11: 高效的专利授权为企业布局市场、提升行业话语权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全省已形成以江西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龙头，南昌、赣州、景德镇3个地市国家级保护中心为支点，系列快速维权中心和基层服务工作站为补充的1+3+N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总数

0: 居中部第一。同时，我省还搭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桥梁，扩大知识产权融资渠道，完善专利转化运用服务链条，推动专利产业化。最近，位于九江的瑞华智能科技不用固定资产抵押，不用稀释股权，通过专利成功融资。江西瑞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世春
1: 获得了1000万元的资金，相比传统融资模式，利息更低，资金使用更灵活。
0: 知识产权证券化给了企业打开市场的底气，上百项核心专利转化运用，打破传统电桩一体式结构，实现充电桩快速安装拆卸，灵活扩容，大幅降低了建站与运维成本。九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冯忠贵：
2: 强化阵营企业协同，聚焦全市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型企业，把分散的专利整合成专利池，向资本市场融资，让企业获得实惠。
0: 不仅是瑞华智能，九江已有12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1.25亿元，利率低至2.1%。近年来，我省激活专利沉睡资产，不断实施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目前已累计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7.42亿元。
3: 江西台消息，近日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在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式开工。这个规划建筑面积约 1.39 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将其前沿产业展示、核心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优质企业孵化于一体，推动脑机接口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全链条加速突破。据介绍，江西脑骨将集聚产学研医等多方资源，重点围绕脑机接口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临床验证、产业孵化等全链条环节，开展协同攻关与创新服务。目前首批10家企业确定入驻，同时规划建设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和省人民医院等合作医院联合实验室，形成覆盖无创脑机接口、侵入式脑机接口、神经调控、康复医疗、医疗器械评价、临床研究等多个方向的产业创新矩阵。
4: 昨晚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西分会场活动在鹰潭龙虎山景区启幕。本次活动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鹰潭市人民政府主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诚信有约、夜游江西为主题，集中展示江西文旅发展成果，全面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鹰潭台记者陈艳玲报道。
5: 夜半三更哟，
6: 夜晚的龙虎山游客中心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红色歌曲《映山红》拉开活动序幕。活动首创1+4深度体验模式，将主体启动仪式与非遗展演、仙侠大会、荧光夜袍、水域实景秀完美融合，全方位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活动现场重磅推出《驾游干婆寻美江西》主题宣传片，集中发布江西精品自驾旅游线路，生动呈现夜干婆潮友为夜间文旅消费画卷，全面展示诚信有约畅游江西建设成果。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特色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传统戏曲、民俗舞蹈、传统音乐及非遗技艺展示轮番登场，仙侠剑舞、汉服巡游、古风游戏、文创市集等互动玩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万马奔腾2026龙虎天下绝荧光夜跑吸引了1200名跑步爱好者参加，在奔跑中感受龙虎山夜色之美。泸溪河面灯火璀璨，30条竹筏组成水上长龙蜿蜒巡游，演员身着仙女服饰，手持发光油纸伞，与丹霞夜景交相辉映，先进光影技术与绿水青山深度融合，生动再现丹城龙虎县的千古意境，令现场游客沉浸其中，赞叹不已。安徽游客刘静：
7: 今天的活动很热闹嘛，有很多非遗的表演，就很精彩，这个意思还是蛮惊艳的，那个江西各个地方的一些非遗东西就很精彩。 还有一个那个夜跑。

0: 啊，人蛮多的。
1: 龙湖山景区活动策划总监张志：
2: 此次江西分会场依托龙湖山的丹霞山水资源和道文化底蕴，聚焦夜间的文旅经济，主打沉浸式、体验式的游玩新场景，推出了演艺展演、非遗荟萃、荧光夜跑，还有光影夜游等活动，打造集山水风光、传统文化、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文旅大餐，进一步丰富了全域旅游业态，激活了文旅消费市场。
1: 近年来，江西聚焦文旅深度融合，大力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跨界发展，持续培育多元文旅业态，打造了南昌万寿宫、赣州玉姑台、景德镇桃溪川等一批高品质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畅游江西系列演绎精彩不断，白天看山水，夜晚见生活，成为江西文旅的鲜明特色。同时，纵深推进旅游诚信省建设，全力营造安心舒心的旅游环境，江西风景独好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美誉度不断提升。
3: 江西台消息，昨晚2026赣超联赛第三轮激情开战，在上饶市体育中心坐镇主场的上饶队以0-1不敌来访的九江队，客场全取三分的九江队凭借2胜1平的战绩登顶积分榜首位。赣超第三轮的另一场比赛在萍乡奥体中心上演，坐镇主场的萍乡队与抚州队激战96分钟，上演一场节奏飞快、对抗拉满的精彩对决，最终萍乡队凭借高效发挥以3-1战胜抚州队。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新余市创新推出土地1.5级开发模式，有效盘活沉睡土地；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永修县，龙虾品质越来越高，产业越做越旺；南昌动物园来了新客，南美洲水豚成为新晋网红。欢迎继续收听。
3: 新余市创新推出土地1.5级开发模式，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进行5到10年短期租赁和过渡性开发，极大提高土地使用的灵活度，让沉睡的土地被有效盘活，为民所用。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7: 在新余高新区广富城北侧，一座占地约90亩的体育公园悄然成型。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垃圾成堆的空闲地，如今一个标准足球场已经竣工，翠绿的草坪、清晰的标线格外醒目。两个篮球场和两个可灵活转换为羽毛球、匹克球的多功能场地主体工程已完成，即将铺设面层、安装器材。公园还规划了40个机动车位，配套的硬化场地、内部道路和绿化改造也基本完工。新余市高新集团项目负责人邱文松：
8: 正在加紧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等验收之后，我们就能对市民开放，届时周围的居民出门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健身设施。
7: 这样的变化来自一种全新的土地开发思路，1.5级开发。过去一级开发完的土地整理完后常常空闲，二级开发又因投入大、周期长，很多地块卖不动、用不上。1.5级开发在这两步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层，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按5到10年租期进行过渡开发，到期收回，等条件成熟再进行永久建设，地不闲置，群众早受益。当地还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审批时间缩短1半以上，优先保障智慧体育场、休闲公园、生态停车场等民生项目，企业拿地成本降了，投资风险小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利。新余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林超：
9: 我们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中心城区55宗2000多亩储备土地精准梳理。目前第一批13个项目有序推进，4个示范项目9月底投用，做到谋划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 既补齐

0: 民生短板，又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双赢。
1: 从过去杂草丛生的城市伤疤，到现在功能复合的民生福地，新余市正以 1.5 级开发为绣花针，将空闲地块逐一唤醒，既还绿于民，还景于民，还空间于民，又引入新业态、新活力，绣出一副内涵式发展的城市新画卷。新余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林超：
0: 我们将持续深化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不断完善制度，谋划更多智慧体育、休闲公园、文化创意等新项目，让每一块换新的土地都成为传播文明、服务群众、提升品质的持久载体，真正把宝贵的土地资源变成人民城市的活力源泉。
2: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实事。
3: 太和县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创新推出健康服务员工作制度，把优质医疗资源往基层送，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心又靠谱的健康服务。静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4: 一大早，太和县总医院的健康服务团队就赶到中农乡百济村，挨家挨户走访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叮嘱日常用药注意事项。太和县总医院中农乡百济村健康服务员彭南燕：
5: 我们坚持每月进村入户开展健康服务，为群众监测健康状况，普及健康知识，解答用药疑问，用心当好乡亲们的健康管家，让大家少跑路少花钱。
4: 中农乡地处山区，村民住得比较分散，以往群众看病取药都很不方便，医护人员主动把服务送到家里，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村民陈光宝：
6: 这个健康服务员啊，真的是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4: 今年三月，太和县总医院正式挂牌运行后，当地立马推出健康服务员制度，从县医院选派297名医务人员，明确县级院区包片、院班子成员包乡、骨干医生包村的责任机制，搭建起县乡村三级健康服务网格，把医疗服务直接延伸到每一个村组。太和县总医院副院长匡思珍：
7: 总医院发挥龙头作用，统筹调配，健康服务员作为服务终端的主力军，建立起基层服务网格，选拔责任心强、业务精湛、善于沟通、群众认可的医务人员，开展系统性培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群众信赖的专业队伍。
8: 五月的鄱阳湖畔，初夏的微热与龙虾的丰收交相辉映。在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永修县，龙虾品质越来越高，销路越来越宽，产业越做越旺。九江台记者焦磊、永修台记者袁少华报道。
9: 一大早，江西小龙虾教育中心已是一片沸腾，近百个摊位前人头攒动，吆喝声、过秤声、发车播报声交织成曲，一批批冷链车来来往往。每天从这里出发的小龙虾，沿20多条物流线路发往全国600多个网点，让永修的虾味直达千家万户。档口商户胡少：
10: 现在正好是五月份，这个虾呢也大量上市了，养殖户的一个出虾量比较大，发往全国各个城市。像我目前我们这个档口的话，但是一天也就是一个1万斤左右嘛，但是我们这里面有几万斤的、几千斤的啊，也有好多户嘛。我们江西小龙虾这个质量方面呢，还有包括这个物流方面的，都是很便捷的，质量相当不错。
9: 夏龙向师傅一边擦汗一边笑着说，现在他田间的小龙虾有了稳定的销路，从最初凌晨摸黑排队等虾贩上门，到如今手机接单、田头装车，卖虾更省心，价格更稳定，养虾更有动力。
11: 这个卖虾的话也不用到处找了，直接到那就是，而且选择性多，价格嘛，就是每天的虽然就是公开透明，让我们虾农就是比较省心又省事嘛。
9: 江西虾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段家良：
12: 好，那我们这个江西小龙虾交易市场呢，就是目前进入到一个高峰期了，就是入驻的商户已经达到了40余户那目前我们在线上线下的一个交易量 包括我们的物流配送这个网点啊，目前来说是比较健全。目前这个日均交易量在80万斤。
9: 一边是活力满满的小摊位，一边是火力全开的大工厂。与小龙虾教育中心仅几步之遥的江西刘武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同样火热。作为龙头企业安井集团旗下子公司，刘武食品的落户补齐了永修小龙虾精深加工的短板，也让虾龙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只管养好虾，不用再为销路发愁。江西刘武食品有限公司小龙虾收购员陈莹：
13: 今年开始以来，收购小龙虾当日最高量达到60吨，这些小龙虾都是来自永修本地养殖的稻虾，质量很高，肉质紧实，很受我们的客户欢迎。
9: 从2015年试水稻虾养殖到如今30万亩种养规模，近年来永修县始终坚持龙头引领全链发展思路，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全县涉虾专业合作社近500家，自主种养农户超2700户，直接受益农民超15万人，年人均增收超1500元，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5亿元。
3: 南昌动物园引进的8只水豚正式亮相已有数月，这群原产于南美洲的萌宠性情温顺呆萌，外形憨态十足，凭借着超高人气迅速走红，成为新晋网红。南昌台记者徐亚文报道。
14: 啊，好硬的毛。
15: 对，毛比较硬。
14: 那小孩子到这里来相当好玩。
16: 走进南昌动物园水豚展区，8只水豚或悠闲踱步，或安静进食，模样呆萌讨喜。不少游客手持专用饲料，轻身靠近投喂，温柔抚摸。孩子们兴奋围观，家长举着手机记录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温馨瞬间。游客王佑：
15: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卡皮巴拉，我觉得能在南昌这么近距离的欣赏到这个卡皮巴拉，然后能跟它互动，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16: 今年春节前后，南昌动物园正式引进8只原产南美洲的水豚，其中3公5母。刚来时体重仅10多斤，经过数月精心照料，目前体型明显增大，大的已有30多斤。随着气温回升，它们已完全适应南昌环境，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均十分稳定。南昌市动物园水豚饲养员熊来宝：
17: 这个大老师的身份就我也出来了，性格很好啊，是那个包在玉米还有那个甘草，我们一天喂它3次，早上跟它中午晚上。
16: 近年来，南昌动物园持续丰富动物品种，提升展示与互动体验，园方在动物适应、饲养管理、健康监测等方面做足保障，确保动物安全舒适，让游客安心体验。南昌市动物园办公室副主任邝明华：
18: 它是一个网红的动物嘛，您是每天都要观测它，他们观察它们的这个行为，这个发生行动是不是饮食是否正常，包括我们的兽医，每天都要巡园，也要看过来的。
1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8: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日前，2026第十届中国客户服务节在上饶市举办。2026年全国现代服务业技能大赛第6届客服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同期开赛，来自全国的客服行业精英从幕后岗位走向竞技舞台，同台比拼专业能力。
3: 近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南昌春季专场活动暨南昌市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在东华理工大学举行。双胞胎集团、康富科技、江西兆驰光电等150家行业龙头上市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技术研发、工艺设计、工程运维、智能制造等3500多个工科专属岗位。
8: 2026年上饶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昨天启动，活动以服务制造强势、技能成就梦想为主题，集中展示职业教育办学成果。
3: 近日，吉安市首笔穗林票加特定地域单元生态

0: 产品价值组合贷款在遂川成功落地。九江银行遂川支行向该县两山供应链有限公司授信980万元，首期发放300万元，用于林木抚育、林下中药材种植及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破解资源看得见、价值算得清、融资难落地问题。
1: 近日，贵溪市人民法院在对一起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聚众斗殴刑事案件作出判决后，依法发出全省首份法庭教育书，通过阐释相关法规、引入优秀古训、援引红色故事，督促和引导未成年人增强法治意识，树立人生目标。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发言人介绍，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深夜，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发文，借电影票房突破4亿之机，感谢所有支持该片的观众，让这个朴实无华的故事能被看见。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0: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以军在加沙地带步步紧逼，5月15号，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目前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的军事派别卡桑旅的指挥官伊斯丁阿德哈。加沙卫生部门称，此次袭击造成巴方重大人员伤亡，仅加沙城一处居民楼和附近汽车遭袭就已经导致7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军已控制加沙约60%区域，官方首次证实以军向加沙腹地推进，此举被指违反停火协议，进一步挤压巴平民的生存空间。
1: 以方称哈达德行事隐秘，被称为卡桑旅幽灵，是冲突爆发后哈马斯剩余的高级成员，需为2023年10月袭击以色列的事件负责，且拒绝执行停火协议。目前以方正核实其是否在空袭中身亡。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6号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在袭击中身亡。
0: 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后，巴以冲突没有停止，双方互指对方违约。今年4月以来，以军借故升级军事行动，将加沙控制区从协议规定的53%扩大至60%，数百万巴平民被迫困于沿海的狭长地带。分析认为，以军此举意在逼迫巴平民迁移，甚至可能图谋永久占领控制区。此外，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加剧，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选情下滑，面临提前选举，可能借对外军事行动提振支持率。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0度，九江阴转阵雨，22到28度，景德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3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新余多云，23到29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 上饶晴转多云，21到30

二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1度，赣州阴22到30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李先、鲍丽萍，监制詹青，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0: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权限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9: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1: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9: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4: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6: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5: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6: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8: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7: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9: 老是喊别人不太方便，

0: 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4: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0: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5: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6: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7: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8: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2: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

0: 及应急响应。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1: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伊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

0: 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7: FM 104.4 AM 729

0: 综合新闻广播。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是谁？
3: 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啊、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任老都很好啊。
2: 哎，
0: 说真的，您和任老一上场，我心里面就会特别踏实。但是心里面这个踏实呢，也有一些事儿呢又不踏实了。
2: 为啥呀？你看我们俩怎么的了？
0: 跟您俩。咱
2: 也看我俩的是吧？
0: 不、这么说吧，我最近遇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这么的啊。就是说
2: 我听听来，我看看什么事儿让小陈不踏实了。
0: 哎，对，就是哎
2: 啊，
0: 你看我这个年龄吧，能让我不踏实的就两件事儿，一件呢就是孩子，一件呢就是老人。
2: 孩子
0: 对吧？
2: 孩子老人
0: 对吧？
2: 妈呀，
0: 孩子
2: 那有啥事儿啊？
0: 就是主要是我爸前两天呢，他觉得他头晕的特别厉害，然后呢跟我讲呢头晕脑胀的，然后这个时不时的时候天旋地转的老发飘，脚站不稳。就是跟我讲像踩着棉花一样。我说呀，我说你这是不是眩晕啊？他说也不太像，反正有的时候扶着东西缓一会儿，他也能缓得过来，不像眩晕的那个躺在床上起不来那样啊。然后我就
2: 没到那种情况，
0: 没到那种情况，但是就时不时的来晕这么一下啊。
2: 偶尔晕一下就没了吗？
0: 就偶尔这么一下。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怎么了？他说早晨的时候特别明显，是早晨，比如让他送我女儿上学嘛。就是风一吹就觉得这个症状就出来了，就觉得
2: 风一吹症状就出来了。
0: 哎，就
2: 一着凉是不是？
0: 对，然后他说呢，
2: 风一着凉，
0: 晚上他也熬夜嘛，这老人家晚上睡得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熬夜熬惯了，所以早晨起来送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就会晕。然后我说你到医院去吧，他也老犟，他就说哎呀我不去医院，到医院一看啥病都出来了。我不去医院，你说我这心里面是不是就不踏实了？
2: 我能懂你现在的心情。
0: 嗯，
2: 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做着这档节目，然后你也在想，那我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2: 他其实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问题啊都不能等。就是一定要上医院，咱们要问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听你这个症状啊，我感觉你父亲的这个问题有点像中医上所说的风症。
0: 风症是
2: 不是
0: 疯了的疯吗？是疯了的疯
2: 吗？不是那个他不是疯子，说疯傻癫狂的那个疯啊。
0: 嗯，
2: 是那大疯的疯。
0: 哦，风症啊。
2: 哦
1: 小陈啊，
0: 哎哎，
1: 这个宁宁啊说这个对啊。
0: 嗯，
1: 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风为

0: 百病之长。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风性呢，他是滑稽，跑得也快，他是哪儿都能去到，他无孔不入，他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
1: 哦，你讲的是这个风了。哦，
2: 对，是这个风。
1: 嗯，
2: 所以风呢，在中医里吧，它叫阳邪。
1: 嗯，
2: 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想那个风嘛，它就往上飘，往上走。
1: 嗯，
2: 所以它一般犯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都是往你什么脑袋呀、头部啊，就往这个地方钻的比较多。
1: 嗯，
2: 你看有一些同志哈，过去我们讲说一受风，哎呀，这个人就头晕头疼的，
1: 哎、对对对，
2: 或者一受风了以后半边脸麻，你听过没？
1: 哦，听过，听过，听过。你看像《红楼梦》里面那个那个老太君，不就是呀，头风了、
2: 哎、
1: 啊，上风了啊，
2: 哎、
1: 对吧？
2: 哎，
1: 就那样。
2: 对对对。
1: 哦，
2: 所以这个风吧，它是行踪不定的，像我师父说的，它无孔不入，什么地方它都能进去。但是它这个特点就是腾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这儿一下、
1: 嗯、
2: 那儿一下，它不是固定位置的。
1: 哎、是是是。
2: 那这个问题呢，哎、
1: 嗯嗯，
2: 然后还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1: 嗯。
2: 你看你父亲这个是不是、
1: 嗯、
2: 偶尔刷一下就发生，完过一会儿能好一点？
1: 哎、是。
2: 它就在特定的那个条件之下，哎，它才犯这个病。
1: 嗯，
2: 所以这个风啊，在中医里就医治起来的时候吧、
1: 嗯、
2: 也比较麻烦，因为风邪主动，然后你呢一犯病，
1: 嗯，
2: 它就会出现什么眩晕啊，或者感觉这个人呢、啊、有点发飘啊，有点站不稳呐、啊、你看都是你父亲的症状，对吧？
1: 没错、嗯、
2: 啊，然后再重一点的，它有抖动抽搐的。
1: 哎呦，那严重啊。
2: 对呀、啊、那你父亲没到这种情况的、
1: 嗯、
2: 但也要重视啊。
1: 是啊，
2: 尤其是他那个年龄。
1: 对，
2: 对不对？
1: 70多岁
2: 啊、
1: 哦，嗯，
2: 啊、哦，你说这要赶上咱们年轻人哈，
1: 嗯、
2: 咱们的身体呢多少要强壮一些，
1: 嗯、
2: 因为孩子们呢，那些年轻人他正气足，
1: 嗯、
2: 他这个东西吧，要在医学里边的话，正气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什么防卫的盔甲呀，就跟家里边装的防盗门似的，
1: 嗯、
2: 就像你这个门呐装的特别好，
1: 嗯、
2: 风吧刮不进来，
1: 嗯，
2: 但是咱们岁数大的人他不一样啊，
1: 嗯，
2: 你想啊。你父亲那个年龄，
1: 嗯，
2: 那个年纪大了以后，他脏腑功能他就不像之前那么灵便了，
1: 嗯，
2: 然后他的气血运行呢，是不是也就慢了？
1: 慢下来了，
2: 对吧、
1: 嗯嗯？
2: 哎，他一慢了，就有点像咱们的门漏风了似的，不一定会哪漏，他一漏风，那个风邪就顺着他的汗毛孔就窜到你的四肢经络里来，
1: 嗯，
2: 所以他有的同志就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啊，会导致他的痉挛，会有抽搐。
1: 嗯，
2: 轻一点的话它也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手指头发麻呀，手脚的抖动啊、
1: 哎、
2: 也会是这样。
1: 上年纪手都会抖，哎，对。
2: 会呀、啊、会有这样的啊、
1: 嗯。
2: 但是你要再重一点的，它可能就突然间倒地，然后四肢抽搐，连那个口吐白沫的也有。你看癫痫就是这个症状。
1: 嗯。
2: 对，癫痫就是这个症状。
1: 哦、
2: 那还有中风、
1: 哦、
2: 你想想它岂不是它的本质都是风的影响。
1: 哎呦天哪，听得我心里都发慌，这风邪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咋治啊？总不能让它在身体里面就这么肆意妄为吧？
2: 那肯定是啊，那你要窗户漏风的话你怎么办？
1: 那
2: 是不是
1: 要
2: 给它
1: 堵
2: 上？
1: 嗯嗯，
2: 那肯定的，不能让它继续漏风啊。
1: 对，
2: 所以有风症作乱的话，你要按中医的治疗手段，我们肯定要定风之术啊。就是我们得把这股乱窜的风给它彻底稳住，
1: 嗯，
2: 得清除掉。
1: 嗯，
2: 而中医里面恰恰有一味天赐的神药，它是专门治一切风症的。
1: 哟，
2: 那个老祖宗，
1: 嗯，
2: 给这个药起了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过去叫定风草。
1: 哦，叫定风草。
2: 哎
1: 哎，这名字听得很霸气啊，因为
2: 是吧？
1: 我听过一个戏叫定军山。啊，对不对？你看，让咱们就想起了《西游记》里面那个定风珠，对吧？你看，这个定风草，那你讲到这个定风草，我理解啊，肯定是一个昵称或者一个别名儿。它到底自己本身是一个啥玩意儿？你能跟我们讲讲吗？就这个草是个什么草？
2: 别名儿。
1: 嗯，
2: 哎呀，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神奇的事儿、
1: 嗯。
2: 我跟你讲个事儿。
1: 嗯嗯，
2: 那个词儿啊，
1: 哎哎，
2: 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定风草和曹操之间的一段小故事。
1: 哟，还和曹操有关呢、
2: 啊？
1: 哎，
2: 那你有出处的，那不一样的。
1: 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在三国时期就有了。
2: 啊、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2: 三国时期在曹操那个时候就有了。
1: 嗯，
2: 而且天下皆知，曹操呢，他是。

0: 常年被头风困扰的一个病患。
1: 对对，
0: 对吧？你看《三国演义》都那么演，都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1: 哎、头又疼了。啊、哦、嗯、哎、嗯。
0: 所以曹操吧，他一犯病，他头就疼的真是要命啊、
1: 嗯嗯，
0: 就是疼起来啊，让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吃饭也吃不下，然后睡觉也睡不香。哎，这个就是他的特点。但后来呢，因为曹操他请了天下所有的名医给他去治，
1: 那是
0: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后来你看过《三国演义》没？谁出面给他治了？
1: 华佗。
0: 对，哎、华佗来给他治的、
1: 哎。
0: 那个时候啊，华佗看着丞相这个病症的时候，就跟他讲了，说：“丞相啊，你这是风邪入脑，经络堵死，一般药食是不用的。”
1: 嗯，
0: 那你没有用的怎么办呢？曹操也很这个惊讶呀，后来人家华佗就告他，他说深山之中啊，长着一种奇草，有风不动，无风自摇。然后曹操一听啊，还有这个东西，他说那是啥呀？他说你要得此物，可镇体内邪风，此名叫定风草。
1: 哦，
0: 哎。这一说出来，这曹操眼睛唰一下就亮了，
1: 嗯，
0: 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啊！竟有此等神草，
1: 嗯，
0: 那曹操那个时候真的啊，他没听过这些东西，但是都知道华佗的威名啊。
1: 那是、啊。
0: 那你想，华佗给他建议的东西，那肯定弯门子盗洞他得找啊，
1: 嗯。
0: 后来他真的就试了，试了多长时间呢？大概吃了一个月，
1: 嗯，
0: 没想到啊，他之前的那种头风病。还真的就再也没有发作过，就算是稍微上战场啊，出去什么吹了风啊，累着了，也只是出现轻微的头疼，哎，一会儿就好了。
1: 哟，这么神哦，这个叫定风草。
0: 当然了，很神奇的一个，
1: 你说你看这个曹操这个头疼病，
0: 哎、
1: 那大家都知道，那华佗的这种神医妙药，那大家也都是很认的，哎，
0: 对，
1: 把这事儿搞定了。
0: 对呀，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所以说它是神草呢，
1: 嗯，
0: 对吧？定风草吧，它不仅仅是能解决头痛的问题，
1: 嗯，
0: 它还能祛风通络、
1: 哦，
0: 然后解决由风邪引起来的，像什么头晕目眩呐、啊，我又说到你父亲的症状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对，
0: 有的又是手脚发麻呀，
1: 嗯、
0: 还对什么肢体僵硬。这个也有改变的这个作用、
1: 嗯嗯、
0: 当然你父亲没到这一步、
1: 嗯、
0: 但他到哪步了，你说他走路发飘，
1: 对，
0: 脚底像踩棉花，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定风草也管这个
1: 哦，
0: 而且定风草的功效呢，它还能去缓解筋脉的抽搐，包括你血压不稳、
1: 嗯、
0: 和对中老年人常见的各类风症它都能调。
1: 那这定风草在我们身边、
0: 哦、
1: 我到哪儿能看得到？就是你说的是三国时期嘛、
0: 哎、
1: 那现在咱们身边这个定风草还有没有啊？
0: 那得求求我们。
1: 哎呦我的天，又歪歪的。
2: 任
1: 老，你看你说说，你说说，你叫赵林老师、
2: 这个
1: 哎、
2: 你这就别卖关子了啊，你看
0: 不行，你必须请我吃饭，
2: 急的
0: 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
1: 我不但请你吃，我还得请这个任老吃、
2: 哎、
1: 一起吃一起吃。
2: 陈啊、
1: 哎、
2: 你别着急、哎、一会儿您就给你说啊、
1: 哎、好嘞。
2: 其实呢
0: 不说不请我吃、
2: 这个、
0: 我不说。
2: 其实啊，这个定风草呢，它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那个神草。
1: 嗯，
2: 啊，其实呢，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医生呢也是非常常用的这么一味中草药。
1: 哦，
2: 它就是啥呢？它就是天麻。
0: 你咋还说出来了呢，师傅？
1: 你看，
2: 不说半小陈急坏了。
1: 还是任老对
0: 我
1: 好，我
0: 就愿意看他，
1: 嗯、
0: 我就愿意看小陈的这个表情，
1: 嗯、
0: 瞪着大眼珠子，啥呀？哎呀，确实是天麻。我师傅这人，
1: 嗯、
0: 你看没，心疼你了。
1: 嗯。
0: 怕我让你花钱请我吃饭。
1: 还得请，还得请的，嗯嗯。
0: 是吧？还得人老哈，
1: 嗯、对，还
0: 真下回我不吱声，你俩说。
1: 不，
0: 一天我说完他就给我拆台，这老头儿你真是。但真的啊，
2: 嗯、
0: 我师傅说的这是对的，他呢就是中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味药材就是天麻。你看很多啊，那个小陈儿，
1: 嗯，
0: 中老年人去医院 到那个医院去开药的时候，如果遇到相似的这种情况的话，医生会给他开一种叫天麻丸，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药材。还有的人会怎么样呢？一说他这个症状，哎呀，输液吧，就打几针吧，为的是疏通血管，对吧？但是你知道吧，有很多的什么活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药物里边都有天麻的提取物，叫天麻素。
1: 哦，
0: 你知道不？都有这个东西。
1: 提出了天麻，天麻里面提出了天麻素，
0: 对，
1: 用于通络血管的很多的药剂，
0: 天麻素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的。哎，你肯定是没见过这个天麻。
1: 天麻没
0: 天麻哈，它长得是很神奇的。这个我没跟你卖关子啊，我说的是真实的。你见没见过天麻这个药材？它没有根儿，它也没有绿叶。它就长在深山密林的腐土之中，腐烂的腐殖土当中，
1: 没有叶儿，它咋活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就说它这个药材是很神奇的。
1: 它这怎么神奇到什么？就是它怎么长出来的呢？它怎么生长出来的？它没根儿没叶儿的。你说有根儿吸收土壤里面的养分，有叶儿光合作用长得越来越大，对吧？它又没根儿又没叶儿，那它
0: 没有这两样东西。它靠的是什么？就是和深山浮土里边的真菌共生。你知道不？它不是靠根儿去吸收水分的，它也不是像你刚才说的，我还得照阳光、绿叶、光合，不用的。它是真菌给它提供这个养分，它就能慢慢的生长。
1: 哎呦，奇了怪了，这个东西，哎，
0: 是吧？
1: 你
0: 看，超出我们对植物的一些理解了，
1: 对
0: 不对？
1: 普通的理解，
0: 哎。所以古人说它能治一切风，凡是跟风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头晕的问题那个风，还是头疼的那个风，还是你手脚发麻的那个风，还是什么高血压的、癫痫的风等等，它都能一一化解。就这个药真的是很神奇的。哎，而且天麻性平温和，不寒不燥，它还不伤脾胃，还不伤肝肾。你知道不？所以你看啊，真的小陈儿，就这个药异常的珍贵。虽然说它是可能在这个中药使用当中它可能贵了一些啊，但是它的功效也确确实实是实打实的。你像咱们那个中医里边啊，向来都是动物的药材它这个价位什么的或者效果什么的要比这个植物的药材要更猛一些，它来得更快一点。
1: 是。
0: 对不？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全蝎全虫的这个药。这个药呢它是吸风止晕的劲儿特别大。但是天麻的这位就是植物的这个药，它的效果已经接近高效的动物药了。很牛啊。你知道不？甚至它还更温和更安全，它不像动物药那么霸道，
1: 就是
0: 它是
1: 植物药，
0: 但是药效却不输给它。
1: 它是植物药，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能量已经接近于动物药了，但是它比动物药可能更安全一些， 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它在针对各种以风邪来引发的什么头疼不适啊、肢体麻木的上面，这个天麻这个药效它会更为突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替的药材。你像之前你要真的不用天麻的话，我们可能改用一大堆的这个药，比如像什么川芎啊、钩藤啊、什么丹参啊、什么当归啊，就等等这些药才能凑出天麻这一味药材的这个效果。而且每一味药材呢它可能使用的剂量都得相应的加大，你这么这一大堆搭配下来的话，可能才能起到一些什么活血呀、舒缓的这个作用。但真的要比效果的话，那差的那可真是不是一点半点的，因为那些药加在一起，你想它顶多也就是缓解缓解的这个好处，它根本就替代不了天麻的这个作用，它也达不到天麻真正的这个力道。所以说呀，你就说天麻这个药，你看就是就算是我师傅开的话，他也得考虑一下患者的经济情况，也不能可着一味药来还得添点别的。你要可着这个来呢，那一般都得是啥呢？你就我不差钱儿，哎，你说多少钱我长期吃没有问题，这个药是真是贵，但是贵它有贵的道理。
1: 但是你说你它的贵，你刚才说它贵，对吧？但是我说它天麻，咱们听到现在咱们知道天麻是一味药材，那得药材得在药店里抓，咱普通人平常 平常也不能说是随便一抓就过来吃，就能当食材去吃啊，对吧？当萝卜白菜去吃啊。那比如讲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啊我要用天麻，那在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做一点这种食材调理的这个方

0: 想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
1: 好
0: 事儿，任老您帮我解释解释。
1: 嗯，哎呀，你父亲这个事儿啊，你用这个天麻呢是完全可以的。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上品。
0: 嗯
1: 啊，它既呢能做药材，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0: 嗯
1: 啊，把它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做饭呢、做菜里怎么样呢？放一点，哎，吃上它以后呢，它可以调理一下身体。
0: 嗯，
1: 哎，它是用起来以后呢，它是非常方便，而且很安全的。哎，它还没有副作用，特别呢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人呢，长期的吃，啊，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哎，你吃上它呢，非常的适合，哎，你就可以用一用。
0: 哎，那好哎，那这个事儿好，就是我爸也不愿不，他就是不愿意去医院，你知道吗？他觉得到医院去啥病都能给看出来，然后就毁机器医呀、啊。我就有人说他，但是不行啊，那老爷子犟。哎，你说我要在家里面弄点天麻，用点这种食材，简简单单的做一道家常菜，那不就是，哎，挺得劲儿的。这样子，庄老师，您教我一下怎么做这个菜，我回去呢简单。哎，好做、管用的，你教我，然后也顺便把听众朋友们也教教听众朋友们，跟着一起来做做，一起来边吃边调理。
2: 师傅，你看这小陈的眼睛这个挤过，那个师傅，你求到我了哈。
0: 就是我的意思嘛，就是我求你，您不一定答应，但是我得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求你。
2: 哦，哎呦我天哪，这聪明啊！怕我不说哈、带着大家一起来。
0: 嗯，对呀、
2: 啊。
0: 啊，你又要让我请一顿饭。
2: 对，那你炖完给我尝尝。我教你一个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陈儿。我可以教大家呢一道，就是用天麻我用的最多的一道经典的菜，叫天麻炖鸡。
0: 天麻炖鸡，
2: 我觉得这个可以。但是哈，我还是跟大家讲啊，这个食物呢，食疗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日常进行，但如果真的像你父亲的这种的话，我还是建议他怎么也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然后如果涉及到用药什么的话，也要遵医嘱，因为你食物你没有办法说吃一顿两顿就能解了他现在的这些问题。你知道吧，还得慢慢去养，生活当中慢慢养，因为有方向在了，我们就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
0: 是的。
2: 那如果做这个天麻炖鸡呢，啊，你看啊，里面放到这个天麻了，那么这道菜呢就是具有功能的这么一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利用天麻在这里头呢，会用到它平肝息风和祛风通络的这么一个作用。给它放到食材里呢，是因为大家一不拒绝，然后第二个的话，它会潜移默化的做日常的养护，那么就不会让那个像你父亲的这个高龄的这些老人吧，在生活当中可能因为吃错了东西或者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导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就日常就要养护。所以要做这道菜的时候啊，也挺简单的，我觉得就买点那个鸡块，这些肉呢需要你用冷水吧焯一下，
0: 嗯，
2: 啊，焯一下水，去去血水，
0: 嗯，
2: 然后再给它放到砂锅里边去。
0: 嗯，
2: 放点什么呢，这里边会稍微用一点配料，就是像什么姜片啊，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放进去之后吧，大火给它烧开，烧开了之后呢，完了我们再给它转成小火炖个一个半点左右吧。
0: 对，
2: 如果是鸡肉的话，
0: 慢慢
2: 你想要入味儿，哎，就炖时间长一点。
0: 对，
2: 你说我要着急吃，你炖40分钟也可以。
0: 嗯，
2: 但是你炖完了之后，你最后再放点这个天麻片。
0: 哦，天麻别放进去老炖，
2: 哎，
0: 是吧？
2: 哎，对对对，放这个天麻片，放天麻以后吧，你再炖个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天麻你没办法，我炖的一个半点炖多长时间那就完了。然后等出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了。
0: 那这个天麻炖鸡啊，就其实做起来，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不难啊，确确实实
2: 简
0: 单，容易上手。
2: 对，
0: 然后咱们吃这个天麻鸡是以吃天麻然后吃鸡肉然后这么吃，那对咱们身体上面哪些方面有全面的调理作用，咱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详细的抛开来讲一讲。这个土鸡能干嘛呢？
2: 就是，
0: 哎，
2: 哦哦，
0: 天
2: 这
0: 麻
2: 个
0: 能干
2: 鸡
0: 嘛？
2: 啊，鸡肉土鸡一般的话，你看吃这个鸡肉呢，它有。

0: 次，基本上他的状态什么的都会好很多。
1: 行，这个可以，
0: 哦，
1: 这可以，
0: 很简单，
1: 嗯，
0: 是不？
1: 很简单，这个下了节目啊，我就，上菜市场，嗯，啊，买土鸡嘛，溜达鸡，笨鸡嘛，
0: 嗯，
1: 对吧？哎，
0: 对，买笨鸡，
1: 哎，然后呢，再到药房里去买点那个叫天麻片，对吧？切片的
0: 天
1: 麻片，然后呢，
0: 哎，
1: 我就把它带回家给我老娘，
0: 啊，
1: 哎，让我老娘炖上一锅。
0: 啊，
1: 下午就可以
0: 炖，放点红枣，再放点姜片，要不然有的时候那个鸡肉啊，
1: 嗯，
0: 会稍微有点腥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知道，还有姜片和红枣，
0: 对，调一下，调一下。
1: 我把它带回去给我妈，让我妈给我爸炖上一锅。我觉得这越想越觉得这一锅就特别像那个很贵的在外面卖的那种药膳。
0: 哎，那就是药膳呢，
1: 对不对？哎，
0: 啊，很好的，很好的。但是刚才我跟你讲过了，你一定要叮嘱一下你的父母，就是做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天麻呀千万别炖的时间太长。
1: 哦，
0: 一般你要是炖煮它的话有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你炖的时间要是太久了的话吧，天麻素就会流失很多。
1: 哦，
0: 我们之所以会用到天麻，就是因为天麻素的含量在这里起到了中医药的一个作用。那你要真的炖得太久了，它流失的太多了，都氧化了，都没了，那么这个东西还不如放土豆了。
1: 嗯，
0: 你说
1: 是
0: 不是啊？
2: 对，
0: 哎，就这个时间的问题要注意，就是天麻素的有效成分越高，然后吃着它的效果才会越好。
1: 嗯，
0: 所以一般就30到40分钟的炖煮时间，就这个天麻就行
1: 了。
0: 啊，
1: 嗯嗯 嗯， 嗯，
0: 哎，
2: 这个事儿啊，这个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在这里呢我也提醒你一下子啊，
1: 哎，好人老
2: 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极其讲究这个道地这个产的这个药材啊，
1: 嗯，
2: 你普通的天麻呢你看它生长这个环境差啊，生长这个周期呢还短，天麻素的含量它也低，它呢达不到国家这个标准啊，
1: 哦，
2: 只有这咱们是真正道地的这个核心产区这个天麻，它这里的天麻素的含量才够高，才能真正起到这个定风草这么一个作用，才能真正的起到祛风定风它这个效果。
1: 哦，
2: 哎，你看看，
0: 嗯，
2: 在这说到
0: 嗯，对，就是天麻也是分这个产区的，反正不同产区产出的这个天麻它里边的天麻素含量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那
0: 所以我师傅，
1: 就是，
0: 比较看好的还是到
1: 你看
0: 到地的。
1: 我觉得任老这个提醒的特别对，
0: 嗯，
1: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天麻得不能炖的时间太长，那我现在就跟听众朋友们建议一下，
0: 嗯，
1: 就是您要是把那个鸡买回去，我就觉得得让我妈给它剁成1/4或者是1/2，然后每次呢就做一部分，然后把天麻放进去炖一个，就大概一两顿就能吃完的这么一个量，下次再炖，
0: 嗯，
1: 再拿新鲜的再来，不然的话，
0: 嗯，
1: 你说这天麻放到汤里面一煮一热，热个3-5回、
0: 嗯，
1: 7-8回的，那这个可能就是确实营养就差强人意，这里面天麻素可能就会被破坏掉，这是第一个啊，咱们要提醒听众的。第二个就是咱们任老刚才提醒的又特别有道理，就是得买到地道的，对吧？咱们地道的天麻的天麻素的含量才会高，是不是这道理？
0: 嗯，
1: 赵林老师，
0: 嗯，是的，天麻这个东西吧，要想要真正的让我讲得很明白的话，哈，
1: 嗯，
0: 还不是说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整明白的，因为它这个区别很大。赶明儿那个要是有时间的话，以后慢慢的再带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
1: 嗯，我觉得这个天麻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究的，哦，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嗯，
1: 今天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全部剖析完，因为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那么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头晕头痛不用慌，邪风入体是根伤，定风就用天麻草加肠炖汤保安康啊，这个咱们一个小顺口溜送给大家，总结一下上半段的这个节目。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那么咱们赵林老师和任老都会给你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

0: 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赵宁老师。
1: 哎，
6: 任老
1: 您
6: 好。
2: 嗯，这个好啊。
6: 赵宁老师啊。
1: 哎，
6: 我和我家里的人呐、
1: 啊、
6: 都特别爱听您的节目。
1: 好
6: 尤其是我爸
1: 啊，
6: 他行的不方便
1: 啊，
6: 但一到您的节目这个点儿
1: 啊，
6: 他都能自己坐起来
1: 啊，
6: 听了听得可认真了。
1: 是吧，
6: 小本儿。
1: 嗯，
6: 我看正面啊都记完了，现在就开始记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岁数大的同志能够经常去学习，这也是锻炼大脑的一种方式，这相当好了。
6: 啊，
1: 挺好挺好。
6: 有时候啊，我们就逗他，
1: 嗯，
6: 说
1: 啊，
6: 给你换个别的节目行不行啊？不干呐，不摆手，
1: 不干。是不，人家就跟我投缘，你就喜欢跟我唠。
5: 这赵宁老师有粉丝，有铁粉，哎，
1: 是吧？你看，我就招人喜欢。既然你母亲那么喜欢听我聊天什么的哈，她现在什么情况？你是为你母亲来咨询我，还是怎么的了？
6: 啊，是啊，她是 啊脑中风，有两年多了，
1: 哦、两年多了，
6: 都在床上。我家里啊没有兄弟，只有俩姐。他们放假呀、
1: 啊、
6: 能过来搭搭手。就是我和我爱人伺候。
1: 我的天哪，就是中风两年。他这一次中风可挺重啊。我这看基本上他都不能生活自理了。那他吃饭怎么整啊？是你们喂呀、啊、还是怎么的？还是下管啊？
6: 哎呀，他自己吃不了，捏不着的。平时呢喂他吃东西吧，一整就呛，喷哪哪都是。咽东西也费劲，
1: 搁
6: 嘴里抿吧抿吧，啊，就能抿吧出来。
1: 啊，
6: 这两年呢，可真给我累完了。赵老师，你看呢，有什么办法呀？能好点儿？哪怕是我扶着他能下床，能把大小便能排便盆里也行啊。
1: 那倒是，那你要那要是能下床能动弹，那就生活能自理了。他这个确实也得需要一段时间做康复呢。他这种情况是两年之前病了以后到现在就这种状态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说之前不这样，因为之前能动弹，现在是动弹不了啊？
6: 他这个病啊，那有两年多了，这还恢复了一些呢。
1: 啊，这才还是恢复一些的状态。
6: 人都费劲，现在他自己撑着坐起来了，但经常会头晕头疼。他一头疼吧，就拿手在脑上比划。问他头疼啊，他跌倒。
1: 那就是那个啥呗，他还是表达什么的不太清楚。那他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我感觉他这个中风，脑中风嘛，这个问题有点重。因为你看他涉及到的就是全身的一个问题，可能思维还好一点儿，那个但是你比如说吞咽呐、运动啊，都是严重受损的。这就是风邪最可恶的地方，你发现没？它不光伤害你的脑袋，也会伤害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吃饭，就是吞咽功能它都会伤害。所以说这个风邪呢，它是无孔不入的。
7: 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 你看咱们这个中医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邪风之至，积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皮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五脏，其次治六腑。治五脏者呢，半死半生，哎，说呢就是这个，如果呀咱们不把这个风邪给它控制住，就会向内侵袭，当侵到你脏腑的时候呢，病情呢杀的呢就比较深了，你再想去治它的时候呢，它难度就非常大了，就这么回事。
6: 那我妈这个风邪这怎么整啊？您今天讲那个天麻不是说能治一些风吗？我妈现在
1: 记住了哈，
6: 用的话还能来得及吗？
1: 那你要不用的话，它不加重吗？因为你问题起于风啊，最终你要康复也得止于风才对呀。
6: 嗯，
1: 对吧？就是天麻这个东西啊，不是说我在这说你把天麻用好就行，其实它你在那个治疗脑中风这个药物，包括后续的什么什么术后后遗症什么的这些的话，天麻这个药它都不少用。天麻呀，它本身的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平肝息风，然后去风通络的。你像这个药基本上我师父在临床当中他也是特别常用的。
7: 嗯嗯，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把它用于呢这个高血压呀，就储重啊，就是突然中风这种情况，起到一个预防啊、恢复啊、改善它这个脑部血液循环呢、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对神经的保护作用，等等其他方面呢，我们呢都会用到天麻这味药。
1: 对对，就是用处比较大。你看现在有很多你们那个上医院里打针，就是那种我说活血通络的那些药里边啊，有很多都是在天麻当中提取的天麻素。所以你看现在临床当中什么注射剂啊、口服的药啊，这些东西天麻素基本上都会含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吧，他也想用别的药或者是比如说人工天麻素去替代，但是效果吧确实不是特别理想。那就说明中医当中我们讲过，就是道地的药材的这一点还是不能被忽略的。就无论中医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哪怕是100年以后，道地的药材它仍然还是道地的吃香的，你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药物去改变它的这个药理的作用的，改变不了。你这要是用那个天麻的话不行，你在家里边你上药房呗，那你们也只能上药房，上药房买点什么天麻粉什么的，给它冲服，在家里头吃，或者炖鸡也行啊。我今儿不刚讲一个天麻炖鸡吗？对不？也是可以的，炖点肉吃也行。哦，这样的话吧，食物当中它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吃进去了，然后你每次喂它的时候呢，少喂点，因为它现在吞咽功能还不行，就拿小勺少喂。
6: 那去药房就能买的是吧？我一说他们就能知道是不是
1: 对呢，你到药房一买他们全知道。你买那个天麻之后让他给你打成细粉，打成细粉吧，你回去用的时候方便，你不用老去煎煮它。你想一边伺候老母亲，然后一边还得又管做菜又管什么东西的，完你再看着那个熬汤，这个时间恐怕分配的就有点紧张了。你让他打成粉，然后你每次给你母亲去冲水吃的时候呢，就大概用那个矿泉水的一小瓶盖，那一小瓶盖天麻粉的话也就是3克4克左右，然后你用那个温开水给它调成糊状，就让它不是抿吧抿吧吗，它不吃吞咽不是费劲吗，就让它像那个小孩似的吃那种糊糊状的东西，让它抿吧抿吧就进去，又不至于顺着口角流出来。你知道不？你可以这么去给他吃，你看看喂喂他行不行。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你买一种，就是现在天麻我知道的啊，有一种制剂是什么呢，就是口崩颗粒的这种新剂型也是可以的，它就本身就是颗粒，然后你放到你就拿手或者拿小锤给他捏几捏几粒放到嘴里，它自己咕噜咕噜就化了，你知道不？他就不用说的太费劲。你看他要能吃糊糊就吃糊糊，没有糊糊的话，你就花钱买那种新剂型。但是新剂型口崩。

0: 的那种的话，越有那个科技进去，它越贵。它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1: 其实，我妈这种病啊，我也没指望她能好利索，就是少遭罪就行。
0: 对，啥叫好利索呀？就大家能跑步跑马拉松叫利索吗？不，就是像你母亲身体这个样子啊，只要是生活能自理，哎，她慢慢的可以吃点东西，没事儿可以活动活动，走一走，我觉得就行。咱不要期待说我妈得去买菜去，我妈得上班去，我妈得怎么？那不要去那么想，就是她能够自理照顾自己，就可以啊。哎，
1: 行，
0: 行了，那我
1: 那
0: 就不多说什么了。反正这两天的话，哈，我觉着天麻的问题吧，用处比较大。我应该，我明天上课的话，不行，我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那个关于天麻的一些知识。完事，您母亲和您的话，有时间可以多听听，好不？
1: 是我们每天都听，全
0: 是
1: 有
0: 吧？
1: 这个用的知识。哎呀，那我今天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0: 哎，
1: 谢谢
0: 好
1: 赵宁
0: 好好，
1: 老师
0: 那我
1: 啊，
0: 们，
1: 谢谢叶
0: 哎，
1: 老
0: 就，
1: 啊。
0: 哎。好，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
1: 好，
2: 好
1: 再
2: 的，
1: 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赵宁老师的耐心解答。那刚才这位朋友的情况呀，其实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做"父母在啊，人生尚有往来；那父母去呢，人生只剩了归途。"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其实都会面临着赵宁老师，我们都会面临家人老去啊、重病的时刻啊。说实话，想创造奇迹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就是说，前两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生呢我们无法决定，死呢我们也无法马上决定，那么只有在生死之间能够努力的多做点事儿。那么我觉得今天呢，有一件事儿咱们是可以立刻做起来的，那就是什么呢？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呗，对吧？然后呢，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健康的问题啊、身体的问题啊，有一些这个疑惑的地方，能够听完以后能够感觉到不是那么困扰了。当然了，在赵林老师每天的细心的讲解之下，就可能让咱们的生命质量呢能够更多的提高一些，让头疼脑热的事情减少一些，让睡眠的事情呢安稳一些。那相信呢，这些呢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您在健康问题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困扰，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赵林老师以及任老都会帮助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张宁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哎呀，张宁老师好，任
0: 哎，
3: 老师
0: 你
3: 好。
0: 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张宁老师啊，我关注 你
0: 我
3: 的
0: 师
3: 节目
0: 傅
3: 快一
0: 刚
3: 年
0: 把
3: 了，
0: 眼睛给眯起来，然后您就跟他问好，
3: 听
0: 当的
3: 进
0: 就睁
3: 去。
0: 开了。
3: 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呢，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毛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啊？啥老胳膊老腿儿？怎么的了？
3: 哎呦，就是我这个
0: 啊？
3: 膝盖和肩膀啊，一直一到那个变天的时候就不行，跟
0: 啊
3: 天气预报似的，酸
0: 啊
3: 酸胀胀的，上下楼都费劲。
0: 啊
3: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肩膀是僵硬的，活动半
0: 啊！
3: 天才能缓过来。
0: 那你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可比较常见呢。你这种情况现在有多久了？
3: 哎呀，有3、4年了吧？
0: 三
3: 不是
0: 四
3: 还
0: 年
3: 怕
0: 了。
3: 风啊？对。
0: 啊。
3: 完了，风一吹，那肩膀就像那个针扎的，是嗖嗖的疼。平
0: 啊
3: 时那出门吧，衣服得多穿，完腿还得带护膝，比人家都
0: 啊啊！
3: 得多穿上一层。
0: 那你这种症状，刚才我就说呀，多明显呢，这不常见的一种痹症的出现吗？对不？早上起来有沉僵的现象，你总得搓一搓，活动活动，它才能打弯自如，对不？僵嘛，僵硬嘛，然后就是天气预报，你这种就是痹症，风湿痹症。这在中医里头叫风痹，它也是在风邪当中夹杂着一些什么寒气呀、湿气呀，然后就钻到你的骨头缝里了。所以说，一变天儿，风一大，或者是一下雨、一阴天，哎，就是潮气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它这个潮湿的东西里应外合，整个关节都难受。而且你发现没有，它不只是一个部位。是你身上涉及到的所有的骨头节儿，它都跟着犯病，就是或多或少。那你这时候你的腰也不带舒服的，是不是也是发酸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这不就堵住经络了吗？这不就是气血不通吗？

0: 我我就是这种情况。少年老师，
1: 对呀，
0: 其实我上医院也拍过片子了，大夫说呢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点骨质增生，什么退行性病变，
1: 啊，
0: 给我开了点膏药做一些，
1: 啊，
0: 当时吧好像还挺管用，贴了那个一停下来呢就不行了，还那样，
1: 啊，
0: 我
1: 就是一着热，
0: 不是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1: 那可我觉得也不小，还不是大毛病，它都影响你的生活了。嗯，我们现在那你治病防病不就是防着以后的问题出现再严重的一些改变吗？对吧，你拍片子吧，它只能看到你什么骨质和你的骨骼之间的一些变化，你是锥核啊，你是什么纤维环，你这能看到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想验风湿的验血，医生肯定得让你去验血，什么抗欧啊，类风湿因子啊，他这些得让你去验，才能确定你是不是一个风湿痹症的问题。我感觉呀，你这八九不离十，你跑不了，就看你的症状，风湿你都是坐定了啊。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你那个比如说今天阴天但没下雨，或者说今天风大了或者换季的时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也酸那也酸，我干啥也没有精神头，有没有？
0: 有啊，是那样的
1: 啊。对呀，啊，那你这个问题你不调那就总是这个样子了，
2: 嗯，
1: 是不是啊？他要是不影响你的生活，
2: 嗯，
1: 你今儿也不会跟我通话了，
2: 嗯，
1: 他肯定还是影响到你觉得不舒服了，啊，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哦，啊，这种情况就是风湿痹症呗，对不师傅？太明显了他这个，
2: 嗯，对对，这位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啊说你这种病呢是这个风邪呀，啊，滞留在经络当中了啊，风邪呢为百病之长啊，风邪的特性呢特点呢它是善行而数变的，所以你这个疼痛啊它表现是游走不定的，哎，你这个一会儿这个左关节疼，一会儿右关节疼，有的时候呢你关节冷痛是吧，御寒呢这个病情加重，那得热呢它又病情减轻了，哎，舌苔呢，
1: 嗯，
2: 它是薄白的，脉呢，
1: 嗯，
2: 是咸的，
1: 有寒
2: 的，这呢它就是由于风湿痹阻了，哎，关节呢又表现的沉重肿胀，它还伴有这个恶风多汗，舌苔白腻，这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久病入弱，他还可以形成淤血，加重的疼痛，你这个功能呢他进一步损伤，就容易你走路也困难了，站着坐着都不舒服，你运动受限了，你看这病情就加重了。
1: 就是你现在吧还只是存在于啥呢，就是僵硬，觉得有点发皱，他只是到这个阶段，你还没有到后续的发展呢。我师傅不告你吗？往后续他还会再发展的。
0: 嗯，今天我听那个就是讲这个天麻呀，
1: 嗯，
0: 不知道适合我不？
1: 你可以用啊，天麻作为食物也是可以用的呀。你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都可以呀，因为天麻的药理作用就是祛风通络的。在药典里面对天麻的一个评价就是治一切风症。只要是你跟风症有关系的问题，你那个药里边加上天麻就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你风湿痹症啊肯定是先有风才开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嘛，风得先钻进去你才会有无孔不入的这种疼痛，那么你要用天麻的不正对症吗？你怎么的也得有天麻把你身体里头刮进去的风再给它整出去啊，再给它撵出去啊，风没有了的话你这种酸痛感就会没有那种酸啊痛啊僵啊发沉呢，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把风和湿都撵出去之后你不就经络不就通了吗，气血重新的流动起来的话你这就不会再皱了，年轻的时候不皱，嗯，对不，你受风了或者说这风湿痹阻了，痹阻在关节了，你就发现你什么时候动的都是身体沉重都是不舒服的，对不，
0: 我
1: 觉得可以用啊。嗯，
0: 那像我这种情况天麻能怎么用呢，怎么用比较好一点呢，干吃啊还是
1: 干吃
0: 有没有药膳的方法
1: 啊？啊，用药膳的方法能，你可以去做呀。你看我今天讲的那个炖鸡没，除了那个炖鸡之外你再可以做一个天麻，祛风舒筋汤也行，这个也是用天麻作为主料的，也是炖。

0: 菜的时候吃。这个呢，你看一般天麻的，你就给它切成片儿，大概四五片左右就够。然后核桃仁儿会放两到三个。然后这个吧，你也可以用鸡肉，也可以用什么猪脊骨或者是排骨都行，啊，大概也就是有个半斤，半斤左右就行。然后那个天麻吧，你用之前先拿温水给它泡软了。排骨肯定得先焯水，你是不管你脊骨还是排骨先要焯水，然后把焯完水之后把那跟它跟桃仁放到砂锅里头，然后再加水先去煮这个肉。我们说肉炖烂乎了之后，哎，你感觉哎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再放天麻。天麻放进去以后，那个炖煮的时间就不能太长，一般30到40分钟左右，就不能再长了，不能超过40分钟了。半个小时左右你把这个火一关，然后加点盐就行了。你煮的时间太长，天麻素就流失了，你知道不？啊，天麻到最后不是说它光的像姜片似的往那里一扔它只去味儿，不是的，天麻是可以吃的，它没有什么怪味儿。天麻吃完了有点像土豆，你知道不？哎，所以它可以去吃的。你看天麻本身我们用祛风通络，然后核桃仁用补肾强骨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对你就很合适。
1: 嗯，哎呀，那这个好啊，听起来也不算太难。
0: 哎，不难。
1: 赵明老师，那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像我血压还是有点偏高。
0: 血压偏高。
1: 是不是总补能行不啊？
0: 天麻是降压的，天麻素是扩张血管的，你说对你有没有用？
1: 嗯。
0: 咦，放心吃，放心吃。啊，
1: 那这个太适合我了。
0: 是吧？
1: 赵明老师，我买什么样的天麻比较好呢？
0: 哎呀，
1: 有没有什么说道啊？
0: 那肯定有啊，那我肯定要告诉你，依我师傅的喜好的话，那就是得用点那个啥呀，道地的药材呀。但是你那么你那么的吧，明天我给大家统一讲吧。我觉着今天好像没有那个功夫让我跟你详细说了，我明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麻的问题，行不？
1: 行行行，
0: 啊，
1: 行，
0: 完你仔细听 啊。
1: 嗯，感谢赵明老
0: 师
1: 啊。
0: 哎，再见。
1: 我准时听。哎，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接通这完电话，我呢感觉到，你看像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张林老师，你说他重吧，他也不重，那也不至于说是卧床不起，但是你说这种酸酸胀胀啊，变天就犯病啊，这种感觉，你就感觉到就像那个咱们怎么讲，就是那个鞋子里面放了一个小石子，膈应的慌，对吧？他就是，哎呀，就是每一步都会让你不舒服啊。所以你看，咱们在生活当中，一种小毛小病，建议大家，哎，可以经常收听咱们赵林老师的节目。哎，有什么问题你都能问，对吧？有什么问题呢，都能问到一个明白人。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都可以建议大家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与我们呢取得联系。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欢迎。
4: 尹大夫你好。赵明老师你好。尹大夫你真好啊，你是个好人呐，你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真是个好人呐。
5: 我的那个还有尿道。
3: 尿道炎，
5: 还有呢，那个，有点尿酸，高一点，不太高，
3: 高一点，
5: 另外手脚凉，
3: 手脚凉，
5: 又怕动静，那个有一点动静就睡不着觉了，不过我现在吃了这个熊胆粉呐，能好一些，这是一个，另外那个张宁老师，我吧，就是。是手脚累了吧，年龄大了可能不行了吧，这耳朵也跟着找事儿。那我后来吧，耳朵吧有点响吧，耳朵响，你看我用那什么，我就用那个尹大夫给咱那个药酒，我倒在那个鼻眼药水那个
3: 瓶里头了。
5: 我后来耳朵响了，我就鼻了两鼻，后来挺长时间了，能有20多天再不响。我这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的，
3: 那倒是可以
5: 吧，对眼头也有通络的那个关系吧，
3: 它是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生五脏阳气的，挺好的。完了你那个尤其是熊胆粉，它对那个耳朵对眼睛，你就是清热泻火的这块都没有问题
5: 啊
3: 啊啊啊。
5: 那赵老师
3: 啊，
5: 那个我吧哈，我心情不好，就是以前我们家那个总跟我吵架，

0: 哎呀，我可能就是，哎呀，就心总是堵得慌。后来我就上山，你就喊八九点钟就上山喊喊一下。后来也，反正能松开一点也不行。后来我吃这个，熊胆粉嘛，我现在不是那么爱发怒了。
1: 哦哦哦，对，
0: 嗯。那个挺好的，就是鼻那耳朵里头啊，就那个尹大夫给那个药酒，挺好
1: 啊，药酒挺好的，我没说嘛，对耳鸣啊、脑鸣啊，就是你五脏阳气的这一块儿，就气脉行使不通、血脉行使不通的这样的情况非常好，你就接着用呗。
2: 啊，
1: 然后我刚才记了一下您的这个整个的情况，您好像那个尿道炎那块不用管了。您有那个熊胆粉在，这个炎症肯定小，这个就不用再这个用药什么，就调整就行了。然后你手脚凉，可能它的危害比较大，那肯定是有寒症的问题呀。寒症在里边的话，血液运行就要费劲，包括你觉得哪堵得慌啊，睡觉睡不实诚啊，你就说那个什么，就各种各样的症状，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在这块我让我师傅给你调一下吧。
0: 啊，
1: 这块我觉得能行一点。你
0: 那
1: 个啥？那
0: 个师傅。另外我吧，我还那个肾上也不老少当，到处都有斑块。
1: 嗯，
0: 我这个那个颈椎有斑块，不是
1: 寒在
0: 那个
1: 这样啊。
0: 嗯，这肾上嘛还有什么结 节也挺多的。
1: 啊，
0: 我可能我就是那个
1: 身体
0: 比较凉，人家那手脚抖硬，我就是除了晒伏天我不搁那个呼吸的，平常全都搁呼吸的。
1: 就是寒症是比较重的，然后你那个就是你跟别人就是一样的症状，也是因为你那个身上什么长什么结 节啊，什么息肉啊，就这些东西都是从气上来的，所以还得去把那个气给行使开。完了，让我师傅在这块给您去调一调。师傅，您看在这块的话，给他再调整一下吧。
3: 嗯、好好。
1: 嗯。
3: 这个。
0: 大夫，谢谢你啊。
3: 嗯，这位朋友啊，你这个问题啊。主要是你这个体内那个阳气啊，阳气虚造成的，阳气不能运行，咱们主要呢是温经通阳，啊，温经散寒，啊，温肾助阳，通行经脉，这么个组合一个方子的原则，啊，咱们里面呢有附子，用八颗，一定要用熟附子啊，就制完那个熟附子，然后干姜呢用六颗。甘草呢用十颗，生姜呢你再来三颗，大枣来四枚，啊，四颗也行，你把这个呢，这是每次的量，每一天的量，煎成药汁儿，然后分两次喝，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你就喝它15天，感觉最主要的身上的热乎了，气血运行快了，这就是起效了。
1: 对，就这么调就行。
4: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6: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5: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6: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5: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 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6: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5: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6: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5: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6: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5: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6: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5: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74，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74，400710-2874。
6: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5: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6: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5: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2874，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

0: 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
1: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2: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
1: 400-710-2874
0: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
1: 400-710-2874，
0: 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1: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啊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蒙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一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
4: 400-710-3893400-710-3893
3: 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

0: 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那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顺溜。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这个垫片材料其实就是氨糖，氨糖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呢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那软骨呢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把我们的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要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就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看。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困在家里啊。关节不好啊，不是真的就像你想的那么一个小毛病了，你走不稳啊，又走不痛快啊，又走不远。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喝，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含着化开，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而且规格还从原来的30粒升级到了90粒的大瓶装，整整呢是3倍的量。您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它能够帮助您把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啊您算不算得过来呢？别再犹豫了，先来拨打电话啊，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要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说啊润滑很重要又听到了又去买别的了。关节问题啊，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 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还从30粒升级到90粒，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

0: 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
1: 关节的问题啊，是越早养护越省钱，越晚养护越受罪。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忍忍就过去了，等疼得厉害了，走路都费劲了，才想去医院买点产品。那个时候其实软骨啊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恢复起来慢不说，花的钱呢也是多得多。咱们现在呢趁着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花29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加营养，它就能够陪您多走好几年的路。等到真的走不动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行动自如的日子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块钱的价格，还能够锁定90粒的大瓶装。不过您得抓紧啊，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呢哪怕再多了解几分钟，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就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啊，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会先犯怵，走一会儿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你陪着去公园啊，你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面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减少。那厂家呢，这一批次只是有300盒的作为福利啊，卖完呢就会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您那是自己关节不舒服呢，还是说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喽。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补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占住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 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您先。

0: 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 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赞助

0: 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

0: 儿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这个我发现了，睡不好觉是真难受啊。
2: 啊，你有体会。那你这也没睡好吧？
0: 可不是嘛，就最近这工作排的也是比较满。我昨天晚上就思前想后想了很多事儿啊，一晚上就睡了2个多小时。早上起来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然后头疼，说实话反应也变得很慢。
2: 不睡觉啊会让我们大脑反应变慢。
0: 嗯，
2: 但是你还好年轻啊，晚上啊好好补一觉，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0: 对，还好。
2: 哎，但是中老年人不行，他们呢可是常年的失眠。
0: 他就是常年这种状态啊。
2: 对，一晚上啊也就2个小时的睡眠。
0: 嗯，
2: 而且就这2个小时还不是啊深度的睡眠，
0: 睡得很浅。
2: 对，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稀里糊涂的。
0: 嗯，
2: 外面有点什么声音呢、啊、他们都能知道，
0: 就好像是睡了又没睡啊。
2: 对，所以说脑子里都是乱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五脏六腑神经根压根儿就没有休息。
0: 嗯，
2: 再加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都有基础病。
0: 哎，对，
2: 第二天早上起来心慌的，血压高的，
0: 嗯，
2: 这太常见了。但是如果这2个小时要是深度睡眠，睡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嗯，
2: 这是解乏的，养人的。
0: 哎，就这种才是有质量的深度睡眠啊。
2: 对，
0: 这确实很折磨人。你比如说我之前认识一位老人家，他就是常年失眠的这种状态，一晚上啊也就睡个1个多小时，谁要是让他睡着觉啊，他真的，他说我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2: 这个确实哈，
0: 嗯，
2: 遭罪也事儿小，长期失眠呢会带来很多损伤的。我们都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出现呢严重的记忆力下降。
0: 哦，是的，我这一晚上就觉得自己反应很慢。
2: 对，所以说长期的记忆力下降啊，它必然脑内出现的变化就是退化。
0: 哎，
2: 就是脑萎缩，包括呀脑白质脱髓腔变性。
0: 嗯，
2: 哎，还有那多发性腔梗。哎，那时间再长了就会啊引起我们所说老年痴呆了。
0: 嗯，
2: 其实很多40-50岁的人呢就是因为睡眠的原因。
0: 嗯，
2: 40岁的人的脑袋还没有80岁90岁的好使呢。
0: 哦，嗯，
2: 哎，这个我们叫个名字很贴切，叫早老性痴呆。
0: 嗯，就大脑退化完全提前了啊。
2: 哎，对，
0: 嗯，
2: 而且呀我们身体所有的脏器，不管是心脏是胃还是肺还是血管，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物钟的模式。
0: 嗯，
2: 就是白天呢干活，晚上啊进行休整。
0: 对，
2: 你想想胃，白天呢我要吃饭消化食物，它是没办法休息的。
0: 对，
2: 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在消化的过程中啊，胃自身就会被损伤掉了。
0: 哦，
2: 白天你在运动，哎，我们干活，哎，我们在看电视想事儿的时候，心脏血管也是处在兴奋的状态。
0: 嗯，
2: 我们所有的器官都有很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但修复功能啊必须在晚上睡眠的时候。
0: 对，让他好好休息。
2: 对，就好像咱们家自行车坏了，你需要上机油还是说呀去正正圈
0: 保养。
2: 你想一想，你能一边骑着一边坐吗？
0: 不行啊。
2: 哎，你得让他停下来。
0: 对，一样的道理，
2: 一样，因为长期也没有办法深睡眠，最后啊就会引起很多老慢病。
0: 嗯，
2: 你比如心脑血管疾病、代谢异常、糖尿病、老年痴呆等等等等。
0: 所以这个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啊，大家伙要重视啊。那孙主任您说现在这么多朋友失眠， 为什么就老是治疗不好呢？就没有什么说特效药真的管用的吗？
2: 失眠呢，实际上治疗方法是非常多的。
0: 嗯，
2: 但很关键一点呢，不管你是用中药还是西药，一定啊要对症。
0: 对症，哎，
2: 对，别你听别人说什么是什么，
0: 嗯，
2: 对不对？你是心虚的，还是心肾不交的？
0: 哎，
2: 还是肾虚的，还是肝火太旺的？那治疗啊，差别是很大的，
0: 方向完全不一样。
2: 所以说找不到方向，结果就越来越重。
0: 哎，
2: 很有可能都吃过，就是叫安定。
0: 哎呀，这太熟了。
2: 安定这个药啊，它也叫地西泮。很有可能都吃过，就是叫安定。
0: 哎呀，这太熟了。
2: 安定这个药啊，它也叫地西泮。
0: 嗯，
2: 哎，那地西泮它干什么的呢？它是兴奋我们大脑啊，叫上行抑制系统。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绕嘴。
0: 嗯，
2: 实际什么？我们大脑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让我们人呢兴奋起来的，
0: 嗯，
2: 一个呢是让我们人呢安静下来的，
0: 两个方向。
2: 对，地西泮呢就是来兴奋让我们安静的这个系统，
0: 嗯，
2: 哎，所以说听名字来呢听出来，它是一种啊神经的兴奋剂，
0: 嗯嗯，
2: 而兴奋的是谁呢？是我们神经的抑制系统，就是让你安静下来这个神经功能，
0: 嗯，
2: 所以说这样的药啊长期使用，第一个你要对症。如果你是焦虑，如果你就是一个呀脑袋里边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胃病，哎，或者是你有抑郁，这个情况你用安定是没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
2: 哎，所以说的话西药更要对症。再有一个呢，长期使用神经兴奋剂，我们身体呀器官慢慢的会对这兴奋剂呀产生依赖，哎，甚至抵抗，这都是我们在选药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0: 嗯，我发现孙主任哈，咱很多听众呢，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自己愿意给自己当医生，或者说听身边的这些老街坊老朋友，哎呀，你吃什么我吃什么，你俩原因不见得一样啊。
2: 嗯，
0: 这个所有的失眠朋友咱都要面临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产品啊很多，近几年比如说特别流行的褪黑素，很多老人家也都在吃。我想请孙主任哈，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褪黑素对失眠到底有没有作用？
2: 可以明确讲哈，褪黑素对失眠呢，只对其中的一个人群有啊非常有限的作用。
0: 嗯，哪一类？
2: 哎，这是什么？褪黑素啊，学名啊，我们也管它叫松果体素。
0: 嗯，
2: 什么叫松果体呢？就是在我们大脑内啊，有一个就像松树人那么大的一个器官。
0: 嗯，
2: 很小，松果嘛，大家想一想，松子儿。
0: 嗯嗯，
2: 哎，
0: 非常小
2: 大器官。
0: 嗯，
2: 而这个器官它主要是管什么的呢？就是管我们的生物钟的。
0: 啊，
2: 哎，你什么时候该起床了？什么时候该睡觉了？
0: 嗯，
2: 什么时候该吃饭了？什么时候该喝水了？就是啊，由它来控制。
0: 嗯嗯。
2: 而我们人在衰老的时候啊，一般都得80岁以上的时候，松果体功能啊就会出现老化。
0: 嗯，
2: 老化的时候表现什么呢？到饭点不知道吃饭，晚上天黑了不知道困。白天不知道醒，
0: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标志什么？就是你松果体功能退化了。
0: 退化啊，
2: 那这个时候你选用松果体素、褪黑素啊，理论上它是有一定效果的。
0: 嗯嗯。
2: 但是啊，这里再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发现松果体素、褪黑素啊，都是保健品？
0: 对。
2: 为什么？因为啊，现在科学我们拿到的东西，在提炼出来的这些激素，它是没有办法呀进入大脑内的。
0: 嗯嗯。
2: 而松果体啊在大脑的最里边，我们都知道大脑有个血脑屏障，进了血脑屏障相当于100步你才走了1步，进松果体呀还有99步要走呢，
0: 到不了身边。
2: 对，所以说呀，你直接用西药，目前西医啊还没有解决如何调整人的生物钟呢。
0: 嗯嗯。
2: 哎，只能是对你一些帮助，年轻人吸收能力好的时候坐飞机倒时差，哎，可以用一下。但是大脑老化再补充松果体素，目前科学证实没有办法补，也补不到。
0: 嗯，所以就相当于说对很多人来讲吃了也没用，而且还会增加身体负担啊。
2: 对，
0: 所以我们正在吃褪黑素的朋友，咱看看你是不是适合，如果不适合尽快停掉。如果现在你不知道你的失眠怎么调，或者说你想找孙主任帮忙看一看啊，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来咨询一下，400-868-5758，400-868-5758。

0: 6855758。
1: 有失眠问题的朋友，咱不会辩证的，不知道吃什么药、怎么用药的，都可以找孙主任。孙主任帮大家从这个根源上，咱把失眠给调好啊。
2: 对，
1: 嗯，
2: 从药物治疗失眠的病人的效果来讲啊，真有一个药啊，对失眠问题是有比较好的调节作用。
1: 哎呦，如果有的话太好了，到底是什么？
2: 这两年很时髦的，
1: 嗯，
2: 酸枣仁。
1: 酸枣仁啊、嗯，
2: 哎，这个也是咱们枣仁百合汤的核心成分。那它的治疗效果呀，我说远远超过褪黑素。
1: 嗯，
2: 杨迪，你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时候研究出来的吗？
1: 孙主任，我就知道它最近几年特别火，什么时候研究的我还真不了解。
2: 它是1953年发现的。
1: 哦，挺早的。
2: 而酸枣仁比它呀早了将近2000年。
1: 我的天哪，这论资排辈儿可是祖宗级别的了。
2: 对，酸枣仁治失眠呢，东汉年间就出现了。到现在呀，将近呐2000年的历史了。过去也把它称为啊睡眠神果。
1: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酸枣仁能治疗失眠啊，也有一些老人家在用，但大家发现用上效果似乎并没有那么好。
2: 这个首先跟大家第一点呢，不是酸枣仁不好，
1: 嗯，
2: 而是啊我们没用对，
1: 没用对方法。
2: 对，首先大家也都没用上好的酸枣仁。
1: 哎，
2: 现在市面上的酸枣仁呢，绝大多数都是人工种植的，密度大，不管是吸收的营养还是光照等等方面呢，都达不到标准，导致这样的酸枣仁呢药效不强。
1: 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药效的问题了啊，不单是酸枣仁啊，很多中药都是。所以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说，说以前吃几副中药就管事儿啊，就能解决问题，哎呦，现在吃几十副啊，效果都不明显，这里边也和药效有关。
2: 对，而且除此之外呀，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技术不行。
1: 嗯，技术含量。
2: 对，在历史上啊，酸枣仁入药都是通过呀煎煮入药，喝药汤。
1: 对，
2: 因为过去的酸枣仁呢都是野生的，药效强，
1: 劲儿比较大。
2: 哎，所以说大家喝了就有效果。
1: 嗯，
2: 现在药效达不到，这个方法去用啊，效果就出不来。
1: 嗯，
2: 我们近年发现呢，低温榨油服用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2: 但价格也非常贵，
1: 成本比较高啊。
2: 嗯，
1: 咱说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没用好。
2: 没错，目前呢把酸枣仁用到极致的就是香港大夫。
1: 嗯，咱们有办法。
2: 大家都知道香港用药的标准高。
1: 对，
2: 选择酸枣仁呢也是一样，必须在太行山一带。
1: 嗯，地理位置。
2: 对，因为这个处在黄金纬度，北纬37度，世界果林。
1: 嗯，
2: 这里的气候干燥，最适合呀酸枣仁的生长。所以说这里的酸枣仁中的斯皮诺素和皂苷 A 含量也高。
1: 嗯，
2: 这两种成分呢都是可以助眠的有效成分。
1: 嗯，
2: 但是这样的酸枣仁呢生产特别缓慢，3到5年才能生长，产量也非常少。
1: 嗯，这样的酸枣仁就我们身边根本就买不到啊。
2: 肯定买不到。
1: 嗯，
2: 因为它已经啊被香港大药房给垄断了。
1: 哇，
2: 枣仁百合汤的枣仁全部源于太行山。
1: 嗯，
2: 相比较呀普通的酸枣仁，它十克当中的药物有效成分含量就抵普通酸枣仁的150克。
1: 我的天哪，也就是说从原材料上就已经超越普通酸枣仁了。那我想它治疗睡眠的效果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了，是吧？
2: 这只是仅仅一方面。
1: 嗯，
2: 香港大药房啊还有全球独一份的技术，
1: 技术支撑。
2: 哎，科技浓缩中药。
1: 嗯，
2: 酸枣仁最尖端的用法，科技浓缩中药啊，昨天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1: 对，
2: 不以药材本身入药，而是以药汤提取。
1: 嗯，
2: 这个过程啊有点像熬盐，把药汤当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浓缩。
1: 对，
2: 最后过滤出来的水是清澈透明的，没有任何药味儿。
1: 嗯嗯，
2: 500克的药只能提取出3克的药物精华。
1: 哇，
2: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所以说用科技浓缩中药，一次不用多，3克就可以了。
1: 嗯，就以前大家吃中药没效果的，可以尝试一下香港科技浓缩中药，浓度更高，而且服用更方便啊。
2: 没错，这也是香港啊科技中药效果好的原因。
1: 嗯。
2: 你看我们在吃中药粉呢、啊、都把药材全部拿出来直接也打成粉。
1: 嗯，
2: 好一点的给你破壁一下。
1: 嗯，
2: 你用这种啊，还不如自己回家。

0: 菜呀、熬浓度高呢？
1: 其实归根结底不是说中药不好，而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好技术。所以不管从药材的选择还是技术方面啊，香港大药房的枣仁百合汤都是其他中药粉无法比拟的，并且它还是纯中药制剂，没有任何的危害。所以咱们有失眠的朋友都应该用上枣仁百合汤，你有了它你就不

0: 他失眠的中药方了。
1: 对，三颗就够了。
0: 哎，因为他经过改良之后啊，还加入了百合、茯苓、桑葚、黄精等有效成分。
1: 嗯，
0: 吃它呀，可以平补五脏，让五脏啊处于平和的状态。
1: 哎
0: 哎，对于我们各类失眠的患者，你不需要啊会辨证。
1: 嗯，
0: 不管你是啊心阴虚的失眠、心肾不交的失眠，
1: 嗯，
0: 还是心脾两虚的失眠，用它呀都可以平均延长睡眠3个小时。
1: 对，
0: 而这个3个小时是深度睡眠，
1: 睡的质量特别好，
0: 真正让我们全身器官呢得到休息。
1: 嗯，
0: 而且非常温和，不像其他的药一样吃多了浑身燥热。
1: 嗯，这个就不存在这个担忧了啊。而且孙主任，真的好多朋友是不会给自己辨证的，但是咱们这一款枣仁百合汤你不需要辨证啊，这样大家伙服用更加放心，效果好，吃的放心，睡好觉了，咱精神状态都会更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枣仁百合汤是最值得我们去放心用的。
0: 对呀，虽然它不像是安定类，吃上啊就能睡，但是它吃的过程中，它能将所有的药效啊直接补进五脏当中。
1: 嗯，
0: 长期服用，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
1: 嗯，这条失眠啊，大家伙也不能过于心急啊。像孙主任说的，能吃上就睡的只有安定啊。那么用枣仁百合汤，它平补五脏，纠正你五脏的状态。咱一步一个脚印去调，调得特别的踏实啊。
0: 嗯，
1: 当你五脏安的时候，睡眠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香港大药房这个枣仁百合汤，你不管是药材的选择，还是说在制作层面上，它都是最先进的。咱用它一点点调，慢慢的改善你的睡眠状态。
0: 对，我之前呢有个患者，自幼啊体弱多病，还不到50就不能干活了。
1: 哎呦，
0: 找到我的时候食欲不振，身上没有劲儿，
1: 嗯，
0: 严重的时候都站不起来，稍微活动啊就浑身冒汗，
1: 嗯嗯，
0: 心悸气短，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
1: 这不行啊，
0: 还总做梦，脸上没有血色，
1: 嗯，
0: 那也看了不少医生，一看身体乏力啊，就都往肾亏上考虑，
1: 嗯，
0: 所以说开了不少补肾的药，再加上失眠，就让他吃褪黑素，
1: 嗯嗯，这就是很多朋友现在一个真实的现状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病乱投医，然后自己又不懂这个医学方面，可能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但发现对症的时候就很少。
0: 对，
1: 嗯，
0: 就是当他找到我的时候啊，我看他面色萎黄，舌质淡，舌苔白，脉细无力，所以他不是肾的问题，而是心脾两虚导致的。
1: 你看这个原因不一样啊。
0: 啊，心脾两虚了，脾无法正常运化，失进食物。心也没办法推动营养去濡养脏腑机关，
1: 嗯，
0: 所以说吃了再多的补肾之品都无法被人体吸收，
1: 嗯嗯，
0: 这样的话肯定啊效果没有用的，而且身体负担越来越大，
1: 没错，
0: 对不对？钱也白花了，嗯，所以说大家的失眠一定啊不要乱治，对上症了它才会有效果。
1: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他根本原因是心脾两虚，不光是让他失眠，还让他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了啊。
0: 对，没错，所以说他吃补肾的褪黑素啊都是没有用的，
1: 嗯，
0: 没有补到病根上。
1: 对，
0: 结果不光是失眠没解决，反而是血压也高了，
1: 嗯，
0: 心脏也出问题了，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乱跳，
1: 哎呦，
0: 哎，上不来气儿。后来我让他用上啊枣仁百合汤，
1: 嗯，
0: 这才是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
0: 因为不管是心脾两虚还是久病大病之后导致失眠，都可以通过呀平补五脏进行调节。
1: 是的，五脏啊咱说本身它也是一体的啊，一个不好就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只有五脏全好了它才能真的好。
0: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后来呀他就吃枣仁百合汤，1个星期的时候他的睡眠呢就有了改善。
1: 嗯，
0: 首先入睡困难的问题就得到解决。
1: 嗯，很容易入睡了。
0: 哎，以前躺床上4-5个小时啊都没有困意，现在1-2个小时就能睡着。
1: 这就是对症了。所以过去我们认为说，哎呀，失眠难调啊，核心是都没对症。那收音机前有失眠的听友哈，如果大家你用了很多方法依然睡不着的，你有机会尝试一次枣仁百合汤，平补五脏啊，纠正五脏状态，咱慢慢的。

0: 失眠给它调好。
1: 对，随着服用时间增长啊，睡眠质量提升了，平均每天晚上啊能延长3小时睡眠，
0: 不错，
1: 而且也是深度睡眠。
0: 嗯嗯，
1: 睡着之后啊，外面有点动静啊也不惊醒了。
0: 嗯，
1: 睡醒以后呢，也不像之前呢那么劳累。
0: 嗯嗯，
1: 而且吃东西也胃口，相比之前呢能多吃半碗饭，
0: 很好啊。
1: 然后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1: 老伴儿干点活他抢着干，老伴儿是说，哎，吃早上煲个汤啊，这人都变勤快了。
0: 这不是人变勤快了，而是说他的器官休息好了，人有劲儿了啊，自然而然他就爱动弹了。所以调失眠啊，一定要用真正见效的这种汤药。
1: 没错。
0: 嗯，
1: 后来呀，他就继续用，以前一天呢最多睡不到2个小时，
0: 哎，
1: 现在能睡6个小时，
0: 太好了。
1: 而且不光是睡眠得到改善，像是之前心慌、乏力、憋闷都好了，这就是啊平五脏给他带来的改善。
0: 是的，这就是枣仁百合汤平补五脏带来的效果。所以不管你是心脾两虚导致的失眠，还是说大病久病之后的失眠，或者是其他脏腑损伤导致的啊，咱都可以用枣仁百合汤。相比于褪黑素啊、安定类的药，它呢是纯中药制剂啊，没有任何伤害。最重要的，它能够平补五脏，从根源解决失眠，还能让五脏呢恢复功能，改善五脏损伤带来的病症。所以大家有机会千万别错过啊，用上枣仁百合汤。如果你现在想要枣仁百合汤，或者说想找孙主任看一看自己的情况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1: 在香港啊，枣仁百合汤它是长期应用的。
0: 嗯，
1: 因为啊在香港啊，他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
0: 是的。
1: 但是呢你看他们呢不会出现失眠，为什么？
0: 嗯，
1: 就是啊他们在用这个枣仁百合汤，
0: 而且是长期用啊。
1: 对，长期应用，
0: 长期吃真的非常重要。咱看现在很多人都吃过中药，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哎呀，这个中药太苦了，我喝不下去，没办法坚持。现在有了香港大药房的浓缩中药，它就很好的解决了大家伙这方面的困扰。
1: 对，科技浓缩中药啊，相对于咱们喝的中药，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它口感好。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哎，虽然你打开它也是中药味儿，
0: 嗯，
1: 但是呢，不会像啊中药那么苦，又苦啊又难喝。
0: 嗯，
1: 一喝一大碗。
0: 对，都喝饱了。
1: 哎，喝一碗中药啊，可能啊你就什么都吃不下去。
0: 是的。
1: 而且嘴里啊这味儿，短时间内也消不下去。
0: 真是这样。
1: 哎，1-2天呢我们能忍，时间长了可就没办法忍了。
0: 对。
1: 但是有了枣仁百合汤这科技浓缩中药，就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你闻着苦，但是喝下去啊没有任何苦味儿。今天一次啊只喝3颗，
0: 嗯，
1: 一口水就送下去了。
0: 对，
1: 不会再让你吃不下去饭，或者对胃肠带来负担。
0: 是的，你就这么一对比的话哈、啊，咱就更应该用上科技浓缩中药了。口感好，你不需要喝那么苦的中药汤，并且咱们这个药效还强还厉害啊。
1: 对，而且香港大药房的药效标准呢、啊、都是统一的。
0: 嗯，
1: 我刚才说科技浓缩中药的每一颗药物浓度啊都高达99%。
0: 对，
1: 不，每副药药物浓度都不一样。
0: 嗯，忽高忽低的、啊、
1: 哎，曾经我们也做过验证，拿一副药每副药药物浓度都不一样。
0: 嗯，忽高忽低的、
1: 啊、哎，曾经我们也做过验证，拿一副药啊去药房熬成汤药，
0: 嗯，
1: 煮出啊3袋，然后呢回去检测，发现药物浓度啊最高是40%，
0: 嗯，
1: 还有35%、30%的。
0: 这机器熬出来的它也不一样啊，这个含量。
1: 当然不一样了，机器就是快，几分钟啊熬出来了。
0: 对。
1: 不用啊我们自己回家去弄了。
0: 就省事儿。
1: 哎。但是呢这就无法保证药效的全部析出。
0: 嗯。
1: 而用上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像是啊枣仁百合汤，把它做成啊独立包装。
0: 嗯。
1: 每小包3克，你去检测。每一克当中的浓度啊都能达到99%。
0: 非常均匀。
1: 哎，所以说吃它呀才是真正见到效果的中药。
0: 是的，药物标准统一，拿到手的每一克枣仁百合汤药效都是最强的啊。所以咱吃的时候它见效也是最快的。
1: 没错， 最后啊，想要做到长期持久，你必须保证啊，它价格一定是便宜的。
0: 是的，这个很关键。
1: 要太贵的话，普通人呢都用不起。
0: 嗯，
1: 上哪儿能做到长期吃啊？
0: 真是这样。大家伙发现我吃起来有负担，有经济压力，那咱就没人吃了啊。枣仁百合汤是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的价格一定一定不会贵的。
1: 不光是不贵，而且是很便宜。
0: 有多便宜？
1: 啊，一副啊，我告诉杨迪，枣仁百合汤一副药只需要1.6元。
0: 我这个可真是哈、啊，人人都能吃得起、
1: 哎，人人都能吃得起，
0: 嗯，
1: 而且是长期吃都没问题。
0: 是的，听到这个价格，孙主任，我放下心了啊，1.6元一副药，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惠民、太便宜了。咱说你现在买点菜，你也不止1.6元，对不对？就所有的朋友都能承受得起。
1: 而且你别看价格便宜，
0: 嗯，
1: 那是因为香港大房啊，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药材种植基地，
0: 嗯嗯，
1: 所以说他们采购药价低，再加上啊，香港大房独家的科技浓缩技术，
0: 嗯，
1: 所以才有这么低的价格。但是这个1.6元一副的枣仁百合汤，它效果一点也不差，
0: 是的，
1: 哎，配方药量加大。药效得到增强，
0: 嗯，
1: 在补五脏的过程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让五脏同时得到滋养，达到平衡。
0: 可以这么讲啊，价格便宜惠民，但是效果一点不打折扣，让大家快速的改善睡眠，减轻你的症状。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这1.6元一副的枣仁百合汤能让你每天入睡呀、啊、不再那么难，
0: 嗯，
1: 晚上啊有困意躺下就能睡着，让你进入啊深度睡眠，
0: 嗯，
1: 不怕有点动静啊就被吵醒，而且能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让你第二天呢心不慌，头不晕，
0: 嗯，
1: 让你的血压不升高，让你身上有劲儿。你说这1.6元值不值得？
0: 这是相当值得了啊！这价格这么实惠，这么便宜，能带来这么多的改善，失眠的朋友更应该用上。而且现在你不管吃安眠药也好，或者说你吃中药调理也好，咱说你上哪有这么低的价格呀？咱人人都有条件长期服用啊，1.6元一副药都能负担得起。所以接下来还是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孙主任，什么时候给我们带回来呀？你包括我本人，我现在也想用上了，我也想改善一下我的睡眠，包括说补一下我的五脏，让我更健康。
1: 这个大家真不用着急了，
0: 嗯，
1: 跟香港那边呢已经沟通好了，
0: 哎呦，已经带来结果了、
1: 哎、这个他们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枣仁百合汤，
0: 太好了，
1: 哎，这几天呢就可以安排发货，
0: 嗯，
1: 那具体哪天到达大家等我的消息，但是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0: 太好了，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儿了啊，就再等几天咱也不担心不着急了，
1: 大家放心，而且很快呀我就给大家带回来。所以说呀，我们收集前有失眠的患者，
0: 嗯，
1: 不管你是入睡难还是睡眠质量差，或者是因为大病之后啊出现的失眠，
0: 嗯，
1: 哎，你都应该用这次机会啊用上枣仁百合汤。
0: 是的，
1: 这样呢短期内可以改善我们失眠的症状，长期也让你五脏平衡，修复五脏功能，
0: 嗯，
1: 身体啊会不健康。
0: 对，
1: 而且更关键的一副药只有1.6元，也没有任何负担，大家都应该长期去用。
0: 没错。1.6元一副药，就这个价格哈、啊，是你吃的任何其他补气血、补五脏的药都做不到的，并且它还是高浓缩，口感还好，再加上这个配方含量加大，见效快，效果好，大家都应该长期去用。现在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报名了啊，等枣仁百合汤到了就陆续给大家配送，所以朋友们咱抓紧时间早点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啊，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多元，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 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清煎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3: 400-868-5758，400-868-5758。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4: 啊，是我。哎，
5: 孙主任呐、我这一直听你的节目听挺长时间了。说那个药啊，我也有的都用了。
4: 具体什么情
5: 况？我有两个，有几个问题，我这些病啊，我想叫你给我想想办法，看看怎整啊。
4: 啊，您说。
5: 那个我呀，老伴儿，他呢就是呢，胃病，一直呢是胃酸，吃啥都酸，完了吧，也就也吃的不少药，也做了是胃镜，就说是什么呢，叫浅表性胃炎呐，也吃了不少是中药，那个胃药也吃了不少，也都不怎么管事儿，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啥呢，我老伴儿还便秘，还有一个啥呢，就最近有两个多月了头疼，在我们这个当地医院看，也做了是磁共振，也做了是这个CT， 都说是啥呢，脑动脉硬化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完了说是脑神经疼。
4: 老伴儿多大了？
5: 75啊。
4: 平时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什么的，头晕什么的？
5: 平时睡眠吧，他就是啥呢，以前他就得过是什么呢，脑血栓，完了呢还得17-18年前吧，得过啥抑郁症。
4: 脑血栓是怎么回事，你能描述一下当时情况吗？
5: 发病的时候就脚子就是呢腿脚不好使，完了就立马就上医院了。
4: 几个胳膊几个腿啊？两个腿。
5: 就是一面右面。
4: 多长时间好的？
5: 一个多月吧。
4: 他有没有血压血糖血脂有没有事儿？
5: 血糖不高，血压是忽高忽低。
4: 忽高忽低。他是神经官能症抑郁症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你的脑袋那个也不是脑血栓，那个叫 TIA， 短暂性脑血管发作。头疼也属神经头疼，你从头到脚所有的问题都是神经衰弱引起的。
5: 神经衰弱引起的？
4: 对，这些东西全是归大脑管的，你大脑功能是乱套的，愿意疑神疑鬼，愿意胡思乱想，出现很多躯体症状，根本不用治其他问题，把脑功能恢复了就完事了。
5: 他这脑功能恢复是搞什么药恢复？
4: 我给你推荐两个药，一个是安息香，一个是枣仁百合汤。
5: 枣仁百合汤。
4: 对，枣仁百合汤治脏燥的，他现在不是说的一个胃有病，他是心肝脾肺肾没一个稳当的啊。治脏燥的用枣仁百合汤。再有一个恢复神经功能用安息香，他是重度神经衰弱。
5: 这抑郁症吧，治的完这个沈阳医大治的，治他给拿这两种药，就要吃这两种药啊，一直到现在定吃、
4: 没有控制住。你现在加上一个枣仁百合汤，加一个安息香就可以了啊。抑郁症的药坚持吃，
5: 完了他这个脑袋疼就能好吗？
4: 对，神经性疼痛嘛，用安息香用上就好了。抑郁症不就是重度的神经衰弱吧？胃肠也是这么回事儿。
5: 他这是神经性的，
4: 对，神经官能症。
5: 那个再有就是啥呢，那瞬间我这个毛病吧，就是我就是啥呢，腰疼带路的腿都疼啊。
4: 一条腿疼两条腿疼啊？
5: 两条腿两边啊，就是和胯骨下边这带路这都疼。
4: 是走路的疼还是休息的时候也疼啊？
5: 走路疼，
4: 休息
5: 走一段走个40-50米吧就得站着歇歇，要不他就疼。
4: 你血压怎么样啊？
5: 我血压高，吃两种药，一个是这个杰沙坦和这个消本地平。
4: 你这根本不是腰的病啊，你这叫间歇性波形啊。 这不是骨头的事儿，这是血管的事儿。
5: 啊，
4: 你查一下，做一下腹主动脉彩超，你应该是腹主动脉堵了，给腿送血的血管堵了，在肚子下小肚子那儿堵的。
5: 啊，
4: 这叫腹主动脉或者是髂动脉、
5: 啊，
4: 应该你的症状是腹主动脉这儿，这小心，这是大事儿。这个堵的位置离肾特别近、
5: 啊，
4: 再发展的话会把肾动脉堵死的。抓紧时间呢，做一个腹主动脉的彩超看一下。如果是夹层、
5: 啊，
4: 就抓紧时间做手术或支架给它撑开。如果有血栓，一定要把它拿出来。
5: 啊啊！
4: 哎，这个不是骨头的病，这叫间歇性波形，是血管病，高龄高血压很容易出现的并发症，一定要查。对，因为这个血栓如果真是这个病的话，很多降压药是不能用的。啊、哦，
5: 腹主动脉彩超啊！
4: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具体名字，腹主动脉彩超啊。
5: 嗯。啊，腹股动脉彩超，
4: 对
5: 啊，这是一个，那个，再一个我就是啥呢？就是头晕呢、啊，住了两次院，给我做的是磁共振和是这个
4: 头晕是怎么晕呢？
5: 头晕就是吧，你看走道吧，就是晕晕乎乎的，完了东一脚西一脚的，你要坐那块吧，它还不怎的不怎的，
4: 这不也是缺血的问题吗？这跟你腿是一个病啊，你动脉硬化太重了
5: 啊
4: 你这个腿也小心点啊，你才是要小心脑中风了，你老伴儿脑中风可能性很小很小，你这可是脑中风的高危。你这样的，第一个做腹主动脉彩超完了之后重新制定你的降压方案、
5: 啊、
4: 你的降压方案肯定有问题啊，
5: 哎
4: 这你这是大问题，你这都属于脑血管病极高危了。
5: 那好，
4: 哎那好嘞，
5: 哎好了，再见、
4: 哎、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失眠总是调不好啊，核心原因有两点。第一，不对症。第二，现代中药有一些药性不够强。那么枣仁百合汤啊，180年的老方，平补五脏，无需辩证，纠正各个脏腑之间的协调问题，从根本上恢复顽固性慢性睡眠障碍。同时呢，香港精配版的枣仁百合汤百年来以独家的科技浓缩中药方式提取出了超高的药物浓度，坚持服用提高睡眠质量，延长睡眠时间。所以在香港啊，称枣仁百合汤为幸福三小时。有需要的朋友哈，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是我。
6: 孙主任，我想让您给我报个名。
1: 好，
6: 我要用那个枣仁百合汤。这个枣仁百合汤比我吃那些中药啊什么安眠药啊效果啊还要好
1: 啊。你用过这个药？这个枣仁百合汤是香港大药房的科技浓缩中药，高浓缩而且真正见效快的中药。
6: 我跟您说孙主任，我这人呐、就这个毛病可不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就睡眠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啊，总倒班也没太在意。哎，等着那个以后呢，岁数也大了，睡眠呢就是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6: 一晚上啊，我最多我就能睡两个小时觉啊。
1: 嗯，
6: 其实你说我困不困？我也困，他就是睡不着。你躺到那块儿，马上眼睛瞪得像大包子似的。
1: 嗯，
6: 就瞅着天花板一宿到天亮，就这个状态。有的时候一连两三天我都睡不了觉，
1: 嗯，
6: 那两只眼睛啊辣辣的，哎呀，那脑袋炸开呀、就疼得要命啊，
1: 嗯，
6: 就是睡不着，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1: 嗯，
6: 感觉就是那个睡不着觉之后啊，对我生活也挺有影响的。人第一个我人没精神头，
1: 嗯，
6: 干啥都没有兴趣，脾气还特别暴躁，觉得这心里也难受。哎呀，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就连那嘴里那个都没有那个味觉、嗅觉都没有，就这个状态。
1: 嗯，
6: 因为我之前我也吃过什么安眠药，刚开始那时候就严重的时候吃安眠药还行，还管点事儿。但是后来呀，这越吃越不管事儿，就频繁的换那个药啊。哎呀，那个叫啥？就是艾伦顿唑啊，这个药。一开始吃半片，半片不行吃一片，一片不行加两片，后来又不说不行，说那个别。

0: 就别人告诉我说你这样事儿不行，你就吃那什么，换点中药吃吧。我中药我也吃了，吃的我呀，哎呀，我们家里头那味儿啊，中药味儿那就不用提了，这整个楼道里都说这谁家开药厂了，成天是这个药味儿。然后我这身上一股药味儿，就一张嘴，那嘴里都是中药味儿啊，脸难受死我了。你要这样说吧，这觉要是能睡着了也行，咱也认了，因为咱有病嘛，是不是？但是还是不行，就这么反反复复折腾啊，整的我呀，我再要是睡不着觉，那我真的就精神分裂了，就严重到这种程度。
1: 嗯。
0: 后来也是，这是也通过别人给我介绍的，说这个枣仁百合汤是这个挺好的，他那个用了枣仁百合汤，他睡眠也不好，人家他睡眠不好，人现在。可好了，人也精神了，
1: 嗯，
0: 哎呀，那精神头可足了，就看着人都比以前都年轻了。我就开始我用的那个枣仁百合汤，等用上以后吧，我感觉确实挺好的。用上还八九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能可以睡点觉了，
1: 嗯，
0: 睡觉好了，这人也有精神头了，而且就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1: 嗯，
0: 等用到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就有困意了，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哎，就想睡觉，就躺得迷迷糊糊的，哎，就来睡意了，就睡着了。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就醒了，哎呀，醒了之后就感觉这人呐，也可有精神头了，也浑身也舒服了，感觉可好，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0: 特舒服。现在算上能用三个月了。这睡眠质量啊更好了，睡了之后就感觉像说句不好听话像死了似的，啥也不知道了。
1: 嗯，
0: 还闹了一次笑话，我家我老伴儿他以为我睡过去了呢，说怎么这一动都不动，又以前早都醒了又起来了，这一动不动还在那块躺着睡觉呢，咋回事呢？我老伴吓坏了，赶紧就扒了就喊我，给我喊醒了。喊醒了之后我还想着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一点都不一动都不动，给我吓坏了，我以为你睡过去了呢。
1: 嗯、
0: 哎呀，这回呀、啊，这心理压力也没有了，这心里头那种委屈憋屈这种感觉呀、啊，全没了，整个人呢、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好。
1: 因为这个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啊，它药物标准统一，吃的每一袋啊效果都是一样的，而且是纯中药制剂，不会啊产生依赖，顽固性的慢性的失眠。这个是因为也是多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想要真正调整好失眠呢，需要平补五脏。平补啊，就是以缓补的方式，从根本上纠正啊五脏不同的问题。香港大房老牌枣仁百合汤，药物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哎，这个精妙之处就在于啊，它不是安眠安神的药物，是通过纠正五脏不安的状态，改善了各类痛苦症状。在慢调缓补的日常服用下呀，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
0: 所以说我因为有这么大的变化，我寻我必须得长期用下去，一块六一副，我用着一点压力也没有，就长期用也花不了多少钱，那比我以前吃那些安眠药要省很多钱，关键它没有什么副作用。我想麻烦你孙主任一定帮我把这个名报上。
1: 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过两天呢药到了就可以拿到了，这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
0: 那谢谢您了孙老师，谢谢。
1: 哎，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调失眠啊，我们可能说用过一些中药汤啊、安定啊、褪黑素等等很多方法，但是大家一直没用过枣仁百合汤，真正的平补五脏的方法，坚持用，通过纠正五脏不安的状态，改善各类痛苦症状，在慢调缓补的日常服用下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而且它是纯中药制剂啊，没有任何依赖。长期失眠的朋友，你用了很多方法依然睡不着的，那么枣仁百合汤大家别错过了。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我电话，孙主任。
1: 哎，是你的。
3: 哎呀，孙主任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今天这不听你讲这个枣仁百合汤。
1: 嗯。
3: 说是农。

0: 我这不治疗失眠，哎呀，我这个睡眠就不好啊，同志，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1: 你说。
0: 我想用上，要是能用的话，你给我报个名吧。
1: 枣仁百合汤啊，这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80年的老药房了，它可以平补五脏，针对各种失眠呐、都会有效的。因为你所有的失眠，不管心肝脾肺肾，它都是五脏之间呢不行，这是基础。五脏调平稳了，各种失眠呢都会见效的。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啊，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年轻的时候啊，这不就睡眠就不怎么好。因为什么？那时候这个他没有这个固定的就是作息时间。经常都应酬了，出差，那个睡眠了也不是按的，就是跟人家那些上固定班的那些。定时定点的睡觉了，休息了哈。应酬多了，那么咱就陪客户，是不是？睡觉这个时间就相对来说比别人少。再加上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啊，考虑事也多啊，社会这个关系啊比较复杂，考虑就多。哎呀，晚上就经常就是失眠了。还东一关。想睡，他越想睡他睡不着，他是心烦。越心烦眼睛就是睁亮的。有时候你比今天睡着了，哎呀，他容易做梦乱七八糟的，整的哈就是整天就是头重脚轻的啊，以这个头哈、他就经常就是嗡嗡嗡的发晕，就那种症状。再一个就是这个性格了，变得暴躁了。慢慢的，很小点事看不顺眼，听不惯，那就发脾气，发牢骚。还有什么就是便秘，3-5天的，有时候大便也是那是经常不过的，而且那个小便吧，尿出来不是那么清。它发黄，我就也很担心，思想慢慢就压力了开始，这个身体怎么会这种情况就反常了？到这药店里啊，有诊所了去买些药了，看看试试。吃了那么他也没什么好的恢复情况，也就是还是那个样。再一个这个血糖吧，就是有一次吧，我这个单位7年了，测他血糖，哎呀，这血糖也不好，他忽高忽低的。有时候这个餐就能达到9个了，10个了。餐后还得45个，有时候多，它不稳定啊，它忽高忽低的。说实在的，那你说人家像我这个同龄的，人家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个，我就看这个自己的面色，我做镜子有时候看个面色都不对。发黑，没有以前那么红润了，感觉是。整天担惊受怕的，是不是有抑郁症啊？开始。
1: 这个就是长期失眠呢，我们说了晚上不睡觉，它要消耗肝血，最典型的就是肝郁化血的失眠。这个症状啊，包括什么烦躁，总感觉心里有事儿，甚至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啊，你治疗不能光补肝补血，必须啊同时补五脏。光补肝补血只能改善一时，五脏同补啊才能源源不断的达到一个平稳的状态。脏腑都能处在稳定的状态，让自己能安然入睡，才能保证你各种指标啊恢复正常。
0: 哎呀，你说的对呀、你像我以前嘛，说实在的，咱老百姓不懂得，不是有句话说嘛，就是跟个无头的苍蝇似的，乱碰乱撞，有病乱投医，什么中药了，什么还有偏方的，我也说实在的，接触的人也多。哎呀，他打听的方子也多，他吃的都不管用，一说那什么、是那个什么。失眠的安定了，又是这个那个的，他都不管用、那么、你刚才听你说吧，就是我也懂得了，我现在哈就把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额，我现在就马上就用上。我听说这个因为什么，它是个科技浓缩的中药，而且价格也不高，一副药才1.6块，我想赶紧用上，以前没听说有这个药，从来没听说过。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各方面发达了，都要相信科学，必须依靠科学。
1: 对，其实你这种情况啊，用上枣仁百合汤基本就都解决了。平补
0: 啊，
1: 咱长期服用，而且药也不贵， 药效呢，这个早晨摆个汤啊，就是纠正咱各个脏腑之间协调。

0: 的问题，从根本上啊，让咱恢复啊一个正常的
1: 生
0: 活。哎，而且的话，服用一次三颗浓缩中药非常方便，药效好，浓度大，见效啊也快。哎，我呀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你这两天也关注节目。哎，应该这两天呢早上百合汤就能到。哎，到时候呢咱们第一时间把它拿回去啊，完了之后喝完之后睡个好觉、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就现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这个早日摆个汤就行了。
0: 哎，对对对，行，那关注节目就可以、
1: 哎、
0: 啊。
1: 你可千万的，你的事多，病号也多，你千万别给我忘了。
0: 忘不了，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好，再见。
1: 好嘞，再见，好嘞，谢谢，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中药普遍面临的问题啊，有一个药量不足。药性不均，还有见效时间短。枣仁百合汤，香港大药房科技浓缩中药，500克的药汤最终浓缩出3克的药物精粉，一次3克啊，改善各类痛苦症状，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那么孙主任建议大家啊，长期吃，价格不贵的基础之上，四季调养，睡眠好了，那么可以促进老慢病的康复，延长寿命。而且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啊，一副药仅需1.6元，这是名副其实的惠民药，价格惠民，效果更惠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来进行报名。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
0: 哎，
3: 那个，我今天听你节目说哈，现在有这个枣仁百合汤了。我不瞒你说啊，我之前真用过这个。
0: 嗯。
3: 用过以后效果可好了，还是我家孩子去旅游带回来的。
0: 嗯。
3: 在咱们这儿吧，根本就买不到。
0: 嗯。
3: 只有你香港才能买到呀，那时候都愁了我，都把我愁死了。你这要是有的话，一定得给我报个名，让我呀再用上点。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太便宜了，1.6元一副，我想长期去吃呢。
0: 可以啊，枣仁百合汤啊，它是香港大药房独家的惠民药，别的地区啊、
3: 哦、
0: 我们压根是看不到的，而且这是一个传承了180年的老方子。另外一个呢，再加上香港大药房的科技浓缩技术，高浓缩，药物浓度高，还见效快、
3: 嗯、
0: 服用还方便。
3: 是这样的，这个枣仁百合汤啊，见效确确实实快。
0: 对，
3: 你看我这高血压吧，原来一直都高，平时就得靠吃这个降压药这样控制着。
0: 嗯，
3: 但是就吃着药，这血压它也不是那么稳定
0: 啊。
3: 高压也在150左右，低压呢也得110这样。
0: 嗯，
3: 每天都是那种浑浑噩不说呀，这些吧我都能忍受。其实最让我忍受不了是什么？就是这个失眠。
0: 嗯。
3: 我是根本就睡不着觉
0: 啊！
3: 你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睡不了多大一会儿就醒了。
0: 嗯，
3: 之前你看我晚上要是9点钟躺床上啊，躺在床上到12点啊1点都不一定能睡着，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你说自己都不知道是到底是睡着是没着，因为什么迷迷糊糊，就是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0: 嗯，
3: 但是不大一会儿就精神了。你说这一天天也真是遭老罪了。我说我这可是晚上吧精神，白天的时候啊一点精神都没有了，那脑袋都是昏昏乎乎的，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我都当时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都是
0: 这个，我们说失眠呢、啊、确实我们很多人都体会得到了。你想改善睡眠，这个很重要的就必须对症。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心脾两虚型失眠，危害也很大。哎，像现在你的高血压，再往后啊，时间再久一点呢、啊，就会出现冠心病，甚至心梗。
3: 嗯、
0: 想要治疗这种失眠呢，就一定要平补五脏，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
3: 对对对，还真的是这样。后来呢，我这边用上这个枣仁百合汤以后啊，确实改善挺大的。我吃上最先改变的就是什么？就感觉身上是那种轻松了，那时候。
0: 嗯。
3: 不像以前就说那么累了，也不那么乏了。大概有10多天的时候，我这失眠的情况就得到改善了。
0: 嗯，
3: 那时候一见到好了啊就高兴啊。之前不是入睡困难嘛，躺在床上就跟烙饼一样的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觉。哎，现在有了变化。

0: 到躺床上一会儿就有困意了，闭上眼睛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就能睡着了。我就觉得这个变化有了以后哈，哎呀，我特别特别高兴，多少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睡个好觉了。从那之后哈，我这个改善就越来越大，睡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到现在这不半年的时间哈，躺一会儿就这样就能睡着啊，而且什么还是一觉能睡到四点多钟。而且现在哈、啊、身体变化也是越来越大，就血压你看吃的药吧，现在能控制住，什么不像之前那样忽高忽低，特别稳了，现在脑袋也不迷糊了，身上没劲儿的情况现在也都好几个月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枣仁百合汤啊，它就可以平补五脏，纠正五脏状态、而且是什么1.6元一副，价格便宜，可以长期服用。睡眠好了，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状况、各种疾病症状改善，包括对心理健康的改善，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是是呀，所以说这次我一听说您这儿有哈、我就想着赶紧快来报名。孙主任，那您给我报上名可以吗？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啊。
0: 谢谢。
1: 我们只要到了就可以通知你啊。
0: 好的好的，要能放上我就放心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好，孙主任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枣仁百合汤，香港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高达 99%， 一次只需要服用3克，不会增加身体任何负担。长期坚持纠正五脏状态，从根本恢复睡眠时间。而且枣仁百合汤啊，价格惠民，一副仅需1.6元，长期吃啊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精

0: 变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这几天呢备受大家欢迎的心系百姓又见光明大爱救助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些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呀，此时此刻一定是满心欢喜，因为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优惠，而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免费赠送。这样我们细算下来呀，最高可以让大家省掉几万块钱的一个治疗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啊，降低了大家的治病门槛，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拥有了重见光明的机会。我相信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帮助之下，一定能尽快的让大家呢找回久违的幸福，看清美好的世界。为了让大家早点重获光明，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为大家发货，请大家的手机呢保持通畅，在家里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而对于那些没有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呀，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我是不会放弃每一位患者的，我会用我的平生所学去帮助大家。虽然活动呢我们错过了，但是那人图安老师的秘籍里呀还有很多其他奇特的治眼的方法。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这辈子没干别的，就研究怎么治眼病了。他老人家呀经常跟我讲说，术业有专攻，要干一行爱一行。既然选择了做一名眼科医生，就要把眼病呢当成人生全部的事业，投入全部的精力去琢磨眼病，不能有二心。这一点呢在那人托雅老师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他为了验证方子的疗效，多次跑到大山里边去采药，路上不仅有遭遇狼群的危险，还有遇到暴雨泥石流的危险，可恩师啊没有退缩，最后呢终于总结出了许多的民间经典的验方。要是遇到疑难不好医治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就算不吃饭不睡觉都要找到医治患者眼病的方法。他会定期访遍草原上的名医，跟他们呢去探讨交流啊各种的疑难眼病的治疗方法。只要听说有关于眼病的治疗方子，我恩师啊都会详细的记录下来，然后一遍一遍的琢磨研究其中的道理，并且呢 把它付诸到

临床当中。正是在恩师的影响之下呀，我对眼病的研究呢，也几乎到了痴迷的境界。记得在大学实验室里边啊，那时候一待就是几个月，那段时间呢，我没有别的业余爱好，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蝙蝠，就是一直不停地研究各种眼病的治疗，真的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剩下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眼病上。当时呢，医学院的校长啊，看到我天资聪颖，人呢勤奋好学，又比较的实在，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转成全科大夫啊？那样以后无论是晋升空间还是未来的发展资历的机会都会多一些。其实我知道他是有意呀，想培养我当他的接班人，但是呢被我婉拒了。我不想着高升当什么院长，我觉得既然选择当了一名眼科大夫，就得全身心的投入，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初心。从我跟大人托雅老师学习治眼病本领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我要为大家的光明事业而奋斗，就真的是从骨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那种热爱，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黑暗的时刻。我在草原上救了一场大火之后，眼睛被浓烟熏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额吉呢更是患有多年的眼病，所以我能体会到眼病患者的痛苦和那种绝望无助的心情，所以我毕生的使命就是要给大家治疗眼病送去光明。很多人说呀，说尹老师你这个人有匠心精神，什么都不顾，一心的忙工作。一开始我的学生呢不接受这样的说法，说匠心这个词儿啊可能不太符合我的身份，一般手艺精湛的技术类人才都愿意呢用匠心精神来形容，而形容医生呢一般都是苍生大医这样的话语，所以呢我的学生们不太愿意。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匠心这个词儿啊挺好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专注认真的精神，其实不管干什么都得钻研，把你所从事的事业呢当成人生的一种使命，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觉得这就是匠心精神。回过头呢，我们再说一说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秘籍里的治眼良方，其中不光囊括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及各种的食疗秘方、民间的经典验方，还有许多外用的奇特的洗眼疗法，这也是恩师呢多年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因为恩师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比方说有的时候身边就没有药了。在过去，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是非常稀缺的，非常珍贵的，里边所用到的羚羊角、牛黄、麝香、人参，那都是奇珍异宝啊，有的药材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险自己去采，要是在药贩子手里边买的多了，得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恩师一生啊都比较的清贫，全心全意的为着百姓着想，遇到困难的眼病患者呢，他从来都是不收钱的，还得自己呀往患者身上搭钱，所以恩师没钱去买名贵的药材，只能自己亲自去采。有的时候他进山几个月也采不到多少珍贵的药材，那在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恩师用的最多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外用洗眼疗法的好处非常多，首先就是见效快，
对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当时就能见效。通过药气熏蒸、药液冲洗，直接呢就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到达眼睛的病灶的部位，这比吃一般的药来得快得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它是无孔不入的嘛。人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来保护，普通的药物很难达到呢病灶的部位。即使达到病灶部位，这个药效它也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药它对于眼病不见效的原因。除非你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药物的有效成分才能突破血眼屏障，进入到病灶部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保证干眼通道的畅通，否则的话，即使有麝香这味药，也无法起到作用。因为干眼通道是眼睛连接肝脏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眼睛也得不到滋养，眼内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来，这是眼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只有猛药止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所以羚羊角呢又被我们称之为是通天眼。但是刚才我也讲了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羚羊角都特别的稀缺珍贵。在缺少羚羊角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你看我恩师啊用的最多的办法就是用外用洗眼疗法帮患者治病，通过药气熏蒸，药物的有效成分能直接进入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对于眼病的治疗见效啊是非常快的。医学上呢有句很有名的术语，说外用洗眼疗法能让眼睛张嘴吃药，不需要胃肠的吸收，不需要肝脏的代谢，直接呢就能药入病灶部位，见效非常快。所以在没有猛医治眼奇方的情况之下呢，外用洗眼疗法是最好的选择。我的恩师啊善用外用洗眼疗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成本低，花不了多少钱，用到的一些药材也都是常见的，不贵的，大部分我们寻常百姓都能买得起，而且操作起来呢也十分简单，并不麻烦。恩师始终不忘的呀，就是尽量的让大家少花钱。因为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眼病患者呢又不能劳动，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有的患者为了省钱，有病就干挺着。如果看病花钱花得多了，自己都觉得呀，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你的药就算再管用，但是价格太贵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他也舍不得用，也用不起。所以我恩师他始终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所有的问题，他善用和推广的一定是经济又实惠，花不了多少钱的治病方法。而外用洗眼疗法呢，就是价格亲民、疗效显著的药。后来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啊，也多次呢给患者推荐过外用的治眼的疗法。在价格便宜的同时呢，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安全、有效的绿色疗法。不像现在的某些西药、西医的治疗方法呀，它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看我们外用治眼疗法呀，它没有依赖性，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基本上能做到去根儿。同样呢，也特别适用于啊胃肠道不好的老年人，因为它是外用的，不经过胃肠的吸收，不给我们的胃肠呢造成负担。即使
你胃肠吸收不好的人，他也没有关系啊。

0: 眼睛里的血管啊，一旦糖都太多了，那就会变得失去弹性，导致眼压升高，引发呢眼底出血，对视网膜造成损伤，同时呢也会引发加重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损伤等各种的眼病。所以那个时期的李世民的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宫里的御医啊找了个遍。也没能治好李世民的眼睛。后来有人就想到了老药王孙思邈，派人呢把老药王请进宫里边给李世民治病。老药王孙思邈啊开了个方子，宫里那些太医看完这个方子呀，从那乐得直捂肚子。为什么呢？因为方子里的药啊非常的普通，价钱也十分的便宜。太医心想了，我们这宫里边这么多的名贵的药材都治不好皇上这病，就凭你药王孙思邈开出的就这么便宜这方子就能管用？大家呀都在等着看老药王的笑话呢。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十多天的时间，李世民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现眼中的脓肉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看东西清楚了。后来呢，李世民又坚持用了十多天的外用洗眼疗法，眼病就完全康复了。李世民非常的高兴，给这个方子赐了个名字叫洗眼仙方，从此呢就被记录在了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这是古代呀，关于外用洗眼疗法最早的记载。到了现代，随着国与国之间的包容性、开放性不断提高，外用洗眼疗法被很多外国的富商、明星所认可。他们看重的就是外用洗眼疗法的安全性。这些人非常有钱，不是做不起手术，而是担心呢，手术以后会出现并发症，造成视力永久的损失，而且他们也非常反感打针的一个依赖性，还有吃消炎药产生的副作用。而外用洗眼疗法是纯绿色的治眼方法，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见效呢还很快，所以说在国际上啊很受外国朋友的追捧。一些国外的眼科医学博士呢，也对外用洗眼疗法呀做过研究，研究发现呢，外用洗眼疗法可以改善眼部血液的循环，能打通眼道，让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啊排出体外，还能够起到消炎、软化眼底的血管、抗感染、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的作用。而且呢，外用洗眼疗法还能刺激眼睛周围的穴位，同时呢，兼顾针灸、艾灸的作用。一个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外用治眼疗法，让国外的眼科专家呀，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有这么多的好处，能对抗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尹老师依然会毫无保留的将那仁托雅老师啊秘籍当中的外用洗眼疗法呢，全都教给大家。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眼病，我们要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一些不太严重的眼病，只要用上外用洗眼疗法，基本症状就能消除，疾病呢就会去根儿，而且咱们花不了多少钱，安全无毒副作用，见效还快。对于眼病呢比较严重的重症患者，可以申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特殊救助。我在能力范围之内呀，也会全力以赴的帮助大家。
1: 非常感谢于老师全。

0: 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啊，咱们呢虽然是没见过面，但是我心里啊特别敬佩您。
5: 哦，
4: 这眼睛啊多亏有了您了，我才看到希望了。
5: 啊，那就好啊。
4: 嗯，
5: 说明呢我们之间呢是有善缘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4。
5: 哦，64，是哪个地区的呢？
4: 我家是黑龙江的。
5: 哦，黑龙江的，具体说一下您有什么情况。
4: 哎，是这样，尹老师，我是从我大姐那儿知道您的电话才联系您的。
5: 哦，
4: 我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用了61天了。刚开始是我大姐啊给我寄回来的。刚开始我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吧都不想用。
5: 哦，
4: 我就感觉没有希望，我就不想治了，我就治也白花钱。
5: 那您这个眼睛是完全看不到了呢，还是说还有一点光感，有一点视力呢？
4: 还有点，就是没有完全失明。
5: 你看，那这个时候您自己不能先把自己个儿给放弃了呀。有光感呢，咱们就有希望。

0: 您一旦完全失明了，你恐怕以后再想治、再后悔都来不及了。
1: 是啊，我大姐也是这么说的，说不能放弃。
0: 啊、
1: 我这一合计也是，然后就用上了、
0: 嗯。
1: 我当时就怕治啊，白花钱。他说你先把他那药给我寄来点儿、
0: 嗯，
1: 让我试试，有效果呢就继续治，如果要没有效果呢，他也不劝我了。我收到这个药以后、
0: 嗯，
1: 就我姐又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说一天呢、啊、吃两次，一次吃十粒儿，
0: 嗯，
1: 一天一支明目金丹粉，我一合计寄都寄来了，也是我姐一片好心、
0: 啊、
1: 我就用上了。
0: 啊，你看有这么个好大姐多好啊，一心一意的为您着想，还告诉您每天的用量啊，说的这么仔细。我听您这意思，您大姐应该也是我的患者呀，是吧？
1: 对，也是这样。
0: 那怪不得呢，他一定是收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呢才把这个药啊推荐给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管从病情的角度来讲，还是说出于大姐呀对您的感情和期望来讲，咱们都得呀认真用药啊，是不是？
1: 嗯，当时啊寻思啊，那我就吃。而且他每一次来电话就说自己治的挺好、
0: 嗯、
1: 自己用的挺好。我说实话、
0: 啊、
1: 确实吧有点动心，我主要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青光眼、
0: 嗯、
1: 颈椎病呢也挺严重，前几年呢差点做了手术，我这眼睛啊、
0: 嗯、
1: 是从颈椎病厉害那会儿就开始出问题的，颈椎病、
0: 哦、
1: 这一犯病我血压就高，头也晕、
0: 啊、
1: 眼睛呢总是一阵一阵的发黑，后来呢眼压也就高了，这眼睛疼的那滋味啊就没法形容，真的疼的、
0: 嗯、
1: 都直撞墙。
0: 嗯，明白啊，非常痛苦。您看呢，我这么多年呢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如果说您让我给您解决其他的病，我说实在的我解决不了，但是眼病呢我肯定能治，因为这几十年呢我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就是眼病。血压高了之后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眼底的神经，这种形成的疼痛呢，有的人真的就是直撞墙，希望通过撞墙这种锐痛来解决缠绵不断的那种疼痛，因为是很痛苦的。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当时那个状态，生不如死
1: 啊。哎，对，是就感觉生不如死。
0: 嗯，
1: 我那时候就在地下来回溜达，坐呢坐不下去，躺还躺不下去、
0: 嗯、
1: 眼球硬的就跟那玻璃球似的，一点软乎劲都没有，而且眼压最高的时候有50多。
0: 嗯，
1: 我输那甘露醇都降不下来。后来呢我就做手术了。做手术是从23年开始的。最严重的时候是犯了4次。折腾一次这视力就下降一次。平时眼药水根本就不能停。停了就高。不停都难受。根本呢就是都没想停过那个效果。
0: 嗯。其实啊眼药水降眼压，它是通过扩瞳散瞳，强行的把眼内的防水排到眼外，药劲儿一过，作用没有了，这眼压呢就又上来了。
1: 嗯，
0: 您这个眼压呢反复的增高，压迫到眼底的视神经了，它就会形成视神经萎缩。不是说您一直用眼药水，眼病它就能控制得了的。关键是视神经萎缩，它是致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哦、
0: 看东西呢会出现。看不全，眼前黑影越来越大、
1: 嗯、对，
0: 最后呢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这眼前就一片漆黑，那个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一直啊到我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时候、
0: 嗯、
1: 我这右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
0: 嗯、
1: 眼前呢就是灰黑色的，
0: 嗯，
1: 视力呢都没有了，眼前中间那个小圈是越来越小，最后啊、
0: 嗯、
1: 就是一个小窟窿也黑了、
0: 嗯、
1: 差不多有半年多，左眼睛啊就能看1.5米左右。
0: 嗯，是用药之前这个右眼就已经看不到了，失明了。
1: 我右眼睛是不行了，左眼睛呢、
0: 啊、
1: 就能看1.5米左右。
0: 嗯，
1: 对面要是坐个人的话呀就能看个黑影。
0: 嗯，
1: 还看不全，不是整个人，是半个，视野也看不全了、
0: 嗯、
1: 视神经萎缩呀、
0: 嗯、
1: 特别厉害。我之前呢感觉呀是个瞎子，这些年呢我们家每年都在我眼睛上花了不少。

0: 钱，所以我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们家还是农村的，条件吧也有限。您说我不是没治，
1: 嗯，
0: 这眼睛好，能看着多好啊，
1: 嗯，
0: 这不是真就没办法了。
1: 其实啊，我跟您讲啊，这事儿也不怨您。咱们得了病之后，谁不想把这个病治好啊？
0: 对呀。
1: 但是呢，治病啊，它是分方法对不对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我们反复的去做错误的治疗的话，那么到最后呢，有一句话叫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我们不能说过去治疗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了，我们遇到坎坷了，我们遇到死胡同了，现在呢真正有了好的药，有了好的治疗方式，我们就依然放弃了现在的好的治病的药物，那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光明。
0: 对，这是我姐呀，她劝我，这要是别人，
1: 嗯，
0: 我真的不信。
1: 嗯，
0: 谁劝我我都听进去。这次我用你这个药啊，真的就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我姐呀真没骗我，确实用得很好
1: 啊。那现在都有什么效果了，我听听。
0: 我记得我吃第三天的时候，晚上我就觉得眼睛啊，
1: 嗯，
0: 胀得不那么厉害了，没有加重，
1: 嗯，
0: 第四天早上的时候就开始眼睛流的分泌物啊就一天比一天多，
1: 嗯，
0: 摸着那眼球呢就不像以前硬邦邦的，软和了，
1: 啊，
0: 越来越软和，啊，我就跟我大姐说，我大姐说这是排毒，是好事，你让她排，
1: 啊，
0: 越多越好。我以前用那么多药，
1: 嗯，
0: 真就没有这样过，一直排了能有12天它就不排了，
1: 哦，
0: 眼睛呢就脱胎换骨了，太舒服了，眼睛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这身上还有劲儿了。
1: 你看眼病完全是有希望的，最关键的一步呢，
0: 嗯，
1: 是您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绝望了，不再拒绝了，而是重新燃起了希望，选择了正确的方法，接受了正确的方法，所以说才有了如今这一切的改变和变化。
0: 是是啊，
1: 嗯，
0: 您说的太对了。那我现在呢这心情也好了，我自己啊，
1: 嗯，
0: 这也高兴，吃饭都多了，
1: 嗯，是啊，
0: 自从35天以后我就发现眼睛啊开始看得远了，
1: 嗯，
0: 眼睛看人轮廓呀比以前清楚了，现在2个月了，
1: 嗯，
0: 我都能看着我前面的人是谁了，这多神奇呀，
1: 啊！咱们治病啊其实就是遵循客观的规律。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内的垃圾毒素堆积的越来越重，眼病呢就会越来越重。那您这个垃圾毒素堆积在眼道当中，它导致了防水不能正常的流出去，然后形成了高眼压，压迫到了视神经呢，就形成了视神经的坏死。我们现在通过用药啊打通干眼通道，解决了病根儿，同时呢给您的眼内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现在呀所见到的效果它是在我的意料当中的。但是呢，我真的是对您的疾病啊有一点点遗憾啊，因为您看您今年才64岁，如果说早点治，早治半年，我觉得您的右眼呢都是有希望的。现在呀，
0: 嗯，
1: 咱就不说这个后悔话了，关键是把左眼保住了，嗯，让左眼的视力呢达到一定的标准，往后呢咱们靠左眼也依然能够过上光明的自理的这样的生活。
0: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后来我就给我姐打电话了，
1: 嗯，
0: 让她呀继续给我买药，
1: 嗯，
0: 给我寄过来
1: 啊，
0: 情况呢也告诉她了。我姐呀听完之后啊她也高兴，说他也放心了，
1: 哦，您不需要您的大姐再买药了，
0: 嗯，
1: 当地现在已经有了，所以咱们当地的眼病患者呢，
0: 哦，
1: 都可以拨打呀场外的电话，会有场外的老师呢指导您，帮助您进行恢复的。
0: 哦哦，
1: 哎，
0: 那尹老师我这个情况得用多少啊？
1: 您是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视神经萎缩了，照您这个情况，包括您现在的程度以及您这个岁数的话，您得用够3个疗程，
0: 嗯，
1: 但是不知道您一次性能不能买到这么多啊，
0: 嗯，
1: 能买多少算多少，但是这个药呢它不能断，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
0: 嗯，
1: 中间不能断不能停。
0: 好好好，那我还是按照1天2次，
1: 哎，
0: 1次10粒是吗？
1: 可以加点量，第2个疗程开始啊，
0: 哦，
1: 1天2次，1次12粒，咱就1次多加2粒。
0: 哦，好的好的，
1: 哎，好，那说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好的。

0: 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1: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呀，尹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5: 啊，不用客气啊，也不用谢。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4: 啊，对对，老朋友。
5: 啊，老朋友更不用谢了，相识就是缘分，更何况呢，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缘分呢，又是最特别的。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啊，交到我的手上，我呢，能够为大家做点什么，而且呢，通过我的一些方式方法，能为大家伙儿呢，见到效果，我觉得这都是应当应分的啊。
4: 对呀，我那确实是挺幸运的。现在我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已经三个疗程了吗？哎、
5: 啊、
4: 用下来呀真的相当满意啊。
5: 哦，用了三个疗程非常满意，那就好。我觉得呀，感谢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您说这些话的时候，您的心里现在充满了喜悦和对未来的一个期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人一旦时时刻刻心中我们是有喜悦、有感恩啊，有一种往前活的那种冲劲儿，对未来有希望的话，那我们说这个活的才叫有质量，这个活的叫什么、幸福感，这是多少人追求的目标啊。您现在做到了，恭喜您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了。
5: 59，岁数也不大啊。那眼睛是什么情况以前？
4: 我眼睛以前问题特别严重，哎呀，给你打电话，我是因为昨天专门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嘛。
5: 嗯嗯。
4: 虽然医院开的那个检查单我看不懂，
5: 嗯，
4: 但是检查之后吧，大夫根据我的检查结果，他告诉我，通过那个叫什么 OCT 的检查，我过去严重的那个瞳孔粘连啊，现在通过仪器一检查，哎，现在能看到了。
5: 啊、哦，那很好啊。说明您现在瞳孔粘连已经是修复好了，不存在了。嗯，
4: 对呀，一检查现在那告诉我说我这个情况啊，向好的方面在发展。
5: 嗯，
4: 说继续保持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5: 嗯，
4: 也不用做什么白内障手术。嘿，我一听医生说，我挺高兴的。哎呀、
5: 啊，
4: 一下子感觉有盼头了，又有希望了。因为原来到医院里面吧，每一回一去，人家就跟我说。哎呀，不是这严重了，就是那又重了，眼睛是越来越重，
5: 对，
4: 都不愿意到医院啊，每回一去都是受打击，哎呀，就是治不好，只能控制，都是这类似的话，就跟判了死刑一样。
5: 嗯，我呢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咱们人得了病，到医院里边挂号，找了专家，找了主任，找大夫，是寻求帮助去的，是让他们给咱们治病来的。结果呢，做了一圈检查之后告诉你回去用药，哎，几个月两个月之后再来复查，结果一复查的时候没见好，又添了一堆的毛病，你说你堵不堵心？

0: 然后两个月一复查呢，又添了一堆的毛病。你说你堵不堵？再两个月的话，半年之后过去了，告诉你该手术了，或者哪哪哪又长问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是非常非常崩溃的，一趟趟的跑到医院，一趟趟的给我们的结果都是什么？这儿又长了个病，那儿又长了个病灶，哎，那儿又严重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个患病的中老年朋友，内心有一些绝望，内心甚至有一些个生气，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对对，我是什么？多亏后来用了猛药支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现在三个疗程啊，我本来都不想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场外老师说，现在你恢复的挺好，你到医院做个检查吧。
0: 对，因为到医院去做检查呀，咱是依靠医院当中的他那个设备，用设备呢做具体的一个检查，他出来那个结果之后会让我们更加的踏实。我们接诊每一个患者呢，都要为大家去负责任的啊。
1: 是是是，我一检查吧，确实跟以前，哎呀，真的感觉不一样啊。一下子就感觉有希望了
0: 啊。具体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当时那个眼病严重到是个什么眼病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1: 对，好的，我这眼睛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得的病。
0: 嗯，
1: 刚开始吧就感觉眼睛不舒服，怕光，流眼泪，而且呢眼球总感觉是下坠的那个疼痛。就是用手一摸感觉眼眶都是疼的呀。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一查大夫说什么葡萄膜炎，给开什么阿托品啊，还有地塞米松那个药，用了那个药之后吧，它倒是有所好转。哎呀，这病啊基本上五六年就是犯一次啊。
0: 说明还是没有除根儿。最初查出来是葡萄膜炎，仅用了阿托品和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就是激素治疗，用药的时候有效果，停了药之后疾病该来还是会重来。那么这种疾病你要反复犯的话，它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且患者很遭罪。因为葡萄膜炎这个眼病它很疼的。
1: 是是是，这也因为以前哎呀没经验吧，稍微有些问题啊，自己就买地塞米松阿托品，结果用到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吧，哎呀当时又犯病了，而且那几次眼病啊，就是感觉到跟原来不一样，还严重一些。不但怕光流泪，眼睛疼，而且看东西特别模糊，视力下降特别厉害，就感觉出现两个黑影在眼前。最可怕的是之前还有过眼底出血，但是就是比方说有个人指头放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了。
0: 那您这个眼病可够严重的了，这叫仅存光感影动感，他分不清是手指头还是什么，但是呢他有影子在晃动，这个能看到。那您现在用了三个疗程有什么变化了？
1: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但是感觉你们这个药啊跟我以前用过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
0: 啊。
1: 用了之后吧，那个反应啊，眼睛里排出好多那个腥臭，黏黏糊糊的分泌物。
0: 排毒开始了，这是好病的征象啊，很好啊。后边呢？
1: 排的特别多，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别人好像排一个星期就结束了。我当时排的时间长，排了足足有一个月才慢慢的减少。一想可能是起啥不好的作用了吧。但是场外老师特别有耐心，给我把其中的原因说了，他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是要耐心坚持用。他说你这个排的是好现象，说坚持用肯定越来越好啊。我就一直用，排毒现象慢慢的它就减少了。
0: 排完毒之后眼睛轻松了，视力呢就会提升一些了，有这个感觉吗？
1: 有，排完毒之后吧，感觉眼睛特别舒服，不像以前那么胀疼啊。吃到第四盒的时候吧，当时手指头能看清了。
0: 视力上来了是吧？
1: 对呀。现在已经用了三个疗程了，原来眼压高的时候36、37这个样子，现在眼压正常了，就是15、16这样，而且不胀不疼了，眼珠子呢也不发硬了。视力现在恢复了，原来我那个视力0.05，现在倒是恢复到0.4的视力了。在家里啊，我能自由活动啊，不用人扶，自己能自理啊。
0: 对，0.4的视力啊，不仅是日常活动没有问题了，生活没有问题了， 您看电视也能看得清楚了。
1: 对，因为用的好嘛、
0: 啊、
1: 我们现在是非常相信尹老师您、
0: 啊
1: 肯定是治对了呀，一定要坚持吃。我想再坚持肯定越来越好。给你打电话呢，昨天检查结果就想跟你说一下。再就是啊，我现在要想继续用，这次不是有个活动嘛，我也想参加。倘若老师说这个已经用够疗程了，先看看检查结果好了就不用药了。那个药也挺紧张的，叫我留给更需要的患者。
0: 常外老师说的也没错啊，而且您已经用够疗程了，从您目前这个检查结果来看呢，病也好了，就完全可以停药了，不用再用了、
1: 哦、
0: 啊，好吧，
1: 好，听您的、
0: 啊、
1: 听您的，尹老师、
0: 啊、听我的啊，好，行、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您啊，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我现在用这个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啊、马上就三个疗程了，我这家里还有一盒多一点了。
0: 哦，那眼睛现在怎么样啊？
3: 我这个眼睛现在给我治的真的非常好，如果不是有尹老师您这个妙手回春啊，不是因为尹老师您这百年猛药自演其方，我这个眼睛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只要我们这眼睛它没有失明，咱们都有希望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5了。
0: 哦，65，哪个地区的？
3: 我是湖南长沙的。
0: 啊，湖南的。那现在您这眼睛恢复好了，心情也好了呗？
3: 对对，所以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呀，来感谢尹老师的，也感恩纳容托雅老师啊，把这么好的这个方子给留下来了。
0: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啊，咱们感恩这份缘分吧。您当时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有那个青光眼，而且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3: 我那个眼压吧，我用药前的都很高，达到40多了。
0: 嗯，
3: 然后医院给降下来了，然后又上去了，就总是这么反反复复的。
0: 嗯，
3: 我那个手术也都做过，但是我手术和眼药水吧，我感觉作用吧没有多大。
0: 嗯，
3: 就是让我眼压只是暂时给下来了，可是保不住哪一次又给升高了。
0: 对，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病患呢最真实的一个感受。首先呢，眼药水它是通过刺激我们的瞳孔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眼压降下来的，当眼药水的药劲儿一过，眼压就又上来了。那么手术治疗呢，它是强行的开通眼道。其实您产生青光眼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眼内的毒素排不出来了，导致呢眼内的毒素积聚，防水浑浊，这个时候防水在眼内蓄积的越来越多，它循环不起来，眼压呢才会上来。如果你不打通干眼通道，就靠着手术，靠着眼药水，永远这个眼压它降不下来。关键的眼压不但降不下来，它还会忽高忽低，会压迫到视神经，形成严重的视神经的损伤，这样就很容易失明了。
3: 是，我跟那个医生也说了，我说我这怎么老是反反复复的，总是升高，犯病真的太痛苦了，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大夫说也没有办法，能控制就不错了。原来吧，我还爱发脾气，爱生气。自从我这个眼压高啊，折磨的我也不敢发火了，也不敢生气了。一天就这样还控制不好。然后这个视力啊都降到左眼是个 0.3， 右眼是个 0.1 了。然后我左眼吧看东西那个面积吧还宽一点，右眼真的就是大。他长大那么个地方啊，一点都不夸张。我这个眼压还高着，点的那个眼药水，然后还胀硬， 我就感觉呀、
0: 嗯、
3: 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样，明知道啊、
0: 嗯、
3: 就是这种结果，可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治、
0: 嗯、
3: 然后又有谁能够来帮助我治。
0: 嗯，这就是我们患者不容易的地方啊、
3: 嗯、
0: 患者不是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得了眼病之后呢就想找医生，希望大夫能够解救我们，但是如果医生给的方法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呢就会陷入痛苦。所以说每一个医生啊、
3: 嗯、
0: 我们肩上肩负的责任都是很巨大的。那您现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3: 我现在这个眼睛感觉就好多了，我那个眼压也降下来了、
0: 啊、
3: 主要是我视力它提高了、现在我左眼睛啊、都达到 0.9 了，我这个右眼睛都达到 0.7 了
0: 啊，视力非常好。眼压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我眼压吧基本上是保持在15到17了。
0: 哦，很好，15到17。我们患者不明白啊，但是呢眼科大夫是了解的，15到17它是属于黄金眼压。如果很平稳的话呢、
3: 哦、
0: 说明现在您的青光眼已经治愈了。
3: 是的，平稳了、很平稳。我两个月去测一次，基本上就这么平稳。我眼药水吧用第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点了、因为我吃完第一盒药啊我眼睛不胀了，吃完第三盒以后吧、我这个视力就开始一点点回升了，然后我视野也变得宽了、而且从那以后吧我那个睡眠也越来越好了、我以前一个晚上啊真的是要睡好几次，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而且还爱做梦。
0: 第一呢是眼病折磨的您，第二呢是内心备受煎熬。您眼病如果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这视力一天比一天差，视野一天比一天窄，所以这个时候您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生怕某一天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哎，所以说您睡不踏实。但是用上药之后呢，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这心里头咱就踏实了，就不恐惧了，心里踏实睡眠就好了吗？
3: 是的，尹老师、我还想说呀，我这个人哈，我没别的爱好，我就爱跳跳广场舞，每年十月份我们都举办那个广场舞比赛、我们队呀、总是获奖、自从我这个眼睛不好以后啊，我这都3年我都不敢跳了，现在您看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就又想去归队了，尹老师啊、我想让您帮我看看行不行。
0: 完全可以啊，而且我非常支持您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在参加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您的情绪是好的，五脏六腑他们的功能越来越活跃，这样一来呢、每天乐乐呵呵的，您也不会着急上火，眼睛呢就会越来越好。
3: 是，真的太好了、
0: 对，所以说呀，我特别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去跳广场舞啊，第一呢愉悦身心，第二呢就是我们眼睛亮了，身体好了，生活的幸福感呢也就上来了。
3: 对，那尹老师啊，您再看看我这个视力现在挺好啊，我还需要再巩固多久？
0: 好了就是好了，不需要巩固。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3: 我现在一天2次，一次10粒这么用的。
0: 减量吧，一天2次，一次5粒，把手头现在这些药都用完了就可以停了啊。
3: 好，那真的太好了、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再见，尹老师。
4: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 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

0: 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嗨，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枕边阅读。夜者日之余，夜晚是一天剩余的时间，也是最佳的读书时间。今晚三位作家的文字为我们讲述一个女孩成长的过程。什么事情可以让一个年轻人迅速成长呢？爱情也许是其中的一件吧。爱情都是甜美的吗？不，爱情的开始往往是甜美的，之后就五味杂陈了。不明就里的错怪，不由分说的埋怨，不知所措的哭泣，不知不觉的疏离。那些青春期的懵懂，让人珍惜又叹息。一路的情书为你讲述一位少女分手时的心情。一路的情书，作者林清玄。我捡过一封诀别的情书，情书上有这样看来普通的句子：当初是我选择了你，心里明知与你不会长久，还是执着地选择了你。这些日子以来，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路。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一定会认识比我好上千倍的女孩。由衷地希望在没有我的日子，你依然过得好。会捡到这封情书是很偶然的。有一天我在路上散步，刮起一阵强风，一个印刷十分精美的信封落在我的眼前。信封没有署名，也没有尖封，我就打开来看，是一封很长的诀别信，看来是17岁的少女写给18岁的男朋友的信，显然她是要离开他了，于是找了许许多多借口。奇怪的是，这封信收信和发信的人都没有名字。写信的少女叫做 March， 她的男朋友叫做 December。是3月写给12月的信呢。可以想见，12月收到这封信，脸如寒冬的样子。3月的信写得这么苦，心情也不像阳春的季节。可是，这么重要的信，为什么会掉在路上呢？它有几个时间的可能。一是，少女写好信不小心遗落的；二是他随手丢弃的；三是男朋友收到后非常生气，回家的路上就顺手扔了。不管如何，这封没有地址与署名的诀别信一定是亲手递交的，可见这个少女非常有诚意，又写诀别信又亲手交托。唉，不像我们年轻时的感情事件，对方离开时的理由到如今都还是谜一样。3月在信里说，在你18岁生日时，无论我在不在你身旁，一定会送你一枚银戒指。传说在18岁生日时收到银戒指，此后就会一路顺畅平安。如今这段甜蜜的过去就要放弃，明知你是真心爱我， December， 回头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就好，珍重，再见。这结尾写得真不错。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读着路上偶然捡到的情书，想到少年时代，我们的情感都是如此纠缠的，因为不能了解，一切都只是偶然。
银戒指何必等到分手之后再送，今天送不是很好吗？明天的事谁知道呢？不知道后来三月找到四月，十二月找到一月没有，那信纸也选得很好，是一个背着行李站在铁轨交叉点的少女，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不管怎么走都会有路。我把诀别的情书收好，想起这句话。

爱过，才知道放手不易，坚持更难。告别一段爱情，一定会让一个女孩成熟起来，她会慢慢地理解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慢慢地学会接受人与人的不同，也要慢慢地学会独立。在人生的旅程中，有要尽的义务，要负的责任。席慕容说，在心灵的原野上长成一棵广受日照的大树。你想象过这样的大树吗？烈日和风也好，狂风骤雨也罢，都不能影响它伸展枝叶，独立又浪漫。独木，作者席慕容。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和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和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九，全天播音和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和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

谁呢？被围这两位，一位是病太子张方，一个是坏了包张望。说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孔秀不走了吗？这张方和张望，还有那大九纲高连贯、二九纲叶连山那两个巡山的岛主陪子，这四个人拉肚啊！哎呦，让孔秀下的这个定后跟这药啊，把这四个人折腾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折腾这么一会儿，这个药劲有点过着的时候，也就拉肚要停止的时候，这坏着包张望啊，在跑茅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厅前边离这个茅房不远有个粮食仓，他就跟这病太子张方说：“我说，你说这个金银岛啊，这可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另外，这罗烈也太厉害，咱们能不能打过人家呢？势在两可呀。”那你说怎么整啊？咱们来下书来吗？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呀，那个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乃军之魂。这如果说这个金银岛要没粮食吃了，他们要饿了，一饿自乱呢、啊、那不打就得败呀、啊、你看看那粮食仓给他点着了，然后这儿一着火，他们这儿一救火，咱们趁乱裹乱就跑。不是晚上能出金银岛吗？咱抢条船跑了就完了呗。那行，那咱就放吧。你这俩人肚不拉了啊，放上火了，结果把粮仓啪这么一点着，连腾空出九霄花。幸亏双剑金乌节鬼头刀马振江给这路过，把这事儿给拦住，那火也起来了，就知道这是二小给放的，哗就把他俩围住了。这是罗烈道的切记，一听这事儿，一见这个场面，那气不打一出来呀、啊。但罗烈呢，这个气没挂在脸上，他瞪着眼珠子看着这病太子张方和坏着包张望，你们这两个真没教养！啪！就见罗烈这么一跺脚，用这个衣袖往地上这么一掸，大袖迎风乾坤袖啊！就这袖这么一掸，形成一股大气流啊！就这股气浪，就把病太子张方、坏着包张望咔咔就给震俩跟头，啪就趴那儿，手都没伸，就足见的罗烈的功夫得到了什么地步？少林大乾坤袖，绑上，哗就绑上，每人重打30板。然后送出大

0: 立刻送出岛。趁着这个机会啊，天还没亮呢，这湖水还没热呢，船还能出去。哎呦，这张望啊和这张方啊挨了30板。照实说，俩人都有武功，一较气能挺住。但是，这侮辱人呐！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没有教养，罗列都没多说别的。那么你赶上这孔秀呢？孔秀，罗列看了看他。孔秀身为带队之人，就你领他来的，你是送信队队长吗？多了不用打，打10板。
1: 嘿，饶了20板。这里有个情场，
0: 什么呢？跟我女儿俩，哎，这万一将来是自己姑爷呢，是不是？少打20板吧。但是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是领导，对不对？你带队来的，所以打10板。孔秀这个叫冤呐！哎呀，我说并抬出张方坏死包张望啦！你们这两个残头萝卜缨的，喷了喷了打屁股啦！这回真打屁股了。我为你挨这10板的值得吗？啪啪啪，打完了。说怎么没杀呢？罗烈这个性格，他不能杀这三小。一呢，这三小还怎么淘气？各为其力，各为其势，站在佟林那方面，与我金银岛为敌，攻击我金银岛，这是在情理之中。第二点呢，这三个孩子父亲毕竟都是江湖上啊有身份有地位啊，侠义肝胆正义之士，如果这个他父亲稍有个邪派，那今天罗烈肯定就杀掉一个。就是看在父亲的面上关系都不错，把他们饶了吧，轰出金银岛。那罗烈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没教养的东西。”这就很厉害了。那在罗烈的嘴里，那就等于骂人一样。这三位被打的，三小挨打，连夜送出金银岛。哎呦，那罗小庆啊，一听说孔秀挨了10板子，背地找他爹嘀咕去了：“爹，你看你打孔秀干啥呀？”“哎呀，我必须打孔秀，因为他是领头的嘛。
1: 你看看他的小身板能扛得住吗？”“
0: 还行，扛住了。如果说他连10板都扛不住，那还叫爷们儿吗？那你嫁给这样人，你不是日后得遭罪吗？”“爹，你瞧你这玩笑开的，爷俩还嘀咕了点事儿，哈，嘀咕了这么点事儿。
1: 这三小挨了揍回来，捂着屁股，东霞就问怎么了。这时候孔秀就说实话了，是这么回事儿，他俩放火啊！二侠腾楞脾气就上来了：“来人呐，把这三个人给我摁住喽！每个人再打30板。”二侠这句话呀，所有人都赞同，就是南北东西四方侠没有不赞同的。这三小姐怎么的？这还两边挨揍呢？那边刚打完，这咋回来还挨揍呢？我给你说呀，你们三个听。你们代表的是镇八方四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你们代表的是南北东西四方侠，你们代表的是侠义肝胆武林当中的正义之士。结果你们去送书信去，干了个泼皮无赖都干不出来的事儿，你们去干什么去了啊？你们要有礼有貌，你们要有教养。就罗烈那么一句话，你们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你知道骂谁的吗？
2: 骂谁呢？骂我们你们！我们是你们的师父，是你们的长辈。他说就是我们没教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

0: 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最近呢我在网上啊看到一段非常让人震撼的视频，视频的拍摄地是我的家乡内蒙古大草原。视频当中一匹骏马深陷泥潭无法自拔，经过数次的挣扎也无法自救，最后呢那匹马就放弃了，躺在泥潭当中呢等死。这个时候有三个牧民经过，看到深陷泥潭的骏马，纷纷的下马来观看。悲观的二哥说了，说陷得这么深呢一般是出不来的。年轻的牧人老三听了二哥的话呢不以为然，走到了马的面前呢再次的观看，说了一句怪可怜的，看来马的主人呢已经放弃了。这时呢牧民老三呢心有不甘的对大哥说，说大哥，难道这匹马的命运就要这样了吗？太可惜了。说完呢牧人老三想要啊拿家伙事儿下去啊挖这个马，想把这个马呢给它挖出来。二哥呀露出了鄙夷的表情，说了句你想要把它挖出来没那么容易啊。三弟呢不想放弃，就觉得太可惜了太可怜了。这个时候呢只见大哥默默地走到了泥潭边儿，测了测泥潭的深度，然后扭头对老三说，老三你去把那个马群赶过来。不大一会儿啊一大群的马呢就跑了过来，围着泥潭一路狂奔并且不断的嘶吼。那个场面呢相当的壮观。这个时候呢泥潭当中的那匹马抬起了头，被这种场面震撼到了。他应该是属于马群，他应该属于草原，他不应该在这等死。于是呢这匹骏马就开始啊拼命的挣脱，经过数十次的努力终于呢跳出了泥潭。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召唤生命。那由此呢我就想到了我们的眼病患者，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那就一定能冲出泥沼，重获光明。那人图雅老师呢说过一句话，叫生命不应该向命运低头。有时候我们缺少的就是一种信念，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目的呢就是想为大家 点亮一盏心灯，能召唤大家，引领大家重获光明。也希望那些成功摆脱眼病困扰的朋友啊，能多做分享，为其他的眼病患者呢打气加油。当一个人呢面对疾病的时候呢，往往很容易陷入绝望当中，可当一群人面对疾病的时候啊，就能激发出无限的斗志。这就是生命的影响，生命的陪伴。在治疗眼病的道路上呢，我们其实并不孤单，我愿意做大家的后盾，把我平生所学的毫无保留的呢交给大家。虽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呐，库存已经严重不足了，但我这里呢还是有许多那人图兰老师秘籍当中的治眼绝学，比如说外用的熏蒸治眼疗法，它就是战胜眼病的法宝。通过药浴熏蒸啊来治疗眼病，在我们国家呢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那外用药的熏蒸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就是它见效快。古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说过，气乃速效也，而且气是无孔不入的，可以到达眼睛里的任何病灶的部位，又不用经过我们胃肠的吸收，可以直接把药气灌注进我们的眼睛里边，所以呢见效非常快，几乎是坐上以后马上就能见到效果。通过药气熏蒸治疗疾病啊，是最好的外用治眼方法，比针灸见效还要快还要好。因为针灸啊操作起来呢非常的困难，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扎好的，对针法的力度、下针的位置都有极高的要求。另外呢针灸啊还会给患者的心理呢造成一定的负担。大家想一想啊，往眼睛里边周围扎那么多的针，是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儿？而药气灌注呢，咱们就没有这些担忧。通过药气我们刺激穴位，然后呢直达病灶这个部位，这个是最安全最有效的外用治眼的方法，能达到针灸刺激穴位的目的，还能呢让这个药气灌注，让药物分子直接进入到病灶当中。用那人托雅恩师的话说呀，药气熏蒸疗法能直接让眼睛张嘴吃药，还有什么比这个来得更快的呢？就连国外的很多的眼科专家呀，也都对药气灌注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药气灌注熏眼疗法是最好的外用治眼方法，就连西医的手术都自愧不如。国外眼科专家爱丽丝总结出了几点，首先呢，外用熏眼疗法呀，安全无任何的副作用，它能达到手术的治病的效果，但是呢，却没有任何的风险。我们也都知道，手术啊，见效是比较快，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面临极高的风险呢。做手术之前，医生会让我们去签那厚厚的风险提示书，就是想告诉我们手术可能会带来的风险，让家属呢签同意书，出现任何问题院方可以规避责任。手术治疗眼病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出现术后的感染和术后并发症，术后感染会导致眼组织的溃烂坏死，甚至有眼球摘除的危险，而术后并发症呢会导致患者的视力啊急剧下降，提前丧失光明。另外呢，手术治疗眼病啊不能彻底去根儿，比如眼底出血，我们做激光手术

还有白内障呢，我们做晶体置换手术，它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也就一年多的时间，眼病就又复发了。而外用心眼疗法，通过药气灌注刺激穴位，加速眼组织血液的循环，打开眼道，让眼睛里的垃圾、毒素顺着眼道呢排出体外。晶状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啊，排干净之后呢，咱们眼前那个白雾它就消失了。前后防水的小梁网里的垃圾毒素排干净了，人的眼压就降下来了。眼底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呢，被排干净了，在药气的熏蒸之下，眼底血管啊，变得有弹性了，眼底出血的症状呢，就会消失。药气啊，同时还会进入到病灶的部位，对受损的眼组织进行全方面的修复，恢复眼组织的功能。这样一来呢，我们看东西啊，也就会清楚了。这一套流程下来，也就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外用的熏眼疗法的见效时间呢，比手术还要快，还不用咱们住院，不用开刀，不用术后恢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格比手术便宜太多太多了。一次手术的费用成千甚至上万，而做一次外用熏眼疗法也就几块钱，最多不超过几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流行外用药浴熏眼疗法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尹老师呢就会针对不同的眼病，教给大家不同的外用熏蒸治眼疗法。今天要讲的这种眼病呢很常见，多发于中老年人之间，老百姓啊管它俗称叫鱼肉，中医呢叫它卤肉攀精，现代医学呀管它叫翼状卤肉。因为它的形状呢酷似昆虫的翅膀，所以现代医学管它叫翼状卤肉。那翼状卤肉都有哪些危害呢？它最大的危害就是侵犯我们角膜之后日渐增大，甚至呢可覆盖至瞳孔区，严重影响我们的视力。如果翼状卤肉不断的变大，它遮住瞳孔以后，人呢也就彻底失明了。我记得前些年呢，我接诊过一位翼状卤肉的患者，这个人非常有名，是影视界的一位摄影师啊，叫什么名字咱就不说了啊，因为他名气太大了，怕对人家有影响。总之呢，这位摄影师啊拍过很多著名的电影，大家都以为摄影师这份工作很轻松，拍戏的时候哪儿都能去，赚的钱也多，还能接触到很多的明星大腕。但其实啊，摄影师很辛苦，常年在外边取景，在阳光的暴晒下，在风沙的侵袭下，在雨水的浇破下，对摄影师的眼睛伤害非常大。我说的这位患者呢，当时他是不到50岁，那年呢，他正在敦煌拍摄一部武打电影，大概拍摄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敦煌啊，风沙比较大，它是以沙漠地带为主，而且紫外线呢，很强烈，没有遮阳的条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呢，人最爱得的眼病就是翼状卤肉。这位著名的摄影师一开始他就觉得眼睛不舒服，眼睛干涩，有刺痛感，有烧灼感，还有异物感，而且呢还经常的充血流眼泪。剧组的人呢开玩笑的说，看看人家摄影师多入戏呀，拍着拍着自己就先哭了。其实啊，那个时候摄像师的眼睛里边已经呢开始长卤肉了，只不过呢一开始太小了，不容易被发现。后来呢这个卤肉啊就开始慢慢长大了，
深入到角膜表面生长，并且呢遮住了患者的瞳孔。这个时候已经很明显了，而且呢还影响了摄像师的视力，不能够从事正常的拍摄工作了。摄像师这个时候赶紧的就到兰州的大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呀，只能手术治疗，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不及时手术，弩肉越长越大，不仅影响视力，还会影响眼球的转动。这个其实对于所有的摄像师、摄影师来讲啊，眼睛是最宝贵的。眼睛要是出了问题，那这辈子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于是在医生的安排之下呢，摄像师啊，赶紧的做了手术。手术做的挺成功的，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摄像师呢，就回到剧组继续拍戏去了。本以为从此啊，就没事儿了。可是让这个摄像师啊没想到的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眼睛里边又开始长弩肉了。当时他在内蒙草原拍戏，也是弩肉越长越大，遮住了瞳孔，影响了视力。摄像师呢就跑到了一家大医院，准备再次做手术啊，把弩肉切掉。可是这一次这摄像师他没那么幸运，由于医生在缝合角膜的过程当中没有发挥好，角膜出现了褶皱，所以呢他术后看东西啊出现了散光。再加上啊他做完手术之后没有过多的休息，立刻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内蒙的风沙也很大，经常啊用手去揉眼睛，引发了术后的感染，眼睛是又红又肿。虽说呀剧组呢还有备用的摄像师，但跟我们提到的这位摄像师的水准呢还是差的很多的。所以呢当时全剧组的人呢都停工了，就等着这位摄像师开工。那么这种情况呢当地医院他是治不了的，只好往北京的医院转。当时呢正好转到我所在的医院，我先是帮他处理了角膜的褶皱，把之前缝的线拆了，然后又给他重新的缝合，又帮他把炎症消除了，把感染呢控制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摄像师眼睛里边他还有弩肉，虽然很小，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到的。如果说不及时的处理，几个月之后还是会长大，还是会继续的影响视力。患者的眼睛啊，经过这么折腾，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弄不好啊，会二次感染。我呢，就给这个患者呀，开了一个外用熏眼的方法。我说，等你这眼睛伤口长好以后啊，你就开始用外用熏眼的方法。半年以后呢，我接到了这位摄像师打来的电话。他说用上外用的熏眼方法，弩肉啊再也没有长过。去别的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说弩肉已经完全消失了。给我打电话呢也是想感谢我，想让我参加他们电影的首映礼，说要是没有我的帮助，电影不可能这么顺利的拍摄完成。我哪参加过这样的场合啊，再说我每天接诊患者看病还看不过来呢，没时间参加，我就婉言谢绝了。听到这儿啊，大家是不是特别想了解外用熏眼法它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对异状弩肉有如此好的效果？这个方子啊，咱们用到的药材呢有两种，分别是芙蓉叶30克、金银花12克。操作的方法呢也很简单，这两味药啊加水煎煮，然后去渣，把那个渣给它过滤掉了，我们只取药汁，一日3次洗眼睛，就能够有效的治疗啊异状弩肉，使其呢彻底的消失。这里边啊主要是

0: 等等的刺激之下呢，卤肉会越长越大。而芙蓉叶呀，它是天然的消炎药，还有凉血、消肿、排脓的作用。所以用芙蓉叶、金银花这个方子，能有效的治疗异状卤肉的生长。当然，我教给大家的呀，是家用版的治疗方法。最好的方法呢，是通过药气的熏蒸。但是药气的温度啊，我说实在的，咱们大家伙儿啊，不好掌握。如果温度过高了呢，反而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温度过低了呢，又达不到药气灌注的效果。所以呀，我教大家的是家用版的外用治眼疗法。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眼内卤肉有明显的效果。当然，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呀，最好还是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促使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睛当中，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卤肉给它进行溶解、击碎，再顺着眼道把卤肉的溶解物啊排出体外，这是内服治疗异状卤肉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药源呢非常的紧张，大家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呀试一试，看看当地呀有没有药。如果名额没有了，大家就用我刚才教给大家的外用的洗眼疗法就可以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内容啊就先给大家呢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

0: 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评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尹老师，我想买药，哎，但是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确确实实挺紧张的哈。
5: 是。
4: 我已经打了场外电话了，说我们这边每天最多啊只有两个名额。
5: 嗯。
4: 但是个排队的人呢特别的多。
5: 嗯。
4: 我马上就要断药了，不知道啥时候才轮到我。
5: 嗯，我知道啊，您打电话找我呢，是想让我呀帮您抢一个名额。这个忙啊，我说实在的，我帮不上。您只能呢让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一下，排上号，排好队。因为没办法啊，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补贴名额啊，一个地区呢就这么两个。
4: 哎，尹老师啊，我家就剩五天的药了，效果的这么好，要是断了药啊，那是太可惜了。
5: 您现在用药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用了快一个疗程。
5: 您当时就买了一个疗程吗？
4: 对。
5: 当时为什么不给我买点呢？不给他买够了呢？因为这个药本来就稀缺呀，有机会买到的话，一次性尽量的多买点，要不然一旦当地脱销了，药它不就断了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2岁了。
5: 哦，72岁了，那您什么眼病呢？
4: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都20多年了。
5: 嗯。
4: 有眼底出血，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啊脱落，还有青光眼，这病啊越治越多，真是不抱太多希望啊。要不是看到隔壁的老刘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这么好，我才不会动这个念头来治。
5: 嗯，
4: 我买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活动，补贴都没有啊，我这直接买了，我这次是实际每天两次用的。
5: 嗯，
4: 用了5天的时候啊开始排毒了。眼睛呢，向外流那个东西可多了，我也不知道是哪来了这么多。
5: 这些都是您这么多年得上眼病之后啊，眼内堆积的毒素，尤其是糖尿病综合性的眼病，本身呢，血液当中的糖毒就多，游走到我们眼部的时候，糖毒又形成了垃圾毒素，它就会囤积在眼内，再加上干眼通道啊，不畅通之后呢，眼内垃圾它就会越积越多，所以说您排毒反应一定特别特别强烈。
4: 是的，快2个礼拜啊它不流了。
5: 嗯，
4: 眼睛呢很舒服，哎，就跟水在眼里流动一样啊。嗯，眼睛不排毒以后啊，人抬眼皮了，有力气啊睁开了。原来啊我这个眼睛啊天天都不舒服。
5: 因为您是综合性的眼病，综合性的眼病呢会怕光，怕光眼睛就得眯着。那您现在呢能抬起来了，说明就是眼睛不怕光了，这一点非常好。
4: 是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啊。
5: 嗯，
4: 每天一睁开眼呢、啊、比前一天更亮了，更清晰了，心情呢它也特别好，眼前呀、啊、黑丝状啊也少了，能看见亮的地方多了。之前嘛我只能看个1-2米的距离啊，也分不出个颜色，那现在看个5-6米啊还能看见颜色了。
5: 啊，非常好。您这不到一个疗程的疗效就真的很明显呢。
4: 是的呀，以前我这个眼睛啊老是个打闪啊，
5: 啊
4: 基本上每天都是，但是现在有时候是3天打一次闪，

0: 闪减轻，说明视网膜越来越稳固了。以前打闪呢，是视网膜的神经纤维断裂了，形成生物闪电的一种现象。现在呢，两三天闪一次，比之前好多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能断药啊，一定不能断药。
1: 是是啊，我用了不到一个疗程，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真是要谢谢你呢，把这么神奇的个猛药这样奇方给我们啊，真是谁用上啊谁才知道这个效果。
0: 药是好药，但是现在呢好多地区啊买不到药，这也是让我感觉特别无力和特别痛苦的一个地方。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提前登记，跟工作人员说一下您这个情况，尽可能的不要让您断药。
1: 只要不让我断药啊，没有补贴我也愿意。
0: 嗯，
1: 只要能拿到药就行，
0: 尽量申请到补贴，毕竟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因为我们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内含的君药羚羊角本身就很珍贵。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这就是为什么猛药致眼奇方对于重大眼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我呢只是想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老百姓既治病又省钱，当你们病治好了肯定就会开开心心的，所以这个机会啊要自己去争取。
1: 嗯，那好，太谢谢你们啊。
0: 哎，不客气，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呀，尹老师啊，我这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可高兴了，就感觉到我心里啊有希望了。因为这两天呢我一直给你打电话，可这个电话呀就是打不进来。我也知道你患者多，大家都想求得您帮助，这电话呢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这药啊用不上啊，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了。
0: 药用不上了，是没买到药吗？
4: 是这样的，我听别人给我介绍说，尹老师是专门治疗眼病的猛医大夫，特别厉害，所以我就打场外电话，可场外老师呢，还不给我开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说我这个情况啊，不适合用。
0: 是这样的啊，不要着急，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的场外老师啊，都是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的。至于说您的病情，他们诊断清楚之后啊，如果说需要用药，他们一定会帮你的，即使说药很紧缺，他们也会想办法给您治上。如果不需要的话呢，会给您其他的一些方法。既然说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这样我详细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4: 哎，好好好。
0: 嗯，
4: 我这个眼睛啊前前后后都有三年的时间了。当时呢两只眼睛啊那白眼仁上啊长了两个白点。
0: 嗯，
4: 是那种白点啊它是鼓出来的。
0: 嗯，
4: 视力呢是没受到什么影响，就是觉得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磨得我难受啊。当时啊以为是上火了，开始呢也没太在意，就寻思这火下去了可能这个就下去了。
0: 嗯，
4: 但是越往后就发现这两个白点往大的

0: 就冲着他眼仁啊直往上涨啊。
1: 我跟您讲，白点儿啊，它就是翼状卤肉，这个白点儿是不是三角箭头一样、
0: 哦、
1: 冲着黑眼珠呢？
0: 哎呀，对呀、啊，是啊，当时咱也不懂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这是翼状卤肉，就给我开眼药水啊、让我先用着试试看，如果还往上涨，涨到黑眼珠上呢，那就得手术切除。这回到家以后，那眼药水啊一直在用，可是呢眼药水滴上去呢感觉它还是在长，后来真的就长到黑眼珠上了。哎呦，我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就开始影响到我的视力了，没办法啊，就到医院做了个切除手术。但是也就是过了半年左右吧，我照镜子看到了我的内眼角啊，那又开始鼓起小包了，感觉这一小包啊还长得特别快呢。
1: 现在长到什么位置了？长到角膜上了吗？
0: 哎呀老师，角膜在哪儿呢？
1: 角膜呢就是在黑眼珠上，覆盖着一层啊透明的膜。长黑眼珠上了吗？您看看。
0: 哦，还没到那儿，我看了。再控制不住就长上去了。
1: 如果呀现在没到黑眼珠，咱还有方法，别着急啊。
0: 哎呀，我现在呀用原来开的眼药，那可是不管用啊，我真是害怕呀，主要是长得呀越来越大，不想再做手术了，而且最近发现这个眼睛啊也开始肿了。
1: 翼状卤肉呢，它是长在结膜上的一块肉，是咱们的结膜细胞变异反应。如果翼状卤肉啊您单纯的就靠眼药水或者靠手术来治疗的话呢，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什么？咱们的结膜是受肺气所使，受肺脏支配的。如果说您单纯的做手术，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说您的情况呢，如果现在它还没有长到角膜上，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给您一个方法啊，你记一下。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1: 用芙蓉叶30克，金银花1次12克，就这两味药，把这两味药呢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煎上20分钟之后，然后把渣子滤掉，就用药液您把它倒在一个杯子里边，上面用保鲜膜啊覆盖住了，然后呢在保鲜膜中间啊倒一个孔，这个时候药气它就会聚集在一块儿。您呢把那个孔啊靠近您的眼睛，用药液的药气呀去熏你的眼睛，这个方法呀比你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都好啊。用上之后呢翼状卤肉啊就会往回撤了，一天用过2-3回的啊。
0: 老师啊，我也是朋友给我介绍的，我们是在医院治眼病的时候认识的，一直呢都有联系。他说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治疗的效果很好，就让我买，说这个好得快，所以啊我也是奔着方子来的。
1: 我听出您的意思来了，因为您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比较急迫，场外老师呢没给您开药，您心里边肯定是有不满意的情况，心里边着急了是不是？
0: 哎呦是啊。
1: 啊，那这样我问您，您现在这个视力它有影响吗？视力是多少？
0: 哦，视力现在0.9。
1: 您的视力现在没有受到严重的损伤，所以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
0: 人家都跟我说这药好，你们怎么就不让我用呢？我要是真没那么严重，那我就少买一点，我还是想啊好得快一点，少受点罪呀。
1: 我明白，我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病啊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我就给您什么样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不是每一种眼病必须要用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所以说你眼病目前他用不着猛药治眼奇方，你说你花那个钱干嘛呢？

0: 今天这个方法
1: 对
0: 老师也给你了，用芙蓉叶、金银花熏眼睛，这样治就行啊。场外老师给你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
1: 呀，好好好，云老师，我听您的，你是有权威的眼科大夫。
0: 对，你就听我的就行啊，这是我一贯治疗原则，大病用奇方，小病用妙方。我给您这个方法，您虽然听着简单，哎，用着也简单，但是呢，这是我的恩师啊，在他的治眼秘籍当中呢，给我们留下来的经典妙方，所以也是我们之间有这个缘分，今天呢，才能把这个方子呀献给您，您就用就行了啊。
1: 嗯，好，既然你让我用，肯定是有你的道理。
0: 嗯，好，咱们就聊到这儿。方法如果没记清楚的话呢，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老师呢会仔细的把您给教会的。再见啊。
1: 嗯，好好好。
0: 嗯，
1: 哎呦，太谢谢您了，老师，谢谢谢谢，再见了。
0: 哎，不客气啊。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哎，我今天吧，
0: 哎，
5: 也是来感谢你的，谢谢尹老师，真的。好了，我今年吧63岁了，我就觉得吧，这辈子能遇上你哈，真是缘分呐，得到你的医治，真是三生有幸啊。现在这眼睛能看见了，你说多好啊。
0: 啊，对于我来说呀，这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大家伙呢，找我呀看眼病，就是把您的眼睛呢放心的交给了我了。这份责任呢，对我来讲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所以我必须全力以赴的回报大家，回报给大家健康和光明。
5: 尹老师啊，现在哈，我这眼睛吧能看到了，哎呀，就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样的，真的没想到这么大年纪了啊，60多岁了，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吧，又重新活了一回。这说实话啊，我不谢你，我谢谁呀？
0: 咱们病好了就行啊，如果是真得好了，你的感谢呢，我就接受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啊，好，是这样的，我这眼睛吧，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青光眼。又有呢视神经萎缩、眼底动脉硬化、还有堵塞的地方，所以说吧，左边眼睛的视力才0.06，右边的眼睛啊是0.08。
0: 那您这个眼病就很严重了，右眼接近盲值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视力是在0.05以下就已经达到了失明的范畴了，相当严重了。
5: 是眼睛的视力就跟没有一样，眼前就是两个大黑洞、黑窟窿，我就像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一样，只能通过眼前的两个洞啊，看到外边一点点的光。你说这滋味别提了，就像看防盗门那门镜那猫眼似的，难受啊。
0: 您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 视神经呢，它是负责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内吸收了光线，这些光线呢落在视网膜上，会形成一束光束。这个光束我们医学上称之为是光冲动，通过视神经才能够送达到大脑。大脑这个时候根据它的认知识别您看到是什么，这就是形成的视力。如果说你的视神经萎缩了，不能完全把光冲动传导给大脑，那你看东西它就缺边少角了。像您这眼前只有猫眼那么大的一片范畴，说明呢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说不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可能一个感冒发烧，整个视神经全部坏死了，那个时候就完全没办法了，完全就失明了，明白了吗？
5: 真的，尹老师啊，那时候吧，这心理压力特别大呀，看不远，这眼睛眼压平时吧还行，只要是血压不高，哎，这眼压就不高。但是这血压一高，这眼压就上去了，这眼睛啊一疼啊，赶紧的吧就得点上那个眼药水，哎呀就怕太高了，去医院呢也是遭罪折磨人呐。我这岁数了真的是受不起这个折腾了，多亏了你呀、袁老师，因为遇上你了我才摆脱了病痛啊。我现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吧，就快三个疗程了。哎，尹老师、我大儿子是骨科大夫，二姑娘是妇科大夫
0: 啊，一家都是医务工作者，这不就是我们的缘分吗？
5: 是啊，他们是都在医院上班，可是他们谁也帮不了我，还得是吧咱们老祖宗的中药啊，这奇方啊真就救了我了。我现在这个视野开阔了，不用从这个黑洞里边看东西了，这眼前吧也能看清楚了，视力现在左边眼睛 0.5 了，哎，我60多岁了，能有这样的视力啊我就知足了。
0: 其实啊，我能感受到您现在恢复到这样的一个视力，内心有多么的喜悦呀，因为过去您的视力呢几乎就是失明了，现在咱们能恢复到 0.5 的一个视力，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说看看电视啊，看看手机呀、看看外边的风景啊，都没问题了。
5: 说的太对了，真是没问题了。上周吧，儿子就特意开车拉着我去他们医院眼科复查去了，做了眼底造影，哎呀都挺好的，视神经啊恢复的也挺好，说小血管也没有什么堵的地方了，哎呀你说我那个开心呐、
0: 啊你看儿女在医院工作的话呀、您还是能沾上光的。现在我们很多的老患者康复之后啊，因为年龄大了不愿意到医院去复查，复查手续太多了、楼上楼下也跑不动了，也搞不明白，所以说你儿女都在医院，他们带着你检查，这样的话多方便呢。
5: 是，真的是方便多了，真的大夫一跟我说结果吧，我就从心里往外高兴啊，还说呢只要身体啊不再出大问题的话，这眼睛这块啊不会受影响了，近10年8年的这眼睛都啥事儿都没有了，多好哈、现在吧就是不知道自己能活多大岁数啊。
0: 哎呦想那些干啥呀，你今年才60多岁，人的天年寿命是100多岁啊，60多岁还算是年轻呢、现在眼睛亮了，心里头乐乐呵呵的，身体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啊，活100岁呀、它不是问题，只要说我们有信念就行。
5: 是，尹老师啊您呐、就是大功臣呐、
0: 其实啊你应该感谢你自己，因为你得了这么重的眼病也没想过放弃，而是一直呢想要战胜眼病重获光明，正是因为你内心有这么执着的想法，有这种执念，才有缘分的让我们相遇。我呢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我的天职呢就是给眼病患者呀救治，给你们治病，但是最关键呢还是你们自己要自救啊。
5: 哎呀说的太对了尹老师，我就先问问你，我是不是得停药啊、还是再申请名额巩固一段时间呢？
0: 病好了就不用再吃药了，咱们老祖宗的方法是去根儿的、康复了就说明这个病根去了，手头的药用完了就可以停药了。现在呢、一个是药有限，咱们把机会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
5: 那太好了，谢谢啊，真的感谢。
0: 哎，不客气。

0: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嗯，好。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哎，哦，黑龙江大庆的朋友啊。
4: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1岁了。
0: 61岁。今天打听电话来有什么需要帮助到您的吗？
4: 哎呀，我就是想求求你呀，给我看一下我的眼睛啊。
0: 啊，您别说求啊，我是医生，帮大家呢是应当应分的啊。您说说您情况。
4: 哎呀，我想死的心都有啊，这眼睛啊实在是太模糊了。
0: 眼病几年了呀？
4: 4年了。
0: 一般来讲啊，眼病越重的人呢，找我看病的时候越是那种特别渴求的状态，我能够理解呀。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会尽力的去帮助您的，别害怕。
4: 哎，我就是眼前吧，哎，有白雾，人站在跟前吧也看不清楚啊，
0: 嗯，
4: 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呢，跟前看东西都是白色的，分不出颜色，
0: 嗯，
4: 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哟，从得病到现在是一共4年的时间吗？
4: 对。
0: 过去做过什么治疗吗？
4: 也没动过手术，也没有看过医生啊。
0: 您最初这个视神经出现了萎缩，应该是视力下降，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4: 哎呀，我看了很多，我也去检查，结果也不准确呀，
0: 啊，
4: 都说看不好，我就再没看了。
0: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4: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0: 我想说呀，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得病，但是咱们得了病之后，记着，不要听某个医生的一家之言。你在某个医院看过，嗯，如果当时告诉您说治不了了，是他治不了了，不是这个病治不了了。
4: 嗯，
0: 老祖先留给我们一句话，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你多看几个医院，你不就知道最终结果了吗？
4: 嗯，
0: 当时医生跟你说治不了了，你就失望了，你就绝望了，就没再看过，是吗？
4: 嗯，是的。
0: 所以说4年的时间没有用过任何的治疗方式，视力越来越低，到现在人站在前面看不见了。
4: 嗯，
0: 你现在把手放在眼前晃一晃，看看有没有影子从那晃动，有影吗？现在晃动，
4: 嗯，有。
0: 有吗？
4: 有。
0: 有是吧，
4: 嗯，
0: 哎，
4: 嗯，
0: 白天晚上能分得清吗？
4: 晚上的时候吧，我这灯能看见。
0: 哦，灯能看见。灯能看见的话，您这是有光感，有影动。如果说现在您还沉浸在过去某个医生给您的诊断当中不去治疗的话，那就真没法了。您现在必须要自己站出来为自己做主。我一直讲有光感就有希望啊。
4: 我听你讲的，只要有光感呢，就能治好。我呀就想让你帮我看看呢。
0: 您这个情况如果说诊断为视神经萎缩呀，那么你就会出现呢视力逐步的下降，视野越来越缩小。目前来讲呢，您不是单纯的视神经萎缩，您一定有晶状体浑浊的现象在里边，而且是晶状体中心核的一个浑浊，中心核浑浊了，会导致你晚上的时候可能还能看见点灯光，但是白天光线特别强的时候，在你的眼里边就是一片白色。因为在白天光线强的时候，您的瞳孔要收缩的，收缩到和你浑浊的晶体核吻合的时候呢，光线进入不到你的眼内，你就看不见东西了。所以您不是单纯的视神经萎缩，
4: 嗯，
0: 您是核性白内障结合了视神经萎缩，
4: 哦。
0: 那您现在用药呢，我可以告诉您不用多买，因为好药不怕试，
4: 嗯。
0: 虽然您的眼病很严重，1到2个疗程咱们就可以看到效果，挽回一个人的视力，胜造七级浮屠，所以一定要重视自己啊。
4: 嗯，好的。
0: 首先心里边别害怕，我都说了帮你了，
4: 嗯，
0: 我都说了给你治了啊。可以治的，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预约一下。
4: 哎，好的好的，
0: 跟场外老师去说，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去帮助您，一定要重视自己啊，该用药赶紧用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好，就先说到这儿。
4: 哎

0: 过几天再给我打电话。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7: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8: 他喜欢你呀。
7: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9: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6: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0: 记忆之门，
6: 重温
10: 重温
6: 往日情怀。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
7: 400-868-5758，400-868-575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孙主任，您看昨天啊，咱们在节目里给大家讲的枣仁百合汤，1.6块一副的价格啊。
8: 对。
4: 但是能纠正大家五脏失衡的状态，让咱们在调理身体过程当中啊，从根本上恢复你的睡眠。那么这种在治病当中修复睡眠机制的方式，真正体现了咱们香港用药的一种智慧啊。而且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大家也能感受到香港大药房确实是把惠民药做到了

0: 极致了。
1: 实际这个就是香港惠民药的特点。
0: 嗯，
1: 惠民呢，一定要把这个惠字，我们要做到实处去。
0: 是的。
1: 那杨迪，你说这个惠字，你能联想到什么？
0: 惠民药，惠民药，我想首先一点，肯定是价格便宜啊，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
1: 这是最基础的。
0: 嗯。
1: 当然呢，这里边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必须也得贵的效果上去。
0: 哎，这是深层次的。
1: 对，要是一个药啊没有效果，但是一毛钱，你会吃吗？
0: 肯定不吃啊，吃它的目的，咱说不就是为了有效果吗？
1: 所以说惠呀，这个字就在效果上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早人百合汤啊，1.6块一副，一次只需要吃3颗。我们每天坚持吃下去，就会发现呐，它可以让我们实现幸福3小时。
0: 嗯，深度睡眠3小时。
1: 对，就是前两天跟大家讲的，我们用它呀，可以平均延长3个小时的睡眠。
0: 嗯，这个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这3个小时那是太重要，也是非常幸福的啊。我感觉就是咱人睡觉，你好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没电了，它肯定关机啊。你说咱人白天忙活一天了，晚上不休息不充电，早晚有一天这身体也受不了，也就累垮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用这个早晨百合汤起码呀能延长3个小时的睡眠。
0: 嗯，
1: 相当于给你充了3个小时的能量。
0: 是的。
1: 你有能量之后呢，第二天我们身体上的各个部位都会觉得舒服。
0: 对。
1: 而且这3个小时睡眠是深度睡眠。
0: 高质量睡眠。
1: 杨迪，你知道深度睡眠吗？
0: 肯定知道啊，这就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香。就比如说形容一个人睡眠质量好，就说他是婴儿般的睡眠啊，沾枕头就能睡着，可能抬走了都不知道这种状态。
1: 对，深度睡眠呢，就是老话说的睡死过去了。
0: 嗯，
1: 在医学上呢也叫黄金睡眠。
0: 嗯，
1: 进入深度睡眠时，你的肌肉会彻底放松，大脑活动啊会降到最低点，
0: 真正的休息。
1: 就算外面打雷啊都很难把你吵醒。
0: 是的，
1: 这时候我们身体自我修复才会好。
0: 嗯，
1: 那医学上啊经常说1小时深度睡眠抵得上啊3小时浅睡眠。
0: 哦，我听说过这个说法。
1: 对。
0: 嗯，
1: 年轻人的身体机能好，一晚上啊深度睡眠可以达到4小时左右。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不行，很多老年人一晚上啊深度睡眠时间1小时都不到，
0: 太短了，
1: 有点动静呢就醒了，半睡半醒。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呀，它会消耗人的5脏6腑。
0: 嗯，反倒让你觉得睡醒了很累哈。所以这个睡眠啊，不是说你这个时长越长越好，而是要保证呢深度睡眠，因为这个才是修复身体最佳的时间。
1: 对。所以说在香港啊就有这个幸福3小时的说法。
0: 嗯，
1: 就是用早晨百合汤每天起码呀能够保证3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0: 嗯嗯，
1: 睡眠好了，你会发现身体啊很多症状都开始改善了。
0: 对，
1: 我之前呢就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患者，前天晚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第二天那一次血压都飙到180了，
0: 直接上来了。
1: 整天呢头晕目眩的，起床都费劲。
0: 嗯，
1: 但是自从给他们用了早晨百合汤，有了3个小时的深度睡眠，脏腑器官神经都得到休息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血压波动就小了。
0: 嗯，
1: 脑袋也不痛了，早上起床啊也不费劲了。
0: 哎，这就是给身体充电了啊。
1: 嗯，
0: 这就是调理睡眠对血压的好处，觉睡好了，脏腑器官啊神经啊它都得到了很好的休息，那么咱们血压波动也都小了。所以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啊，深度睡眠咱可以说能顶一片降压药，甚至可以这样讲啊。
1: 对，
0: 调理身体是多方面的，就每一个环节啊咱都不能忽视，都不能让它出现问题。
1: 对，那是肯定的。
0: 嗯，是的。
1: 还有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
0: 哎，
1: 晚上啊如果能够啊有3个小时的深度睡眠，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心脏都不乱蹦了。
0: 嗯，有规律了。
1: 在临床当中啊，很多心律不齐的患者吃了很多药不好使，但是呢有时候啊一个好觉就可以让他的心脏不乱蹦。
0: 嗯，
1: 因为我们心脏啊，在夜间的时候，它也需要休息。
0: 对。

0: 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白天的时候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哎，我们心率可能达到啊1分钟70次左右。
1: 嗯嗯。
0: 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晚上的时候心脏跳多少次？
1: 我猜肯定是比70次要少，因为咱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动弹呢，不像白天哈，我一会儿起来干点这个，我一会儿去趟那儿，这心脏它得不断的去供血的，晚上不是。
0: 对，我们晚上睡眠的时候啊，心脏稍微好一点的40次啊就可以维持你整个身体的运转。
1: 哦，慢很多哈。
0: 因为晚上睡眠过程当中，你的五脏六腑啊都是平和的。
1: 嗯。
0: 他们不需要工作，也就不需要你心脏不断的用力泵血。
1: 是。
0: 要是你一宿不睡觉，心脏啊就得1天24小时的干活。
1: 嗯嗯。
0: 一刻啊都不得休息了。
1: 加班加点的。
0: 对，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心律不齐，心脏突突跳的难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要用上早晨百合汤，用它来平补五脏。我们只需要1次3颗坚持服用。
1: 嗯。
0: 起码呀，可以保证3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1: 对，让你充分的休息了。
0: 心脏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心律不齐、心慌、胸闷等症状也就会逐渐改善了。
1: 是的，所以失眠的朋友啊，说为什么咱要用枣仁百合汤来及时的调理？因为失眠啊，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你睡觉的这一个问题，长期失眠还会引发你各种身体的疾病。而枣仁百合汤呢，它是能为失眠的朋友带来幸福3小时，平补五脏，在治病当中恢复你的睡眠。所以收音机前啊，咱们长期受失眠困扰的朋友们，大家要注意了，只要你有入睡困难啊，半夜容易惊醒，多梦易醒，早醒之后再难入睡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调理机会。香港大药房科技中药枣仁百合汤，针对各种类型的失眠，从五脏根本来给大家调和，让您在这个治病当中恢复最佳睡眠。一副只需要1.6块，再也不用花冤枉钱买那些价格很高很贵的安眠药了。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我给大家讲个患者哈。
1: 嗯。
0: 这个患者呀我印象特别深。
1: 嗯，他是什么情况？
0: 他是失眠5年了，平时入睡也特别困难。
1: 嗯。
0: 晚上8点呢就躺床上了，折腾12点都睡不着。
1: 哎呦，这可太难受了。
0: 然后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做梦。
1: 嗯。
0: 而且是噩梦。
1: 嗯。
0: 半夜经常能惊醒，晚上感觉呀全身发热，但手脚呢又冰凉。
1: 哦。
0: 然后口干、头晕、大脑缺氧。耳鸣，脑子里啊嗡嗡响，
1: 嗯，
0: 耳朵边上啊像是缠着觉一样，血压也高，
1: 哎呦，
0: 哎，那这么长时间呢，他一直在治耳鸣、调血压，但是不管怎么治，都不管用。
1: 孙主任，您看他这个血压高也好，耳鸣也好，头晕也罢，我个人感觉啊，是不是都是失眠带来的？如果他失眠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他这些症状啊，其实不管怎么调、怎么用药，效果好像都不是很好。
0: 对，这个症状啊都是失眠引起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症状啊，你比如说耳鸣，可能啊有的人会说我的耳朵里啊有像蝉在叫。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想，耳朵里有蝉吗？
1: 肯定没有啊。
0: 对呀，耳朵里啊像过火车一样，或者耳朵里啊有什么像蚊子一样。
1: 嗯。
0: 那我们脑袋耳朵里也没有蚊子。
1: 也没有火车道。
0: 对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说头晕，头晕最典型的会说什么？天旋地转。
1: 对。
0: 那你说天在旋地在转吗？
1: 不可能啊。
0: 也没有。实际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大脑出现的错觉。都是由大脑控制处理信号的时候出现错误了。
1: 嗯。
0: 那大家要知道血压、食欲，这都是由大脑来控制的。
1: 对。
0: 所以说因为你啊长期的不睡觉，就会造成啊大脑功能紊乱。
1: 嗯。
0: 就会出现呢这些错觉。涉及到心血管了，就会出现血压高。
1: 嗯。
0: 涉及到消化系统了，你就会出现食欲的异常。
1: 嗯。
0: 那涉及到耳朵听觉就是耳鸣。
1: 耳鸣了。
0: 对、
1: 嗯、
0: 涉及到我们叫位置感，那就是头晕。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当睡眠问题解决之后啊，大脑休息好了，这些症状啊也就最少能好 80%。
1: 嗯，但问题是现在大家都发现这个失眠啊太难调了，所以很多时候

0: 就这么喝，睡眠问题呀、啊，一点都没解决。
1: 嗯，
0: 后来不行了，就吃安定。结果有一次吃多了，第二天起床叫不醒。
1: 哎呦，这太吓人了，
0: 给老伴吓坏了，直接送医院去了。
1: 其实大家听得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很有代表性。很多人啊，也都是这样，可能刚开始没有方向啊，东一头西一头，胡乱的治，乱用药，吃了很多药没对症。咱说，你说这药不是白吃了吗？罪也白遭了。
0: 所以说他这么治啊，治来治去，越是越严重。
1: 肯定的。
0: 哎，失眠的辩证啊，其实非常复杂的。
1: 嗯，
0: 这个辩证不对，开的药啊，你吃了很难吃出效果。
1: 对，
0: 像这个患者呀、啊，不是单一的肾脾的事儿。
1: 嗯，
0: 他的失眠呢是心肾不交引起的。
1: 哦，他是比较复杂的啊。
0: 心肾不交引起的失眠，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中医讲的心和肾的关系。
1: 嗯，
0: 心火降不下去，肾水升不上来。
1: 哦，
0: 心火不降，人就啊多梦失眠。
1: 嗯，
0: 肾水不升，人就容易啊口热舌干。
1: 哦，明白了，所以和他的症状完全对上了啊。
0: 哎、对，长期的心火上炎呢、啊、肾水不行，形成了一个心肾分离的现象。
1: 嗯，
0: 就会引起啊心脏早搏、房颤，肾阴枯竭就会导致骨质疏松，
1: 嗯，
0: 听力减退，甚至引发呀心梗、脑梗。
1: 哇，大家听听看，第一，这个原因和他所有的症状全都对上了。第二，他未来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对生命的威胁啊。所以朋友们，失眠啊，不仅说是睡不着觉的事儿，长期失眠还会引发很多老慢病。你像本身就有老慢病的朋友，你这个睡眠就更重要了。去医院看病，大夫也都提醒说你一定要睡好觉。
0: 所以说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都没给他别的药。
1: 嗯，
0: 我就说你就去香港大房啊买枣仁百合汤。
1: 哎，用这个就够了。
0: 对，一次吃三颗，一天吃三次。
1: 嗯，
0: 当时啊他就买了十盒。
1: 嗯，
0: 回去就开始吃，吃了半个月之后啊，他就给我打电话说，
1: 怎么说，
0: 特别高兴。
1: 嗯，
0: 说以前呢翻来覆去睡不着，现在有时候晚上还看着电视呢。
1: 嗯，
0: 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1: 你看看，不一样了。
0: 而且睡着了之后还不起夜了。
1: 嗯，
0: 哎，以前呢这起夜一晚上怎么得七八次。
1: 嗯，
0: 总跑厕所。现在睡得可安稳了，
1: 这个变化特别大啊。孙主任，我觉得他提到起夜跟他睡觉睡不好也有关系啊。那越不困越想下地溜的，再加上他还既往喝很多中药，就像恶性循环一样，越睡不着越喝中药，越喝中药越跑厕所啊，越去洗手间越睡不着。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枣仁百合汤啊是科技浓缩中药。
1: 对，
0: 通过现代工艺啊，对传统药汤进行反复的提纯，
1: 嗯，
0: 将里边的有效成分呢、啊、浓缩至普通汤剂的数十倍。
1: 对，
0: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 99%， 一次三颗呀、啊、就能顶之前喝的传统中药好几十副。
1: 嗯嗯，
0: 三颗的药物精粉也就是一小勺，一口水啊就能送下去，
1: 不用喝很多水，
0: 不用像传统中药那样啊苦药汤子一次啊要灌一大碗。
1: 对，
0: 晚上啊尤其失眠的人还会啊喝的太多汤药，结果呢憋得慌，跑厕所、嗯、总起夜，
1: 是
0: 反倒影响了睡眠。
1: 没错，所以看半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位朋友的起夜问题解决了，入睡自然也就更容易了啊。
0: 对，现在这个患者十盒已经用完了。
1: 嗯，
0: 他现在睡眠呢能达到一晚上六个小时。
1: 哇，很不错呀，
0: 睡得好了，耳鸣减轻了，脑袋也不嗡响了，
1: 嗯，
0: 头晕了，血压也一直稳定在正常范围内，身体的各项指标啊都恢复的正常，
1: 嗯，
0: 精神状态也特别好，
1: 非常好。咱说一个好的睡眠啊，它真正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这个脏腑器官都得到充分的休息啊，让全身的症状的改善。而且最关键一点啊，我认为孙主任他是对症了，是吧？
0: 对，没错。
1: 嗯，
0: 这个啊是核心原因。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啊再高，你不对症也没有效果。
1: 没错，
0: 枣仁百合汤它是香港啊180年的老方子，它不需要辩证。
1: 嗯，
0: 它是平补五脏，纠正啊五脏的状态。咱们拿这个患者来说，
1: 嗯，
0: 用枣仁百合汤啊，它纠正的就是。

0: 心肾不交的状态。
1: 是的，
0: 它里边的酸枣仁可以呀、啊，让心火下降到肾，
1: 嗯，
0: 来温润呐、啊、肾水，
1: 嗯嗯，
0: 然后呢，桑葚是入肾的，可以让肾水呀、啊、往上制约心火，
1: 嗯，它这个就好像是水火交融了一样，
0: 对，水升上去了，火降下来了，
1: 哎，
0: 就可以形成平衡了。
1: 是的，
0: 简单的说就是心肾相交了，所以用枣仁百合汤，一次三颗。很快就可以提升睡眠质量，
1: 嗯，
0: 延长睡眠时间。所以说它也不是安眠安神的药物，它是通过纠正五脏不安的状态，让五脏啊该工作的时候工作，
1: 嗯，
0: 该休息时候休息，从而改善了各类痛苦症状，在慢调缓补的日常服用下，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
1: 嗯，当我们的五脏啊，它回到平和状态的时候，那好的睡眠就自然而然的来了，这就是一个结果了。
0: 对，睡眠呢是人的本能，不用教大家都会。
1: 对，
0: 但是现在之所以睡不着了，是因为五脏不协调了。
1: 是的，
0: 他们乱套了，你就很难睡好觉。所以说对于失眠来讲，你用什么呀都不如用枣仁百合汤。
1: 嗯，
0: 纠正五脏状态，把人的本能啊找回来。
1: 对，最主要的是啊，用它也方便，你看咱也不需要辩证，普通百姓也不会辩证，而且价格也不贵，1.6元一副，我们就长期吃，越吃睡眠越好，那睡得好了啊，自然而然就不用吃其他的安定啊等等那些药物了。
0: 这个安定啊它是有依赖性的，
1: 嗯嗯，
0: 而且啊记住，它是延长睡眠时间的，它不是帮你入睡的。
1: 对，
0: 哎，所以说收音机前呢，很多朋友都有吃安定的习惯吧。
1: 嗯，
0: 吃上它，哎，有的人呢就能睡着，有的人呢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嗯嗯，
0: 哎，但是时间久了呢，不吃就不睡了，越吃啊就觉得越依赖它。经常我们呢就自己胡乱的用药。我说了，对于睡眠障碍，我们大家用药是非常混乱的。
1: 对，
0: 你本身吃安定啊，就是不对症的，
1: 嗯，
0: 不适合你的。结果的话呢，吃上只有很微弱的效果，甚至没效果。我们没有正确采取方法，选择对症的药，
1: 嗯、
0: 而是干什么？加量，多吃、
1: 嗯。
0: 结果是什么？那肯定啊，是药越吃越多。效果越来 越来越差，
1: 对，
0: 最后反倒会造成啊更严重的脑功能紊乱，
1: 嗯，
0: 造成顽固性的失眠。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管是中药西药，一定要慎重使用，
1: 嗯，
0: 所以用枣仁百合汤，你用它纠正五脏状态，调理的是脏腑基础，从最基础做起来，让我们呢、啊、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睡眠。
1: 是的，不依赖并且效果好，咱老年人用的也放心啊，吃中药就吃出效果，五脏平和了，睡眠自然就好了。所以说为什么香港百姓幸福指数高呢？因为对各类小病它都有调理的一些非常好的方法。
0: 对，在香港你要去医院调失眠，没有医生啊会给你开安定。
1: 嗯，
0: 因为安定啊这个药，首先第一个它适应症啊并不是很宽。
1: 嗯，
0: 哎，它主要适应于那些明确有焦虑的人，引起的呀无法连续入睡，就是很难入睡，但入睡一会儿就又醒了。
1: 嗯，
0: 因为它要维持你一夜的睡眠，这个药啊在你体内作用时间就会很长。
1: 对，
0: 一般的都要10多个小时。老年人呢，有的时候一片安定作用时间可以会达到啊15-16个小时。
1: 哇，这太长了。
0: 它在15-16小时之内啊，一直刺激你大脑，让你大脑啊处于一个抑制的状态。
1: 嗯。
0: 我们第二天醒了的时候，药劲儿还没过呢。
1: 对，药劲儿还有。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安定啊，很重要的，老年人使用前要一定要小心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叫宿醉样反应。
1: 哇，
0: 那这个时候对中老年人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
1: 嗯，
0: 容易啊摔倒。
1: 摔倒。
0: 对，所以说长期使用安定的人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有啊防摔倒的意识。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统计，使用安定的患者，尤其是70岁以上的人，最后啊他最危险的威胁生命的问题不是心梗，不是脑梗，
1: 嗯，
0: 而是摔倒造成的骨折。
1: 哇，
0: 为了晚上睡一觉，结果第二天早上摔跟头摔骨折了，或者晚上起夜的时候摔倒了。所以说呀，我们大家会发现安定这个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用了。
1: 嗯，
0: 最后大家一定要明确，他安定本身不是安眠药。
1: 嗯，这点大家伙要清楚啊，这个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0: 对，安定啊，它是属于抗焦虑药。
1: 嗯，
0: 精神类疾病用药，我们大家如果你去医院开药的时候，你会发现安定第一个药店是不卖的。
1: 嗯，
0: 第二个安定开的时候，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它的处方是红色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属于这种药是不能随便开的。
1: 嗯嗯，
0: 为什么？它会引起脑功能紊乱，它会引起精神失常，
1: 嗯，
0: 它会引起药物的依赖，
1: 嗯，
0: 所以说它要严格限制它的使用的，绝对不是想吃就吃，想吃一片就吃一片，想吃两片就两片，
1: 必须要经过医生指导的。
0: 对，
1: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孙主任，好像说有一些人长期吃安定之后，好像脑子有一种变笨的迹象。
0: 安定本身呢是没有让人脑子变笨的作用的。
1: 嗯，
0: 因为什么？你吃安定实际上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睡眠。如果你长期吃两年三年吃安定，天天感觉自己在入睡了，实际上呢大脑根本没有得到休息。
1: 嗯，没有真正放松。
0: 我跟大家说过，安定属于神经兴奋剂，就是大脑有个系统是让我们人镇定下来的。
1: 嗯，
0: 它是兴奋这个系统的。长期使用神经兴奋剂，大脑在不睡觉，根本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睡眠状态。
1: 嗯，
0: 换谁你一个月不睡觉，
1: 受不了的，
0: 你脑子还能好使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长期使用安定的人为什么会都感觉他变傻了，实际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用安定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睡眠。
1: 嗯，
0: 长期失眠造成的。
1: 明白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友啊，是选择安定这种强制让你入睡的药，还是说没有依赖让我们自主入睡的枣仁百合汤，我相信大家伙心里都有数，都有答案了。而且咱们这个枣仁百合汤它是科技浓缩中药，一次吃三克就够了，一副药1.6块的价格，希望大家都尝试一下，咱从根上啊把睡眠调好。如果您也有入睡困难，晨起血压高，腰膝酸软等症状啊，别再乱花冤枉钱了，赶快打咱们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试一试啊，科技浓缩中药枣仁百合汤。
0: 对，中医中药啊能传承几千年，经久不衰，是因为好的中药啊是养人的。
1: 哎，对，
0: 哎，吃中药啊可以做到四季调养，但需要大家呀得长期坚持去吃。
1: 嗯，
0: 那能啊大家长期坚持吃的就有两大前提。
1: 嗯，
0: 第一个是要保证效果。
1: 是的，
0: 现在人为什么吃中药坚持下就很难？
1: 嗯，
0: 就是因为啊没有效果，
1: 效果不明显。对，
0: 吃了一个月两个月没有任何起色，自然呢就放弃了。
1: 嗯，
0: 所以说有效果才能养人。
1: 是，你见到效果了大家才有坚持下去的这个信心和勇气。
0: 没错，所以说为什么枣仁百合汤能成为调理失眠的百年良方，就是也因为它有效。
1: 对，
0: 它不是安眠药物，它的药物特性啊是平补五脏。
1: 嗯，
0: 什么叫平？杨迪你怎么理解平？
1: 我理解的平啊，孙主任，我觉得应该是平和或者说平衡吧。
0: 平啊其实两种含义。
1: 嗯，
0: 一个可以理解为平缓，代表啊药物的性质，
1: 嗯，
0: 它是平缓进补，
1: 平补，嗯，
0: 用温和的方式去调理不同类型的失眠。一个呢是五脏的状态，
1: 嗯，
0: 平和平衡，其实这是五脏最需要的一种状态。
1: 嗯嗯，
0: 当五脏平和的时候，它就不躁了，彼此之间呢相互制约，
1: 嗯，
0: 这时候人呢才能有好的睡眠。所以说，你看枣仁百合汤传承啊180多年。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智慧。
1: 是的，
0: 平补五脏才是恢复睡眠的最佳方法。
1: 没错，平补五脏，纠正五脏的状态，五脏之间恢复正常调理，睡好觉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了。
0: 枣仁百合汤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养人的。
1: 嗯嗯，
0: 坚持服用枣仁百合汤15到30天，有80%的人呢、啊、都反映入睡更容易了，不会啊半宿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坚持服用半年的时候，90%的人啊都能自主入睡。
1: 嗯，
0: 95%的人睡眠时间平均延长3小时。
1: 嗯，
0: 而且是延长三小时的深度睡眠，
1: 哎，是很高质量的，
0: 哎，不用啊，再靠吃安眠药这些办法入睡。要是喝一年以上，88%的人深度睡眠时长啊，能稳定在5小时。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血压不稳定，心律不齐，早上起来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痛这些慢病症状，其实在你睡好觉之后都会得到改善。
1: 嗯，所以现在大家就理解了这句话哈、啊，好的中药是养人的，那好的睡眠同样也是养人的。
0: 没错，所以说为什么说在治病中恢复睡眠呢？
1: 嗯，
0: 在平补五脏的过程中，五脏不和的症状解除了，
1: 对，
0: 哎，睡眠自然就改善了。对于顽固失眠的人来说，一定要长期坚持去吃。
1: 嗯，坚持吃效果更好。好的中药养人就是要靠长期坚持，咱细调慢补，越坚持你五脏越平和，越坚持你的睡眠越好，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了。
0: 对，那能长期吃还有一个大前提，
1: 嗯，
0: 就是价格呀它得便宜。
1: 确实，咱说得吃得起咱才能长期坚持啊。
0: 枣仁百合汤啊在香港属于惠民药，
1: 嗯，
0: 它的价格呀所有人都能吃得起。
1: 对，
0: 一副药啊只需要1.6块，天天吃也没有经济压力。
1: 是的，这1.6块一副太便宜了，咱老百姓用着都没有负担。而且我们发现现在用的中药价格有一些是很贵的，比如说动不动就70-80甚至更高，那这个价位这种情况很多人用的时候就要想一想了，就要算一算啊这个价钱了。吃个一段时间，比如说10天半个月可能还能接受，你要说让大家长期吃，那很少有人能去坚持了。
0: 肯定的。
1: 嗯，
0: 现在呀10块钱一副的中药太少了。
1: 对，
0: 哎，我们说最少都得100-200。
1: 是的，
0: 我们天天去吃，一个月它也不小的开销。
1: 嗯，
0: 所以说中药啊不是不好，而是呀有很多限制，让我们呢没有办法长期坚持吃。
1: 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老人家啊，退休金2000多，得有将近1800都吃药上了。
0: 哎，所以说你这样的老人呢，我们说了生活呀肯定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1: 是的，
0: 但是在香港如果你退休金是2200，你在吃药的费用上也就是100多。
1: 嗯，没有负担。
0: 枣仁百合汤来说吧，你要是一天吃一副，一个月才多少钱呢？
1: 48，对吧？
0: 对呀、啊、还不到50呢。
1: 嗯，
0: 哎，那严重一点我们吃2副，一个月也不到100。
1: 这个差距大家可以自己心里边比较一下哈。
0: 对，因为香港的惠民药便宜，有点小毛病，一个颗粒浓缩中药1次3颗就解决了。
1: 对，
0: 目的也是让大家把基础调理好，能够天天去吃。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去香港回来的时候，皮箱里一定都要带一些呀颗粒浓缩中药。
1: 嗯，吃着也方便，也不用你自己去熬，口感也不错。
0: 那现在香港惠民药啊，我呀已经给大家争取来了。
1: 嗯，
0: 一副药啊1.6块的价格，我们这有机会用上啊香港大方有180年历史的老方。
1: 嗯，
0: 我们呢长期去吃，纠正五脏状态，让大家从治病中啊恢复健康的睡眠。
1: 是的，话说回来啊，为什么说咱们身边老年人吃中药不能坚持？核心原因无外乎就是2点：效果不理想，价格高。你就算有这个心啊，可能说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但是中药如果不坚持的话，它确实也很难吃出长期的效果。
0: 中药调理啊，讲究的就是坚持。
1: 对，
0: 但是要是价格太贵啊，就很难有人能坚持下去。
1: 嗯。
0: 很多人呢可能因为经济上扛不住，刚见点效果就停药了，
1: 放弃了。
0: 对，可香港大方的颗粒浓缩中药啊就不一样。
1: 嗯，
0: 同样的药材，同样的颗粒浓缩提取后，一次只需要吃3颗，一副啊就1.6块，因为大多数人呢都能负担得起。
1: 对，
0: 也能坚持得下去。所以说不管什么类型的失眠患者，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啊香港大方的枣仁百合汤。
1: 哎，试一下。
0: 哎，它能纠正啊各脏腑之间的协调问题。
1: 嗯，
0: 从根本上啊恢复顽固的慢性的睡眠障碍。
1: 哎，
0: 长期坚持啊，不止失眠会被调理好，同时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和改善。
1: 所以收音机前有失眠困扰的朋友们，

0: 管说你是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难入睡型，还是说我夜里总醒睡不踏实的浅睡眠型，或者是说天没亮就早早的醒呢，再难以继续入睡的这种早醒型。大家都记好了啊，早人百合汤不是单纯帮你压着睡眠，而是从根上纠正五脏的失衡状态。那想调失眠养五脏，咱就选香港大药房的早人百合汤。早人百合汤啊，药物呢温和，适合长期服用。精妙之处在于啊，它不是说安眠安神的药物，它是可以通过纠正五脏不安的状态，改善大家各类失眠痛苦症状。咱们在慢调缓补的日常服用之下，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大家记住啊，我们报名电话是
1: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
4: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哎呀，太高兴了。
5: 介绍一下你情况。
6: 就是那个，我现在是快70了。
5: 嗯。
6: 就桥本的病吧，是这个，是我退休那年。
5: 嗯，
6: 就是这个结节里头可能还有个包块啥的，也
5: 桥本氏病跟结节包块没关系，那个结节包块你也不用管。
6: 啊，
5: 我想问一下你体重是多少？
6: 啊，我体重就今年呢特下降啊，我是1.65米的个儿，现在就剩102斤了。
5: 你年轻的时候胖不胖？
6: 我年轻就是130多斤。
5: 1.65米130斤，这个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胖的？是从小就这样吗？
6: 不，就是结婚以后完了那个就是都挺胖，我的这咋，这几年
5: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6: 吃饭倒挺好，吃啥也挺香的，但是可能就是不细手吧。
5: 嗯嗯，血糖怎么样？
6: 血糖是早上空腹是6.1啊，5.5啊，这个饭后中午饭后吧，有时候是，哎呀，这个看吃啥了，15、16、13都是。
5: 啊，有
6: 糖尿病，就是现在血糖是这样情况。
5: 糖尿病发现有多久了？
6: 也得有几年了吧。
5: 销售有几年了？
6: 哎呀，销售都好，销售也得有5、6年了。今年是特殊的瘦。
5: 那不是糖尿病的事儿吗？睡眠什么的怎么样？
6: 哎呀，睡眠现在越来越糟糕啊，就干脆就睡不着啊，吃个睡觉药也就2点一醒，1点一醒。
5: 桥本氏病甲功正常吗？
6: 啊，我这又最近我又验的嘛，就是那个甲功是正常。
5: 你在吃优甲乐吗？
6: 哎呀，从打手术完呢，我就吃了能有半年吧，完我就不吃了。我说吃完我脖子两边也是肿歪肿歪的，总是那样式，总是那
5: 优甲乐不是治脖子肿的，优甲乐是治甲减的。因为什么做的甲状腺手术？
6: 就是这个有个小包。 完了呢，就是结节，就是这么去看、
5: 是结节。

0: 还是限流？
1: 那个没说，就是一个小包。那小包
0: 你做的什么手术吧？
1: 做啥手术？我现在挺糊的，我做的啥手术我不知道，反正就拿出去是一个小肿块拿出去了。
0: 他应该不会单独拿肿块，单独拿肿块用不着吃优啥乐啊。
1: 那不知道，反正就是看完之后他给开的优甲乐嘛。
0: 这很重要的，这涉及到你桥本氏病能不能成立、
1: 啊、
0: 因为你这么说的话你桥本氏病成立不了啊。谁跟你说你是桥本氏病啊？
1: 就是这个医生看完之后，这个出院的小杰。
0: 你看出院小杰呢？出院小杰手术做的是什么呀？
1: 哎呀，他写那个字儿啊，写的太好了，我这一个字儿不认识，到现在我
0: 那桥本氏病你怎么认识啊？
1: 他说的呀。
0: 出院小杰在桥本氏病前面应该还有个更重要的诊断呢。
1: 那肯定有啊，我不认识啊。
0: 看你看
1: 这病，看
0: 你那好几十年了，自己什么病都不知道。
1: 是好几十年了，啥病也不知道。
0: 你这样的吧，你现在的情况啊，因为甲状腺它是个全身所有的器官代谢全给它管。饮食、血糖、血压、心率，包括眼睛看东西，甲减甲亢累积的比糖尿病还多呢，包括血糖它也会影响的、
1: 啊、
0: 所以说都是全身病，最后会造成啊五脏不调，五脏不调之后会反过来引起甲状腺功能紊乱加重，因为甲状腺是内分泌腺、
1: 嗯、
0: 甲状腺素是激素，只要人休息不好，激素分泌就会乱。所以说你呀，这样的重新平衡一下自己的病吧。我给你建一个药，先平衡一下你五脏。哎，枣仁百合汤，你先把它用上，三个月之后你再重新做一次甲功。
1: 哎呀，这个甲功这刚做完，这个我这个脉搏是慢缓慢，就是我这个血压我也买的血压计我量的，这个早晚量都是最高是113。完低压是66，脉搏48，就是早晚就是这个。
0: 你现在在吃降压药吗？
1: 也是这样式的啊。
0: 你现在在吃降压药？
1: 我没吃，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这个数值。
0: 你这个如果是正常人来说，这就是很正常的血压，但是如果对于桥本氏病的人来说，这血压有点偏高了。所以说你现在的问题是甲功紊乱到什么程度啊？心跳慢，这是甲减桥本氏病，但桥本氏病。低血压呀，是肥胖啊，你现在是高血压消瘦啊，所以说说明你乱了吗？所以说我还是先吧，要把你的睡眠调好，把你内分泌调整过来，我重新再看。因为甲状腺素是管代谢的第一大激素，胰岛素不也是管代谢的激素吗？这些病都是激素来调的，但是你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激素现在有问题，你得先把它调整过来。但是这个所有的激素调整过来，我们都知道内分泌失调必须得先调睡眠啊，明白吗？
1: 这个药不是满身病啊。
0: 所以说，先用枣仁百合汤、
1: 嗯、
0: 让你睡好
1: 觉。枣仁百合汤。
0: 三个月之后啊，咱每天晚上啊，深度睡眠，怎么你这种情况也5-6个小时没问题的。这样第二天再重新测血压血糖。
1: 睡过5-6个小时觉了，都好几年。
0: 我让你用枣仁百合汤，就是让你睡5-6个小时的，明白吧？
1: 啊！
0: 完了之后，咱再重新评估。
1: 啊！
0: 这几天给帮大家联系这个枣仁百合汤的。很便宜的，1.6元一副，啊，1.6元一副，到时候咱吃上三个月之后睡好觉了，咱重新评估
1: 谢谢主任。
0: 行，那好嘞，好，再见。
1: 哎，
0: 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中药普遍面临的问题啊，有一个药量不足、药性不均，还有见效时间短。枣仁百合汤，香港大药房科技浓缩中药，500克的药汤。最终浓缩出3克的药物精粉，一次3克啊，改善各类痛苦症状，逐渐恢复正常的睡眠规律。那么孙主任建议大家啊，长期吃，价格不贵的基础之上，四季调养，睡眠好了，那么可以促进老慢病的康复，延长寿命。而且价格大家伙听好了啊，一副药仅需1.6元，这是名副其实的惠民药。价格惠民，效果更惠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来进行报名。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呐。
0: 哎，你好，是我。哎，
3: 我想报名那个枣仁百合汤，麻烦给我个名额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

0: 给你登记上，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1: 好好好，说实在，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明明这身体挺累的，哎呀，但是脑子里啊特别的精神，一到晚上啊就胡思乱想的，越想越睡不着啊，心里头啊老是慌慌的，就算睡着了，这一宿上总做梦啊，第二天起来呀，头昏脑胀的，浑身难受，干啥都没有劲儿啊，没有精神头
0: 那睡不好肯定没劲儿。平时我
1: 啊，
0: 们有没有口干、舌头红不红啊？你自己看一下。哎，另外一个有没有经常感觉心里像憋股火似的，瞅什么都不顺眼呢？
1: 口干，有时候一天呢能喝好几瓶子水，但是喝完了还是渴，舌头也是红的，可能是因为睡不好，一天天的挺激怒的，尤其是晚上啊睡不着的时候，急呀、啊，这是越烦恼，越烦呢是越热呀，
0: 对呀，那你这样睡睡半夜会不会突然间惊醒啊？
1: 有总惊醒啊。
0: 晚上起夜次数多不多呀？
1: 起夜呀，主任，我天天感觉嘴干，我就总喝水，越喝起夜越多。有时候晚上啊，我不喝饱了，嘴还干，再吃点药啥的，那喝水就更多了。一晚上得一个去个4回5回的，而且每次起夜回来，哎，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特别难受，遭罪呀。
0: 这么遭罪，那你之前吃过药吗？是怎么调理的？而且用的是西药还是中药啊？
1: 主任呐，我一开始吃的中药调理失眠的，可吃了我看得有1年多吧，也没啥效果呀。不仅睡不着，起夜还变得多了，有时候一趟趟的给我老伴都折腾醒了。后来没办法，就开始吃安定。有一回不小心吃多了，这好家伙，第二天中午还没醒啊，可把老伴吓坏了，哎，赶紧给我送医院给我洗胃了。哎呀，医生说呀，这晚去一会儿啊，可能就命都没了。从那以后啊，家里孩子盯着我吃药，生怕我再吃多了出啥事儿啥的，是不是？
0: 其实真正调理睡眠这个角度上讲啊，你如果只依靠安定是肯定不行的，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安定啊，它是兴奋我们大脑抑制系统的神经类药物、神经类兴奋剂。兴奋的呢是我们大脑管睡觉那个神经，哎，让人镇定的神经。所以说用完之后啊，人会感觉困，但是它作用时间非常长。哎，一片安定啊，岁数大的人在体内最少能在15、16个小时，所以说早上起来人还晕乎乎的，走路非常容易摔跟头。更关键什么？它是属于调节神经功能的，所以说长期使用啊，第一个它会有依赖性，而且症状会反弹。最开始吃一片，后来你得吃2片、4片，这么逐渐的往上加量。为什么？脑神经功能紊乱了。哎，所以说你要是用西药来治睡眠的话，这个必须得找一个特别厉害的精神科医生，也是要按症治疗的。我们知道现在睡觉药非常多，安定现在基本上已经很少有人在用了。
1: 我现在就感觉吧，有点依赖了。我要是吃它吧，就感觉还能睡着点觉。你说要不吃它吧，一点觉也没有，睡不着了。我这2天不听你讲那个枣仁百合汤吗？我就想试试，问一下。
0: 你肯定得先用上这个，喝上这个枣仁百合汤啊，咱们已经用的安定啊，就可以慢慢减量了。哎，因为这个枣仁百合汤啊，它是最新型科技浓缩中药，哎，经过提取后啊，药物能达到99%。哎，你现在心肾不交，心火旺，肾阴虚，所以啊，失眠睡不着觉。这个枣仁百合汤啊，它能快速的把咱的五脏状态调回来。让心和肾呢都平和下来，同时肝脾这些脏腑呢也能跟着恢复平静，哎，所以说用它调理失眠呢，恢复速度非常快，用3个月，哎，就平均夜长你啊3个小时的深度睡眠，用半年就保证你睡眠时间呢在5个小时以上，长期服用啊可以纠正你五脏的状态，从根本上啊恢复规律睡眠。
1: 那太好了，一定给我留个名额呀！就是在这失眠呢，快给人都给我都折磨疯了。这要是这个枣仁百合汤能给我调好了，花多少钱我都认呐，也得买呀。
0: 这个你放心，第一个疗效肯定没问题的，而且枣仁百合汤啊是惠民药，花不了你多少钱，一副药才1.6块，你算算你怎么吃，你当饭吃能多少钱？
1: 那
0: 对不对？
1: 是。
0: 坚持吃，睡眠调好了，你会发现身体的各项技能啊都会有提升。 哎，不过枣仁白菜汤啊，这边你还得再稍微等一等啊，时间不会太长。我先把名额哎给你登记上，哎，你可以留意这两天咱们的节目，要是活动开始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1: 行行行，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哎，
1: 我可以等你的好消息了。
0: 不客气，哎，你慢慢调理，哎，肯定会好起来的啊，不用着急，哎，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枣仁百合汤，香港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高达 99%， 一次只需要服用3克，不会增加身体任何负担。长期坚持，纠正五脏状态，从根本恢复睡眠时间。而且枣仁百合汤啊，价格惠民，一副仅需1.6元，长期吃啊，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

0: 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 30% 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 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 70% 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 1.34 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线东门村， 邮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 24.38 度、东经 109.26 度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1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0: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1: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20: 到16号就不是了，
21: 不适应。
2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2: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3: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 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3: 这几天2026物具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物具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物具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具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4: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3: 今年的物具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物具团团长张淑平，
5: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3: 对于民营物具团来说，物具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6: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3: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4: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3: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具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具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具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具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6: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

0: 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提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 50.3%， 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干婆要闻，
3: 民生关切，
2: 观点评述，
3: 全球资讯，
2: 倾听江西，
3: 感知世界。
2: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3: 与您一起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江西以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为抓手，加速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4: 我省编制完成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
5: 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4: 新余市创新推出土地1.5级开发模式，有效盘活沉睡土地；
5: 南昌动物园来了新客，南美洲水豚成为新晋网红；
4: 本周江西雨水增多增强，需要注意防范；
5: 江右观潮汇聚残健共融的志愿力量；
4: 今日提示，遵循3个固定原则，精准掌握血压状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聚焦科技型企业发展痛点，以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为抓手，精准破解专利授权慢、融资难、转化不畅等难题，加速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请听报道。
6: 这段时间，位于景德镇的昌兴航空订单不断，凭借在大型结构件、复合材料成型等方面的持续创新，积淀了一大批核心技术。但在欣喜的同时，企业对产业化有不少担忧。江西昌兴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唐生：
7: 这些技术如果不充分的加以保护，就有可能被反制、被模仿，对于我们市场竞争力的这个提升，就是一个无形的伤害。
6: 核心技术快速投入市场，首先要做的是让创新成果确权。正常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周期为2年，容易造成市场机遇错失。了解企业诉求后，景德镇一对一定点帮扶，帮助昌兴疏通专利授权堵点。景德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郑慧姿：
8: 充分发挥我们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通道的优势，把我们发明专利的这个授权时间缩短到3个月左右。
6: 高效的专利授权为企业布局市场、提升行业话语权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全省已形成以江西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龙头，南昌、赣州、景德镇3个地市国家级保护中心为支点，系列快速维权中心和基层服务工作站为补充的1+3+N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总数居中部第一。同时，我省还搭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桥梁，扩大知识产权融资渠道，完善专利转化运用服务链条，推动专利产业化。最近，位于九江的瑞华智能科技不用固定资产抵押，不用稀释股权，通过专利成功融资。江西瑞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世春
9: 获得了1000万元的资金，相比传统融资模式，利息更低，资金使用更灵活。
6: 知识产权证券化给了企业打开市场的底气，上百项核心专利转化运用，打破传统电桩一体式结构，实现充电桩快速安装拆卸、灵活扩容，大幅降低了建站与运维成本。九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冯忠贵：
10: 强化阵营企协同，聚焦全市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型企业，把分散的专利整合成专利池，向资本市场融资，让企业获得实惠。
6: 不仅是瑞华智能，九江已有12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 1.25 亿元，利率低至 2.1%。 近年来，我省激活专利沉睡资产，不断实施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目前已累计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 7.42 亿元。
5: 江西台消息，我省近日编制完成以工代赈项目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集中谋划了一批以工代赈项目，特色旅居类占3%。按照集中连片谋划的原则，方案覆盖全省 88% 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85%的西部政策比照县，78%的中央苏区县，有效地发挥资金的集聚效应。另外，我省争取今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206个，投资10.89亿元。
1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倡导扶残助残良好风尚。请听报道。实干有未来，2026年江西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日前在南昌举办，51家用人单位带来300多个岗位，招聘会还为学子们提供政策咨询、面试技巧等一站式服务。求职者付志玲：
12: 缓解我们残疾人毕业生的一些就业压力，整个社会对我们也是非常友善的，很温暖的。
11: 省残疾人就业创业与康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龙成坤：
13: 持续开展一轮一次的这个就业帮扶，帮助我们高校残疾的毕业生顺利就业和尽早就业。
11: 安义县残联志愿者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为孩子们送去慰问瓶，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快乐成长。樟树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自信登台，展现出向阳生长的积极力量。宜黄县为残疾群众准备了互动游戏，并开展义诊。志愿者李志宏：
14: 用我们微薄之力送去健康关怀，让残疾群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5: 新余市创新推出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进行5到10年短期租赁和过渡性开发，极大提高土地使用的灵活度，让沉睡的土地被有效盘活，为民所用。新余台记者邹友鹏报道。
15: 在新余高新区广富城北侧，一座占地约90亩的体育公园悄然成型。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垃圾成堆的空闲地，如今一个标准足球场已经竣工。翠绿的草坪、清晰的标线格外醒目，两个篮球场和两个可灵活转换为羽毛球、匹克球的多功能场地主体工程已完成，即将铺设面层、安装器材。公园还规划了40个机动车位，配套的硬化场地、内部道路和绿化改造也基本完工。新余市高新集团项目负责人邱文松：
16: 正在加紧水电等配套设施的建设，等验收之后，我们就能对市民开放，届时周围的居民出门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健身设施。
15: 这样的变化来自一种全新的土地开发思路 1.5 级开发。过去一级开发完的土地整理完后常常空闲，二级开发又因投入大、周期长，很多地块卖不动、用不上。 1.5 级开发在这两步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层，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按5到10年租期进行过渡开发，到期收回，等条件成熟再进行永久建设，地不闲置，群众早受益。当地还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审批时间缩短一半以上，优先保障智慧体育场、休闲公园、生态停车场等民生项目，企业拿地成本降了，投资风险小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利。新余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林超：
17: 我们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中心城区55宗2000多亩储备土地精准梳理，目前第一批13个项目有序推进，4个示范项目9月底投用，做到谋划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既补齐民生短板，又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双赢。
15: 从过去杂草丛生的城市伤疤，到现在功能复合的民生福地，新余市正以 1.5 级开发为绣花针，将空闲地块逐一唤醒，既还绿于民、还景于民、还空间于民，又引入新业态、新活力，绣出一幅内涵式发展的城市新画卷。新余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林超：
17: 我们将持续深化土地 1.5 级开发模式，不断完善制度，谋划更多智慧体育、 休闲公园、文化创意等新项目，让每一块换新的土地都成为传播文明、服务群众、提升品质的持久载体，真正把宝贵的土地资源变成人民城市的活力源泉。
11: 江西台消息，近年来，九江市彭泽县依托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小龙虾特色产业，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以一只虾激活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彭泽县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江西蝉虾记农业集团二期加工厂已投产，总投资3.6亿元，建成多条自动化生产线与冷库配套设施，企业日均处理小龙虾300吨，生产季产能可达5万吨，深加工率提升至50%，年产能预计突破10亿元，已获近3000万美元海外订单。当地依托高校科研力量，建立虾蟹科技小院，为养殖提供技术支撑，小龙虾从捕捞、交易、精深加工到出口海外形成完整产业链，不仅解决养殖户销售难题，还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6: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5: 太和县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创新推出健康服务员工作制度，把优质医疗资源往基层送，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心又靠谱的健康服务。吉安台康美全报道。
18: 一大早，太和县总医院的健康服务团队就赶到中农乡百济村，挨家挨户走访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叮嘱日常用药注意事项。太和县总医院中农乡百济村健康服务员彭南燕：
19: 我们坚持每月进村入户开展健康服务，为群众监测健康状况，普及健康知识，解答用药疑问，用心当好乡亲们的健康管家，让大家少跑路少花钱。
18: 中农乡地处山区，村民住得比较分散，以往群众看病取药都很不方便，医护人员主动把服务送到家里，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村民陈光宝：
20: 这个健康服务员啊，真的是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18: 今年三月，太和县总医院正式挂牌运行后，当地立马推出健康服务员制度，从县医院选派297名医务人员，明确县级院区包片、院班子成员包乡、骨干医生包村的责任机制，搭建起县乡村三级健康服务网格，把医疗服务直接延伸到每一个村组。太和县总医院副院长匡思珍：
21: 总医院发挥龙头作用，统筹调配，健康服务员作为服务终端的主力军，建立起基层服务网格，选拔责任心强、业务精湛、善于沟通、群众认可的医务人员，开展系统性培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群众信赖的专业队伍。
11: 5月15号23点到16号17点，上游县遭遇强降雨袭击，积水退去后，上游县迅速全面的清淤消沙，恢复生产和经营。上游台记者陈元红、吴雅威报道。各乡镇社区同步行动，组织干部志愿者深入居民区，重点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清理污泥和受潮设施，沿街商户自发整理物资、晾晒家具，全力恢复经营。电力部门人工排查与无人机巡检双线并行，抢修受损线路，更换净水设备，组建服务队深入学校、医院及群众家中，开展安全供电服务。全县供电已恢复稳定，交通、供水、农业等部门各司其职，抢修设施，疏通积水，进行田间排涝，对6928亩受淹农田有序开展复产补救工作。上游县已安全转移492户1147名群众，并妥善安置。上游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朱江平：
22: 在后，我们迅速组织统筹各方面力量，加快基础设施的抢修、民生救助和家园重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11: 一批爱心企业也主动行动，积极设立物资捐赠点。某企业员工张鹏：
23: 第一时间将近25000瓶饮用水送至东城国际、蓝天救援等点位，确保受灾群众能第一时间喝到干净卫生的饮用水。
5: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本周江西雨水增多增强，需要注意防范。江右观潮汇聚残健共融的志愿力量。今日提示：遵循三个固定原则，精准掌握血压状况。欢迎继续收听。
11: 南昌动物园引进的八只水豚正式亮相已有数月，这群原产于南美洲的萌宠性情温顺呆萌，外形憨态可掬，凭借超高人气迅速走红，成为新晋网红。南昌台记者徐雅文报道。
0: 啊，好硬的毛。
1: 对，毛比较硬。
0: 那小孩子到这里相当好玩。
2: 走进南昌动物园水豚展区，八只水豚或悠闲踱步，或安静进食，模样呆萌讨喜。不少游客手持专用饲料，轻身靠近投喂，温柔抚摸。孩子们兴奋围观，家长举着手机记录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温馨瞬间。游客王佑：
1: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卡皮巴拉，我觉得能在南昌这么近距离的欣赏到这个卡皮巴拉，然后能跟他互动，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2: 今年春节前后，南昌动物园正式引进八只原产南美洲的水豚，其中三公五母。刚来时体重仅10多斤，经过数月精心照料，目前体型明显增大，大的已有30多斤。随着气温回升，他们已完全适应南昌环境，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均十分稳定。南昌市动物园水豚饲养员熊来宝：
0: 这个大老鼠的身份就我也出来了，性格很好玩，是那个包在玉米还有那个甘草，我们一天喂它三次，早上跟它中午晚上。
2: 近年来，南昌动物园持续丰富动物品种，提升展示与互动体验，园方在动物适应、饲养管理、健康监测等方面做足保障，确保动物安全舒适，让游客安心体验。
5: 江西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我省雨水天气增多增强，今天赣北北部和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多云见晴为主。虽然雨水范围不大，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
11: 从明天开始，我省中北部将有连续性的降水天气，局部或部分有暴雨。明天赣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5: 周三和周四，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暴雨，赣北北部阴天有阵雨，赣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
11: 周五和周六，赣北、赣中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赣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5: 周日，赣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赣中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南晴天见多云。
11: 本周雨水频繁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还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第40届江西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展示活动昨天在省科技馆举行，共93件作品入围，集中展示了我省青少年在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等领域的创新实践成果。
11: 520世界蜜蜂日江西科普宣传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蜂产业专家现场开展科普宣讲与技术答疑，20多家重点蜂业企业参展，现场还设置互动实验、真假蜜鉴别等惠民体验环节。
5: 江右观潮，请听时评。汇聚残健共融的志愿力量。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让平等与融合更具现实分量。
11: 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保障残疾人权益、改善残疾人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5: 制度保障托举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底线，也为融合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志愿助残正是推动残健共融的重要纽带。
11: 成立近11年，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在中国残联等部门指导下，稳步推进志愿助残阳光行动，持续实施助残志愿者种子计划，全力服务粤港澳残特奥会等大型赛会，还正依托18项特色志愿助残系列活动回应群众急难筹盼。
5: 这样的助残实践也在全国更多单位和地方开花结果。检察机关持续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依托志愿观察员制度凝聚社会参与力量。全国125家美丽工坊带动居家就业超过 1.7 万人，一大批残疾妇女通过指尖记忆实现就业增收。华中科技大学师生打造 AI 助聋为爱发声项目，以帮助376位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开口表达。一个个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的知心人贴心人，在一个个暖心项目中持续传递善意，润物无声地涵养起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
11: 志愿助残绝非只是健全人单向施助，更有残疾人自助助人的温暖回响。高位截瘫的赵连翠投身公益20多年，被大家亲切称为轮椅天使、义工红娘。身高仅 1.1 米的板凳姑娘苏小玲创办残疾人之家，为成员提供照料和就业服务。出生便失去左臂的张超凡资助540多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育，带动百余名残障人士就业创业。越来越多残疾人走出家门，打破偏见，以坚韧姿态奔走于志愿一线，在帮助他人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奉献社会中展现自强风采。
5: 20年履约之路，见证的是残疾人权利保障体系不断完善。36载全国助残日，推动的是平等、融合、共享理念深入人心。从坚实完备的制度兜底，到润物无声的志愿善意，从社会各界的暖心帮扶到残障群体的向阳反哺，我国残疾人事业必将在双向奔赴中书写更加温暖有力的发展新篇。
1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周六，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不仅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水量也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
5: 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1: 近日在上海街头，一名女子身穿旗袍拍照打卡，裙脚下赫然晃着一块大吊牌，上面印着试穿请保留，拆除不退不换。她就这样带着吊牌拍了一个多小时，这荒诞的一幕正在成为电商时代的日常。巨型硬质吊牌频频出现，是商家应对超高退货率的无奈之举。一些穿搭博主、部分消费者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将其当作免费穿搭福利，穿用服饰后随意退货。商家不断升级防拆吊牌加以防范，却催生拆吊牌投机手段，陷入恶性博弈。此举不仅影响正常试穿体验，还抬高商品售价，让诚信消费者为之买单。想要根治蹭穿退货乱象，需要监管部门明确退货判定标准，平台严控恶意退货账号，商家回归品质经营，更要树立诚信消费的理念。
5: 咖啡连锁品牌瑞幸今天推出两款含酒精特调饮品，该饮品仅支持线下自提购买，不卖给未成年人。这不是瑞幸第一次推出含酒精饮品。2023年9月5号，瑞幸曾经和茅台联名推出酱香拿铁，该单品首日的销量突破了542万杯，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刷新单品记录。如今，咖啡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晚间客流不足成为发展难题。瞄准一些年轻人微醺消费的潮流，瑞幸希望借新品补齐夜间消费场景，盘活门店资源。但是从爆款走向常态化经营仍然存在挑战，需要攻克产品标准化等难题。
11: 近日，河南省许昌市的李女士在胖东来天使城店选购电器，她无意间发现电子屏上和展板上写的空调以旧换新的价格不一样，电子屏上写的是两匹的800元，三匹的600元是错的，展板上写的是两匹的600元，三匹的800元是对的。她随口跟服务员提了一下，没想到服务员当场给她申请了一个合理建议奖，直接给了200元现金。李女士说，这已经是第三次被胖东来暖到了，第一次是购物车被误推走，工作人员调监控找回，第二次是在买瓜子几个月后，居然接到回访电话退差价。
5: 2026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举行，48队参赛，共104场比赛，中国球迷可以在北京时间6点到12点观看其中的53场比赛，其中小组赛43场，1/16决赛7场，1/8决赛2场，1/4决赛1场，半决赛和决赛都安排在凌晨3点开始，而3/4决赛则在凌晨5点开始。
11: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马克龙欲打造新型对非关系，非洲国家能否买账？法国与肯尼亚共同主办的非洲前进峰会近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落幕，背景是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军事政治影响力收缩，此次峰会旨在淡化殖民历史，塑造新一代伙伴关系，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言行引发争论，非洲舆论对法非能否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提出质疑。
5: 此次峰会是法国首次与非洲英语国家共办，体现法国对非战略转向，因在西非受挫，将重点转向东部，借助肯尼亚的区域优势，从政治安全影响力转向经济金融领域。峰会聚焦企业、青年等议题，试图遮蔽前宗主国的标签。
11: 峰会上，法国明确将投资置于援助之上，马克龙宣布23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侧重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但是没有明确时间表。法方通过风险担保等方式动员私人资本，但是其融资方案没有回应非洲债务融资难题，仅维持现有的金融架构。
5: 马克龙虽然提出缩减驻非军事基地，转向低可见度的安全合作，但是他的言行引发争议。他曾经在活动中要求观众安静，被指有家长式态度。分析人士认为，峰会是法国维持在非话语权的尝试，其诚意需靠后续行动与落实投资来证明。
11: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17号上午，今年56岁的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的世界纪录。
3: 今日提示，
5: 昨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医生提醒，精准测血压是管理高血压的关键。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时，经常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因此误判病情，这可能与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固定，测量姿势不同，测量时心不静，血压计老旧等。
11: 测血压应当遵循3个固定的原则，固定时间、体位、手臂，推荐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准确性优于水银款，

0: 不推荐使用腕式手指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的最佳时间段为清晨6点到10点与睡前。在测血压时，袖带松紧，以能塞进1到2根手指为宜。在测量后，务必记录数据，便于医生评估。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梁琦，责编李先、汤云科，监制詹青。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国安部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17号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毁人员搜救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引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执法效能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景德镇4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我省不断实施知识产权金融创新，激活专利沉睡资产，目前已累计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7.42亿元。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佛塔派出所立足辖区治理实际，创新打造调解工作室、特色警务室，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维护辖区稳定，护航经济发展。南昌的记者刘江峰报道。
4: 走进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佛塔派出所老陶工作室，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锦旗。翻开老陶办公桌上的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成功调解的各类纠纷，每一个案件都倾注了民警的心血。佛塔派出所专职人民调解员陶长林：
5: 有的纠纷比较好调解，有的纠纷就是经过多次才能把它调解好，但是交给我的纠纷基本上都能把它化解调解好，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纠纷，化解矛盾。
4: 据介绍，2023年2月，佛塔派出所返聘退休民警陶长林担任专职调解员，邀请公益律师、村社干部、乡贤代表和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兼职调解员，创立老陶工作室，打造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桥头堡。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成功化解各类疑难矛盾纠纷157起，调解率100%。佛塔派出所教导员王刚：
6: 老陶工作室运行以来，缓解了基层民警的压力，也节约了办案成本，实现了人和心安。
4: 佛塔派出所辖区集中了1200多家侦防企业，针对辖区侦防企业多、从业人员多、警情多的特点，去年3月，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佛塔派出所侦防警务室落户南昌市青山湖区中国江西针织服装创意产业园。在护航企业发展的同时，佛塔派出所持续深耕民生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平安。今年1月，佛塔派出所打造了景新护垒巾帼驿站警务室，以专业化、温情化的服务矩阵，成为群众身边的安全港湾与暖心坐标。王刚：
6: 专门为未成年人管理、妇女儿童维权这方面设立的，专门做一个心理咨询啊、反家庭暴力啊服务啊，专门设置了有特色的警务室。
3: 在偏僻地区，快递取件难是

0: 让居民头疼的烦心事儿。萍乡市安源区白园街朱塘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牵头协调各方搭建快递驿站，打通快递配送最后一公里，把民生实事办在了群众心坎上。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1: 白园街凯光小区地处偏僻，且入住率仅四成左右，投递成本高，快递公司长期不提供上门派送服务，居民取件要往返数公里，甚至横穿320国道，老年人和上班族尤其不便。居民李辉：
2: 原先要开车出去取快递的话，就要到白园街那边去取，有的时候我们是想着送完小孩然后把包裹拿回来，他们有的时候又还没开门，要跑几趟，所以不是这么方便。
1: 找准症结后，社区党支部牵头搭建沟通平台，对接多家快递区域负责人，组织召开协调会，让快递公司、物业和居民代表面对面协商，最终梳理出核心问题。朱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彩彩：
3: 积极协调物业，在小区超市一角腾出专属空间，用于建设快递驿站，由物业协助做好快件整理、保管等工作，且收取的管理费用低于市场价。同时，我们也组织了部分的居民代表，做出了规范取件承诺，减少快件滞留，降低驿站管理成本。
1: 如今凯光小区的快递驿站已平稳运行一个多月，日均处理快件超过180件。社区还推动物业完善管理，安装监控设备，彻底解决了丢件错拿问题，下楼就能取快递成了居民的新日常。居民王胜臣：
4: 我这走路过去也就3到4分钟到了，很方便的，我随便散个步也行，出来扔个垃圾都很方便的，到了就可以把快递拉回去。
1: 朱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彩彩：
3: 我们今后呢，也是会采用屋场贴心会的形式，定期来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以及诉求，定期组织反馈会，把我们所跟踪到的事件进展反馈给居民朋友，让他们能够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处理结果，让居民朋友生活在我们的小区更加的安心，更加的幸福。
0: 当前已进入下播关键时节，武宁县各地农户抢抓有利农时，全力投入中稻翻耕播种作业，广袤田野间农机穿梭，农户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九江台记者焦磊、武宁台记者蒋德先报道。
5: 在武陵县清江乡，种粮大户徐代明正组织机械和劳动力开展中稻直播作业，田间农机来回穿梭，村民们整地播种有条不紊，机械化直播作业省时高效，助力抢抓农时，稳定推进夏粮生产。武陵县清江乡种粮大户徐代明：
6: 今年来我种了1000多亩水稻啊，现在是以直播的方式来播种的，每天呢可以播120亩左右，大概在这个月底之前播完。这种播种的方式非常好，省工又省力。
5: 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武陵县紧盯下播农时节点，提早谋划，周密部署夏粮生产工作，统筹调配农机装备，下沉农技人员入户指导，大力推广机械化直播新模式。全县今年落实中稻种植面积27万多亩，各地有序错峰播种，强化田间服务保障，全力抢抓农时，推进下播落地，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8: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

0: 100.8，新宇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城市体检全面扩围。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儿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就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市这个建制的地方都要体检。这不仅是地级市，还有县级市。而且体检打通四层筛查维度，从大家居住的一套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全方位摸排城市建设短板。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6: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6: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5: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7: 在广袤的干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729 AM1350，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